0: 好厉害。
1: 哎，
0: 发烧假呢？
1: 啊，我呢哈，
0: 你啊，发烧假，要
1: 注意咩
0: 哦？要
1: 注意咩？啊，你食这都未啊？
0: 你甲食一个啦。
1: 你听
0: 哦。啊，我爱煮啊，爱煮啊，讲煮。
2: 未使去煮，爱去煮，
1: 爱去煮。有机会爱去煮。
0: 莫德纳两支，啊，那个布莫德纳讲足强的。
1: 没啦，没
0: 啦，我大家买拢咧煮。
1: 卖后边。
0: 我慢性病足多，啊，一罐毛病拢吃咧。
1: 没啦，你慢性病。
0: 卖后边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别人讲。
1: 好。
0: 对，爱听教，唔该，莫听别人讲哈。
1: 你好，就拜谢哈。
0: 好，好 ，OK，
1: 好，
0: 好，拜拜。
1: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0: 阿母，
3: 喂。
1: 阿母，你好，拜谢阿母啊，今日你行较久，因为。
3: 啊，再过来。
0: 啊！别人头先，
1: 人先卡来啊！
0: 你第三名
1: 啊！
0: 系啊！你后壁阁有电话咧响诶，我要进来讲。
1: 三名来，
3: 好啦，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1: 哎，
0: 阿婆你也好。
1: 阿哥来咧。
3: 阿哥来，我咧三周年入组组。
0: 哦，对对。
3: 听众问天啊！
0: 谢谢啦。
1: 有啊吼。刚才听到这句，咱就欢喜。
0: 有啊。
1: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
1: 也袂来呢，买万外块也袂去呢，吼，也紧啦，慢慢仔来啦，迄钱多咧，啊，都若有需要才寄安尼啦，吼，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辉唱的。
1: 江辉唱的啦，吼，好 ，OK， 吼，多谢阿母啊，吼，
0: 阿叔阿母啊，
1: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吼，超百外万人啦，哎呀，吼。哦，多谢阿母啊，哈，好好，啊，来喂你哦。
4: 好，大家好。
1: 阿姐，你今日穿只扎卡，你唔免卖衫。
4: 我
1: 今
4: 日较好用，你是咧？我较用金蛋盘卡，我
1: 即久无卡安尼生意歹啦。
4: 那卖安尼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就是金蛋盘，即久无卡，紧想卡一个，你讲我咧。
1: 哦。
4: 哎，中秋节咧到咧，
1: 点什么
4: 歌咧？
1: 来，点什么歌？
4: 满月想爱人。
1: 满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4: 我来借问一下吼，像你咧药房 QQ 动啊，有无？啊，
1: 个
4: 人证照干啊，啊，个自信下啦，啊，个互相用啊，即久拢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咧。
1: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4: 你只 Q 我袂轮到，我无货，我无物件通去食面咯。
1: 啊，我即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嘿啊！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嘿啊！我做年庆，我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是哦。哎哎，啊，我借问一下吼，迄三十八的食各位款善良的，伊卖拢正常
1: 的。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甲，迄大家华人一个黄乳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三十八个，哎哎。你留起 BMI 拢
1: 正正
4: 常，
1: 好
4: 好，
1: 安尼吼，
4: 对啊对啊，
1: 好，恭喜啊，继续
4: 啊。啊，你做产品搞我规矩搞我注意。
1: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若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打电话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我都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只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拢天然野生诶物件。
4: 吓啊！较实实实出来。
1: 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用讨价共要起笑。
4: 是啊，我拢食干了，食袂落诶，食袂着
0: 诶。安尼好。
1: 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都要卡来讲啊！哎呀，吼，好好好，多谢
4: 啊，
1: 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陈妈妈。
5: 我食迄三七八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够有货无啊？我咧，你食完哪呢？
1: 真无货。
5: 哎，食完哪呢？
0: 今麦欠货啊？你食了有较瘦无？
5: 有哦，
0: 哦，安尼算了
5: 啊，哎，
0: 有较灵吼。
5: 哎，对啊，那个。啊！你食个老细，就是规个拢有，特别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那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0: 好啦，我来甲秋香退啦
1: 哈。两公
5: 啊，吼，甲我吹一个啊，吹下甲我食来啊。
1: 你干那欠几项尔，就对啊。
2: 我今天你做，我先进看这项。
1: 好，好 ，OK，
6: 好，谢谢你哦。
1: 啊，来，喂你好。
6: 喂，陈大大，你足够没打电话呢。

0: 啊，听过我讲的。
1: 你差不多第一摆会卡来，你爱金骨草的啊。好啊。啊，伊个就啊，先个甲三黄同款。
0: 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啊。
1: 哦，
0: 嘿，金骨较好食啊，叫我朋友的。
1: 去搞去
0: 啊。
1: 阿哥，
0: 你来跟我佚佗啊。
1: 哦，赞赞赞，
0: 是甲骨头哥好食。
1: 要去倒位？
0: 阿布达比，
1: 中东哦，
0: 中东啦，赞赞赞，
1: 哦，
0: 我有阿无来，啊，我都，啊，我前摆买到都几岁啊，去加远着，
1: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嘞，
0: 无啦，嘿，去杜拜啊，好野人，咱看好野人，谁做安怎？
1: 你是要去杜拜啦？
0: 啊，前摆咱是几岁啊，走加远去？
1: 被占了无偌济，
0: 哦，被占你走加远，嘿，去中东，用脚脚哦，用脚脚哦，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中东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
1: 都可以甲阮讨讨阮的川贝，
0: 我都可以食白酱甲川贝做伙食。
1: 哎呀，你都烧啊！啊烧
2: 在山顶哦，我个在山顶待好个啊，无哦，真过大约八个啊。
0: 没啦，没啦，你个作用个，食到八字，你放心。
1: 好，我来把冰箱退了哈。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哇！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1: 是啊。
0: 啊，我周年
1: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0: 我的周年庆就讲要接近尾声。
1: 对啊。
0: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1: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1: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吼，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会啦吼，啊我还阁有几落支产品还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骹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山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1: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1: 是二乐。
0: 二乐甲会得志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山啦吼。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二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做节目，
1: 正常
0: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回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在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1: 对啊，拢青气啦，无红气啊啦，
0: 唔捌遮健康的，
1: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嘛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
1: 吼。是啊，恁拢家己开钱咧。
0: 啊，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就袂予恁失望。
1: 无唔对。吼，
0: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予家己食，要予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查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1: 嗯，
0: 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1: 是啊，
3: 你好，
0: 新年大吉。
1: 刘大姐，来，什么好朋友你刷定？
3: 我有确诊，也未使去领。啊，今麦领是咧囥呀，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1: 你晓得，你晓得，我叫爸爸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敲电话起来讲。啊，我
1: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只拢会甲你登记
1: 吼。恁吼，
0: 啊，恁
1: 前日
0: 确诊呢？啊，恁的川贝了安那食嘞？啊，经过操了安那食嘞？来回了林大哥。
1: 林大哥，
4: 大王，
0: 嘿嘿，
4: 就问下恁嘞，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还卖过啊嘞？
4: 哈哈哈哈哈！

0: 阿妹破你无？
1: 好啦，我等下叫迄个房间靠下你啦，我再过去哦。好，
2: 好，
1: 好，没问题，谢谢哦，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喂你好。
1: 哦，
0: 喂你好。
1: 阿妹，
2: 哦，
1: 阿妹你哪哈子啊？哎，
2: 阿妹，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1: 干啥物？你这边爱心啊？
2: 哎呦，我真好啊，有无啦？我，
1: 我这边爱好心哦。
2: 人咧讲啊，只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家骨人啊，搁迄落吼，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个食两日就会好个，知影我就对呾讲吼，赶紧听着你个，脚等几波等无啦，
1: 安尼哦，
2: 啊，你来我就赶紧两组来啦。
0: 哦，恁家个新明星咧。
1: 嘿啊，你哪知影咩
0: 个？你敢知你是安尼恁家个新明星？
2: 嗯，
0: 阮站的敢若为着互相约，和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2: 安尼哦。
0: 哎呀。
2: 哦，好，安尼就讲
0: 叫
2: 两
0: 组
2: 来。
0: 啊，都无都开会。
1: 啊，唔知啦，要卖人无？
0: 介绍唔知请。
1: 安尼哦。
2: 是啦。
0: 吼。
1: 啊，阿母啊，你敢听一下啦？
2: 哦，好。
0: 你互相约食了安怎好啦？
2: 啊，都
1: 药剂有较好势。
2: 嗯，迄个药剂有加正好势，啊，搁哪听哦？咱有感觉讲，咱脚骨着搁消落安尼啊。
1: 哦，大水啦，吼，
2: 小可有水分啦。
1: 哦，安尼，啊有较消。
2: 啊，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0: 药剂爱顾啦，嘿啊。
2: 对啦，啊就是安尼啊。
0: 人讲寿命是短，药剂
2: 要行。哦，咱这都有啊，我唔过等于要找你啊，无我咧等于要找你。
0: 对啦，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药剂咧行，药剂若够用。身体就用，
2: 系啦，啊，佮脚骨都按行行安尼啦。
0: 好 ，OK。
1: 我安尼，我来个轻松参详。
2: 你瞧，摕个，佮是寒佮无，佮好加载，听着这行药啊，食落佮，佮有差佮愈有差，我才会赶。
0: 我当初互相药，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药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
2: 个讲过。
0: 好啦
3: 你吃我啦！
1: 你伫山顶买什么好买？
0: 我加红啦，
3: 我加红啊！
0: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电，
3: 你身体还用得？一个，你够好料呀！
1: 特别红你啦！
3: 有啊，
0: 哎，安那？
1: 啊，小弟啊，你。
3: 啊，我叫我吃啊！
1: 有啦，有吃，有吃。
0: 我甲你叫油饺。
1: 叫油饺啊！吃去啊！啊，你今仔日去当看卖哈？
0: 来要袂到位，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1: 等下啦。
0: 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要袂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类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1: 是啊。
0: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类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1: 我你讲个家伙，这项物件我真爱甲你。
0: 我当时伫带来为了陈太太拍摄，互你到耍那过来，嘿来了。
4: 哎，你要高雄，高雄哦。
1: 高雄嘛，你名个叫唔对。
4: 你刚过来一回，我收到啊。
0: 哦，爱你嘛哈。
1: 爱你嘛哈。
4: 阿爹在哪只？
0: 哎，我叫老卡小姐甲你解释。
1: 小等一下。
0: 叫走路哈。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然后筋骨草，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挂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佮有一挂过去已经胖见失落的物件，我要佮找翻头，倒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进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泰山兄、 大家就卡来讲食药剂，哎呀，食牙。

0: 暗食啊，大家拢好。来，回你个庄妈妈。
1: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送过。
0: 啊，来，你稍等哈。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哦，这个陈爸爸已经要打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哦。我吼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哦。啊，吼一个团金节啊，吼、哦。啊，吼一个阿王节、阿王节啊。打电话来讲，因30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未了灵润大，未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2: 拼几工的就对啦，啊，
0: 近期啊，小可叮当着。啊，就爱白叫牛咧，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2: 是啊。
0: 啊，我讲这個春金草，这個、就甲三黄同款。
2: 是。
0: 啊，讲真正，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2: 真的呢。
0: 啊，我无可能放弃啊。
2: 迄刚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好车，家己来要归收的回去啦。
0: 好啊。啊，连一挂大型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和我讲三黄，
2: 是
0: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2: 嗯，
0: 啊，得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2: 这量足少的呀，
0: 给别人卖，
2: 是啊，
0: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2: 珍贵的，
0: 爱老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来吃保健，嗯、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的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支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浪费，加防实力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查讲，代讲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2: 是啊。哦、
0: 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药剂诶9万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11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药剂诶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万人。现在我讲，现在会有300万人，你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西尔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2: 尿失禁，吼、
0: 哦，这拢是准备，就是到要西尔剂的阶段。
2: 是啊。
0: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尿去破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2: 指标。你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破啊，嘿。
0: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
2: 嗯，
0: 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仙天诶野生的
2: 天然的啦。
0: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2: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的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的有够歹找啦。
0: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2: 咱家爸母啊，注意听啦。
0: 你今日注意听，有糖尿病的人，
2: 一定爱听，
0: 你嘛一定爱听。
2: 我你一点仔知识啦。
0: 啊，不管你要买唔买，
2: 对
0: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2: 换。对对对。
0: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
2: 嘿，
0: 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2: 泡泡啦，嗯，
0: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2: 起起落落安尼。
0: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晕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2: 嘿，
0: 哦，啊，你来检查
2: 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哈、
0: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2: 对对对。
0: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药剂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2: 那唔好。
0: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12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2: 嘿，那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0: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吼、哦，这种好酸，
2: 咱嘛不爱去生气。
0: 这种好酸人，跟一种好酸人
2: 无同。嗯，
0: 吼、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2: 来，咱来听一首。
0: 啊，一通电话啦，来，黄大哥。
2: 来，黄大哥。
3: 哎、
2: 欸、哎，大嫂，你

0: 刷电刷电来
1: 好好嘞，哎，小姐，啊，我种那个三黄，我也唔知要食什么时阵啦。
2: 三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三黄啊，你都来三黄。
0: 伊用别人诶，别人家买，我知影我快着，你先到先到先到。
2: 啊，来来，喂你好。
3: 诶，这问题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哟？
2: 嘿嘿嘿，纳豆红曲。
3: 诶，这问题吼。我算算小过你哦，存二十万你敢会吃呀？
2: 会啉钱？
3: 啊？
2: 会啉钱啊？
0: 特别要紧。恁这
2: 你算算小过你，你跟你
0: 生活钱也不要紧啊。
2: 啊，那栋红旗是咧，甲你食清火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腰子。
3: 啊，伊迄是单身，伊单身啊。
2: 伊见到对你腰子有帮助，帮山啦。嘿啊，啊你若算算小过你哩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石球过滤率。
0: 你今日爱听，今日这部你敢来听？
2: 今日这，
3: 无啦，我今仔未进来，我今仔上来这样来吃。
0: 哎啦，我肾石球得吃，莫讲你肾石球过滤。
2: 肾癌的，肾癌的人都会使吃。安
0: 尼了解无？
3: 血流管的安尼。
2: 拢会使，
0: 你
2: 专门做血压管的吼。
0: 好，安尼知吼。
3: 啊，有搁想袂吃无？
2: 无啦，糖拢
0: 会吃。我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3: 吃菜哦，吃东
0: 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哈，拜拜。
2: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0: 你卖压力这多啦。卖好
2: 当生活。
3: 一罐
2: 哟。嘿啊，只一罐，只两罐，卖好家己生活这紧张。
0: 你小紧张去啊？
2: 哈，
0: 好，拜拜。
2: 你甲看，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
4: 为了。
2: 嘿嘿嘿，
4: 什么 QQ 叶黄素吼，有买未啊？吼，我真够有食了。
2: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要，本来今日要买。
0: 嘿呀。
2: 啊，但是厂商会挂袂出来。
0: 厂商会挂袂出来呀。
2: 哎呀，啊，我互人去催甲，我互人去催甲，讲要笑伊啊。哎呀。
0: 啊，好在有袂歹无？
4: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0: 啊，就较好，较一斤嘛吼。
2: 啊，本来今日要买，厂商做袂赴。
0: 系啊，生意太好诶！
2: 因为小乔早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只有做。
4: 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2: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吼。
4: 好，啊有吼，帮我登记一下。
2: 好，
0: 的小苏妈妈啊，哈，拜拜。
2: 来，第二个三兄。
5: 嘿，我明天有上来无？
0: 你小胆娘
2: 吼！哦，这敢那问电话，你看家宏敢那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敢那问看货送来的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这几工啊拄啊拄到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0: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哦，啊、你来小等一下。
2: 啊、
0: 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工。
2: 啊，现在这有话你唔免等吼。
0: 对，不用等啦。
2: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0: 你莫烦恼啦，送货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2: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0: 哦，安尼严重啊。
2: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琉球。
0: 我全国的来，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2: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0: 好啦，
2: 你放心啦。
0: 我用油的甲你送过啦
2: 哈。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样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0: 是啊。
2: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单，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卖，大家这也大家。
0: 你看我那久食加药剂，安尼要洗药剂，你看偌赞。
2: 阮丈人嘛无洗啦。
0: 系啊，你感觉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2: 对啊。
0: 一个药剂食加好洗好洗安尼。
2: 本来讲要甲因查某囝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药剂，专叫因查某囝搁留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有洗药剂，互伊甲因查某囝带转去。
0: 你哪呢？
2: 啊，来听歌啦。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首歌曲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吼，这糖尿病啊，那控制无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啊，西药剂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1352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家啊水井，
0: 对啊，
1: 啊然后检查啦吼，啊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啊，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啊，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影吼，啊当然政府有效啦吼。啊，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啊，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要有过程啊，因为家宏虽然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嘛不是博士啊，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啊，基本的常识啊，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啊，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啊，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啊，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啊，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全国嘛，敢若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这块啊，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大

0: 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腰子的，顾腰子的啊，咧食腰子的啊，有影啊，足济物件来食顾腰子，食腰子真有效啊，包括像咱冬虫啊、鹿茸，即食顾腰子拢一杯一重，只要你食着好的，食着顺的啦吼。
1: 叫做生活有够的啦。
0: 啊，这拢是无问题的产品。
1: 是。
0: 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吼，啊，咱腰子有腰子网丝，啊，咱必定爱先对一层一层，啊，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1: 是啊。
0: 啊，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活，啊，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1: 对。
0: 啊，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那地动随崩，
1: 那你就倒去啊！
0: 啊，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啊，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啊，你一定要车壳先做啊，然后再来锁一挂零配件。
1: 人的步骤拢一层一层的。
0: 啊，再来吊眼镜，吼，靠冥想啊，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哪做？无可能。吼、哦，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啊，然后你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啊、来才放蒜头。
1: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0: 物件就是安尼，啊，真侪人唔知影讲啊，在咧食药剂、过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啊，我会当医好遐济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因意。为骄傲啦吼！啊，我上至少卖讲济啦，我有五万几个听友，我上少有五百个人，本来应该爱洗耳机，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啊，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啊，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腰椎忘洗，你无甲清哦清气，你即个垃圾。毒拢排未出来，啊！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啊！第一，药剂咱爱清好清气，你才会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较疼好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啊，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1: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0: 你若干药剂忘洗，你唔甲清，啊！你干那要甲补？啊！你煲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1: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家洗个迄个网啊，啊！你踮喺一直吹，安怎吹也吹袂冷啊，对无？
0: 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啊，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啊，嘛是即个听友长期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1: 做信任的哦。
0: 啊，咱康百事的药厂，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我，
1: 辛苦的啦。
0: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1: 莫讲瑞啦，也无辛苦，佮人瑞。
0: 因为伊都一直无
1: 对人较好个啦，
0: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的亲戚食，啊，我的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佮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1: 对啊。
0: 哎呀，啊，
1: 刚好我佮要甲你讲。因为阮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毋是确诊会发烧、
0: 嗯？
1: 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敢那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卡个真啊迷糊个，敲电话你来讲，我摕这个食咧，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0: 啊。啊，你有啊？
1: 哈、
0: 啊？啊，你夭寿
1: 骨你拢无？那无，我寄三盒给伊个咧。
0: 哎呀，啊，你真了去？
1: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0: 你嘛
1: 无啊？
0: 偷
1: 啥去
0: 无？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1: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0: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揣无物件通食。
1: 袂使袂使，爱藏起来。
0: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1: 我先背起来，安尼讲。
0: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住十几岁的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
1: 是。
0: 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0: 是是。啊，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0: 啊，讲实在，咱昨

0: 要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1: 是。
0: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给大家。
1: 是。
0: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1: 是。
0: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入气泡白落一缸的改善。
1: 是。
0: 啊，渗湿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和你的稳定值，是安怎一这样物件啊会这么好？
1: 是，
0: 吼、哦，
1: 刚才我甲这许多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藿香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哦，就是香的花，哦，以这个用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0: 哦，
1: 这咱过去咱都拢有伫这个新闻当中解说啊，吼、哦，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到规身躯乌索索？
0: 是是是，有啊，当然。
1: 哦，我晒到规身躯乌索索，我去皮袄晒书，哦，晒皮袄的晒书，哈，
0: 啊，
1: 这洗衣箱啦，
0: 是是，
1: 哦，这个德哥湾，哦，这个
0: 鱼缸啊，
1: 哦，鱼缸，嗯，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把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哈，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哈，
0: 嗯，
1: 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顶管设备，为虾米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到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个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0: 吼，
1: 大海，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0: 系啊，迄、哦、算上紧绷个
1: 啊
0: 啦吼。
1: 啊，为虾米刚才我为虾米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甲这个超音波细型个啦吼，无、大型个。我这细型个超音波设备，哦，我甲运去
0: 设备
1: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0: 是、哦、
1: 蛋白酶吼，伊、哦、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0: 是
1: 我第一抓到我搞到迄、那个，我就拢先甲萃取去，
0: 是，
1: 好、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有一个成分叫做内态酶甲外态酶，伊这个要创啥呢？
0: 是，
1: 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0: 是，
1: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我都保持偌长，
0: 是
1: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个肾丝球的污垢。
0: 哦
1: 哦，咱这个肾丝球，等下像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0: 是，
1: 你一礼拜你甲漏这饮水机啊漏了，你甲去看迄个心离心
0: 是
1: 有偌乌。
0: 对。
1: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0: 哦，
1: 血浆，
0: 哦，
1: 血毒，拢包含伫内底，哦，尿毒拢伫内底。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腰肌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解清毒？要哪去解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0: 可
1: 以自然代谢掉。
0: 是，
1: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家你肾脏补肾阳，
0: 是，
1: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0: 是，
1: 哦，咱这个中医吼，你讲的就是讲，古早讲的讲，咱讲的肾呐、啊，腰肌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会。命门穴啦，两个
0: 命门穴啦，
1: 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甲肾阴，
0: 哦，
1: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去花伊，你的人的性命都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镜，对腰子镜，刚才你讲了有够，我 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高兄你即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0: 是
1: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即句话是真正互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要来去保持着即个心，穿着即个腰肢网衫，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队哦，一队起来一定爱一两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0: 是
1: 伊一两以上，一两以上的起价偌济？讲遐一两，咱的大海马今嘛一两是一队哦，干毛队是得一万二块，
0: 一队的对啊。
1: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保这个心，保命门会吼，清除腰子的迄个
0: 腰子网
1: 丝，伊有一贴药方，伊的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这时段吼，恁一定捌去贴到这支药单，就是讲，这支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0: 是
1: 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起拢爱万外块。无，
0: 这个运气拢贴着细只。
1: 拢细只，因为拢贴着海马鸡啊。啊，我是为虾米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0: 是
1: 运起来准定，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啊，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0: 瓦体的脆处啦，伫
1: 船顶我得爱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要互你这个腰肢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再垃圾，再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这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主人伫这个腰肢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位尿液出，迄个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0: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啊、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肢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
1: 对。
0: 你爱先穿腰肢网丝。
1: 对。
0: 你这腰肢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肢，咧疼腰肢。迄拢是假讲诶啦吼，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腰子网洗清哦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着哪像阿金他拄啊讲诶，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着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着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支乳心若无敢换，你漏无水通用。这着是一个，这着是一个共款啊诶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染海马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涂着关老爷，吼阿蒙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做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伊
1: 这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的，
0: 是，
1: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的。
0: 啊，金香花正时吼，
1: 是
0: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1: 是
0: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的啦吼，啊少有的，啊嘛无容易采取的，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诶物件，为咱诶山区啊，互即个原住民第一啊，推展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诶绿豆黄，我嘛用上好诶啊，正品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诶绿豆黄拢食袂下，真食过我诶绿豆黄，别人诶公司都毋食啦，吼，即著是家宏做， 产品的优点啦吼。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1: 是
0: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啊，今日有决定一千盒啊，要来给长辈时代。啊，要互恁食，互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慢些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的，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
1: 吼！
0: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600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1: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0: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1: 啊，不是讲到3600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遮心思安尼去奔波遮个工课吼，真正
0: 是分别足悬个。人昨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哎呀，
1: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0: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1: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0: 下。讲一千啊，不要咱卖3000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啊会付啦吼。就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高啊个。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佫还卖完，他拄啊佫人敢若卡起来4-5支啊，敢若因店的还佫有4-5支，我看佫有10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啦吼。
1: 是是。
0: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仁兄，为着咱不爱互西药剂，你放着气泡白落，人容易亚神。包括你真有咧洗药剂洗3遍，你想要洗一遍的，啊，长辈时代药剂房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落，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管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1: 是。
0: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毋免洗药剂，若安尼，若我是愿意饲啦吼。
1: 是。
0: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着3000块一千盒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诶，阁是用上大只诶。
1: 啊，甲金香花。
0: 吓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1: 是
0: 啊阿仁兄，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这爸母啊，大家拢在疼惜你，你就甲送一拉落，系啊，然后送一拉落，吼，这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1: 送一啊一千盒就对啊，
0: 系啦，都一千盒来，
1: 啊一千盒。到尾你大概讲完，卖搁甲讲，搁要对家哦。
0: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家，都咱都讲咱们都开会。
1: 我事实上，我海马的量嘛，讨掠掠嘛，讨千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阿里无要紧啦。
0: 安尼好，好，安尼来着。东北时代，今日你放着气泡白落，你腰子功能歹的。吼、哦，就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腰子的。你无爱用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落，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到腰子，影响到腰翘的啦吼。今日60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阮头家昨暝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长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食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喂，你好，来，
2: 嗨，喂，
0: 来变好声音吼，
2: 哎、欸，
0: 来，来，互相要卸妆哦，来，等下个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要哦。
2: 嘿，刚好你讲的，啊，今麦到大妆。

0: 好，大组就大组，等下尽量哈，等下先来来回了，来回了要合作了
1: 哈。啊，有大组的
0: 无？无大组的，等下这大组的先写先写哈。啊，无这请安的，那么写无来回了，来回合作了哈。
2: 哎，有
0: 事
2: 的话下次找。
0: 来来，等下个咧。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回了，正山大哥。
3: 欸、你好，
0: 来，你要买什么哦？来，电话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一千啊尔，买完就无啊，一千啊。我就甲你讲，今日中北时段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互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互你改善啊。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吼，来威廉明进大哥。来，你有要互相用哦。来，电话行咧。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用哦。有买过无？
3: 我唔
0: 捌咯。唔捌哦，来电话行咧，来，我了莫等下慢慢要互相用哦。
3: 嗯，来，
0: 来电话行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互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腰子我著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入18万CC 的药药，中平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拢满线哈，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1: 喂，大龙啊，我买两组细组的，啊，你大组，我先
0: 写细组。好，先写细组，我先写细组，
4: 谢谢。
0: 啊，来，东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订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青凤大哥，来面互相的吼。喂，来面互相邀哦，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过你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哦。来，喂，你文斌大哥，来，你要面互相邀哦。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来面互相邀哦。来电话行咧，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无啦吼。来，喂，你徐老大哥，来，你要面互相邀哦。来电话行咧，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无，写完就无啊。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俱乐部》。

0: 工商插播，无五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难得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来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着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着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着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丝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丝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我你个新朋友哈，来新朋友要互相个哈，来等等下来哈。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0: 吓、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清腰子网丝，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佮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同日月。啊，人同相眼，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若养，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了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敢若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上市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诶，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挂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的年纪，人迄有的经济好的，娶过来某，吼，伊必须爱顾药剂，啊，佮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的有，查某的同款有啦，吼，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的，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小姐啊。
2: 嘿，
0: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啊！吼。
2: 本来咧放尿拢有用气泡啊。
0: 嘿嘿。食
2: 一
0: 羹
2: 就改善啦。
0: 食一羹就改善啦吼。
2: 嘿。啊，伊身体条本来足悬的有无？
0: 嘿嘿。
2: 啊，以前我咪叫伊爱洗油剂
0: 呀。哇嘿。
2: 啊，
0: 你好。
2: 对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一套食，食到三羹诶。去检查
1: 下
2: 就
1: 袂安尼，
2: 正常
1: 啊。体检检查
0: 就
1: 去变正常啊。
0: 一般哦，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工就甲出来检查，
2: 哎呀，
0: 代表你比伊较紧张啦。哎呀，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证免洗药剂，你定来夹咧哈。好，来定来夹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来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
3: 喂，
0: 嘿。
3: 啊，我带你倒过一个，这个藿香药。
0: 嘿。
3: 真正好用哦！我只为爱做大会，因为要买这条要大会使。
0: 嘿嘿嘿，
3: 我较早以前哦，
0: 嗯，
3: 我加食一寡退烧药，有几样歹个，脚肿个大个。
0: 嘿嘿，最近
3: 我较早食这藿香药啊无。
0: 嘿嘿，
3: 所以随食随用嘞，随消个嘞。
0: 这最近一刚食就随消啊，有他见了半刀就随消啊，
3: 系
0: 啊，因为伊有脂肪细随甲你清。阿姨的经过个脂肪丝，甲你做尿要放出来，系啊，伊个脂肪丝甲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讲来。哦，无钱哦，我知咧。
0: 安尼吼。
3: 哎，我早就无论继续再吃，用再用是等
0: 下
3: 我。
0: 哎，早咧吃吼，好，来，谢谢你哈。啊，来，为了医生大姐， 来，你要互相的吼。来，等等，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正选大哥。来，你要互相的吼。嘿，
3: 那
0: 有
3: 想要说说多
0: 少？来，慢慢
1: 谢谢。
0: 我就讲啊，先清则补，
1: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吼。哎呀，来，喂，你好，来，文斌大哥要互相的吼。来对来压力，啊阿任兄，咱甲既然一千阿尔啦吼，啊即嘛红写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着优惠啦吼，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去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撮大撮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闲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撮的两小撮六千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1: 我送一啊。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1: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1: 好啦，好个。好，
0: 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到有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劲就对啊啦。腰肌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腰肌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腰子啊，食到唔免洗腰子。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稍等咧，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单吼。啊，小安啊。啊！
4: 电话行到咧，我到接电话
0: 啊！咱甲今日就对啊啦吼！
4: 会
0: 当防食清药剂芒西，清了来就爱顾啊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我顾较贵呢。
0: 袂啦，咱顾咱有顾一支药剂的吼，咱一个洛阳的冻精，
4: 迄
0: 正港，
4: 我搁开大啊！
0: 迄正港用上好的洛阳。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
1: 哦，
0: 对天的迄地啊，迄洛阳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洛阳冻精就对啦。你的药剂我要互你分互像个少年家，送洛阳冻精
4: 我給你。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人两千尔。
4: 夭寿啊！
0: 系啊。
4: 好啊，紧啦，电话接
0: 起。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卡，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腰子网西，小安兼甲恁过腰子，先穿则裤。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六十粒的哦。那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六种的冻精，来为你恁美大姐。
5: 哦，我甲你讲哦，伊物件哦。
0: 来，你电话来，你好，来，你互相的吼。
6: 我三岁哥帮我改大
0: 桌。啊，来电话来，廿来台行的吼。啊，来，你好，来，你互相的吼。
5: 哎，帮我改大桌。
0: 来，电话廿来，来，你好，
1: 谢谢。
0: 来，西瓜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吼。
5: 嘿。
0: 来，电话廿来，来，你好，时代妈妈。
5: 哎。
0: 哎，来。
5: 会早你卖遐啊？
0: 好，来电话廿来
1: 啊。
0: 你看要卖啥，你来讲吼，来。来，喂，你好，叶老大姐，来，你好，买好香烟吼。
5: 啊，我今日甲你讲吼，你甲你讲好无？
0: 来，等下，我真袂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喂，叶老大姐。
5: 哎，家豪。
0: 嘿嘿，来，你买好香烟吼。
5: 我帮侬看下你个啊，左手左个啦。
0: 来，等下。
5: 啊，你帮我再左左个。
0: 来，等下，等下，等下哈，来，喂，叶，来，买好香烟吼。
5: 哎，我要去做。
0: 来，等下，
1: 谢谢。
0: 来，喂，叶，来，买好香烟吼。
5: 哎，
0: 你干红的呀？哎，要互相的呢。
5: 哎，
0: 来，电话来，喂，你好，来，要互相的哦。来，电话拢满

0: 山吼，东北时段，今日干那一千安尔，还买完都无啊！来回你好市街。
1: 喂，嘉宏啊，我头到两买
0: 两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1: 我甲你讲，阮阿在隔壁阿伯咩，伊今年放了有铺啊。啊，我讲介绍讲，甲你这互相了无？好啊，无铺啊。
0: 啊，今晚买个咩啊啦？
1: 啊，要大阿伯啊。
0: 好，来好你。
1: 啊，等者，伊买两，你买个两个。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小组的。
0: 哦，你安尼边，
1: 伊咧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2: 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批咧，买黄金
1: 好价格。啊，伊需要加
0: 你鹅肉
1: 啊，这都赞的。
0: 谢谢，多谢哈，唔免鹅肉啦，这物件太赞的，我无物件
2: 贪。大海边，
0: 来回了，来边互相。
2: 你只阿拉看一句大海边
0: 来个咧哈，来回了要互相了哈。
3: 嘿，我
0: 放了你老人吼，你
2: 再讲感觉哈。保证有好，一工
3: 就
0: 改善啦。有啊，一工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地表白了，一工就好啦哈。啊，来回你来送我去啊。来，你要互相应哈。
3: 对，
0: 来，等你下咧来回你要诚心大姐，来要互相应哈。来要互相应哈。
3: 哈。
0: 来等你下咧，来回你要请位阿爷。请问啊，来宾好相应哈？
4: 来
0: 电来行咧哈。来喂，你好，听问啊，要好相应哈？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你好，来。
3: 喂。
0: 来嘿，妈妈，要好相应哈？
3: 对。
0: 来电来行咧。啊，来接啦。
4: 哎，大王哦，大早有送物件进，
0: 大早的鸡送起来，两种冻青两千块，食到
4: 好
0: 好
4: 哦。大早的来卖大早的啊，
0: 系啊，来大早的下一组啦，哈。
4: 好，
0: 今仔载你嘛进只小乌鸟，等下就无啊。系啊，来为你个水龙鸭，来要互相要哈。好，来电来叫，来为你个来要互相要哈。
4: 大王哦，
0: 嘿，
4: 今
0: 日
4: 再帮我下一组大早的。
0: 来电来叫，谢谢，来你好，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哈。
3: 你有啥咪？
0: 什么药
3: 啊？
0: 互相药啦，
2: 互相药，地下不会大海的。
0: 来电来叫，啊，来喂你，来喂互相药啊。
5: 哎，
0: 请我们小姐去。来电来叫，来喂你，小红大姐，要互相药啊。
3: 放
0: 不
3: 了
0: 下岗哈。放不了，绝对有好货，好退钱啊。无好扛棒山，你听个。系啊。那
3: 我咧是做细做啊。
0: 来电来
2: 叫。放不了就是药剂棒山拢拍掉了啦。
0: 互相药啊。
5: 喂，
0: 江总。嘿，来边好香。来，等你家咧哈。啊，
2: 谢谢。
0: 是的，来维六，来郑群大姐，来边好香啊。来边好香啊。
4: 我是查甫哟，唔是查某哟。
0: 好，郑群大哥，拍摄，啊，你边好香啊哈。
4: 好香哟，把那个加油机的嘛哈。
0: 先清油机，忙先点，再给你过油机。
2: 提前清加油。
0: 啊，你知无？哎哎，不一定嘞，药剂网线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4: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今日六千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强，甲你过药剂的。
2: 有。
0: 系啊，气强啊！哎，来电来行嘞吼。啊，来喂，你个桂河大姐，来要互相应吼。来电来行，来喂，你个来要互相应吼。
3: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0: 来电来行嘞
2: 吼。谢谢。
0: 电话拢满线，正歹卡。0800 081 081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3: 哦，嘉宏啊，
0: 嘿，
3: 啊我
0: 会
3: 再甲你讲，甲你挂老咧，你有挂老咧无啦？
0: 我未记甲你老呢，我会叫。
3: 你挂老啦，我都甲你十万五百万努力
0: 啊。好啦好，
2: 妈妈谢谢啊，
0: 你甲老家讲啦吼。
3: 好啊。
0: 你电话给，来我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你要互相应吼，好，来，电话举咧，电话拢满线，恁拢叫来，阿文斌兄，你哪一直卡？
6: 哎，我
0: 两个都
6: 想
0: 一组啊，分两组啊。你要两组呢？来，你甲楼卡讲啊，你有吃过呢啊？喂，你有吃过呢啊？喂，来，电话举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药，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你个碧莲大哥、大姐。
7: 我
0: 来
7: 改大
0: 车。来，
2: 谢谢，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药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针花。甲海的大海
2: 尾，一单波对的哦，
0: 啊，你去
2: 对
0: 了，会当清理的药剂量些，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药剂大些，来了，药剂
2: 萎缩的，
6: 我爱
0: 打针。来，等你来，来，你宋大哥要互相药哈，来，等你来，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药的。

0: 因为这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恁家己好好把握老的了，来买互相药吼。
1: 我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药？
0: 哎，对。

0: 球的卡带，哦，迄卡掉咧，遐垃圾啊拢该分解掉，该清掉。
1: 我就想，一定有搁干干鸡啊，搁买来吃，看下伊
2: 有。是啊，你搁吃，你搁吃两撮大撮，你即世人要只吃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嘿啊，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药剂咧行，
0: 药剂咧行。啊，药剂当用，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岁、百二岁拢无问题。
2: 真个，真个，真个。
1: 我伫广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2: 多谢多谢，
0: 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2: 有人食啦哈，
0: 谢谢。
2: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有咩好想的哈？
3: 嘿，我问你哈。嘿。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2: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莫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3: 我啊，都有遐济项好食，食袂起。
0: 天天食袂起，天天食袂起。天天食袂起。
2: 来，来，来，来，店家大哥，来，你好，好香哦。嗯，来，来，来，来，我你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就倒的，赶紧来吃咱的好香哦啦！来，我你有认真啊？
4: 来，
2: 你
4: 好，
2: 来，店家的，来，喂，你有听怎样？来，变好香哦。喂，来，喂，你好，叶女士啊，来，你好，啥物啊？来，电话下咧，啊，我甲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退休，药剂爱保养，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嘛。来，喂，你好，林耀大哥，来，你好，啥物啊？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包云大哥。来，你有咩好想的妈妈？
5: 嗯，
2: 好，
5: 我
2: 要
5: 小
2: 组一个。好，来，
0: 谢谢，谢谢。
2: 啊，小组的，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的一克啊，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的啊，8盒6000块。大组的，小安佫送你一个2000块的洛阳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固药剂，电话0800。空白，空白，来这边大姐。
5: 好，
2: 小红哦。嘿嘿，来你变好香的哦。
5: 做
2: 的。来等你个，你买过无？
5: 捌
2: 啊，
5: 我甲你
2: 变两组的。啊，
5: 这
2: 组好无？食
5: 好啊，阮
2: 孙仔放尿
5: 配
2: 哦，食尿较无啦。嘿，这放尿配就简单嘞，来等你个嘞啊。啊，东北时段来为你个学子大姐，来你变好香的哦。
5: 哎，
2: 等你个嘞啊，来为你来变好香的哦。
5: 嘿，你搞得不好多。
2: 哈。来，你电话下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要哩？
5: 嘿，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够大组的无？
2: 有啦，来，我唔知大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啊哈。
5: 好啊，我先来两个，好
2: 好。来电话下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5: 大
2: 组
5: 的，
2: 好啦。
5: 那我几项要等你吃高官
2: 啦。哦，啊，食我这会健康啦，系啊。
5: 顾身体真正
2: 袂歹，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个
0: 咧哈，谢
2: 谢，有够有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美丽阿妈妈，啊，美丽阿妈妈甲线电话来喂你好，明霞妈妈，啊，来喂你好，来买好香药哈，喂，买好香药电话个咧，来喂你好，美丽妈妈，
6: 哎，
2: 来买好香药哈，
6: 哎，等我
2: 收
6: 到
2: 啊
6: 哈，
2: 好，来你电话个，来喂你好。来，你好，你好。
4: 阿姐，我要做问者。我爱放药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2: 放药有泡，
0: 三工改善，
2: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药气泡白了，
0: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2: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势，
0: 绝对甲你改善。
2: 你若干那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哎呀，
4: 好，我搞下一个大包，
2: 来来来，谢谢，来哈，来喂，你好，米吉妈妈，米吉妈大姐，来，你好，好香哟，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小俊大姐，你好香哟，哎，来，对对对，啊，我就讲啊，要咱的人的退休得用咧行啦吼，就是
0: 得
2: 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就当啦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哦！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忘洗无清啦，
0: 清
2: 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0: 一个肾盂肾炎，
2: 迄就是肾盂肾炎，药剂菌咧发炎，药剂菌咧甲你折磨，你才会。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0: 是
2: 就是因为你诶腰椎网膜清无清气，你诶腰椎网膜脱掉咧，毒素一。

0: 直接咧，接伫你的后脚趾片，你只个脚趾片疼几遍的，然后腰子筋腰常常闪着，腰常常转着，这都是甲腰子有关系。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
1: 最后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来洗腰子
0: 啊。刘华姐啊，
2: 好啊好，你
0: 好。来，你好，买好香烟哈。
2: 来，
0: 来，来，来，来。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水龙兄。嘿，来，你好，要好香烟哈。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青年大哥，要好香烟哈。
2: 哎，你这摆，哎，我即摆请教你啊，吼，阮翁有放尿皮。
0: 放尿皮半工，你甲食三粒三粒，我甲食半工就无啊。
2: 半工。
1: 对啊。
2: 我
1: 讲
2: 我这洗药剂会感动
0: 点。啊，洗药剂
1: 就爱食，
0: 我甲你讲吼。妈妈，你洗耳机的，你登记。
2: 阮哥哥
0: 的洗耳机，我告诉你听，你登记个，只伊原本啊一礼拜洗三遍，食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2: 对，够遐好。
0: 保证的。
1: 对，
2: 好。刚好阮阿爷是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
1: 也干。
2: 尊敬呢，
0: 还
2: 是大人，我是讲讲到这么好，我甲
0: 你
2: 买
0: 介济
2: 啊啦，
0: 我讲，我安样，啊你讲我买介济，我物件不好，你又甲我买介济？
2: 哎，干婚啦，啊我阿兄，我翁哦，有一那在买讲。在看西药之后，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买买，阮哥哥伊在买只，伊是大人啦。
0: 我物件你在吃好无啦？
2: 哎，袂歹啦，我最好我给你搞婚介济，我去搭只，个
0: 假
2: 的，讲我
0: 做
2: 什么感染
0: 量的，钱了卖人了啦，
2: 哎对啦，
0: 了钱了钱判健康啦，
2: 我
0: 讲
2: 这个病吼，
0: 嘿嘿嘿，
2: 我
0: 甲
2: 治疗啦好，我
0: 直接
2: 感恩
0: 你啦，最欢迎的啦，你放心啦，好来，
1: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0: 好你好来，诶秘书姐啊。
3: 哎，今仔日买一种过药剂吼，
0: 对对对，好
3: 像。对啊，我前日有，系啊，我前日有买，都未按讲遐尔，我前日有买吼，阿咧。起来真好用，我脚下咧，唔就是腰子的关系，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安
0: 尼。那汗水就是安怎呢？你腰子往西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腰子往西清无清气，就甲你接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腰子往西来甲清哦，网啊拢凉去，有无？
1: 尿袋
0: 啊，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3: 啊，对对，啊我腰子，
0: 你腰子唔好食。医生咧，人去看水肿，拢话你食利尿剂，利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1: 对，
0: 安尼对无？
1: 尿剂也萎缩。
0: 系啊，吼，来点那个。
3: 啊，我今回寄大刀，即个我阿寄大刀。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徐妹大姐，来要互相要吼，嘿，来点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林美大姐，要互相要。
4: 我甲你问哦。
0: 来。
4: 你会不会？
0: 袂，当时个袂袂，我唔知啊，这我无法度甲你
1: 讲了。这
0: 我
1: 要
0: 新的物件，
1: 一年吼，最最快两概念
0: 来。
5: 喂喂，
0: 到，嘿嘿，
5: 大姐，那到下次做头多一无？
0: 来电来下咧哈。
1: 谢谢。
0: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尔哈，这头家真明个，甲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些超过，啊，恁等下若无来配面，我是无多人来。
4: 像伊个过日子，伊自己个今日做，伊过日子吼。
0: 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个
1: 药剂，
0: 伊先甲你清只过啦。
1: 对。
0: 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
4: 哦。
0: 知道无？啊，你药剂忘生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就无效啦。
4: 哦，安尼我做做做，我开始做
0: 起
4: 啊，
0: 做做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冇？
4: 有啊有啊，我拢听好听好
0: 听好，好来，
1: 谢谢，
0: 等你
1: 下
0: 来，
1: 谢谢
4: 啊，我开始做这边啊，
0: 啊，你来，你等你下来哈，就坐
4: 好啦，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仁兄，我看你做数了，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严格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来，
1: 进
0: 科妈妈，来，你要不要相应吼？来，电话严格。
1: 妈妈，谢谢。
0: 你好，秋燕大姐。
6: 哎，我
0: 好相应吼。
6: 我咧订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节
0: 咧。来，进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个美丽大姐。来边好香烟哈！
6: 你把我夹做大做好了。
0: 来，等等，
1: 谢谢谢谢。
0: 你好，我等等妈妈。
6: 嗯，
0: 嘿妈妈，嘿。
6: 啊，这个过油脂。
0: 嘿，先清油脂肪先再来搞。
1: 再搞。
0: 嘿啊，这个第一点哈，来，我把我的做现场，你等等下来哈。
6: 好，
1: 妈妈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脂，我跟你讲啊，真侪人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有诶唔知影诶，伊敢若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药剂，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再过，

0: 来，喂，你有春茂大哥。
1: 有三千个送一客啊？上。
0: 无啦，三千个买一客啊，送两客啊。
1: 哦，嘿啊，就送一个六迄个。
0: 那是大庄的，大庄的才有送六强，嘿啊。哦。迄下六强有够赞的，迄六强拢起强来做的。迄我家己逐工咧食，食到身体用
1: 健。哎，是做多了。
0: 好，不要去省电的呀。啊，来了，美美大姐。
2: 我做几多哈？
0: 来电的呀，来，为了来收个车啊。来了，
2: 今日来富阳哦，要吃要记人。
0: 对对对，吃放药剂一杯。
3: 大海杯，
0: 放药哦，放药哦，你的大杠，放药哦，你袂起泡白了，放药破你袂臭就破，系啊。
3: 先做你的腰肌放松，对。
0: 哦，你大概叫做。
2: 水
0: 晶
3: 的大卡，水晶哦，水晶的上紧，在
0: 家里挂钢
3: 丝，挂钢
0: 就
3: 更好，对啊，
2: 好，
3: 挂钢绝对更好，水晶挂钢绝对更好。
0: 你水晶的，你都挂钢一工啦，伊个脂肪细水甲你清完，你都水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的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子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翘，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来，迄个明安大哥，
1: 嘿，美国腰子
0: 来，好上好啦，吼，来，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约，合作山海连线，山的咱用上珍贵的，合作金香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哈，这大海马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一个是活体最出的哦。东北时代来的，你阿门大姐。
2: 我爱一
0: 组。你爱一组啦，吼。来，等等。
3: 谢谢。
0: 啊，来东北时代，先清腰子，加过腰子啦，吼。啊，来，维你好。
2: 来，我买一只买大
0: 组
2: 的。
0: 买大组的啦，吼。来，等等一下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袂好，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佫送你一盒六强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互相要来对
3: 对对，谢谢。
0: 哎呀，中午时段大家赶紧卡哈，
4: 赶紧卡，我哪有组数通好食吧？
0: 手佫安怎啦？
4: 啊，就无组数啊。大家都要穿腰子嘛，说啊！
3: 我这个真系满咧，
4: 我唔知，我已经超过十几组啊！
0: 来，林龙大哥，
2: 哎，
0: 妈妈，
2: 你只要四组或者
0: 四组三千尔，有够少的。
2: 哎，我买一组啦。
0: 你刚才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那个咧，啊，这太多，我先啊加接起来，这款家具中部的。即我乡亲，我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3: 是
0: 啊，阿仁兄一千啊，楼卡。
4: 我先甲恁讲吼，即摆细组的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啊六千哦。
0: 明义大哥，
1: 刚好。
0: 哎，你要不要我相约吼？
1: 哎，我细组一组。
0: 啊，来为了林王大姐，来要我相约吼。来，对对对，来为了林家大姐要我相约吼。来，对对对，啊，我就讲啊。腰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吼。啊，查甫尤其呐，去用听到讲你排身呐，你洗腰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3: 啊是目睭暗红。
0: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照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翘，阁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啊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香花，
3: 买
0: 大海马，回来顾你的腰子，互你放尿袂阁再起泡白了，互你唔免烦恼你一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3: 是，
0: 啊，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
3: 对，
0: 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耳机摆伫头壳面啦，
3: 对，
0: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耳机出门都无方便，246洗耳机出门嘛无方便，耳机忘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腰子，不管你要甲啥物人买顾腰子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腰子绑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腰子啦。你腰子绑洗无清，你阁新鲜妙药，阁天光开仙丹哦，你食都无效啦。因为腰子

0: 希望说甲你踢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招，莫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莫怪你脚咧水肿，就是安怎？因为你腰肌望说踢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水尿水过袂出来，尿毒强卡掉咧。来，你好阿碧大姐。
1: 哦，你好。
0: 嘿，来你好。
1: 我定一组大组。
0: 来，定来个。
2: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日做组年轻，要搁你有位金龙妈妈。来。你个互相个吼，来特别个咧，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啊、吼，这唔是讲要食甲你壮阳，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腰子，
2: 啊，
0: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腰子若正常，强就强嘛吼，来回你好，
3: 哎，
0: 来文丹娘。
3: 啊！我叫
0: 小细组啦。来，特别
2: 个咧
0: 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转来。腰子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腰子大薄，腰子萎缩的，腰子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个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哦。来，电话下咧，啊，电话0800080001081啦吼。
2: 哎，通知一下叔叔，哎、
0: 啊，
2: 我
0: 东北时段，爸爸，
4: 东北时段。啊、
0: 今日咱你一定爱买，
4: 今
0: 年吼，
2: 卖卖卖啊！当年我拄好讲，
0: 得
2: 一千阿都，
0: 啥物卖卖开饭店，家人无啦。来，我叫太太，来哟。
2: 我坐票啦，
5: 你想坐多
0: 少？好香哟！哎哎哎，对对对，来，我你来，亲爱大姐，你好香哟哈！来，对对对，我来跟你讲啊，今日啥物卖卖啊？
2: 拜托姐，
0: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2: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300啊，互因当地啦。
0: 无啦，迄300啊，你见家己搁去抓，着才搁做啦。来，你
2: 好，大姐啦，我拜托。
0: 来，你好，来，要互相约吼。
5: 哎，
0: 来，特别特别，来，我迄个希望大哥，来，你好，大哥吼。
5: 系
0: 啊，来，等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着，你一世人会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又要互相要哦。哎，来，等下，来，我就讲啊，腰子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要
3: 哦。没事，我细做。
0: 好，来，等下，来哦，今日细做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3600，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针花，海的大海蜜，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方，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了妈妈。
6: 喂，你好。
0: 来嘉宏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
6: 哎呀，
0: 做大声哦。
6: 好像是，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0: 跟你先生一样哦。
6: 对啦。
0: 啊，我是好意的啦。
6: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来等你家咧哈。
6: 好。
0: 来，真的妈妈，你不是有卡？
6: 我来讲哦，我今日明仔要去做。
0: 赶紧你甲老家讲哈，你电话叫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买啊？啊，我电话讲到咧，你叫我麦克报，我要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要好声好吼。
5: 麦克报
0: 啊！来，电话叫咧。我你讲，今日阿金就讲麦克卖啊啦。
2: 这大海卖都无遐济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里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羊在行，对腰子在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威廉，苏太太。来，你后尾好声音哦。等来讲咧，来，长辈时代，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穿。腰子网西，再来顾腰子。
2: 一定要先穿。哦，
0: 啊，咱先穿，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转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转去食，先食穿来强来补啦。
2: 对。
0: 哦，你甲穿了来食落，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穿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买一堆。就价值3000啊，卖讲几千块，
2: 哦，
0: 啊，我这做初年真卖是强调啦，嘿啊，我知影，
2: 遐贵的物件，
0: 我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到你要人欠了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初年庆，我第一天开始买，你搞。

0: 好像差不多两个月还没来，来波王大哥，
1: 安怎？
0: 来要互相哦。
1: 我那个物件。
0: 来电来讲咧吼，啊，中北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和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穿青腰子网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加红，有咧甲恁讲青腰子网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这啦，吼、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为了、啊、来陈太太。
1: 哦，
0: 欸、你是大哥啊？
1: 这多这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
1: 啊、
0: 吼？
1: 系、哦、啊，
0: 来电来讲。系啦，我家红本人。
1: 哦，系啊。所以我你送起我啦，大
0: 姐。系啦，我。即我是家红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1: 哦，哎、欸，我来啦。哎，讲你送送我，你送喺
0: 屋企。未啦，未啊，喺度不要紧，用来佚佗啊。
1: 哦，
0: 你电话过来哦。
1: 来我。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2: 讲啥？
0: 系啊，啊，今日哦，恁得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就讲啊，系啊。
3: 嘿，家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这金针买这足好吼，我甲你正话甲你买做八盒二盒吼。
0: 嘿嘿嘿，
3: 食一盒买，迄卡中毒，增加我啦天水症。
0: 嘿。
3: 食一盒买就好溜溜。
0: 食一盒好溜溜。
3: 嘿嘿，今仔日你咧买这药啊足好。
0: 啊，
3: 过迄日我甲你买，但是三分光嘿。
0: 哦，
3: 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九分钟骨跳爆来哦。
0: 嘿。
3: 头天食一包药，无啥个药，落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摆未遐强啊，好无皮薄菜。
0: 啊，你真，
3: 你去吃药啊？哦，迄分光甲丹参，你吃药嘛足好，你吃嘛足好。
0: 嘛足啊，今日即条嘛足。
3: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一个来说明嘛足好。
0: 免啦，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面交
3: 无。我过你即即讲的卖迄个迄个。迄、那个过关节哩，迄只嘛袂歹，迄只吼，我心门关开啦，迄、那个，迄、那个心关落，迄、那个灵山脚，迄、那个去点着吼，
0: 好好好，
3: 十五点着哩啊，安
0: 尼
3: 吼，哦，我福州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哩，跋迄个土灵交迄个关节哩，迄关节哩，我食一阿妹，我即卖迄个喘气也上好啊。
0: 好
3: 好好，这观察你也蛮不赖。
0: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的啦吼，这阿
3: 公。啊，我心宽啦，迄年哦，我给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0: 阿公大哥，你几岁啊？哈，
3: 我八十七岁啊。
0: 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当年搁做有来的呢。
3: 哦，我跟你讲，我六十几个电话哦，拢在头壳的。我跟你讲，三十几个大哥大，三十几个来参与去买这厝的电话。
0: 拢没用，拢没用，钞票拢要搁记在头壳就对了。
3: 哦，你药也未歹。
0: 我
3: 药也未
0: 歹，多谢你，多谢你。
2: 谢谢。
3: 哦，我差不多跟你买在十万以上
0: 哦。
3: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下来，我乐观人七十。
0: 哎哎哎，
3: 七
0: 阿伯，安尼吼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
3: 啊，我一天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0: 像这起来讲变成。
3: 无你以后我买规面，规面头肯买落去，我拢乐观人啦。
0: 规面上头拢。
3: 我阿你讲过港的迄三阿，我阿三千的迄我蛮好人
0: 个。哦，迄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
3: 哦哦，谢谢哦，叫你以后袂歹，谢谢
0: 你。叫你吃饭快些哈。
2: 谢谢
0: 啊！祝
2: 你身体健康。
0: 啊，这八十七岁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翔哥。喂，你好，翔哥你啊。
4: 哎、欸，来，我准备想问一下哦。
0: 嘿嘿。
4: 阮阿公哦，伊年岁较有啊。
0: 嗯。
4: 啊，伊人讲有可能爱坐死啦。
0: 哎、
4: 欸。啊，来食这么食济安尼，我都甲记住。
0: 啊，坐死你看伊到啥物程度啦，吼。啊、
4: 因为伊年岁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个肾吼可能了退化啦，
0: 啊，退化，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即个食，啊，食较重咧，三粒我食先，我食一礼拜，
2: 啊，你去检查
0: 看卖下咧，看伊个指数有改变无哈，吼、哦
4: 欸，
0: 来电来下咧哈，啊，来我另外梅春大姐，
5: 哎、欸，迄、那个大红呀吼，
0: 嘿嘿嘿，
5: 好好，拍电话给你先搞一下哈。咱的海贼王有无？
0: 啊，你电话来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这德兰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 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回了，领主大姐，
6: 哎呀、啊，
0: 来要互相约哦，
6: 一百六十九位，
0: 来回了，来要互相约哦。
7: 嘿，
0: 刚刚
7: 我
0: 要大招
7: 一
0: 招
7: 哦。
0: 来电话给你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先清你的药剂，忙洗只过滤药剂，和你用哪灵啦哈。有当时啊，你请请咧腰酸背痛，唔知哎，当作骨头酸痛咧吃，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哈。啊，我就甲你讲啊，药剂紧啦发炎，最后你的洗药剂，你药剂你会带热毒症。我跟你说，西河记全台湾本来九万外的，进十一万外的，这不是在讲生笑的。
2: 对。
0: 哈、哦，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哪有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阁送恁一个六种的冻精，专门甲恁过河记，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
7: 喂。嘿。买互相用，
0: 买互相用吼，来要大组小组，
7: 买大组的，
2: 哎、欸，谢谢，
0: 有买过无？
7: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个起泡的，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0: 对，啊，迄、啊、就是
2: 尿蛋白，
0: 嘿，尿蛋白相关。啊，就两杯伤悬，故你就两杯伤悬，就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
7: 嗯。
0: 啊，咱呐，甲它起泡简单，就甲顾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7: 好，
0: 好，
7: 那些也泡啊，拢无泡啊，
0: 无泡啊，吼，啊放着嘛，
2: 它变臭又破
0: 啊，
2: 你，
0: 系啊，
7: 对，较无味吼，
0: 较无味吼，
7: 足咸的，
0: 对，伊迄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
2: 啊，
0: 系啊，吼，恭喜哈，来，啊来，我叫孙忠兄，
8: 来，我咪有去过香油，
0: 过香油啦，吼，来，这边，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咧一个面悠悠啦，吼，
9: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共用好我。我做啥袂出来呢？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9: 你即摆扣扣袂啦，啊，唔则退着做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组啦，
2: 我
9: 超
2: 啊！
9: 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2: 讲真诶，拜托你。哦。

0: 曲叫做《红阿婆》啦，哈，是咱的泰山大哥收点的歌曲。
1: 啊，等你变变变变，
0: 重点我做数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
0: 哎呦，我烦恼。
1: 加开始，加开一块钱啊，哈。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
1: 啦。啊，就讲啦，哈。哎。五分钟得。
0: 五分钟，
2: 五分钟，五分钟吃的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要怎我解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敢那咱独独这味啦吼。
2: 是
1: 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
2: 是
1: 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心阳虚，心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佮你清药剂、芒西啦吼。你敢有法度佮药剂摕出来讲，佮迄芒啊清清咧？
2: 无可能啊！药剂、芒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的肾丝球过滤的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就讲啊，所以讲我讲寿是得心咧行啦，
2: 吼，
1: 寿命啦要长。药剂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人家，所
1: 以吼、
0: 哦，咱再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就是加送恁两啊，
1: 八啊六
0: 千，好哈。
1: 哎，对啦吼，丽娟姐，哎，来要买互相要吼，来来来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0: 我要改大组。
1: 来，等来行咧，来维六。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威六，喂，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嘿，
3: 那
1: 好，
3: 我
1: 要
3: 去做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电来行咧，最后五分钟，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组的。
1: 好，来，电来行咧吼，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嘿，
1: 来，
3: 电
1: 来，来，电来行咧，来，威六，来，请问大哥。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威六，来要互相要哈，来电来行咧，啊，来威六要互相要哈，
3: 甲我改一组大组，
1: 来电来行，来威六要互相要哈，
3: 是，大红哈，
1: 哎，
3: 你敢无大组，我要大组，
1: 好，来来电来行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哈，
3: 我要一组大组，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威六，来叶华大姐，来要互相
4: 要
1: 哈，嘿嘿，
4: 嘿，掌声，
1: 哎，对对对。来，威六吉良大哥来边好香烟哈，来边好香烟哈，来对对对，来威六苏太太来边好香烟哈，来点来点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通请人戆戆，敢若讲咧过日子的，
2: 就
1: 咧
2: 买啦，
1: 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吃过咱的藿香药，先把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顾药剂的。你甲缀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的放尿会大降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药剂炎、带着药草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吼。药剂萎缩，药剂大补，
2: 每一个人过三十岁过 哦，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药剂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出十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药剂网西，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甲恁讲，恁这爸母啊，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腰子就较无好，有咧洗腰子，咱就照三顿吃，一顿两粒，恁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好上药吼。
4: 我咧。大
1: 组的电来讲哈，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几两届啦吼。啊，大海马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唔是随时讲咱看来鱼啊要掠，都掠有的，这爱出海去掠，啊，这野生的，啊，因的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到伊的精华液，内底只有法度，
2: 哦，内
1: 太美，只外太美，只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腰子网丝，先清则固都无唔对啦，吼、哦，恁甲腰子网丝清好清气，咱则有法度啊，甲你只的腰子固好听好，腰子把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腰子。啊，肾水要安怎饱，就是爱先清腰子、忙洗，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腰子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就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系哈。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0800来敲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阿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1000啊，写到你看超过2000啊呀啦吼！啊，我咧讲啊，物件太好咧，连个潘阿坤大哥，人个87岁啊呢，87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87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讲咱个物件太赞咧，代表咱个物件受到人个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3660的吼、哦，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的腰子，食清你的腰子芒西，说一下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身漏气，人讲查。

0: 波人心也嗨，脑就嗨，女性朋友心也掰，子宫就嗨啦吼。啊，我就甲恁讲啊，咱的子宫脑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细组的一客啊三千六，优惠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千，加送两盒拢六十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啦吼，六种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溶，上好的溶啊来做。
1: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就两千块啊哦。
0: 大组什么两千块？
1: 无，我意思讲
0: 三千六啦。
1: 啊，那是是六盒，佮加送你两盒，你若一起来买，就顶两千块
0: 啊。对啦吼。啊，任兄啦，面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尾搁了都有啦吼，
2: 一定、啊、一定我一定
0: 努力，一定搁收都有啦吼。啊，中辈时代，
2: 祝大家，
0: 嘿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搁洗尿剂，袂带着尿毒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个电话卡会通，洗尿剂无裂痕啦吼。糖尿病爱吃，腰椎病爱吃，膀胱病的人爱吃，就是吃咱的藿香腰、金香花啦，吼。
2: 海贝。
0: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事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小妹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粗粮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今嘛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呐、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要下载很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走。
3: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么用啊？
4: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458，045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快乐产增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食，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言，全开恁家的来日号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曼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啊！这首客家歌曲啊，叫做《母亲》呐，吼，啊，大家查过来就是母亲节啊嘛，吼，母亲节，好来，啊，即卖母亲节了，即卖大家量的鲍鱼食了了，啊，到到甲这个父亲节时，拄啊厝里走甲无半个啦，好来，今仔咱的节目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啦，吼、哦，要来讲啥？讲欠的啦，吼、哦，因为阿芳有当时啊，讲到这支产品啊，实在是，当然啦、啊，过去有无我唔知啦，吼、哦，我做十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时，几乎不管电视台啦，吼、哦，即个迄款，除了药房以外，电台有咧做的，拄啊干那我呀，啊，当时啊，从博士甲咱这个，迄、那个啥，也做。即个营总，台中营总干细胞的主任吼，即、这个陈福州陈教授啊，伊讲一句话，你甲看，咱台湾人是安怎遐敖破病？你看咱台湾的病院是安怎满拢是人啦、啊，尤其是糖分、慢性病、代谢性的病，是安怎遐严重？人外国人是安怎差咱差遮济？因为咱台湾人欠的。头啊！你杀的时阵啊，你推的时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那无食嘛是安尼，你过日有食嘛安尼过日。我跟你讲吼，这有证实的。咱讲糖尿病了，糖尿病啊，40%是严重欠的，才引起糖尿病。过来暗时人歹困，嘛是因为你眠欠伤济，吼、哦、啊！结果啊，我头啊你推的时阵，足侪人拢甲我问啦。阿芳啊，啊，甲你买这個，也毋知要食安怎？
1: 食无感觉。
0: 我有当时啊，感觉讲我即支进目前啊，莫讲咱国内啦，国际上啊，吼、哦，除了欧美国家，咱莫讲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这个啦。恁即摆所听到每一支的麦，拢是叫做单方麦，叫做啥物单方麦，都甲一个麦啊。干那一个糜啊，伊无阁带啥物正离子的糜伫个边啊啦，食个有感觉无？恁家己拢会当去体会。我这是正美国无水柠檬酸糜，吼、哦！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一个案例予咱听。即、這个台北信义区啊，一个杨妈妈，伊啊每两三年拢爱去带伊带一遍。啊，我讲你是咧带安怎？啊，都骨质疏松症，我钙片。钙粉食足重啊！啊，即摆两三年，迄、那个腰子就疼，我阿先来疼，食迄暗物也无关的结石啊！
1: 结石啊！
0: 结石啊！我阿你食迄，你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对唔对？了后听到咱的

0: 节目开始搭配着这个梅瑞丽姐，我跟你讲吼，到即卖安尼头到尾吼，可能七八年有啊，干那一句话啊啦，伊讲啥物功效拢卖讲啦，我都未结招啊。而且即卖去检查伊的骨质啦、密度，拢恢复正常啦。是啊啦，我都安尼，因为梅啊。没啊，你食钙啊，加食 D 三会吸收哦，无法度把这个钙完全吸收利用，剩的一定到尾一定要放出来嘛。啊，镁是属于矿物质啦，来到咱的水内底是毋是沉底落？沉底落你放不出来，年久月深会带你的膀胱、你的腰子内底做石啊、做石头啊，对不？啊，你就要去放，啊，无要哪，你要放我听嘛。但是你如果脑梅搭配调理就对了，你伫膀胱内底遐用不了遐梅会完全甲你养了了，吼、哦、会甲你养了了，互你的人体再吸收，安尼唔只有厉害，对不？吼、哦，咱今仔日啦，咱讲实在啊，我所在啦吼，台湾无人比这比啊比陈博士啊甲陈副就靠教授搁较厉害啊，吼、哦，因为这咱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啊！你来，你甲我问讲啊，这你食啥物？袂安怎讲？反正你人就是人，就是六十条的细胞所组成的。你每一粒细胞拢需要这项元素啦。好、哦、啊，你唔通佫常常戆戆，佮听着讲你讲梅梅就开始食梅，爱食带这带几个正离子？
1: 三个梅
0: 。好、哦，一个梅内底有三个镁离迄个离子的。这是正讲咱身体，这是咱要爱的这俩做矿物质的啦。啊，你啊食迄啥物氧化镁、氯化镁，这是你食安怎？你敢知影？你若歹，我多去找医生，医生就开予你食啊。安尼知无？来，啊，咱卖搞话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了后咱这个，这咱将来邀请到咱陈博士吼、陈老师来甲咱讲镁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啊，你若过去吼，迄、那个身体刷啥毛病，规大堆的人，你等下一定爱听有详细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台语老歌。来，咱来听柯伴唱的吼，流浪的乐师。

0: 这是柯盘所唱的吼，流浪的乐师来，咱这长辈时代吼，等下耳孔也较来听好详细，你才知影你食了对啊唔对，因为这关系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啦吼。这外国人已经食几百年啊，你甲我都有当时啊，咱甲做比较嘛，你看咱台湾人是安那病医，你去甲看卖，逐间啦，下早时你甲看那菜市啊咧，人口一准。人口就多，而且我来讲，拢几乎是欠这个物件引起的。医生会叫你吃无？没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吼，专门咧做啥？你共开乳癌，内底包括医生佮啥，佮因的护士拢甲我讲喏呢，拢叫我摕啥？摕糜去互卖因，摕糜去卖因啦。因拢知影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啊。吼，啊你过去你吃了对？甲唔对，你等下回来听下。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纯药师、纯博士来，今仔要来甲恁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来，纯药师你好。
1: 阿峰哦，阿华，阿敬爱哦，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非常够欢喜吼，啊，够再度甲大家安尼开讲吼，啊，今日。上重要要讲这个脉，因为咱人呢，功夫拢需要这个脉。
0: 对，
1: 大家爱了解，伫你的迄个细胞，六十兆的细胞，拄只阿翁讲过，六十兆的细胞内底拢爱有脉。你伫食 Q10， 你伫食 D3， 你伫食 K2， 啥拢无效，都欠脉啊。哦，所以讲伫这个细胞，第二咧，伫你的血液内底。规日就拍无够，对不对？伊个出状况发炎啥拢无得处理。第三，全区的迄、那个哦，全身的这个迄、那个系统，三系统哦，这种作用，你像讲这个心脏啦、啊，哦，肌肉啦、啊，哦，啊个泌尿系统，哦，等下会讲到这七大系统哦，一种作用拢爱补。所以讲，拄只阿公嘛讲过吼、哦，目前呢，足侪拢小毛病，食药拢无效，调理嘛拢无效哦。啊，伊个根源是倒位，都欠脉、缺脉。为什么疾病好不了？
0: 对，哦、
1: 是缺脉在先啦、
0: 啊，
1: 是缺脉在先啦。啊，即个要讲，咱大拢有压力，脉是咱世界个称号，伊是身躯个天然的放松剂、放轻松的离子啊。吼、哦，伊伫管啥？管理神经，管啥？管理睏眠，管啥？管理心情，心情歹你无伊无多。哦，管理肌肉，定翘翘，咩喏？就是管理肌肉。过来，你管多位气血循环，哦，但是你没足重诶，伊家负责啥，互你卖紧张，互你卖郁卒，哦，啊，互你困落好，身体好好，你看伊上重诶，拢甲恁负责掉诶，啊，甲恁管掉咧，嘿。
0: 哦，所以博士啊，当然啦、啊，即卖没啊，咱这十几年来一直推广到即卖啦，真侪人已经拢捌啦，
1: 嘿，
0: 真侪人拢捌啦，平常时早暗你甲接一个。哦，你的小毛病会怎啊袂去啦？
1: 对啊，但是、哦、
0: 但是真济人食对甲唔对，这个较重要。
1: 哦，你若讲到这吼、個哦，我讲个听众朋友大了解者，因为我最近阁换一个健身的教练啦。
0: 哎，
1: 吼、哦、啊，我就去见面了，就先提咱这面有托子啊，你知唔知？伊一天爱训练足济人，训练是你家做标准的动作方向，家你嘛伫练啊。
0: 哦，当然啦、
1: 啊！啊，逐工你看，伊面对遐侪来训练的人啦，伊比你较疲劳呢。咱去家己是一点钟，
0: 一天就走啊！伊一天爱比较快几节课，
1: 伊讲去食三斤的迄、那个面啊，拢无感觉啊！啊，讲食咱这个嗓音吼，食了呢吼，今天刚透早都甲细细了。伊讲啦，我昨暝一暝困到天光，过去吼酸，我加了嘛是筋骨的酸痛。我去睏到天光，啊，今日咧精神特别好，随奈何我。你看，这里面吼，对你迄个肌肉放松，啊，加你的乳酸的代谢有够好，嘿。
0: 对，最主要乳酸代谢代谢，乳酸啊代谢未出来啊，早晚你会着啥？尿酸啦。
1: 尿酸。
0: 绝对尿酸。
1: 啊，你又搁无好听风嘛？拢
0: 会对，啊，就嘿，听风就拢总糖尿病就拢总来啊。
1: 嘿，啊，我再来，我阿红我来讲者，阿红讲遮济吼。咱目前呢？

0: 卖市场有够济啦，不管啥物，还有一个卖，咱这两个卖，但是咧，我要讲市场目前吸收上歹，啊，佮用上济氧化煤。
1: 氧化煤，嘿。
0: 哦，氧化煤拢伫食闭结的啊，伊吸收才4%呢，哦，吸收4%呢，啊，96%拢总白掉啊，哦，迄种暂时家己清，哦，清洗呢，哦，但是咧，有个人讲啉迄个海水，深层海水煤，靠好比这個化学的。那你氧化煤大部分都化学合成的哦，
1: 哎，氧化煤是化学，
0: 海水是天然的，哦，效果有较好，吸收较紧，哦，这嘛是有帮助的哦。过来，咱就有的人会用硫酸煤，
1: 硫酸煤
0: 吸收率才10%呢，大家了解。哦，迄嘛拢想讲，迄个惊脑内呀，拢做注射较济，啊，有嘛伫做食，迄嘛拢伫食闭结的。
1: 哦，这算食闭结，你用肠啊，肠道你使用的啦，
0: 哎。对啊，过来一个乳清酸酶，伊嘛是市场的酶，哎嘛单一个酶呢，伊吸收咧才15%呢，哎就创啥？伊用途阁无同，伊就抗氧化加支持你迄个细胞，你迄个
1: DNA
0: 啊，迄种伊支持 DNA 呢哦。嘿嘿。啊，过来硫磺酸呢，硫磺酸酶。哦，马人去用啊！你像讲，有个人一支产品讲放6项啦，啊，就吸收歹啦，放都毋是你拼一项诶。哦，啊，过来迄个乳酸酶，只25%尔，男诶吸收了30%以上，哦，伊是全方位哦。啊，咱这是无水足稳定诶哦。哦，阿公拄则特别强调，来无水柠檬酸酶。哦，啊，过来伊有专业配方呢，毋是讲安尼干一项尔呢。
1: 对，
0: 咱诶专业配方，爱者就加迄个营养。哦，那个陈辅洲教授，那个教授，我甲请这个专业的配方，哦，啊，伊嘛无嘛呢，哦，咱食专业的，啊，食咧有效果啊。目前这个物件呢，阿峰吼，啊，甲我遮隆重的供应，咱亚洲甲英国拢伫交。就最近这个印尼的，做林总博士，哦，嘛要来咱台湾，嘛是讲，哦，如果要来看这个正好物件。你大陆压力嘛，哦，
1: 对啦，对啦，这每一个人都同款啦，所以咱外口即卖目前我看有钓氧化镁嘛，氧化镁一般拢是医生咧开较济啦，对不？
0: 对，
1: 爱吸收率低嘛。
0: 好啊，包健康食品食比健嘛，拢更济啊。
1: 安尼啊，好，咱保养品内底有人嘛，放氧化镁就是你食比健你用的啦。好来，过来硫酸镁，伊的吸收率只要10%，其实这有当时啊，有人拢唔捌听过啦。吼，有人捌听过啊，硫酸镁，吼，伊是放松肌肉较有效尔嘛，
0: 对
1: 不对？后来啊，过来乳清酸镁，伊吸收率只有15%嘛，吼，伊是一种抗氧化剂，吼，会当支持咱人的 DNA 呀嘛，
0: 染色体来，
1: 染色体的 DNA 呀嘛，吼，过来硫磺酸镁，嗯，这只有20%啦，这心脏、甲血啊、甲神经系统你使用的。对吧？好来，过来乳酸酶，
0: 拢外用的，
1: 拢外用的。乳酸酶是外用哦，哦，伊外用就是敢那你用不的，
0: 用不
1: 的，哎，哦，伊个算你用不的。来，上稳定的，进世界公认的啦，叫做柠檬酸酶啦。
0: 啊，那你是无水哦，上稳定的。
1: 无水柠檬酸酶是即卖目前上稳定的一种酶啦，吼，而且伊这种酶佫唔是单方酶哦。
0: 有分子结构数三个酶，
1: 伊的分子结构数内底有三个酶哦。好、哦、来，所以博士啊，咱这个酶啊，要安那讲呢？就是讲，即卖目前外口啦，吼、哦，外口咱伫病院，伫包括迄个药房所看到的，拢是一般的酶啊，
0: 一般酶氧化酶啦、碳酸酶、
1: 碳酸酶啦，哦，拢是加硫磺酸酶加的呀。你要食到无水柠檬酸酶是？足困难的啦，哦，几乎无人咧扛啦，几乎无人咧扛啦，哦，我所在即卖台湾内底，酶开始有人咧推广啊，已经有人开始感觉讲真正
0: 需要，
1: 咱人需要这个酶，啊，其实你那是
0: 控，开不好势嘛是无法
1: 度，对，开控物真正咱人的细胞咧使用的控物咧，足少的少啦。好、哦，足少的少啦，来，好、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哦，你注意听，咱咧食糜啦吼、哦，来，波叔啊，咱、我来，咱来甲这个爸母啊讲啦吼，是安怎，咱人啊，身体吼、哦，咱一世人出世了后开始，一定爱对你行到你过往啊，拢袂

0: 西芹的矿物质是啥物？
1: 这个矿物质吼，过去咱拢是哦，矿物质吼，要骗人做医生的，都是镁甲钙。
0: 镁甲钙，
1: 系啊，系镁甲钙。骨头要有钉，对不？爱骨钙，哦，啊，骨头要有韧，有韧性，都爱镁。
0: 对。
1: 目前这个市场呢，吼，镁大于钙哦，因为啦，咱年纪愈细，你代谢无镁无多，啊，你骨头，你若讲家己补钙，骨头哪会干啊？削个壁个都比例啊，
0: 都破呀！
1: 啊，你若有镁对不对？哦，食就较有韧性。哦，我有一个长官啦，八十几岁啊，有一届出去应酬，你知不知？拔刀时规定拢发烦恼啊，结果伊安尼包来反应足紧的，跳起来你知不知？擦伤尔，伊讲啊，你是安尼在遐用啊？我都那个陈药师都拢有叫我爱食这个薄的镁啊，三个镁的镁啊，又黄又加都差哦。啊，所以讲，这个美国咧，吼，这个美国有两个医药博士啊，吼，一个做迄个，啊，做迄个那迄个卡洛琳·迪恩啦，卡洛琳·迪恩，啊，甲咧马克·史克斯这两个医药博士，一路讲啊，就讲这个，卡洛琳·迪恩呐，吼，伊是镁之父哦，我是看伊研究四十几年，救四十几年哦，拢伫救患者。拢足成功诶，伊毋是讲直直食药啊倒啊，伊用这去调理，吼、哦，啊拢改善偌济，啊种无多少钱，就是用西药才用者，
0: 啊拢对啦，当然
1: 天然诶，
0: 对，当然救急一定要有西药啦。
1: 啊，又讲一句话呢，催眠是健康灾难的开始呢。
0: 哦，
1: 啊，过来拄则我讲迄、那个，迄、那个马，迄、那个
0: 马克思，
1: 马克思克斯啊。伊讲，伊就讲啊，世界三分之一拢欠命啦，所以讲哇，病伊伫起未富，都是伫遮啦。即摆目前呢，含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吼、哦，啊，甲咧新加坡，拢会直直催我，吼、哦，大大拢爱食这个面，所以讲面可以放松。拄则我讲管三四项，管足一项啊，第管神经、管睏眠、管心情、管
0: 健康
1: 嘛，啊，跟管血路嘛，吼、哦，这足重要。
0: 但是，足济人唔知啥物时阵爱食面啦，因为咱身体，咱家己嘛爱知讲，其实有人时啊要讲的时啊，是你唔免等甲你出问题才来你食，出问题来你食已经拢有较慢啦。
2: 有较慢一步啦。
0: 好、哦、来，咱家己本身爱注意，爱提高警觉，就是讲，等咱身躯了了这个现象出来，你就是爱注意啊，你身体就是爱欠命啊，你就是你欠命啊。
2: 你有欠人命啊。
0: 来，有啥物款的竞争呢？来，
1: 哦，这阿公你问这吼、個，然后听众朋友都爱听。暗时你困困向救卡筋的呀、啊。哎。哦，啊，安尼救卡筋时吼，要挨也挨袂错，无啊边有人都会紧夹到压卡，啊，无你救筋嘛，足紧个
0: 马，对，
1: 肌肉拢会疼嘛，吼。所以讲你来讲会救卡筋的时，也是会丢嘞遐、啊。
0: 哎。
1: 啊，过来，这个肌肉嘛会讲嘛呢，哦，会颤来颤来遐啊，哦，啊，过来，你身躯那直直僵硬，都爱提醒家己，已经伫欠命啊，
0: 你欠命
1: 啊，嘿，哦，啊，那暗时咧，边来边去，吼，哦，啊，明仔困无好，明仔个佫搞生气遐啊，哦，啊，是讲心情拢控制袂好势遐啊，啊，那些拢歹插人，哦，迄毋是讲伊人当遐奇怪，是有病欠命啦，哦，啊，袂讲你计莫烦恼，你家己也袂烦恼，哦，嘛是欠命。啊，有诶，欠命吼，会偏头痛，尤其迄个一个杨博士伫美国时啊，伊载因全家伙去佚佗，开车开到半路途，我头壳痛甲咧腰酸啊，当要安怎？过身躯都无药，啊，甲想着讲，伊车顶要放一罐深层海洋水迄个面，甲啉要怎好去了？好去呢？哦，当甲厝伫研究医生写一本册吼。哦人间美味，迄、那个美是咱这个美哦，金字旁美，欠美的美哦，伊就写一本册，哦，就救足济人，哎嘛，伫美国伫行医，嘛是拢开药局嘛，你看病嘛，甲咪拢对推荐食美，美你食食对唔对？镜头无好诶，吼、哦，啊，再去用检查对症下药，啊，再过用美来调整安尼。
0: 哦，
1: 啊，有人食有滴食血压的药啊，
0: 那对，
1: 啊，拢控制袂好势啊，那拢大家拢会好势，我那袂好势。你都欠命，所以你袂好势。哦，所以讲你血压嘛控制袂好势，血压嘛药爱食，啊，这个面嘛更爱食。
0: 对对对对。
1: 啊，有人吼、哦，过去我都唔捌遐疲劳，啊，最近啊直直疲劳，吼、哦，啊，人讲啥拢听袂落，吼、哦，啊，记得嘛去减腿啊，减腿啊，这嘛是你欠命爱注意哦。
0: 哦，来，我咧讲，暗时你睏会旧脚筋啦，吼、哦，啊，会安尼有。 含你的脚底会疼，迄拢是哦，迄拢是已经咧切眉啊，
1: 足底筋膜炎，
0: 足底筋膜炎哦，迄是你眉拢肿已经无够啊，嘿，歹睏的人，情绪较歹的人，抑郁症的人，较熬偏头痛的人，你绝对爱食。过来有高血压的人，我甲你讲要稳定啊，要稳定，你眉绝对袂使欠啦吼，人足够疲劳。常常去用啥？去用按摩啊，就忝的，咱用热凉的。我爱讲两点钟，
1: 回
0: 来就搁定骨骨啊。哦，你就是严重切脉啦。吼、哦，过来，你会记哩？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唔能讲，我都掉掉啊，掉掉啊！你更加爱保养好势，因为你是严重切脉，才会带着这个新陈代谢症。哦，所以你爱更加爱吃。过来吼、哦，那个我跟你讲哦。人啦、啊，迄、那个不是你袂记你担，袂记你使啦，哦，迄嘛是拢切眉哦，哦，拢是切眉。外国人，人已经我咧朴素点咧讲奇怪，人外国人是较惊死还是安怎？南眉唔捌断，咱台湾人拢着等到出代志啊，研究到遐才开始要来甲保养啦，
1: 嗯，
0: 对不？啊，咱人袂使，这袂使，当然啦、啊，有朴素嘛咧甲讲袂使甲当作药啊，但是你若有病时，你爱去看医生。回来了好啊，你一定要吃这个天然的矿物质来调理你的身体啦。好、哦，来，好、哦、啊，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问一下，甲朴素请教一下物件，讲足济人拢想要听讲，咱人体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对部位需要这个脉啦，吼、哦，对部位需要这个脉，咱来请教谭博士啦，吼、哦，来。
1: 好，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很多拢是这个细胞组成的嘛，
0: 对、嗯。
1: 本来当然是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哦，就啊才变作咱的组织，哦，组织嘛，吼、哦，啊才变作器官，哦，啊器官了嘞，哦，才变作咱的身躯，
0: 对、
1: 哦。啊，所以讲六十兆拢总需要脉。你若无眉，对不对？就没有生命。所以人讲眉是生命之眉啦。你的健康要过眉，眉一定要照顾吼。
0: 对对对。
1: 你的十条细胞，哎，伫咱身躯都会上重要。第一，伫你肝脏12%，啊，你肝脏若12%无够，低于10%的时，对不对？肝就发炎啦。
0: 哦。
1: 要修复细胞嘛，无法度啦。哦。要修复细胞嘛，无法度。啊，要营养要甲分解合成嘛，无法度。所以肝脏12%。啊，你若买补买补这个脉，你的肝脏哦机能
0: 会，早晚会出代志，
1: 渐渐会直直退化去。哦，啊，拄只阿峰有讲过，咱的肌肉内底27%，哦，啊，你若要提起无多，你若低于20%内吼，遐酸遐痛，都定定去用按摩，定定去用拱，哦，有诶，牙骨你家拱遐，去吹打遐，哦，啊是讲用迄对啦，刀啊，啥物斧刀，嗯，啊，你个切遐、那個。啊，我用按的啊，哦，迄拢暂时尔，所以你身躯肌肉已经伫欠脉，哦，啊，过来你骨头，哦，
0: 上大，
1: 上占上侪迄个脉哦，你骨头，咱的骨架，你看206地，哦，你也唔敢搞，真歹势，骨头袂硬袂软，哦，啊，佫袂软溜，哦，所以68的骨头，若要用，唔是敢硬了，啊，会硬佫会软，正是你的骨头，哦。那个60%，所以讲你若低于68%，容易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啊，是讲那个韧性无够，吼、哦，未堪削，未堪要弄的吼、哦。啊，花1%，花你1%先啦，伊伫救急用的，救急，吼、哦，你
0: 哦，救急要用的啦，吼、
1: 啊。你需要，你细胞都会需要，伊去来供应。啊，你那个骨头需要，伊嘛去甲你支援。
0: 对。
1: 所以讲这个1%未使上无够，所以拄只讲。肝12%，骨头60%，肌肉27%，血1%对不对？啊，你若控制无好时对不对？伊会引起千变万化，哦，迄百病丛生，啊，都哦疾病缠身时，你就痛苦一生了啦。
0: 哦，所以你若要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你爱较食啊食五合一的活性的脉的啦，哦，爱较骨力食的啦。咱人其实啊，真济物件，伫咱的身体内底啊。你安怎补充就补充袂够啦，互你想袂到的物件，你咧食平常时，吼、哦、像拄啊一个阿姐啊，这个詹大姐你讲啦，伊讲其实伊较早吼，病院啊诊所走袂离啦，我讲是安那，我都奇怪咧，都等下感觉遐唔对，啊无就遐唔对啊，吼、哦，啊去医生 去到像阮较早阮母安尼啦，去到甲你煮两煮一下虾，讲好啊啦，
2: 好啊啦，
0: 两工就过来啊。我阿你是安那刷十遐济，
2: 伊就
0: 只毋知啊。我阿你讲到尾啊，伊开始啊来咱遮听到朴叔你讲这安尼了后，伊讲我甲试看卖啊咧。早暗两粒安尼食，伊讲第一人精神会感觉较好，真正有感觉的。第二人路你行路
1: 行远，
0: 较袂喘，过来迄个脚较袂酸。伊讲真正改善足济。啊，较早食的毛病就是伊食饱都两三工，都爱去病一撮，两三工都爱去诊所一撮，就是拢因为这小毛病。人袂感冒，伊就对人咧感冒啊。人袂感冒就对人咧感冒啊，不是身躯感觉咧神叨叨软胶胶，都安尼提无迄个精神就对啦。伊开始食了，身体啊开始咧修复，我迄叫做咧修复细胞啦。开始你好的时阵，你敢无感觉你即马无咧注射？伊讲哦，开始食这个，即马你无讲我无想到呢。两三年唔捌注射射，来我阁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咱人啊，有当时啊无困中昼，头壳会痛，引起偏头痛的。你这个糜，你一定爱吃。你甲补充好够，这个问题，你久未侵就会改善。我跟你讲啊，偏头痛卖搞偏啦，除了食止痛剂以外，剩的拢总无法哩啦。哦，剩的拢总无法哩。你糜脑你吃，咱台湾的止痛剂啊会减食足济。咱台湾止痛剂是敢那是。台湾食上大的量呢，世界咱食上济呢，咱两行世界食上济，你敢知影对两行？
1: 食九亿万粒，
2: 对，甲爱困
0: 的，对，咱台湾人就是止痛甲，都安眠药啊，咱台湾食世界拢排第一名的啦。
1: 啊，所以肝无好，甲西药治遐济多滴。
0: 西药治甲肝无好，嘿，就是对遐来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唔免阁考虑啊！哈，哦，来，按照咱时间的关系啦，吼，等下下一点钟，咱只长辈时段，正阁好了听，听讲骂要，咱要安那食，只我都大家咱要爱的效果啦，吼，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欣赏一首歌，詹雅文所唱的，吼，阿母的唱。

0: 这尖阿文所唱的阿母的手啦，好来，这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这栋是母亲节的特别栋，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这个咱的五合一的西德美强醇，好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六十粒，阿峰甲你讲，阮用的是正美国的这个专利的。叫做无水柠檬酸酶，吼、哦，伊是柠檬酸酶，吼、哦，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800啦，两盒爱5600块，爱5600，我同款无甲恁起价，优惠你偌济3000块，吼、哦，优惠你3000块，吼、哦、来，吼、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会记哩吼、哦，你今仔去电话只要靠通破输啊，今仔去来啊，是不是甲优惠一个，两盒3000。
1: 现在吼、哦，中东的战争增加吼，增加系列的啊，咱的这个世界嘛拢系列的呢。尤其咱台湾这的企业啊，迄个中东战争吼，迄、哦那個、伊美战争啊，
0: 对，
1: 咱的上游啦，遐的塑胶管啊啦，塑胶条啦，
0: 对，
1: 哦啊原料啦，拢就要起价呢。敢好落来，
0: 唔系啦，啊。咱我咧讲，咱有那同款，
1: 因为方主任才要甲你讲尔，讲要起价，
0: 卖啦，卖起啦，要起价后动的啦，这边无亲自特别动啦吼，这边卖起啦，吼卖起，啊我咧讲，如果讲当然啦，啊我做生意我无爱讲，啊阮的无，你都若有查了，食着比咱这支柠檬酸梅佫较好梅，佫较侪钱，你都爱买当来吃。较高，我跟你讲，你的毛病、小毛病、大毛病会渐渐改善掉的，这款的真有效啦。吼、哦，至目前为止，恁拢会使上网络甲看，啥物酶上好？柠檬酸酶，一个酶带三个字，带三个酶，迄个
1: 分子结构素
0: 有三个。即你对一支有法度对得到的，吼、哦，要无一支对得到的啊啦，即食一粒。较赢你外口买食十粒啦，吼、哦！较赢外口买食十粒，这是我阿你讲阿峰卖这支麦卖十几年啊，是单纯了输讲，真正咱也甲想个较详细，是安怎你会闭肩，是安怎你会歹困，是安怎你的骨头会骨质疏松症，是安怎你会惊袂远，是安怎你会喘，是安怎咱别人都袂去生遐有诶无你去生，你严重车麦，你是安怎糖尿病？啊、哦！恁会使去看严重车祸，40%拢是严重车祸引起的。你先来求生嘛是同款啊，嘛是严重车祸啊，对不对？啊、
1: 系统无好啊。
0: 对啊，你的系统无好啊，就是爱用这个矿物质来甲你改善。来，我即卖讲一个案例哦，咱这爸母啊听。哦，这咱台南一个曾大姐啦。骨质疏松症去检查，医生甲讲了偌济二点五啦，负二点五哦，
2: 哇严重
0: 哦，足严重个啊、哦！
1: 未甲你踢掉呢？
0: 伊甲我讲安怎呢？啊，我钙食足济呢，我啥物钙都食呢。人讲无好吸收，无好吸收钙，我都去食，但是便去检查拢安怎？
2: 无够，
0: 就是安怎？
2: 欠
0: 就是骨质疏松。你听无？我甲讲，阿、啊、你太安尼，你有食啊济咩？伊家一项物件有种出来啦，啥物物件你知唔知？
2: 结石啊！
0: 大结石啊！大起雕，大起雕，伊为何止不时都咧结石啊？我甲讲，你食安尼

0: 对啦，我甲讲你互我骗一届，陈博士介绍的这個，吼、哦，这用台中荣总前干细胞主任医师陈福洲教授啊，是强力推荐的物件呢。伊我讲你食看卖啊咧，甲食看卖啊咧，有耐心，伊介绍上食，拢搭配美你食。我甲你讲，过半年了后，敲电话来你讲阿翁。食半年啦，去检查啦，骨头的迄个叫做啥？
1: 激素。
0: 即卖超要拍病啊啦、嗯，半年哦、喔，就要拍病啊，代表伊骨质疏松已经骨部入去啊，钙质食到有吸收啊，啥物功效没啦？过来第二项，伊讲有钓着安那，未结石啊，啊未结石，我当都提掉伊啊。伊讲啊，你嘛是我甲讲其实啦。无人会甲你讲这個啦，你要食钙，一定要有镁，有镁伊会当强力帮助你甲这钙全部吸收掉啦。啊，佫甲你唔是甲吸收哦，要佫互你带咱的骨头内底有法度生成骨浆较厉害哦。好来，所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波叔啊，两罐三千对无？啊，今仔母亲节，
2: 好啦，
0: 甲送一罐啦，
2: 好啦。
0: 好来，
2: 莫起价爱送啦，
0: 吼，莫起价，搁兼搁甲你送啦，吼，好无？来，
2: 啊，即母亲节快乐，
0: 吼，母亲节快乐啦，吼，诶，我咧讲，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000块啦，吼，优惠你3000，啊，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细组的哈，3000的，我送你一罐倒手芳的天然的洗头毛精，吼，你等下洗看卖啊咧，我会当甲你讲，洗过这罐的人，大家都好。进口也对这袂对，吼、哦！进口也对这袂对。你连讲啊，你若洗了要买，我来讲去对买，无俗就影。吼、哦！我的这厂商赞助的哈，细组的送一罐哈。啊，那大组的嘞，3盒3000，6盒是不是6000块？我先甲你讲个哦，嘿，干那即栋了，后栋可能就是起价啊啦，这绝对会起啊，吼、哦，这绝对起来。后，咱啊6盒6000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2盒互你，啊，安尼拄啊几罐？8罐的西德美强生，8罐，因为你6000块来母亲节，吼、哦，母亲节一定要让妈妈皮肤会水，条纹会袂，啊，过来皮肤会较白，较袂暗沉，互你较光鲜嘞。行出人讲80岁看起来，咱60岁。阿峰送这绝对超过这个价值来，这个
2: 阿峰啊，爱佫加讲者，迄、那个
0: 抬头纹，
2: 嘿，减骨啊，
0: 减骨啊，调去吼。来，我来讲，送你啥？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这个精华液，这里飞龙机顶的免税商店，一罐卖超5000块，高级的。好，正高级的，你一般百货公司嘛买袂到，干那飞龙机顶有当免税店有当买啊！这大组才有送哦，嘿，细组绝对无早就送啊！细组就是送你洗头毛巾，大组送你一罐冰川，伊这冰川蓝宝内底一点拿拿的啊，迄讲是阿尔卑斯山千年的冰川内底才摕到的物件，足高级的啊！来，这送一罐啊，0800-3100-09 电话起来紧卡，吼、哦，敢若即栋呀吼，敢若即栋呀，后栋咱后栋绝对起价啦，这是母亲节咱去争取来特别优惠的一栋啦吼、哦。啊，这栋要安怎吃啊，博士？
2: 你若严重诶吼，都早暗各食两粒啦。
0: 吼、哦，早暗各食两粒，严重诶。
2: 啊，若困未起诶人吼。每睏进前2点钟，
0: 哦，
2: 甲食，
0: 一边碗2粒，
2: 嘿，较强调啊，保养你著暗时食2粒就好，
0: 哦，暗时甲食2粒就好，哦，安尼知无？你若保养诶，就是暗时甲食2粒就好。
2: 啊，你若慢性病
0: ，嘿，
2: 早时2粒，暗时2粒，
0: 哦，早时2粒，暗时2粒，哦，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如果你著感觉我著足够疲劳、足够忝、毛病足济，哦啊。小病不断，你会记哩？你就是早暗拢2粒2粒。其实阿翁甲你讲啦，你像我就对啦。我长期以来，我就是逐工拢食4粒就对啦。早暗拢各2粒2粒啦，哦，拢各2粒2粒。你有咧食钙的人，绝对。

0: 你要吃这个啊？
1: 啊，这这种的，这会当含含西药合作的，啊，爱离开。
2: 这
0: 无要紧，
1: 这无要紧。
0: 后来，过来，恁有一个，恁足侪人拢讲阿公啊，我保健保养品食足侪，是安那哩食？人讲足好，我是安那无感觉。你要欠骂，你要有感觉，对无？真正，
2: 食D3、食Q10无感觉，对，你无骂，
0: 你就是无骂嘛，
1: 无骂，错啦。
0: 来，咱的西德美强酸啊，内底就是无水柠檬酸酶，吼、哦，无水柠檬酸酶，
2: 加咱的水溶性海藻钙，
0: 够水溶性的海藻钙，
2: 水去也水得溶啊，好，流流汗哦，被流一片的串，
0: 嘿，对，哦、
2: 你那个食了变做电解离子，
0: 好、哦，电解离子，离子，哈、嗯哦，来，说恁只爸母啊，买电话囡仔卡好嘿，电话囡仔卡。这是母亲节正推出的一档啊，特别档，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我希望讲大家提好掉，因为这档这档做了了，可能爱浪足久啦，哦，可能爱浪足久才有去推出。啊，这退转去，你食任何产品拢总会使教你食，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啊，你注意听下。你老你食西药唔免人，哦，免人直接直接就会使食，吼、哦、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吼、哦、啊，咱无广告时间啊，啊，这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吼、哦，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身体，你身体感觉。全毛病，尤其我有听足侪人吼，年岁侪拢安怎，拢会救脚筋，拢会救脚筋，你甲食看卖啊咧，绝对袂互你会懊恼的啦，绝对袂互你懊恼。啊，恁我来讲吼，因为电话足侪，你卡起来的时候，你加养一时啊吼，加养一时啊。来，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0800-318-009，来，你注意听好嘿，你呐，做个走路平平喘的吼，你爱较骨力食嘞，吼，你爱较骨力食嘞，过来就是你呐去检查，你的皮、你的啥、你的骨质密度足低人，拢富的，你更加爱食哈，你更加爱食。你著下早时，不管你食任何物件，你拢会使随时会使食的物件啦。吼、哦，你像我人讲食两，朴叔讲若无创啥食两粒，我毋捌咧食两粒的，我拢固定食四粒。
1: 你早上睡着。吼、
2: 哦，因为伊是一个快乐的荷尔蒙，对阿明，所以讲阿峰，我毋拢早时
0: 就。我拢早时啊，
2: 对啊。
0: 对，哦，
2: 爱处理，
0: 对，未使叫我放空伊。我讲你著是早暗。两粒，啊！你老你食西药，有当时啊讲，人你去予医生看，我人朋友去食去西，都拢了了，你食都有感觉，是安那我食无感觉，因为你未吸收嘛，对不？你未吸收嘛，你未吸收，这你都爱食，吼，你都爱食。你长期你食安眠药的人，我来讲你唔能去食啊。迄食到尾啊，你安怎？食到尾你会老人痴呆，食到尾啊，你头壳空阿眠，我无骗你。你这个物件较骨力食嘞，咱若暗时歹困的人，
2: 你着早暗食，嘿，啊，迄个暗眠药渐渐减，
0: 对，渐渐甲减掉去，嗯，哦，渐渐甲减掉去，哦，这足济暗的人食这个物件，大家学了较得志啦，哦，啊，我甲你讲，恁拢会使上网络去甲我比较哈，阮的，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恁的少年人啊，看到讲对人你买啥物，迄个药房的买啥物买，你拢会使叫上网络比较，阮的叫做柠檬酸的，
2: 无水的，
0: 哎，无水的，哦，阮这是做稳定的，后来你叫伊去你查看买啊来了，你才来吃，我甲你讲啦，我自开始啊，纯博士甲纯。陈福州教授叫拜，讲爱推广来，吼、哦，要咱爱救人，这真正咧救人诶，吼、哦，这组物件真正咧救人诶。伊讲咱台湾人就是这个概念伤过少，所以你甲看咱的病，你看满啊满诶人是安怎？唔相信你叫伊再照顾，补充足，遐个人啊会来减少去。你都无代无志，你无创啥，你袂去病嘛，对不对？吼、哦，你。 等于较骨来甲食嘞，较骨来甲食嘞。你常常咧食止疼剂啦，常常咧食这个消炎的剂啦，爱困药啊的啦，较会救筋的啦，足底筋膜炎的啦，吼、哦，食你逐工啊，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哦，我就甲你讲，我嘛无啥毛病啊，但是我唔捌停啦。
1: 你看，
0: 我唔捌停。
1: 张记有一个小姐，卡来讲吼，伊迄、那个。伊迄个脚的小腿，
0: 哦，小腿，
1: 小腿嘛，对吧？吼，伊讲安尼检查无毛病，但是迄个肉，迄个拢会疼，
2: 丢嘞丢嘞，骨疼啦。
1: 伊讲十多年食，我食足济拢食无效。
2: 我来讲死的。
1: 结果食这项物件，讲食者讲一日讲好
2: 呀。我讲死安尼者好。
0: 来，咱等下后点钟，因为我来讲，即卖要有电台工商啊吼。来，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好，来啊，后点钟爱详细听哦。嘿，来，咱来听音乐啦吼。啊，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吼。来，咱来听萨克斯风的演奏。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家是一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控诉千赫，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快乐产增人》。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七龙啊所唱的吼，温泉乡的恋歌，有需要服务，电话加起金卡卡，0800 3180009。

0: 来，拍摄拄啊叫砸掉啦吼！来，这个咱啊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的吼，你电话紧甲卡好下。啊，我甲你讲，我拄啊我含博士咧研究啦，伊讲其实这个物件会用食，卖去讲要食啥物毛病啦。因为这本就是咱人的身躯需要一种矿物质嘛，吼、哦，伊会当参。你有食这个物件，伊会当催化咱体内八百几种的酵素。你免惊毛病会下来，人若无加速啦，袂叮当，代表你的生命结束啊。
1: 我都去修复，无。
0: 哎，对对。无
1: 去代谢。
0: 对，我跟你讲，你讲感冒啦，感冒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咽喉甲咱的气啦。你药啊吃完，我感冒好啊，其实还袂好呢。你的气还佫咧受伤呢。你都爱赶紧食啥？食咱这个类催化酵素类修复你体内。受伤，是受伤迄个所在嘛，对无？
1: 伊暗时你困肝，就直直去来修理
0: 啊。对啊，对啊。你困啊，你的肝是你做工课呢，无你休困呢。伊会去看你对今仔日对去受伤着，伊会去甲你修复，安尼才有效呢。啊，你若无这个病就对啦。我甲你讲，你的毛病这项还袂好，那项就过来啊啦。
1: 对。
0: 吼、哦，会毛病会不断
1: 啦。过少食遐 D3 啦、K2 啦、Q10 本面都嘛无好。
0: 吼、哦、吼，安、尼你听无？话人话吼，讲、哦、到 K2 啦吼、哦，这朴叔啊，你讲到这，我才想到有人甲我讲，我嘛有你食 K2 呢。
1: 你都无面。
0: 啊，你无面都无好。嗯。你都无面无好。嗯。吼、哦，好不？所以你会记，你要食任何产品，你家己感觉。哎，阿峰啊，我感觉人你讲你食啥，食这个，食遐做啥，食遐做啥？咱讲上简单的叶黄素得。
1: 叶黄素。
0: 哦，是安怎？你食安怎食？唔，人讲对外好用，我是安怎太无效？我跟你讲，你都无啥，你都欠啥？你都欠镁嘛？你都欠镁嘛？
1: 镁，哦，所以开袂开，伊甲你开啊。
0: 镁就是等于咱规身躯所有的器官细胞的一支锁匙啦。后尾讲一句话歹听些，你物件食来到遮冻掉了，袂当入去啊，伊会去甲你开哦开啦，互你这个物件入去啦。安尼你听无？啊，你食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吼。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朴树啊，伊会佫甲咱做较深入，甲你解说咱人身体。欠的会引起偌济种的毛病。过来，你咧食物件，你拢总无感觉，你家己嘛唔知是安怎？你一世人白白年岁遮济，你诊所病院走袂离，让别人食饱营养，待咧厝内，你又罔听电视，罔看啊，营养来罔爬山，罔运动，你无法度，因为你都讲。讲一句，咱来到走病、走诊所，你都无时间啊，对不对？你才有一个时间拿去运动，所以你的身体会愈来愈歹啦。吼，来，咱来欣赏一个歌咧，吼，这红地，来，我来找一首啊，吼，较老的歌咧，吼，流浪的人生，来，咱来欣赏这新娘悲歌啦，吼，这。原主唱是文夏老师啦，后来咱来听歌嘿。

来，新娘悲歌哈，这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来，咱陈博士啊，咱讲实在啦吼，你看拄啊一个陈大姐伊对你讲啊，伊讲其实啦，伊食甲遮济岁啊，八十外，暗时咧困啊，救脚筋，救脚足艰苦。啊，若讲着救脚筋，我讲你听吼，我毋捌一届阿华咧甲我讲伊会救脚筋。足艰苦，我是也无爱相信啦。哎，你一阵啊吼，唔知创啥，迄阵啊，咱敢那面欠

0: 啊，伊讲真正有差啦，骨头会较软 Q， 啊，骨质绝对会保持掉咧。哦，所以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我都甲伊讲，大大细细的囡仔，咱只要是人，都拢爱食，含宠物都会使食啦。欸，你爱知呢？有人讲啊，阮家也无吃，你爱知呢？咱台湾猫啊，去年讲饲猫啊，124万人啊，全台湾出世的人无超过100万人啦。哈哈，安尼你看卖啊嘞？
1: 哦，猫天下。
0: 对，哦，所以啊，我阿你讲，其实咱这个物件，人会使吃，
2: 动物嘛
0: 会使吃，但是动物食较少。
2: 我朋友讲提咱这啊，嘿，脚啊，甲拍起来吼，一斤吼，甲油弄一斤试试，关的吼，植物啊，
0: 哦，好，好啊，好啊，继续水。
2: 阿公一个试阿个咖啡看卖，讲哇，阿咖啡那个。
0: 哦，有啊，咱咱全部都咱。对，植物嘛会使用啦。哦，伊这真正我阿你讲，其实我在这几年啊内底吼，含朴树因遮个，吼你我讲亚洲咱嘛有团有伊个教授啦，咱伫咱个团队嘛，哦，朝阳嘛拢有嘛，对无？中兴大学内底嘛拢有。
2: 虎尾。
0: 嘿，虎尾。苹果大。嘿。
2: 台东大学，啊，个迄个华联的慈济，
0: 拢有足有名的教授，伊也博士来伫咱的团队咧研究这个物件啦。好，所以我咧甲你讲，这支产品，我敢甲你讲一句话，你看迄个陈丹夫基教授啊，伊家为了这啊，伊讲。其实真正爱推广啦，
2: 伊成立一个协会呢，
0: 对哇、啊，然后伊先成立一个美协会的嘛吼，伊讲迄陈福州教授退休啊嘛，人伊咧讲吼，啊，伊咧我咧做节目的时阵，伊咧讲真正爱推广啦，台湾人身体若要健康，真正这支产品每一个人都爱食，啊，你食对甲唔对？来，这个朴叔啊，咱来。咱来讲咱这个专利的活性的酶啦，吼，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能？过来，咱拄好咧讲，咱人若要，咱人体内酵素若要行，要会运作会好势，绝对袂使欠这样物件嘛，
2: 对
0: 无？来，好来，咱有啥物重要功能啦？
2: 好
0: 来，
2: 好，这个咱吼，我只讲较实在吼，那讲个大家更加了解，唔是讲实在啦。切面吼，会惹足侪代志出，会疾病啦。哦，尤其你的细胞，哦，细胞内底面啦不足的是点着，你的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都无多产生能量，
0: 都无多产生能量。
2: 啊，你血液呐讲无够的是啊，对，血液面不足的是点着，你的神经系统、甲肌肉的系统会出问题。哦，过来咱规身躯的这个人体的系统面啦不足，对不对？慢性病产生，
0: 哦，慢性病就开始了来啊。
2: 所以我跟阿翁爹你讲，哦，人诶，补足镁，人生更镁，身体缺镁，体内又都足够发炎吗？哦，啊，甲出一挂问题对咧。哦，跟我跟阿翁再多过后，大家了解人体内缺镁，哦，镁不足的是对不对？欸、会引起一颗七系统，哦，这一颗七系统在这个妇产科。哦，妇产科是对不对？就是讲女性啦，有人有些未怀孕，我这救足多人啊，未怀孕的，食这食到怀孕，啊，有爱流产的，哦，像讲我这迄个江董去问当时讲，哎，药师啊，阮查囝吼，第一胎甲生一个800克，啊，这边喏，后摆敢会当过生？我讲伊欠面了，我资料拢传去，哦，我的陈汝州教授的资料，我嘛拢传各济资料拢传去看看。怎会？你早起去食，即摆生个足健康个，一个囡仔吼。所以讲，你若无爱食，会生过轻个囡仔吼。啊，过来，产后期有忧郁症啊，有毋知？产后忧郁症，有足侪离婚呢，就是欠面。你无食，先生毋知，吼、哦，迄个太太发脾气，足个发脾气个，吼、哦，安尼个老东老西，咁咪就离婚吼、哦。所以讲，即个面个重要性，哦，咱来对于即个系统来讲。这个系统心血管的问题，
0: 心血管的问题，嘿，
2: 有诶，少年诶，你看面无够，伊毋知啊，去唱歌、爬山，啊，就心肌梗塞掉。像我同学吼，伊爱读中医，阮读西医，伊爱读中医，迄嘛是一间药厂诶厂长，
0: 对，
2: 迄个昨昨日心肌梗塞掉，
0: 我
2: 欠面啊，
0: 欠面，
2: 我讲啊，一定欠面，无多， 所以说这个面啊，兼是新。

0: 血管的系统、哦、容易心肌梗塞。啊，过来走路做个皮皮喘，像一个菜主的大楼的主位啦。大概呐，要去爬山采油草，哦，迄、那个团队头拢无多，拢无伊何伊对呢？对袂着。哎，进来嘛问我，哎、欸，大哥，哦，我去采油草头拢无对呢，啊安怎？我拢对人袂着，心脏皮皮喘啊。
1: 哎，对。
0: 我就都摕这个棉花吃，吃了对唔对？吼、哦，去爬看嘛。三名来了，所以即摆拢有伫参加，无本地人拢甲无有参加啦。
1: 哦，
0: 即、這个心脏的问题。
1: 好、哦、来，
0: 啊，过来泌尿系统，
1: 嗯、泌尿系统嘿。
0: 泌尿系统来讲对不对？有诶，有气结石，啊，有膀胱无力。
1: 对。
0: 哦，啊是讲迄个膀胱过动症，迄拢是欠咩哦？哦，啊，动不动就泌尿道感染啊，啊，当然第二感染，感染去大病院对不对？都要住抗生素，住七天呢。哦，啊，你若甲食咩，你泌尿道较袂感染，
1: 哦、
0: 较袂结石啊。
1: 哦。哦哦
0: 啊，过来新陈代谢，新陈代谢问题，那无好嘞，体重直直堆加嘞。我啉水，输空气，啉水就大块啊，
1: 对，
0: 代谢不好，
1: 哦、代谢无好，嘿，
0: 哦，新诶体重直直提升嘛。啊，过来，逐工都疲劳，逐工都疲劳，搁困未起，搁要骂人，哦，啊，有哪食未落，哦，这嘛是拢新陈代谢问题，
1: 新陈代谢出问题啊。
0: 啊，听风，哦，也是讲这个。糖尿病，吼、哦，我讲直直强调，你欠的40%糖尿病拢是欠的来哦。
1: 对对对对。
0: 啊，过来迄个精神系统，有的人无好诶，目睭皮会错，你西药透哪食无啊？人哋讲啊，你做
1: 啥、哦？
0: 又跳四灾，破病拢无人知，其实是欠的啦。
1: 哦，原来目睭，咱诶目睭皮会错。那是催眠来
0: 的。对对对对。哦，哦，啊，过来咱压力直直来，压力荷尔蒙直直造出来，现物你嘛是欠的。你每朝都快乐，荷尔蒙都造出来，都无问题啊！哦，啊，过来就是消化系统有诶较爱闭结，免疫个食咧，都较袂闭结咯。哦，啊，有是大人，拢是些拢未大人，我你食饭要食啊紧哦，其实毋是食啊紧，定砸着个啊，都是你欠诶，你食道
1: 哦，
0: 黏膜迄个润滑较无好，
1: 啊，
0: 都迄个蠕动推动较无够咧，要吞得塞过来塞多个。
1: 啊！啊，较会砸到的人，那是因为你欠骂啦。
0: 哦，啊，有人肩胛头慢按按，对不对？哦，坐咧，那你若你讲话，也是介坐，他们喊来喊去，哔哔叭叭个呀。哦，起码拢欠骂，你食落就灵去啊。
1: 哦，来，
0: 嗯，
1: 即摆来，我来请教博士啦，因为我讲即摆台湾人啊，啥物病拢总会当豆豆来，都是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啥物叫新陈代谢？糖尿病嘛。
0: 对。
1: 痛风嘛，尿酸嘛，这个大哥嘛，吼，拢属于新陈代谢嘛。后来，酶是安怎，伊会当帮助咱人体提高代谢，并且而且佫一项哦，伊会当甲你倒控制糖分哦。
0: 因为你的迄个细胞内底有立腺体，
1: 立腺体对，
0: 你食一寡营养，你无酶去甲伊催化，
1: 吼吼，
0: 甲催化分解合成，对不对？代谢，
1: 对，
0: 人就大块啊，
1: 对，
0: 代谢无好啊，
1: 代谢就歹啊，吼，所以酶啊，足侪人拢有，我相信唔免阮讲伤侪啊啦。较早阮一定爱为了解水，即摆其实唔免啦。即摆足侪人咧对咱咧行嘛，拢对咱咧行嘛，拢已经有人足侪人咧讲这个物件嘛。啊，你即摆就是讲查理啥？查理的伊一个，你这是一个酶，还是三个酶啦？
0: 啊，过你配方对唔对？
1: 对对对，
0: 我来。咱各干细胞诶，内底有迄个 SOD 四丝藻
1: 的。哎，对。
0: 迄个 SOD 吼、
1: 哦，
0: 抗氧化有30,000+单位呢，敢让我甲讲。
1: 哦，对对对。
0: 啊，咱人每一个人都身体细胞，
1: 特
0: 别水，综合氨基酸也无空，咱冇甲空啊。
1: 咱冇空，
0: 对哇、啊。哦，所以讲我来讲，四个案例。
1: 好。
0: 有一个妈妈吼、哦，有三个囝，吼、哦，啊，到尾啊，带三个囝吵到尾啊，吼，个性拢足够安尼烦啦、操心啦，吼、
1: 哦。
0: 哎。啊，听到这个，听又甲介绍，讲吃咱这个活性酶，对不对？啊，吃了呢，就改善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咧，青岛来个台湾，青岛这李小姐、
1: 哎、
0: 来个台湾时，我听我演讲，讲讲对不对？讲伊拢闭起来，佫困袂起啦。哦，啊讲演讲煞对不对？
1: 对。
0: 咱就摕好食，迄暝就讲困，就好困啊。演讲吼，就敲电话来，哇，我昨暝才好困。吼、哦，啊，毕竟嘛拢解决啦。
1: 对啊，因为我讲我的感觉啦， 那你歹睏的时候，你甲一边暗时要睏之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人的肌肉会放松有无？人就足好睏的。
0: 无啊，个脑部褪黑激素会造，
1: 褪黑激素会造出来。
0: 脑呢也够减去。嘿，对。听因吼讲，伊本身有过迄啊，个更年期哦，更年期障碍，个睏袂去啊，甲食三工过拢。拢甲改善过啊，三工就拢改善了，困都困得起啊，血压就免升悬啊，对不对？
1: 对。
0: 哦，啊，更年期伊就较袂讲安尼烦啊，迄、那个肉潮红啊，啊，过来扎红啊，扎眉啦，一个廖老师啊，伊拢两岸拢爱走来走去、啊，
1: 对对，
0: 两边拢走啊，哎，有压力啊，佫忝啊，哦，啊，伊讲哦，大哥，无这个眉，吼、哦。我真正无这个命来陪我，我真正足忝，搁困袂去，这就甲解决去啊。
1: 其实我也咧讲啦吼，啊，这栋咱搁做咧，真正爱等真久啦吼。啊，我甲你讲，眉啊，伊会当，我相信恁拢听足侪啊，眉就是你帮助咱身体的酵素的助手，你听无？催化酵素嘛。哦，你甲像博士拄仔咧讲，立腺体。你都无甲无脉络甲催化都无效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你无脉，对啊，你有迄个，你都有油腻啊，你都无血，
0: 无血出啦，
1: 都无效啊，对不对？变成会无在了，无在了行啦。后来这个脉啊，伊也当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吼，拢需要脉，吼，两种脉拢爱啦，一种就是消化脉嘛，
0: 对，
1: 吼，佮一种就是叫做咱的活性的脉嘛吼，过来，咱大家拢知吼，是安那糖尿病遐济，足济人唔知影讲囡仔，咱台湾的囡仔哦，国小国中的囡仔得糖尿病足济哦，
0: 有
1: 够济济哦，
0: 你含酸卡落落落，拢啊饮料啊，
1: 对，就是我咧讲，咱台湾拢总共两万几间的迄、那个。迄个你卖饮料的啦，
0: 摇
1: 杯啊，迄拢藏果糖呢，迄拢藏果糖呢，迄是真正，你唔着糖尿病较有可能。我来讲，我住的所在叫东山，我台南东山，我唔是住东山市内哦，我是住咧东山山底，山的内底。较早阮遐要出来东山哦，虽然是阮啊东山区的，但是阮遐要出来东山。路啊，足歹个歹。迄阵阮闹即个豆菜面啦，吼，透早食一粒面，早顿就袂歹。阮囡仔时阵，敢若是无人咧卖豆奶，无人咧卖馒头，无咧食即个现代化个即个啥物啥物咧下粗下疲劳个即，吼，啥物咧用迄用啥吐司，阮毋捌食过个啦。即摆来，我咧讲，阮山内啊。你咧食摇摇杯啦、炸鸡啦、啥物超商啦，逐间都入去啊，搁较山区都即个物件。所以我讲糖尿病真正惊死人。啊，我咧讲，恁若爱食即个物件的人，恁拢爱注意听，更加爱食糜，更加爱食糜，伊会帮助你加速甲这，
0: 个，
1: 伊会加速帮助甲你分解、甲你代谢掉。吼、哦，所以。咱这个脉啊，伊帮胰岛素做工课呢，帮胰岛素做工课呢，要改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是负责把咱的血糖啊送入去咱的细胞做能量啊。咱若无糖面，有人讲啊，咱就莫食顶头，人无糖袂叮当。同款意思，含你知含咱的车同款，一台车你也无加油的，伊袂叮当。咱人也无甜的。同款袂叮当嘛，
0: 对
1: 不？
0: 嘿，
1: 袂使伤济，伤济迄度开始啊吼。所以你若脉不足，细胞对胰岛素就无感觉啊，袂敏感嘛。哦，袂敏感就产生胰岛素的阻抗，你的血糖就歹降落来，脂肪就会积在咱体内，哦，脂肪就会当
0: 就积掉
1: 了呀。
0: 对，
1: 所以。脉啦，甲补充哦，有足胰岛素效率较悬的，血糖会较稳定，代谢会搁较顺畅。啊，我阿咧讲，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吼，你若做爱食甜的人，为人是，吼，咱讲在为人，你处理吼，你甲泡茶用讲，哦，我这一泡一万，伊就是无啉，因为你无放糖，嘿，无甜伊就无爱食。
2: 你
1: 今
2: 日恁朋友因老爸。
1: 对，哦，那个我一个朋友住代理吼，较早捌做过议员，因阿爸是甲因阿母拢病，拢医生退休的。我阿咧讲，我去遐济吼， 透早爬起，因老爸透早爬起机车起来去干妈店挂啥？挂乌熊汽水吼，
2: 玻璃罐啊，
1: 两罐。我阿恁阿爸来逐工挂的，我就拢啉遐，唔是安尼啉嘞，唔是安尼啉嘞，倒来佫透糖，倒来佫透糖，你啉哦。我阿恁阿爸唔糖尿病，歹势无，伊饭伊糜当做饭你食。
2: 伊每食活
1: 动诶，讲每食活动啊！迄阵我也未捌电台，迄阵一二十年前啊，我嘛未去上，我迄阵我嘛未去注重这咧、我即卖我甲想起来，哇，爱食甜，每爱佫食较重啦。
2: 对，
0: 伊就去甲改啊。
1: 对，所以我这个朋友，我做过议员代理，足侪啦，代理方面大拢
2: 袂。因爸阿母拢医生推
1: 荐，因爸阿母拢推荐，
2: 知影这个梅好。伊
1: 知影这个梅好处，伊讲因阿爸梅啊，当作饭你食，食足重诶。
0: 啊，你来讲食甜诶吼，咱的细胞会发炎吼，
1: 啊对，
0: 梅伊抗发炎，啊，佫会促进代谢掉。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听到这电话也袂晓买卡，我真正就无法度啊。加第一点，拜托恁，如果你食什么款糜，我不管，你拢会使网络拍去，甲写柠檬酸糜，甲看伊的评语好到什么程度，你甲看，一定甲写柠檬酸糜是一个糜带三个
0: 分子结构，
1: 三个分子结构的糜是世界上好的。上好个啊，无阁比这阁较好个啊啦。后来我阿你讲啦，咱个囡仔你嘛好食，最爱食甜个人啊，你爱食较重个。你最爱食甜个人，我讲其实啊，咱咧食甜个物件，食落咱个体内就开始咧发炎啊。是啊啦，要安怎讲发炎？我也知你发炎，你唔知吗？你食落伊个吹打，你唔知吗？对不？迄、就是你发炎啊啦。
0: 啊，甲皮肤个感觉
1: 有
0: 啊。
1: 遐补一粒，遐补一粒，嘿，迄拢是因为你严重痴迷啊！来，咱国内有一支是用美国无水柠檬酸酶的这个啊做啥？这个成分呢，拄啊干那烂尔，拄啊干那烂尔。啊，这我唔免甲恁讲，这有诶无？你拢会使上网络看诶吼、哦。来，啊，因为。咱这爸母啊，恁若袂，咱今仔日是特别动，干那这个母亲节进行激动呀，激动呀啊！有需要电话举起来，记下卡，啊你莫甲听有影无影，恁讲到遐有影，唔到有影无影，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当会使上网络甲查。我这唔是讲，有人会想讲，即卖因真济老的拢有一个。诶，坐拢甲伊问啊！啊，你这你食安怎诶？我著甲你讲，我未晓甲你讲。
2: 你以前你有捌听到曾经咱伫开车诶时阵有听到人迄为咱也一个电台拢为诶拢会穿甲咱同款，人因拢会叫医生去采访你
1: 啊吼。对对。
2: 啊，迄、那个台内有一个医生专门伫人去啊问这问题，迄、医生甲伊讲安怎怎奈，伊也讲哦，所有诶糜就是咱这种诶糜上好。这无水柠檬酸梅上好诶，
1: 系啦，伊来
2: 讲一句哦、喔，
1: 嘿，
0: 对啊，
2: 嘿，因为我是听着是人客较去甲伊问，
0: 因为即摆
1: 大，哦，对，
0: 因为即摆大拢了解梅啦，你像世界写这个梅人，80%拢本身有病医
1: 疗，医疗去食梅，
0: 食梅才改善好去
1: 哦。
0: 你像讲西班牙医写一本那个营养的册啊，我说每日健康就梅这个。每日健康这个营养学专家，伊嘛是全区拢总观察直直发炎，衫拢治无好，西药拢食无好，到尾又每直直甲食到即摆呢，拢总好难难，所以才写一本册，吼、哦，做这个，做拄则我讲过，做迄个每日健康，
2: 对哦，
0: 啊，伊讲啦，伊较早系过敏，哦，嘛拢改善，伊主要是过敏啦，吼、哦。啊，甲困袂去啦，哦，甲心脏无好，啊，上重要就是伊关节无好，遐拢总甲解决掉，然后写这本册，哦，每日健康，啊，伊强调一句，你的健康要过敏，免要食有够啦。
1: 对啦，对啦，所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囡仔嘛爱食，大人嘛爱食，尤其你注意听，拄啊，博士讲这句足重要，你若最爱啉凉的甜的物件的人啊，甜的物件的人，你。袂爱阁食较重个哦，有个人像拄仔一阿姐讲，我来讲啦，拄仔卡安那讲你敢知影？阿芳啊，我是阮也最爱啉迄，但是我拢食无糖个，夭寿啊！食无糖个，即个食较带糖尿病，啊安怎来？安怎来？足济人拢毋知影讲， 大家拢写无糖饮料，无糖饮料，敢真正无糖，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等于要甲你食落这毒物件就对啦，排出来，催化掉，干那靠糜啊啦，干那靠糜啊啦，这拢有经过研究的啦。我常常你韩博士甲阿华你讲，其实啊，咱这支糜。小路有法度做到遮好，是咱坚持啦。迄若无坚持的人，早就无爱做。安尼讲无好卖啦，头仔真正做歹卖。毋过我卖到即摆来，阮有一个成就感了呐。哎，即摆足侪人对阮咧做啊，但是也无人有法度囥到遮好的糜，互你食啦。
0: 因为咱的配方是专利的，
1: 专利的，吼、哦，阮这是专利的配方。
0: N507762，吼，会当去查。
1: 吼、哦，咱吼安尼有听吼，咱这有专利的哦，会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来，咱来听梁伊拉所唱《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敲电话去，爱加乌养一世啊。吼，因为假日啦，本来就较少人咧听接听电话啊，吼。啊，你咧加乌养一世啊，吼来。啊，另外我来讲，干那存一栋尔吼，存一栋来，咱来进广告啊。恁即摆有咧听，注意听嘿。你收到咱的品名叫做西德美强孙。
1: 是
0: 咯，西德美强孙，吼，内底就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四丝藻、综合氨基酸，佮内底佮维生素 D， 吼，拢总拄啊好，五合一的活性酶，吼，伊个规个品名叫做西德美强孙。咱一罐内底是60粒，因为计是2800。吼、哦，一罐你若买一罐，你卖搞出价，我嘛卖你啦。一罐就是2800啦，吼、哦。啊，两罐是毋是爱5600？吼、哦，两罐爱5600，我以为你3000。吼、哦，以为3000，今仔破输来，伊本来要搁要起价啊。哦，要起价，我阿母亲坐，起价无意思。
2: 这回我爱去啦，
0: 哎，这回我爱去啦。
2: 后批都爱去啊。
0: 哦，后批一定去的。
2: 母亲坐，吼、哦，咱要尊敬伟大的。
0: 对，所以这栋无甲恁去。后边绝对爱去，这边无去以外，博士阁加送一罐互恁啊，阁加送一罐互恁。细组的收到是三罐西德美强孙，三罐优惠你3000块。你若买细组，你听好详细，买细组就是送你洗头倒手旁的洗头毛巾。如果你若买大组的，3盒3000，6盒6000的，阮当会直接送2罐予你。大组的加赚2罐，因为你偌济，8罐，因为你6000。你若买大组的，就是送冰川蓝宝精华液，村上正彦的蓝宝精华液。吼、哦、啊，我甲你讲过啊吼，你若买大组的，就是干呐，冰川蓝宝精华液1罐。哦，一罐都超过足济价值啦啦，迄一罐恁会使去问看卖偌济，外口市面上，迄飞龙机顶才有当买吼。啊，细组的就是送洗头毛巾，你袂使讲，那你大组的送这個、是毋是挂一组就搁送啥无啦？哦，分开的，细组的就是洗头毛巾，大组的就是冰川蓝宝精华液，安尼知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这边拢总无甲你起价哦嘿，啊，破事啊！咱甲想啦吼，你像咱要食，照你讲，我是感觉下早时甲食2粒，暗时要睏进前，只要1-2点钟甲食2粒，
2: 安是上好
0: 咯，迄是上好的，
2: 消化袂疲劳，
0: 对哇，较袂疲劳，吼，还佫会帮助你，
2: 咱的肝，
0: 拢提，
2: 拢
0: 提升，因为我讲这阿公唔免甲伊讲收济，因为即摆大家拢知，咱体内有酵素嘛。是啊，你人会忝、会酸、会疲劳、会全毛病，因为你的酵素袂振动，对不？你有酵素伫体内，你袂振动，都无效。你遐脱掉嘞，遐脱掉，遐脱掉嘞，遐脱掉嘞，紧嘞！这个身体锁匙啊，甲退转去啊，甲退转去。好、哦、来，细组的就是3罐，买2罐，破输送1罐，3罐。60粒的，3罐拢60粒的哦，嘿，优惠你3000，送一罐洗头毛巾。大组的都是6罐6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2罐哦，你收到拄好8罐的西德美强孙，8罐优惠你6000块，送你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精华液。电话加起加卡，0800-318-0009。这电话你若袂用卡，我甲你讲，真正无法度啊！安那讲，你无当食济啦。外口足济，吼、哦！恁人有人咧讲啊，外口嘛真济呢。我知，我甲你讲，但是你要食到这个柠檬酸酶，一个酶带三个这个，迄个做分子结构的，无当食啦。哦，无当食，你食啦，一个酶就算足厉害啊啦。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你都暗时会叫卡紧的啦，歹困的啦，
2: 心情无好，
0: 心情歹的人啦，不是身体定骨骨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有高血压的人啦，你绝对爱食，绝对爱食。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啊，你若做到偏头痛的人，真正爱食啦。 迄你是严重车眉啦，哦，你严重车眉啦吼。过来，你新陈代谢较歹，一定爱食。过来，我阿峰甲你拜托你食，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吼，拄啊，我就都朴素，我嘛咧研究伊讲，做爱食甜的人绝对爱食啦。因为你食落甜是拢累积伫咱体内呢，
2: 拢藏伫细胞内，
0: 拢藏伫细胞内底呢。
2: 毒品伫个，毒你个细胞。
0: 美国一个，美国一个，伊也朴素讲，啉一杯甜的物件，等于啉一杯毒药啦。有恐怖无？新陈代谢会变慢，会带糖分，会安怎？会高血压，会遐做啥？会累积你的脂肪，过来会带带一挂慢性病，拢是对这支嘴会用吃，袂用要保养，对不对？你着这个吃落，伊会帮助你代谢。好、哦，帮助你催化，帮助你代谢，会较紧，把这物件排出来，袂留在体内。安尼知无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来讲，我食几十年啊，唔捌食迄落一粒袂啦。我逐工都两粒两粒安尼食。
2: 水中浓度爱有够，
0: 一定要有够。
2: 五脏六腑，吼、哦，够会够。
0: 对，血内底一定要有一趴嘛。
2: 对。
0: 吼、哦，血若无一趴，我来讲，你五脏六腑够袂够。
2: 对。
0: 吼、哦，绝对够袂够。啊，你若血迄趴若无够，你。你好、哦，特别冻，才有佫推出这档哦嘿，即摆来爱等真久哦嘿。细组迄就是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啦。你收到西德美强酸是三罐，优惠你3000块送一罐的细头毛巾。如果讲啊，我都无爱细组，我要大组的，6罐6000，阮公司佫送你两罐，安尼几罐？8罐的煤，优惠你6000。哦，啊，若大组就是无头毛巾哦，直接送你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哦，这支精华液除了你也做啥？飞机顶的免税商店有当退以外，外口你无当买。啊，村上这样的物件好甲歹，你会使去 Google 甲看卖，看评价好甲啥物程度。这是母亲节正好提这出来送啦，无这。这项送都无再有送啦，好来，买电话寄来，紧来卡。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真侪人讲。
3: 咱这精品你也解说一下啦。
0: 好来。
3: 大组的是精华液一罐。
0: 大组的就是精华液一罐啦，细组的就是洗头毛巾一罐啦。如果你今仔讲啊，我买大组的就是干呐，冰川蓝宝一罐，诶，精华液一罐，吼、哦、啊，细组的洗头毛巾，安尼听有详细无？你唔好你讲，那、我买大组的是毋是啊？洗头毛巾也要洗头毛巾啊，要啥？要精华液，迄无啊？
3: 听到讲大组的是两罐，
0: 迄你去对听着，吼，
3: 你听有清楚啊？
0: 迄一罐啊，迄足贵的，我系讲你会使去问，迄是阮公司啊。阮公司真正无少当初母亲节叫来，我来讲，啥物人有走去摕村上真诶物件来送互你，你去找看卖啊咧。好来，所以咱也买电话机个警察卡，0800-318-009来
3: 做。0800-318-009。
0: 足侪人讲囡仔敢爱食。来，我跟你讲，是安那囡仔爱食，囡仔若咧食钱的，足爱食。我讲，即摆囡仔啦，只有若看到水手杯那性命咧啦，看到钱的那性命，囡仔若食这两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含囡仔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2: 对。
0: 啊，变慢来就累积体，迄个啥脂肪就大颗。咱我讲，报纸咧看啦。
2: 电脑较歹呢。
0: 电脑搁较矮。
2: 记忆嘛较歹。嘿。
0: 嘿，咱讲棒球啊。一个囡仔12岁啊啦，老爸老母无闲啦，逐工钱予伊，伊拢去买啥？炸鸡、水煮杯，食到大苦。大苦啊，向阳一工讲去互昏去，送去病院。来，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啊，这事实的哦。好、哦，来，糖尿病、脂肪肝、糖尿病、脂肪肝， 已经拢总有啊，佮心脏压力伤过大，你甲看卖啊，
3: 会惨袂？
0: 几岁囡仔呀？啊，你若足爱食甜，足爱食甜的，你会记哩啊？即早暗两粒两粒绝对袂使欠。0800-3180-9来，以上广告啊，啊，若袂电话紧甲卡吼，后回就无即个介绍啊吼。即朴叔讲，你唔好后回佫用即个卖我安尼物件起价呢？我来讲啦吼，啊，这是无真济特别动作，通安尼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举起来，紧甲卡，0800-3180-9，
3: 0800-3180-009。
0: 好来，紧哦，吼紧哦嘿，吼咱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啊，来，啊咱来欣赏。

0: 唱一首歌啦，我咧主持节目啦，用哪个接的？
1: 无啦，我叫。哦诶诶，找小老
0: 卡
1: 小
0: 姐
1: 接
0: 啦，嘿
1: 啊！
0: 我是讲我
1: 老
0: 有
1: 这个，
0: 来，好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紧甲卡啦吼，咱来，哦，电话接者，来，咱来，咱来，咱来听一下音乐一下啦，哈。
1: 啊，上。

0: 啊，来来来来，咱这爸母啊，紧好嘿，拄啊小姐统计起来吼，咱今仔350组，只剩8组啦吼，只剩最后的8组哦嘿，这完。你真正等规半年诶，电话你若未晓买卡，歹势。后回你讲，人阮隔壁一个本来行路会喘，食到即摆未喘，然后阮隔壁一个糖分诶，即摆控制到稳足稳定诶，你想要买后边，即个钱你买未着，吼、哦，你买未着，这是未来趋势，去甲对所有的产品绝对会起价。来，今仔日咱真感谢咱的陈博士来咱现场啦吼，博士甲给。啊，这爸母啊，讲一下，
1: 好，那个产品选对哈，健康又好睡，
0: 啊对，
1: 产品选不对，健康就没有机会哦。
0: 好来，
1: 哦，叫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呢哦，我甲阿峰的葡萄，好大家知
0: 哈，是嘛，
1: 加专利的活性酶，
0: 对，
1: 才有美妙人生，美多好，人不老哦，啊叫今年哦，健康往前进。
0: 感谢啦，感谢陈博士啦吼，感谢陈博士来。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来讲，剩最后6组，吼，剩最后6组，即下你若摕无到，我就甲你讲过，后回绝对是起价啦。啊，我会当甲你讲，阿王讲即句足实在，阮10多年来，即个物件自开始无人咧甲恁推广，无人咧甲你讲，你爱熟悉即个物，阮就开始咧。你甲恁，阮就开始你先导，开始你甲恁讲，你一定爱食。甲即摆，大家已经开始每一个几乎拢有咧卖啊，大家拢一直知影即个物件重要性，所以即摆足侪人咧推广，你就知影讲阮推广偌久啊。而且阮即摆目前，伫世界来讲，阮还佫龙头地位咧啦，因为阮用的是一个酶带3分子的，敢若阮尔。干啦，阮咧开这个钱啊啦，
1: 搁无水咧，
0: 搁无水哦嘿，啊，剩最后3组，0800318009哈，0800318009，我相信恁听足济啊，大家嘛苦劝你一定爱食，较袂有慢性病。每一个人嘛讲，你一定爱食，你的身体较会健康，唔免常常咧走诊所，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对？其实啊，博士因你讲的讲，含陈福州教授你讲的讲，你就是欠这个物件，你唔这样诊所走袂哩，对不对？有的人是安那，人咧食物件食的，人会吸收，你是安那未吸收，啊，你就严重些欠命啊，对不对？
1: 袂记得去啊，
0: 系啊，
1: 开门你要，
0: 你就无锁匙，你要哪入去？对不？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爱这样物件。伊是咱规身躯的啥锁匙啦，
1: 细胞的锁匙
0: 啦，安尼对，安尼你听无？对，来电话起来，警察卡，无亲切的特别栋，只有通有这栋哦，后栋绝对起价，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买回去吼，要甲囥在遐看的吼，莫买啊，无效啊。无效啊！出侪人买断，拢囥伫遐，一年啊，
1: 相中啦，
0: 啊，够有咧啦。啊，你是买迄个啦，卖弄迄个金钱啦。哦，咱买爱就是要得到咱要爱的效果，咱要想的效果，一定爱骨力食，爱骨力食。啊，这袂伤啥物器官，伊阿讲，伊是一种矿物质尔啦。后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最后3组，希望你抢会到。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提升食品业者自主管理能力，基隆市卫生局办理早餐业及冷饮业卫生管理分级评核，为食品安全把关。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
3: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基隆聪明啦，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基隆市中山区西丁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4: 各位乡亲，大家好。基隆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通海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有改婚的需求吗？请卡0800-63-63-63和专线的人员帮助你来改婚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2: 这里是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劳工新生。

关心市政，做伙来。罗岗心声玻璃仔，所有敬爱空中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由明人所主持的罗岗心声节目。啊，节目一开始呢，由来提醒到咱乡亲时代，啊，咱我国地区呢，今日受到高气压这影响，所以讲呢，今日天气呢是晴时多云，啊，气温上低二三度吼，透早有淡薄仔凉，不过呢，到中昼过吼。气温呢高达29度，啊，会稍微翕翕吼，虽然无真热，不过稍微翕翕。啊，提醒到乡亲时代吼，即马流感呢拄好等你发生的时阵吼，啊，若是讲要去即个人潮聚集的所在呢，上盖好吼，还是赶快去戴一下口罩吼，啊，避免无必要的感冒。啊，要去溪边、海边、深水当中呢，嘛爱注意吼，注意防晒措施。啊，咱节目呢，先过这段，应该咱你们再个多点来，谢谢。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咱基隆市政府呢，要来打造着这个法律后盾，所以讲呢，咱基隆市政府呢，离这个4月30号呢，正式来成立着这个法治以及劳动处，啊，守护着10几万的这个劳工的这个权益。啊，咱基隆市政府市长呢，谢国梁呢，离4月30号正式来宣布哈，正式来宣布。咱为了要因应多元化的劳动形态，啊，甲强化着基层劳工的保障，所以讲呢，咱基隆市政府呢推动着组织再造，啊，正式成立着法治啊以及呢劳动处，并且由咱基隆市政府法律顾问江惠敏律师哈、啊，江惠敏律师，这个前检察总长。啊，到场呢，共同见证啊，象征着咱市政府呢，从预防导向的法治专业啊，甲权益的保障的劳工行政深度结合，为着咱基隆市大约有18万的劳动人口呢，打造更加具韧性的就业环境。啊，咱谢国梁市长来表示讲，劳工呢。是支撑着基隆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啊，在全市大概有36万的人口当中呢，大概有一半哈、是为这个劳动人口，而且呢，其中有超过60%啊往返着双北通勤族。啊，谢市长呢来指出，早在18年前呢，担任立法委员的期间，就来甲新任的处长刘邦秀。啊，建立着良好的合作的默契。所以讲呢，刘邦秀呢，处长呢，担任着咱基隆市政府第一届吼，诶，这个哦，第一任的这个法治啊，甲劳动处呢的处长。啊，咱老处长呢，伊的行政吼、经验非常丰富。但曾经呢，担任着台中。啊，新德、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并且历任着咱台中地方法院的审判长，以及呢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啊桃园、新德、台南啊嘉义分署长，法律的实务的历练吼，会使讲非常的这完整，正经是法律人吼、所以讲呢经验非常的深厚。所以讲呢，即届呢，咱谢市长呢，延揽咱即个吼刘邦秀处长呢，来担任着即个处长，期待着讲吼，借重伊的即个专业来推动着即个制度革新。啊，咱谢市长来表示讲吼，即、个基隆过去呢，缺乏着咱即个吼专责的法治单位，所以讲为了要来落实吼。依法行政，并且让公务人员会当来安心推动这个各项的这个政策。所以讲呢，你这个4月30号正式来成立哈，正式来成立着这个法治啊以及劳动处啊这部分呢，咱看出来哈，市政府咱谢市长呢对着咱劳工哈的一个照顾啊，对着咱。一寡在所有的这个权益的这个重视吼，因为市政府呢是一个吼、一个真大一个机关，所以讲呢，什么代志就是要依法行政吼。所以讲这个第一任的这个处长吼，伊正经是法律人吼，担任过这个检察官吼，等等，啊个审判长，所以讲呢，法律常识正经是吼，绝对吼是这个首选。啊，恭喜着咱刘邦秀处长吼，会当来得到咱谢市长的这个推荐，担任着咱吼啊，这个法治及劳动处长啊，会使讲吼责任重大。啊，咱这帮人先过这段，应该咱两位就好多顿来，谢谢。

欢迎各位来咱的节目当中，也喜爱歌戏的这个好朋友呢，大家请注意这个消息哦。咱歌戏呢，甲音乐剧的跨界再进化，全民的大剧院呢，携手咱这个明花园的剧团，哦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正式吼，你5月16日要来登上咱家人。啊，今年呢，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咱家人400年的这历史的节点，啊，咱家人呢，这座以海洋为起点，啊，兼容并蓄的城市，啊，透过着艺术的这个回望历史，啊，对为未来在流动的港口，世界家人呢，展演艺术系列活动当中呢，咱家人市政府特别邀请着全民大剧团，携手着这个明花园戏剧总团，推出着这个跨界古装的音乐剧《情人呢眼里出西施》，啊，以当代表演的形式，为咱城市呢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啊，咱嘉义市副市长呢邱佩林甲孙翠凤老师呢，啊，同齐来出席着记者会，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络。啊，咱邱佩林副市长来表示讲，吼，会当邀请着明花园甲全民大剧团来咱家人的演出，啊，深感荣幸。啊，本次呢不但是巡演的重要的一站，嘛是流动的港口、世界家人系列的节目之一。透过着剧场的艺术呢，回应着城市多元历史的脉络，啊，融合着传统的戏曲，甲西方的音乐剧元素，啊，咱市政府呢以文化为这个媒介，啊，邀请着观众走入剧场，在流动的当中呢，看见成分、记忆甲故事的交织，啊，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的对话。啊，咱情人眼里出西施吼，是为全民大剧团广受好评的古装的音乐剧，啊，今年呢，唯一加演一场选择在咱家人，并且进一步结合着咱台湾传统吼的这个歌仔戏，打造着少见的跨剧种的舞台创作。所以讲呢，这届演出呢，不但是吼，这个剧团第一届登上咱家人舞台，同时呢，也是咱明花园总剧团呢，暌违10年了后，再度回来咱家人演出。啊，剧情的改编，哦，是自这个《吴越春秋》，啊，描写着这个越王勾践甲吴王夫差之间的角力、权力啊，甲爱恨的纠葛，并且将着历史的叙事，啊，在幽默甲戏剧张力当中呢，引领观众，啊，重新呢思考这历史啊，甲人性吼，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呢，将在5月16日下午2:30，伫咱嘉人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来登场。啊，这出的演出呢，特别提供着咱嘉人市民专属75折优惠，并且推出着团体购票吼，团体购票最低75折的这个优惠哈，啊，欢迎咱民众呢，哦，家人市民呢踊跃进场哦来观赏，哦，啊，这嘛是咱家人市政府哈，哦，文化局哦特别邀请到咱明花园哈中团啊个全民大剧团来咱家人的演出，啊，喜爱到咱明花园高中诶歌戏诶听众朋友呢，哦，啊，千万卖袂记你这个机会哈。哦，5月16日下午2:30，伫咱艺术中心吼，即，這个5楼来演出安尼。吼，啊，咱若是讲要来买票的即个资讯呢，请请吼两厅院的文化生活吼，即上网去咱嘉义市文化局吼，观光文化局的网站吼，啊，拢查会着吼。啊，咱节目呢，先过一段，甲咱下面再过倒转来，谢谢。

欢迎各位来咱的节目当中。啊，咱谢市长呢就任了后呢，对着咱这个儿童哈，诶，这个营养午餐的部分呢，会使讲吼是非常的重视。除了讲吼宣布按今年的八月份开始呢，啊，这个免费，啊，而且呢更加吼需要这个优质。所以讲呢，咱基隆市免费学校午餐的家长监督小组成立呢，啊，开第一届的会议，啊，未来呢会持续邀请到无同学校的家长代表来参与，严格把关，吼，啊，规划着食品的安全，甲食品的这个品质。啊，咱基隆市市政府呢，咱谢市长呢，吼，伫这个4月24号。特别来成立着免费学校午餐的这个家长监、迄个监督小组，吼、哦，第一次来召开着讨论的这个会议。啊，咱市长谢国梁来强调，吼、哦，咱基隆的免费的学校午餐呢，将在115年8月3日，就是咱今年的这个暑假过了后，吼、哦，正式来上路。啊，咱基隆市政府呢？邀请到咱这个家长代表实际来参与监督，未来呢，也来持续邀集到无同学校家长代表来参与这个会议，完整呢来收集这个意见。所以讲，看出来咱谢市长呢，对着营养午餐吼，诶，这个品质的重视，啊嘛吼，重视到咱家长吼，儿童家长的这个意见。啊，所以说真的是难能可贵。啊，咱基隆市政府呢，教育处的处。

副长呢徐艳丽呢嘛来表示，市政府宣布着免费学校午餐的政策了后，为了要来落实更加完整的家长监督的机制，24月24号成立着召开第一次的监督小组会议，除了说明工作的进度以外呢，嘛倾听家长对餐食吼的这个期待和建议。啊，现行的家长参与学校午餐的监督机制哈，包含讲吼辅及午餐辅导会，啊家长委员参与着政策以及管理，啊辅级的辅导考核小组，甲家长的代表执行吼，即、这个实地辅导以及考评，啊校级的午餐供应会，家长嘛会使来审核着学校的菜单，甲督导着学校午餐的这个作业。按这个8月31日开始呢，市政府嘛邀请着各校全面来吼、哦、开通着学校午餐的这个功能，啊，互家长呢，你每天用餐过后，会当透过 APP 来使看到讲吼、哦、餐点食材登录的资讯，完整呈现着菜单、食材以及履历甲成分吼、哦、营养成分。在会议过程中呢，啊，咱家长代表的委员询问，包括讲吼厨房的能力是毋是有按学生的比例计算，啊，营养师的台务是毋是会使来增加来留着即个人才，啊，优秀得奖的学校是毋是当来成为示范午餐学校，和其他学校拢会使来观摩学习，以及对着风台天天灾的物价波动的执行细节。所以讲呢，营养的午餐呢，是咱今次咱市政府社市长呢重要的施政的项目。所以讲特别哦，依照重要的任务编制方式，组成着家长监督小组，啊，展开着细节反复来讨论，啊，努力打拼，力求予咱家人的学子得到吼、哦。有一个免费午餐的这个营养的一个教好哈，啊，这么是咱江西市政府呢，咱谢国梁市长对着营养午餐哦，的重视，哈，啊，在一处呢，呈现讲咱社市长呢，这个伊的这个政见哦，会使讲的的确确哦，啊，拢在落实当中，啊，针对着儿童的这营养午餐的这重视，伊感觉讲儿童就是咱的未来国家的栋梁吼，甲照顾好，不但是家长的责任，嘛是咱市政府的这责任吼。啊，社市长呢有这款的心，吼、哦、有这款的心态呢，正经是带咧咱民众吼来给鼓励安尼。啊，咱这边节目呢，先过过这段个，咱下面再个多多来，谢谢。

欢迎搁转来咱的节目当中。啊，咱基隆市市政府呢，咱谢国梁市长呢，伊强调讲吼，选伫咱即个五一劳动节前夕来揭牌，来成立着咱即个法治以及劳动处呢，象征着咱基隆市政府对着劳工的权益，啊，甲法治行政的高度重视。啊，咱刘邦秀这个处长呢，来表示讲感谢咱社市长的信任啊，甲邀请。咱基隆市呢，投保的劳保投保人数呢，大概吼将近90,000人，但是实际上呢，涉及的这个劳动事务的人口啊，确实高达吼将近你要180,000人。过去呢，无设到这个劳动的专责局处。啊，即届呢，整合着法治以及呢劳动的业务，啊，甲政风处密切合作，按预防的角度来出发，协助公务同仁在法规的框架下，啊，积极来认识。在劳动政策方面呢，啊，咱老处长来指出，未来会来持续优化劳动环境啊，甲条件，确保着劳工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时呢，也强化着咱企业的辅导吼的一个机制，协助建立合法的一个制度，啊，降低劳资的争议甲诉讼的这个风险。啊，咱老处长呢嘛再次强调吼，这个法治以及劳动处的成立，在全国是属于少见的整合型的专责单位，象征基隆离这个法治甲劳动政策嘛已经吼。走在前端哦，马英九圣公走在前端。啊，新成立的这个法治以及劳动处呢，会来提供到一站式的这个劳权服务，啊，涵盖吼入职的这个资讯哦，咨询、劳资协商、法律辅助等面向，并且导入法治专才，协助这个吼政绩的保全啊，甲整顿吼。而且厘清，针对着高风险的产业，加强预警的机制。同时呢，市政府嘛用这个传统的采法来导向转型为辅导专业辅导，啊，主动提供着中小企业，哦，这个契约的范本啊，甲操作的指引，协助建立制度，哦，啊，提升着整体的投资环境。此外，透过组织的再造呢，吸引着法治专业人才进驻。未来呢，重大的政策呢，啊个开发案，拢会纳入严谨的法律风险评估。哦，啊，咱社市长嘛强调，成立法治以及劳动处，不但是落实着这个法治行政，更加是劳工权益啊个企业发展之间的建立。相应的基础，市政府呢会来持续精进的制度，打造更加安心的渔业的城市的环境，让咱家人迈向更具韧性、甲竞争力的这个未来吼。啊，咱嘛恭喜着咱这个哦，这个法治及劳动处而这个成立，啊，咱嘛期待讲吼，市政府呢。会当将这个照顾到劳工吼，诶相关的政策呢，啊，搁较来落实。啊，日前呢，来参加到咱这个基隆市政府所举办吼五一劳动节的这个表扬大会，啊，甲市政府的官员吼来闲谈当中呢，来了解到讲吼，咱社市长呢上任呢，将着过去这劳教经费，因为伫林佑昌市长呢担任。市场的当中呢，劳教经费吼，才存275,000。谢国梁市长上任了后呢，就加码到吼，这个加400,000，变作总数呢，来到675,000哦。所以讲，可见呢，谢市长谢国梁呢，对劳工权益的这重视。所以讲呢，基隆市政府虽然是一个善导市吼，啊，不过呢，对劳工的这福利啊，甲权益的照顾。啊，字不在话下，大家咱劳工朋友来给敬佩。啊，咱今日呢，哦，嘛目前呢一点钟久又搁要到吼。啊，再次来提醒着咱的乡亲士大，咱劳工保险呢是咱劳工朋友吼，
上佳好的一个下口镜。啊，景气总然无通话好，毋过咱每个月来个立一挂吼，甲咱借人退休的当中呢，啊，咱吼大概吼，拢若是讲月龄吼，大概拢有16,000几块起跳，啊，上悬拢会使领个30,000左右吼。啊，所以讲呢，虽不满意，但能接受。啊，毋过呢，咱嘛希望讲所有的劳工朋友呢，拢会当吼共同来爱惜着咱劳工保险的这个一条件。啊，咱卖甲所谓的劳保金代人吼签署着这个任何这个委办契约吼，因为呢，这委办契约呐签落是啥物概念？就是讲吼，你申请10,000，你必须要给付人2,000至3,000。啊，你若申请10,000的给付，你就爱吼。付人20,000至30,000，所以讲这额度吼、哦，说起来真的是很高。啊，咱共同爱护着劳保的资源，会当让劳保呢永续经营，照顾着咱下一代继续从事劳动工作吼，而且年轻学子。啊，咱若万不依呢，讲已经跟人签到这个吼、哦，这个委办契约变安怎，双方合意的行为吼、哦，就叫契约吼、哦。啊，空口无凭呐吼，所以讲呢，契约书签落吼。是较有把有保障，不过呢，当你若是提出讲吼，这个契约书无效的当中呢，你只要寄出存证信函，那安尼呢，这张契约就无效啊，因为已经立契约人已经有一个人吼毁约啊嘛吼，啊，所以讲呢，这个契约当然就是属无效啊。不过呢，一个先决要件哦，你袂使讲吼，人家你申请的项目款项啊，劳保局已经吼。给付家你申请人的这个户头，啊，你才要来主张讲吼，委办吼、哦、委托办理的契约无效，那安尼呢，对方若是提告，那安尼咱劳工朋友呢，在未来司法诉讼上面，吼、哦、可能就会吼、哦、居于劣势吼、哦，因为呢法官袂去插你讲吼、哦，你这契约申请吼、哦、到底对唔对，伊敢会插你讲吼，啊，你有兑现你的承诺嘛？吼、哦，啊，你跟人拍契约。哦，要依约哈、哦、来履行哦你的责任无安尼尔，所以讲在此吼，呼吁着黄金时代共同爱护着咱劳工保险，哦，啊，咱劳工保险正经也是咱劳工朋友非常好一个好朋友，啊，期待讲吼，大家呢会当吼这个吼、哦、共同爱护劳工保险，啊，可以永续经营，啊吼。哦安尼世代流传，吼、哦！啊，咱嘛希望政府吼、哦，爱特地照顾着咱劳工的权益，将着咱的劳保基金妥善的利用，吼、哦！投资劳工银行、投资劳工病院，绝对吼、哦、是可行的方向，值得政府吼、哦、参考去做。明年呢，吼、哦，离总工会、总干事的任内，啊，甲咱电台当中呢，已经吼、哦、讲过 N 次啊，吼！啊，再次提醒大家。你嘛使甲你算出来，即个立委讲讲吼，咱吼主持人命令吼，有你呼吁讲吼，咱政府吼爱来成立着劳工病、劳工银行。我相信讲命令吼，这个讲法绝对无唔对的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吼继续爱护着咱劳工保险。吼，啊，咱这个今年吼是这个五一劳动节连续假吼，上尾一天。啊，今日天气吼。也非常的好，啊，

员工黄金时段，那是要外出佚佗的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哈、哦、安全，哈、哦、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出门哈、哦，啊平平安安回家，哈、哦、啊节目就到这，各一段路，下礼拜空中再会，谢谢。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有戒烟的需求，请拨0800-63-63-63，让专线人员帮助您戒烟成功。基隆市卫生局关心您的健康。本广告经费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1: 各位敬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同怀宫主委李兴安，家人聪明啦，欢迎大家来同怀宫参拜，关圣帝君保佑大家全家平安、健康、顺利、大赚钱。本宫地址：家人是中山区西宁路104-68号，电话是2423-5722，2423-5722。
2: 各位乡亲，大家好。吉阳市通海宫服务项目有开天门保温、关圣帝君千秋圣诞、庆赞中原普渡法会、八月消灾祈福大法会、个人完成道、财神灯、文昌光明灯、太岁灯、保温祭盖灯，请乡亲多多利用。通海宫关心你，电话2423-5722。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吉林市卫生局办理早顿甲饮料业者卫生管理的评审，提升食品业者自我管理，保障大家食食的安全。吉林市卫生局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百三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早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现在一些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4: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最爱听一世电台的节目啊。
5: 手机下载很简单，一世电台带你走。
4: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是要怎样来用啊？
5: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1458，045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百三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咱所有地球好朋友，当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又到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224057788，0224057788咯。
0: 来啦，咱今仔吼。今天邀请到咱大家上届敬爱的哦，啊大家哦，哎，即马哦名声上届好的哦，咱的五档的五档的你好，
2: 来阿华一定讲你好朋友，大家好，
1: 哎、
0: 欸，五档的五档，
2: 有
0: 你在你讲了哦，以前哦，人这些国小讲啊，带阿公阿妈哦，叫阿公阿妈等于甲囡仔孙仔生一挂七以前的七多米啊啦，嗯、
2: 对，
0: 哦，阿公了七多米的时候哦，当然爸爸妈妈就怀念的啦，
2: 嗯，
0: 今麦要叫伊算伊嘛无多算啦，吼、嗯，但是你也讲讲着食的物件哦，爸爸妈妈就可能靠发多啊哦，
1: 来啦，五档的啦，
2: 哎、
1: 你细汉啦吼。七头米应该大家拢差不多嘛，
2: 哦、
1: 啊食的咧，一年代无同嘛。
2: 七头米啊，你嘛爱我讲者。
1: 好啦，好你讲者啦。
2: 较早拢用牛奶罐啊，有无？
0: 对啊。
2: 点辣椒，
0: 点辣椒对啊。
2: 做啊那锅丁啦，
0: 对啊，锅丁啊。
2: 用迄个米的罐头啦，倒迄个茄子仁啊，有无？吼，落啦。较早诶，七头米啊，拢爱家己做啦，对不对？
1: 较
2: 早要食锅渣味的嘛，爱家己来啦。
0: 对。
2: 我上届怀念的一个锅渣味。
0: 什么？
2: 对咱的爸爸妈妈，你绝对安尼我安尼我讲啊，你绝对就想到呀。
0: 嗯，
2: 较早你要食，安那会当讲食到迄饭啦，煮熟。
1: 嗯，
2: 饭啦，浇猪油，浇豆油，食到迄碗起来用个蒸的啦。
0: 有啊，
2: 笑噶咧，你敢办吗？
1: 我
0: 唔办啦，
2: 你想好命
0: 啦。我办。
2: 讲着恁听着，较早饭啦煮熟，
1: 哟，
2: 猪油甲浇落去。豆油锅个搅入去，啊那个搅搅拉拉嘞，啊面顶闹什么稀疏什么巴疏，有无？
1: 哇
2: 搅入去，吼，安尼就一顿啊啦。
0: 啊那个就两个赞。
2: 嘿，啊那食完了后啊时阵哦，迄碗边啊拢夹一挂嘞豆油锅，
0: 那个白白
2: 啊，啊那乌乌啊，对不对？豆油色啊，你吼，我跟你讲，那想到这我就流嘴喏。迄个碗个起来有无？吼，用纸安尼哇，就搞啊嘞，搞啊嘞，
0: 纸碗嘞，
2: 笑搞啊嘞啊！真的啦，
0: 以前哦，我好食的，
2: 真的哦，安尼啊喂，好食干，
1: 他
2: 在猪油饺饭有够胖诶。
0: 对啊，现在以前猪油饺饭哪只胖啊？以前我慢慢食过呢，第一摆我咧食时候，我咧人教我食，你知道？
2: 我跟你讲，这种吼猪油饺饭吼，爱去迄个锅渣味的餐厅
1: 哦，
2: 你才食得到，
0: 嘿，
2: 哦。啊，今麦的猪油饺饭是袂食的呢。
1: 对啊，伊今麦吼，对我都要甲我当问吼，咱外口今麦的猪油啊吼，啊，食起油落落啊，无迄个芳溃啊，所以都在讲几只咩啦。
2: 来，我跟你讲，较早的猪是食喷呢。
1: 哦。
2: 较早的猪是食喷呢，较早的猪爱饲一年。
1: 嘿。
2: 迄个猪油呐，转起来有迄个猪油味。
0: 哎，那几年是我们最怕
2: 的
0: 呢。
2: 今麦的猪是三个月就会晒台啊。今麦的猪是食这个啊。成长激素
1: 诶，
2: 生长激素，食饲料诶，无迄个猪肉，而即个芳溃味
1: 啊。
2: 所以讲较早诶人吼，其实食，我问恁两个就好啊。你敢知食猪油健康，还是食沙拉油健康？
1: 嗯，那是一样来讲啦吼，应该是植物油会较健康啊。
2: 好，那植物油健康，安尼恁的概念吼唔对呀。跟较早台湾人食猪油，
0: 嗯，
2: 家家户户拢买一个猪油灯来抓，
1: 家己抓起啦。
2: 超市外口来去买这个沙拉油，啊，沙拉油买落了后啊，我到处有猪油啊，我现在搁去买沙拉油来做，
0: 对
2: 不对？这的科学家在咧讲，猪油你甲看会震动啦，食了会中风啦，
0: 会
2: 叫饱和脂肪啊，食了会中风啦，黑魔食，食了会中风，但是因无了解农业社会，那无食猪油无溃烂，
1: 对
2: 不对？啊，因才叫讲啊，你爱食这沙拉油，你甲看袂震动，炒菜煮饭有够好，但是你有看无？自从用沙拉油了后啊，咱人的细胞拢变无好。
0: 哎、欸、对，
2: 因为沙拉油甲煮落去了后啊，迄个抽烟机壁全部拢黏的。
0: 哎、欸、对，
2: 猪油袂黏，沙拉油会黏。
1: 对，
2: 哎呦，啊你甲想看嘛， 猪油未黏，沙拉油会黏。嗯，啊，咱较早农业社会有咧安那出力，只要你那有咧出力，家代谢掉，伫身躯无负担嘛。
0: 对对对，
2: 猪油是伫咱身躯是好诶。
0: 哎呦对，哦，
2: 啊，顶多是沙拉油伫咱身躯是歹哦。
0: 顶多歹，
2: 你敢知影？即卖沙拉油，尤其咱去外口餐厅，嗯，哦，去外口餐厅，嗯，炒菜煮饭食快炒，
0: 有
2: 无？迄点油也要起来煎卵，
0: 对，
2: 啊，未起来炒饭，煮完啊，搁倒倒转去，
1: 啊，
2: 倒完了啊，搁起来炒饭。
0: 哎呦，
2: 你敢知即卖哦，足侪人吼，心脏啊，血管呐，栓塞足侪，
0: 对，
2: 拢是啥物情形？你敢？
0: 都是你跟我食这啊，
2: 这叫做个劣质。
0: 卖油
1: 啦，
2: 劣质的油产生油变，
1: 啊，
2: 油变这油会卡在你的这个血管咯，
1: 对，
2: 所以讲你的血管会脱掉，会电气脆化，
1: 嗯，
2: 所以有足侪人哦，恁无了解是讲啊，人安尼来甲恁讲，伊无伊沙拉油袂表象，
1: 对，
2: 迄个时代竞争，啊，来你甲看啊，较早的猪油会当做足侪的物件，
1: 嗯，
2: 你看讲猪油吼，猪油会当互你煎的物件足香的，
0: 对，
2: 炒的物件。足胖诶，
0: 刁米
2: 嘿对啊，做一挂料理出来了，伊足胖诶。卖讲啥，干啦猪油泡啊吼，你著食干啥物啊？
0: 哦，
2: 食干最好诶。
0: 嘿，
2: 猪油泡啊，掺一点仔盐、盐丝啊，配饭，哎呦，烤烤叫哦。
0: 咱爸爸妈妈干啦听到这个，这是到时每个都要吹啦。
2: 这真正真正，啊，你个想看卖？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咱古早的时阵吼，咱的海内底啊，冇足侪好的物件咧。咱咧讲个只猪油。较早猪哦，足香诶，
0: 对，
2: 好食诶，对不对？即卖猪，我讲真啦，歹食啦，
0: 真啦，无食。
1: 啊，佮有臭咸，
2: 臭咸哦，臭咸佫袂要紧啦。美国诶猪啊，佮有啥物？
1: 莱猪啊，
2: 哦，
0: 诶，莱猪多巴胺
2: 啊，莱猪多巴胺啊，佮有瘦肉精啊。恁即卖啦，走去火锅店啦。哦，我讲你卖手机，你若做火锅，你卖搞咩哈？恁即马若伫咧火锅店，要主动切一片一片，嘿，即马拢自愿食火锅嘿啊！
1: 进口诶，
2: 我甲你讲啦，嘿拢进口诶啦，
1: 哦，
2: 嘿拢莱克多巴胺诶啦，嘿啦。所以讲，为什么讲咱台湾人，你若要食猪肉，爱去食猪啥物啊？猪店，
1: 猪店，
2: 哦，
1: 猪店诶，
2: 对，啊，同款，咱人吼，咱来台湾人诶当中诶时候，咱要食物件吼，拢现台上市，
1: 对
2: 不对？对不
1: 对？
2: 你敢知影讲吼？除了讲安尼猪肉伊伫外，咱有一挂即个鱼啊。
1: 对，
2: 你敢知影？你爸爸妈妈，你若会晓食的人吼，你若食鱼啊，
1: 嗯，
2: 卖讲实要食偌好鱼啊，
1: 对啦，
2: 你若会当食现捞啊，
1: 对啦，
2: 现鲜的，
0: 对，
2: 我甲你讲，迄有好的能啊啦
1: 蛋白质，
2: 嗯，又好的啊啦鱼啊的油，
1: 对，
2: 内底够有好的一挂只营养的当中氨基酸，伊会当帮助到咱人啊。你甲看讲鱼啊爱食倒位较好食？
0: 诶，鱼头哟，
2: 鱼头三文鲍，
0: 哎，
2: 好，啊，食尾溜开撇，哎，阿华要去撇的啦，哎，只阿只尾尾溜只撇的啦，食脆皮吧，
1: 脆皮嘛，
2: 细细丁啊，两两，
0: 食中口，
2: 食中口，哎呦，我跟你讲吼，咱话讲买鱼啊，要食就食鱼啊，一目睭啊，
0: 哦，
1: 我小
0: 点，对了对
2: 了，吼，食鱼啊，目睭的当中的心对着咱人一目睭就好，但是你敢知影鱼啊内底的当中，你莫看呢哦，鱼啊你那个小块轻轻甲吹一下，
0: 哦，
2: 免过做的了。料理，小个个吹一个了后，你慢慢那个食，你都食到鱼啊，而且咧安尼一盘开，
0: 鲜多。
2: 哎，对啊，但是哦，鱼啊哦，你若讲青菜鱼啊，咱较早鱼啊哦，有一块了，迄个啊，头大啦，
0: 嘿，
2: 刺济啦，
1: 对啦，对啦，
2: 肉少啦。
0: 嗯，
2: 我跟你讲吼，迄种的鱼啊，即个时啊，咱可以去砍咧，要来鹅肉之类，对
0: 不对？
2: 老脆糯米啊。啊！我跟你讲，饲济啊，那肉少的当中，迄鱼啊吼，那个吹好先吼，小瓜落顶底吼，甲背背的了。哎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迄个鱼啊吼，迄个轻轻啊，安尼甲背者，导游小瓜好的导游，出一个，啊，迄个好的导游小瓜甲搬一个好哇吼。哎呦，迄鱼啊吼，迄搬起来了哇，爽爽啊，
0: 好食好食
2: 啊！啊，你有想到看到锅渣味无？
1: 哇，
2: 炸锅渣鱼就是安尼来。
1: 你
2: 哪会当食到好的物件？
1: 嗯，
2: 好，你讲，咱家己做，都唔免掺烹料的啦。
1: 对，
2: 阿哥，阿个阿麦贵多的这个调味，我跟你讲，食到一自然的香，你都会想到你较早讲，哎呦，我当个啊，你是几岁阿个啊？你哪会知有这种的坎坷啊？
0: 我讲这就只有艰苦过才知道有这种哦，这种食法啦。
2: 阿华，你今讲这句话，我是上解欢喜，真正我是食过。

0: 哦，啊，国中二年就去共修道顶，就去拼了，今仔日伫遮咧坐了，
1: 对啊，哎呀，哎呀，啊，所以讲路路经过的艰苦，你才知讲哦，迄个锅渣味哦，啊，过来上简单的锅渣味，
0: 嗯，
1: 上盖好食，上盖怀念。
0: 所以讲吼，咱等一个时阵吼，我要来教阿华甲依婷讲一个怀念的锅渣味。
1: 哎呦，怀念的锅渣味啊！
0: 你嘛使起来讲看麦啊，较早恁怀念的锅渣味是虾米款的？
2: 对啦，
1: 有影呢。锅渣味跟咱两个人共起行哦，来爸爸妈妈就会当哦，饭食过两碗。
2: 我听讲这样来讲个话咯，我看伊的表情
0: 啊，
2: 好起来，
0: 真的，真的
2: 用鸡肉天
0: 啦，真的啦，用鸡肉甲迄碗边啊，无你讲爸爸妈妈，你看得起来门框
1: 没啊？
0: 是不是较早迄猪油饺饭了后啊，迄？哎，有的老外个偌欠呢，像个煮菜安尼话，搁倒一挂小茶，哇，还改个，
2: 哎，
0: 豆油
2: 汤
0: 啊，豆油汤嘞，豆油汤啊，豆油汤嘞，
1: 对哇，咸咸汤啊，咸汤嘞。
0: 妈妈，你即摆打电话起来，
1: 就跟
0: 那，伊伫咧讲我那个怎啊，对不？
2: 好啦，你先要滚出来，我就一首歌啦。
1: 好啦，好啦，好啦，现在一定来，
0: 笑个冻袂掉，笑个冻袂掉，我无
2: 得
0: 唱歌。
1: 好啦，现在一定唱歌啊，来来，等下小休滚，你们再来加工。爸爸妈妈，我身边看的锅渣味啦，好不好？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以前唱这首这个农村曲啊吼，哎、哦，真正就是会当想到咱以前吼农业社会的时代。
1: 是啦。
0: 哎、欸，安、啊、那
2: 你以前捌去种田无？
0: 你伊捌去掠参观吧？
1: 我我唔捌啦。
2: 哦、你唔捌，你看好苗、哦。
1: 啊，我住伫万林街啊，底是我都市人咧。
2: 哦，都市啊。
1: 阮万林的人上好个，你唔知吗？
2: 哦，真的哦。农村金代言啊，
0: 起码
2: 农牌
0: 啊，起码专代员工哦。上亿个啊吼，
1: 上好亚诶，
0: 嘿，伫中华，
1: 伫万林啦，
0: 伫万林遐个对啊，
1: 哦，
0: 拢诶上亿个算济
2: 呢，上亿个嘛吼，你今日来个叫
1: 上山的我呢，哈
2: 哈哈，你个报一句，
1: 我等下我无法度落台，你无法度走，
2: 你讲以前多城市，城市的人以前吼。

0: 啊，来来来来，咱来个进攻歌啦吼，咱先来邀请到吼，咱算中华观音嘛，好
1: 呀，
0: 好呀，人的上亿人啦吼，来。
2: 哎呦呀！我讲，我说不要那个你演的，阿你阿伟。
1: 来了，当然你哦。
2: 啊，来讲你好朋友，大家好啦，是。
1: 你都有讲的长照嘛？
2: 对对对。
1: 长照，咱来接着健康嘛？
2: 是是是。
1: 对不对？啊，有健康，唔才有未来生活嘛？
2: 对。
1: 哦，所以咱讲到健康的时阵，先啊，要讲哎，今仔日要请你来的时候，咱希望讲啊，救着咱的古早味。
2: 是。
1: 哦，免得嘛是要来叫醒阿公阿妈，以前吼对着农村时代，我记忆甲回忆的，我生。干哦，阿毛目屎拢有啦，但是吼，会特定怀念就是安那，足久走找无啊。
2: 哦，
1: 你咧菜市啊通路，一般即马无人咧做手工的啊。所以咱今要介绍爸爸妈妈是啊，什么款的古早味啊？
2: 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较早的时阵吼，做当然出海掠鱼吼，上无爱一项物件叫高波鱼。
1: 高波鱼，
0: 高波鱼，
2: 头端。很古色
1: 啊，饲过济，
2: 饲过济，
1: 对，
2: 对吧？但是你敢知影讲，这个高波鱼的当中是所有的鱼啊类的内底，伊的蛋白质上介好，
0: 营养价值上高，
2: 对，伊的营养价值上介高，蛋白质伊上介高。你敢知影讲，伊这蛋白质伊上介高的当中，有富含着足咱人体所需要的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
2: 比如磷啦、钙啦、钾啦、铁啦、锌啦，这物件呐，食落个地，你我甲早人吼，食这些饭啊。交一个高波鱼素，我精神开的安尼好干，啊，愈食愈叫个愈胖的时阵，
1: 好好，
2: 愈食那个地都愈来愈舒适。所以讲啊，我即届当中的时阵，我就甲一寡这个安那，这个阿伯来当中，你敢知道我要甲安那，这个万来伯当中，我甲讲啊，无你这高波鱼拢来卖的很好啊。我帮你好好介绍，伊会当用高波鱼饲出着三个囡仔的朴素，
0: 以前拢是朴素。
2: 啊，你个想讲这个帮朴素的当中，因囝的时阵，甲这个高波鱼讲啊，我这个高波鱼甲我饲大汉的，用这个高波鱼去甲研究出来，讲甲上界新的这个数字，讲哎呦，我老爸较早用这甲我饲大呢，第四我伊头壳只翘三个囡拢读朴素，
0: 对，
2: 增加所在呢，会当三个囡仔拢读朴素嘞，
1: 简单嘞，
2: 够无简单嘞，
1: 对。
2: 所以今仔日我要甲恁大家介绍着这个。高波鱼的当中，我希望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每一工咧食饭的也好，啊是做西西也好，啊是做点心的是也好，也是讲较简单，你来泡伊燕麦加牛奶的当中，加这个石骨粉的当中，你就甲卡一个甲掺入下来，咸胖啊咸胖，好食好食，我甲你报告者，不但好食健康，伊的话营养好你有够，安尼你就免烦恼食老的衰老，你免烦恼食老的无力，你免烦恼食。老的筋骨都不好，你免吃了啊！你老啊来，你熬啊，这个什么呀？啊啦啊啦，三个月问题。
1: 所以妈妈较袂退化。
2: 对，因为大家拢在吃鱼啊，头壳会较翘嘛，对不？啊，你哪吃哪吃，你头壳会较翘，这样你都无咧烦恼啊。那卖烦恼，你唔都会愈来愈好，愈来愈舒适。
1: 对，
2: 是是。
0: 啊，营养给大家管呐
2: 哈。
0: 你现在这个高波鱼啊，我你当听阮爸咧讲啦哈。这高波鱼哦，是以前是哦，差不多大部拢是较善食人咧食，
2: 是，
0: 哦啊，但是咧，经过这社会变迁哦，就发现着讲奇怪，这善食人食这个高波鱼啊，因为大家身体够用，
2: 是，
0: 哦啊，过来吼，大家吼拢食壮仔，
2: 是，
0: 不也拢食壮仔，啊，你不经过这科学研究嘛，我就是你讲的，原来这个高波鱼啊，今嘛变好野人咧食，
1: 营养价值非常高呐，
0: 以前好野人不爱食，今嘛变好野人咧食咧，
2: 哎呀，较早饲这下要称呐，
0: 对。
2: 对吧？
1: 好干啊！
2: 其实咱古早人讲一句，讲买买红食袂空。
1: 对，
2: 愈歹鱼啊，愈歹的农作物，愈歹的物件，其实伫咱的身躯内底，伊是愈无负担的啦。
1: 对，尤其是啊，我最近有看一个新闻啊，吼，咱以咱台湾啊，庶民拢是环海嘛，
0: 对，
1: 哦，啊鱼啊足济嘛，但是啊，吼，咱专家有建议讲啊，吼，大只鱼啊，吼，尽量较卖食。
2: 对啦。
1: 比如讲土螺啦、鲨鱼啦、鲫鱼只啊，吼，深海鱼啊，吼。靠，有这个重金属的遗留的，
2: 对，是是。
1: 哦，所以长时间食对咱人体造成较大的负担。
2: 其实吼，我想爱着，愈大鱼啊，食伫咱的身躯内底吼，好啦，伊的污染愈多。
1: 对。
2: 啊，伊污染愈多当中，一留伫伊的身躯了，咱个该食落去了，啊，是会造成着足大的这个不好的所在。
1: 有伤害到咱的神经系统啦，啊，是甚至增加咱然后这个失智的这个风险。
2: 是。
1: 所以要食落食啥，食小型鱼，食

0: 细只，
1: 对。
0: 哦，恁今日所介绍爸爸妈妈搞母鱼啊，
2: 吼，
0: 本身就细细只啊，无大只，
2: 吼，
0: 啊头大面粗，肚大鸡仔王啦，吼，啊嘴齿个尖尖尖，齿骨有够济，所以我当有讲五斤才有法度出差不多要一斤的鱼吧呢，
2: 不但五斤出一斤的鱼吧的当中，你若搞母鱼，你若要加加吃一撮了，后你就知影讲，哦，我吃这个物件，唔免吃药啊，和你的头壳足精气的，因为内底有磷、钾、铁的当中，符合着咱上个重要。连这个连外你讲啊，连大腹肚咧饲奶的人啦，
0: 那个
2: 早人连大腹肚咧饲奶的人，吃这个后啉水的巴甜、嗯，啊，今日不是讲要你吃这啉水巴甜的，吃这就是我要讲讲一超级应用，好、嗯、咱老的人吃落去，你也防止你的老人卖去饲。
1: 而且这个高保鱼这鱼油啊，对咱的阿大妈妈拢足好的哦，
2: 是
1: 啊，对着咱哦，咱辛苦的这
2: 工
1: 劳嘛拢足好。
0: 来
1: 啦，
0: 我等下咱的高保鱼啊，那制作的啦。
2: 哦，咱的高保鱼哦，当然是上个重要，是要来先啊啦筛选过。
0: 对
2: 哦，对不？上好加啊啦，先个筛选过，先了个个个吹好色，
1: 对，
2: 吹好色了，把这个鱼池拢改精掉了，后啊是用文火啊落去改擦。哦，文火落去擦，伊就话用上个传统的豆油，只乌豆啊印制出来，只豆油，佮经过调味了，清火慢啊啦，慢背，
0: 等等，啊豆啊背
2: 哦，慢慢啊背哦，慢慢啊个背，慢慢个烂的当中，只系只个酥、
0: 个汤、
2: 个脆，
1: 个营养，
2: 对对。
0: 哦，所以
2: 上最重要，无色素，
0: 没有，
2: 无香料，
0: 嘿，
2: 无防腐剂，
1: 对，
2: 安尼就食了个地，你只系健康啊，
0: 对
1: 不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恁今日啊吼，要来介绍这个高保鱼，我相信你应该有当时啊，足侪阿公阿妈足怀念的，甚至咧菜市啊啦，通路你买，安内臭酸泥泥，
1: 嗯，
0: 我等下恁到下啊吼。第一个啊，吼，酥胖嘞，
1: 哦，
0: 甲阿公阿妈所形容的，讲啊，外口买那会臭臭泥泥啊，迄是安那
2: 制作方式啦。我跟你讲啊，你感觉去鱼市内底，你先吼看，因咧煮的时候拢足胖的，
1: 嗯，
2: 你食的时候足胖的，
0: 开
2: 灯甲煮了后拢袂胖，
0: 对哦，
1: 啊个油啊，
0: 啊个湿淡，迄是安那。
2: 啊，因为都是伊无伫这个安那符合着政府的环境，
0: 对哦，
2: 制作的，
0: 对哦。
2: 讲到买呢，伊的鱼酥无吹冷气啦。
1: 哦，
2: 啊，过来哦，正人咧行，正人咧配嘴暖。过来啦！你看鱼边、海边，哎啦，哎啦鱼，哎啦鱼钓的时候，边啊时候，你个淡个湿啦，等下就胖起啊啦！啊，你唔敢买吼，第一只做胖咧，等下就乱去啊！
1: 对啊，
2: 嘿，唔好食啦，食了对你身体有影响。
0: 对啦，上无咱个吼是卫生个安全啦，
2: 对，
0: 啊环境制造嘛是安那清气的，
2: 是
0: 哦。所以爸爸妈妈你食落时阵啊，加一分的安心滴啊。最主要吼，咱是依着高砂味的制造的方式
2: 滴，
0: 哦，所以今仔日咱高保鱼啦，吼。要拿来做组合吧。
2: 好，要合啊，那又合哦。哦，那个这我那个头的。
0: 你个婚礼
2: 我搞俄罗斯的了，我都研究完了。
0: 黄金没有，
1: 黄金来吼，头不行。
2: 一罐咱300公斤的当中，
1: 黄金没有
2: 吼，是680块啦。
0: 哦，680块啦。
2: 你今日搞买四罐高保鱼啦，给那里有大姐的介绍你，好，你俄罗斯得志，
1: 嗯，
2: 好不好？1880块。
1: 1880块，
2: 是，啊，1880块，一罐剩600几块
1: 呢？有台一200块呢，
2: 啊，足多啊！
0: 哎，第你黄金咩呢？
2: 黄金咩啊？
1: 无啊，你上无买个加上者啊？
2: 哦，安尼，咱今个买四罐1880块啦。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我加上免钱，互你试食，尤其新朋友啊，老朋友啊，好，甲你说多些，什么叫做高渣味？捌食过起来，搞饿了，安尼我就记得啦。
1: 小蛋，你今晚买高保鱼，有在1880块。
2: 我上上一罐叫到鲑鱼啊，
1: 哦，
2: 鲑鱼就知影鲑鱼上好个啊，我特别加上一罐鲑鱼来，好哩啊。
0: 鲑鱼人拢在切那生鱼片呢，
2: 你要去整一袋鲑鱼偌济钱？要做一罐爱用沙地，叫我做一罐呢。
1: 对啊，你成本嘛真高呢，阿嘛赶快用这个高渣味来炸出来
2: 嘛。当然，
1: 来啊，
0: 这个来啦，
1: 这个好呀，
0: 我来讲啦。咱哦，既然你在外口拢做。他这神书啊，哦，啊，咱的这个听众没有对咱啊，一直以来拢做支持的，
2: 是，
0: 对不？ 啊，外口神书在做啊，啊来这拢无做一下公益，
1: 来这嘛做一下神书者。
2: 我三罐送一罐来，佫无够啊！
0: 哦，无够，我感觉无够，生意无够啦，
2: 生意无够，
0: 生意无够啦。
2: 哦，那这下
0: 子见啦。你家你的经费，佫拨一点
2: 来，佫拨一点来哦。来
1: 来，
0: 我呢阿公阿妈，你嘛知阿公阿妈吼，那食袂落就无体力，
2: 是
0: 啊，那无体力，身体就袂勇健，啊袂勇健就无得继续给咱支持嘛。所以今仔日吼，你吼功德做到底啦。
2: 阿伯阿呢？其实咱今嘛拢是有老人幼稚园，
0: 对啊，
2: 我要互咱只老的
0: 当中，
2: 啊，你对外照顾，对外支持，
0: 啊，可以去分配啊。
2: 不啦，管建物我都咧改伊啦，到赞助，阿呢啦，好吧，今日敢买四罐1880块啦，对不？会交保险啦，我本来要讲送一罐
0: 啦，好
2: 啦，阿伯讲完咧啦，卖你搞我老亏啦，我本来讲要送一罐鲑鱼嘛，
0: 对
2: 不对？送一罐垃圾，去哪里啦？限量头前50个啦，
1: 50个哦，
2: 好不好？50个卡电话起来啦，买四罐你的高保鱼1880块啦，我搁送你两罐的鲑鱼啦，但是真不要50个尔了，爸爸妈妈四罐你的高保鱼1880块啦，我搁送你两罐的鲑鱼，原来我这个神经病，第一摆。啊，因为做热心公益，感谢您的照顾，但是头前50个，
1: 50个
2: 过了啊，咱就三罐交尾，咱就加减买啊，
1: 50个过了，三罐送一罐了，
2: 是，
1: 好不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咱头前50个朋友啦，四罐的交尾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啊，你有到我这。1880，
0: 你像这个鲑鱼呀，吼，囡仔嘛就爱食哦，手胖啊，手胖哦，
2: 是，
0: 搅饭、搅面、搅糜啦，吼，还是讲淡三食啦，吼。加吐司啦，皮蛋豆腐，通通都可以。
2: 我跟你讲，
0: 上高级的呀。
2: 这个鲑鱼的当中，你个吃落去，你啊，对你的胃更哦，对你的功劳哦，过会嫩 Q， 过会好舒适，我免烦恼去踢掉嘞。所以我今日特别炸这个鲑鱼来送给你，和你无同款的气味，和你吃咧个地足鹅肉。但是头前50个，好不好？啊，我来送啊，你50个过了后啊，存上一罐尔。
0: 好啦，好啦。
1: 来来来，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块，来套前50个就好哈。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套前50个鸟。

0: 啊，来你好，
1: 你好，
0: 好来你好，张大哥哈，
1: 哎，
0: 要搞贸易哈，
1: 我来点酒，
0: 然后小胆小胆了哈，啊来你好，
2: 哎，我要搞贸
0: 易，来好，你小胆了哦，你电话卖挂哦哈，
2: 好，
0: 你张那张大姐呀嘛哈，
2: 对啊，
0: 哦张大姐要一组了哈，好我给你登记起来哈，好，谢谢谢谢哈。

0: 啊，你好。
1: 哎，
0: 王太太，别爱这个高博仪哈。
1: 哎，
0: 好，你稍等下哈。
2: 新年快乐。
0: 来，你好。
1: 哎，别高博仪。
0: 好，来，你的张大哥呀哈。好，别爱高博仪哈。好，我给你登记好啊哈。哎，后日收哦哈。
1: 哎，
0: 好，谢谢。
1: 哦，
0: 来，你好。
3: 哎，阿华呀呀。
0: 哎，你的张太太哈。
3: 哎，你
0: 张太太别爱一座高博仪哈。
3: 哎。

0: 来你好，铁小凤大姐，
1: 嘿嘿嘿，
0: 你这个高波尾变两组，
1: 嘿啊，
0: 阿贤呐，真好食，
1: 嗯嘿啊，足久无买啊，煞断去啊，阮遮也无得卖啦，菜市也无得卖啦，
0: 哦，恁遐拢无得卖啦，啊，拢向你食啦，
1: 啊，都好一寡笋啊啦，我啦，啊，都就讲平两组啊，安尼哦，
0: 嘿，
1: 较免平啊买啊，
0: 较免平啊买啦吼，啊，大家拢饿了吗？
1: 好吃
0: ，好吃吼！啊，你弄安怎好吃？弄安怎吃？
1: 到馒头啦！
0: 到馒头。
1: 嘿，馒头无拢无料哦！啊，甲切落，切落开啊，豆腐鱼酥加用啊，无得用鲑鱼酥安尼做好食。
0: 哦，做好食的哦。
1: 嘿，
0: 啊那掺咧饭顶头嘛袂歹食呢。
1: 迄个嘿，椒饭嘛好食对啦。
0: 椒饭嘛好食吼。
1: 嘿嘿嘿。
0: 哦，反正囡仔孙仔大家拢爱食的对吧？
1: 孙仔拢爱食，所以我即摆哦订两组，啊无哦，我即来买一组哦，足紧就食了啊。
0: 有，哎呀，好啊吼，安尼即紧甲你寄过啦吼。好来，等下你有听到无？人讲买两组啦，无吼，讲顶过足紧就食完啦，寄无够食啦。
2: 是啊。
0: 咱这个高波鱼用到外口，你咧食也无同款啦。
3: 我等下咱的高波鱼制作啊吼，伊拄好妈妈讲，伊早拢改，我伊刚买顿来改做，伊讲我够够工的啦。
2: 是。
3: 伊讲恁做这无够工钱啦。
2: 啊，当然咧，第一点，无是，第二营养伊滴话，第三好入口伊滴话，上界重要，这无法度定定呗。
3: 对。
2: 这久这我都未一摆。
3: 那我做高波鱼。
2: 对啊，所以讲伫遮个时阵吼，你讲啊，人家要甲咱买大组诶，
0: 要买两组啦，系啊，
2: 组到1880块买六罐就上佳迄落啊，
3: 对啊，你顶起，
2: 是啊，
0: 尤其你看哦，咱即卖即个科技遮厉害 ，AI 嘛足厉害吼，
2: 是，
0: 但是伊讲一件代志做袂着，就是电脑无多坚持，全部拢爱用人工来建
3: 诶。妈，咱来以前对着高某有印象啊，高某伊稀奇足济，啊，你若要家己插诶时阵，第一个还坚持，咱这嘛是手工人工落去一支。
2: 这都伫迄个啊啦，恒温内底咧来坚持，则袂破坏着鱼啊内底鱼
3: 啊营养。你唔是像你讲大只诶，我无啥饲哦，
2: 不会就好啊
3: 咧。爸爸要制作高保鱼，非常诶高工资，即卖市面上你基本上应该无啥人咧卖啊啦。
0: 唔对，
3: 啊，个就是啊吼，咱诶高保鱼食起来是酥胖啊酥胖哦，
2: 是唔对，
3: 啊无饲滴诶，最主要是有营养价值，有优质诶蛋白质，然后。阿公阿嬷应该捌听过吧？你若食四卡不如食两卡，
2: 啊
3: 食两卡不如食无卡，对心脑血管啊吼是啊那
2: 相当足大的帮助，
3: 哎，足健康的对吧？啊，咱那小朋友这个鲑鱼松啊吼，囡仔拢会甲你痛。只要放在桌顶啊，有当时好口灯啊，一碗白饭就好啊。一只娇嫩的鲑鱼松哦，你阿孙来讲，阿妈好好吃哦。
2: 包吐司啦，包吐司、包馒头，拢用最好用的。
0: 对对。
3: 所以啊吼，现在讲这些阿公阿妈来替啊吼，咱来跟阿孙要偷这个鲑鱼啊吼。
0: 对。
3: 啊，咱今仔日做大方的
0: 哦。
2: 四罐的高波鱼1880块啦。
0: 对。
2: 我阁送你两罐的鲑鱼，
3: 爸爸妈妈。
2: 但是头前50个尔。
3: 好，咱即阵介绍比顶阵更加优
2: 惠。更加优惠，
3: 真正。
2: 啊，我甲你报告一下，比顶阵更加优惠哦。啊，我想讲来回馈予恁，好无？啊，成年加减做一半摆嘛。
3: 对。啊，你今日无买啊？即栋也卖完。
2: 都无啊。
0: 对。
3: 你唔要搁咧想啊。
0: 哎，成熟的做好对啦。
2: 哎是。
3: 人咧问大组。
0: 大组啦，一个买两组就对啊。
2: 两1880两组偌济啊？3700啦，
0: 知吧？来
2: 了，搞尾两组的人客啦，
0: 来小弟哟，
2: 3500块啦！
0: 哎呦，3500块，
2: 还有运费一抓两抓，有无？加运费先起来，搁送给你啦。搞尾两组的人客，安尼啦，我优待你3500块。
3: 哎，总共12罐呢，
2: 是唔对？嘟嘟家做好的你啊，是，无红路子。
0: 啊，来了。
3: 咱这很老啊哦，
2: 是，
0: 阿公阿妈，
3: 咱拢是很靓，然后很做诶，所以你食阮的鱼酥啊吼，是，你也看第一类型身体，第二吼，咱有。

0: 这个吼，这个鱼啊，这个甜度的，
1: 对对对，
0: 啊，出来吼，咱足够差的是哪，我都人家呢，苏芳，
1: 苏芳伊伫我，我甲你报告，互你爱食，老岁仔人爱食，身体就健康；那老岁仔人爱食，你身体就勇健。所以我做甲，互你会当啦，爱食的这个物件，安尼你唔只会舒适，对你身躯有大的帮助。
0: 对啦，
1: 对
0: 高波苏啊吼，
1: 对，
0: 咱有年纪阿公阿妈吼，你对无成分滴，以前咱饭桌顶啊吼，你逐工有可能。啊，两工三工啊，你拢会食到这个高波
1: 酥。
0: 咱的老母家己亲手啊吼，落去炒。
1: 是。
0: 哦，爱搁控制这个温度呢。嗯。你温度也无控制，规个臭火单呢。
1: 是。
0: 所以这人的过程，过来坚持的过程，爱开偌济人工。
1: 当然，不管是人家坚持伊的话，上界重要伫咧制作当中。保持着咱产品伊个稳定度，袂像讲你伫菜市啊是鱼港个时阵，臭臊泥泥买等于了后，连伊都烂泥啊，无好食。啊，你讲买等于了后唔免冰，你看阿华即摆一直咧接电话，拢总玩耍，拢无时间了讲。爸爸妈妈，五十组买完啊、哦，五十组买完，尤其有足济拢是买大组个啊。啊，你若买无着，我都无啊，甲你讲不个。以后就是买三罐送你一罐尔，无我再送你三罐哦。
0: 爸爸媽媽你以前若捌买过啊吼，其实。做侪朋友拢买两组诶，啊！你若讲新朋友啊，毋捌食过啥物啊吼，是真真正正依着古早诶做法咧。高波酥，啊，配着咱的鲑鱼松，灌着咱的正古早味的高波酥，
1: 是
0: 鲑鱼松，六罐才优待1880尔，啊，那大组的等于两组个，两组个咱直接优待3500尔，爸爸妈妈左手有限哦，啊，这不是随时你要吃拢有啊，你像咱老朋友拢排队点，
1: 我讲我即摆卖你完了爱半年哦，
0: 我知啦，
1: 哦爱半年才有
0: 啊，咱订单嘛是拢半年前就落啊，所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吼
2: 四罐的高波。鲑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
0: 块。啊，大组两组加一只优待3500，你总共要摕到12罐就对了。来，咱的例数0577788，例数0577788，空的例数0577788，以上广告。
2: 你好，好，来，要来这个高波鱼哈，
3: 哎呀，
2: 啊，稍等你哦，哈，

0: Hello，
1: 你好。
0: 好、哦、来，咱要交我伊哈。
1: 我要滴。
0: 啊，稍等，稍等哈。来，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我要滴。
0: 哦，来，咱要交我伊，稍等你哦，电话卖挂哈。来，你好。
1: 喂。
0: 来，你好，钟妈妈哈。
1: 哎。
0: 要交我伊哈。好，稍等你哦哈。

0: 来你好，喂，来，咱的片阿姊啊，吼，
1: 嘿嘿，
0: 咱要来这个高博宇，吼，
1: 哦，你知吼，
0: 嗯，我知，我知，片阿片阿姊啊，我知吼，
1: 嘿嘿，
0: 好，安尼我再给你介绍，你要说多少组的？
1: 哎，
0: 呀，迄
1: 关
0: 的高博宇组，嘿，高博宇组吼，你要说多少组的？
1: 嘿，
0: 对，嘿，好，安尼拜你啊，你收哦，吼，
1: 拜来啊，拜，
0: 好，我知吼，啊，来你好。
1: 喂，
0: 来你好，咱要搞贸易吼。
1: 对，
0: 你贵姓？你贵姓？
1: 林太太。
0: 林太太哦，你稍等一下哦，林太太，你稍等一下哦。

0: 哎、欸，廖大哥，
1: 啊
0: 啦，
1: 啊啦，廖师傅，
0: 哎，鱼酥啊，好食哟啦，
1: 好食啦，哎，鱼鱼来交饭啊，食个会烧手呢。
0: 我都讲过，拄只一个大哥嘛讲啊，讲个囡仔食个会烧手啊。啊，伊弄安怎食？伊弄安怎食？
1: 啊，无拢交饭，伊拢交饭啦。
0: 交饭就好食呀。
1: 啊！
0: 哎呀，啊啊有摕来够胖无？还是讲安尼家己面来食安尼尔无？
1: 嘿嘿嘿，
0: 哦，
1: 你啦，面起码较大汉啦，袂安尼啦，食饭伊就讲拢袂叫。
0: 哦，家己都会叫啦。
1: 叫饭呀，就加较贵天时啊。
0: 哦，这厉害。
1: 哎，我去拉拉，都胡拉。
0: 哦，胡对，安尼都胡对啊！吼，
1: 我搁结婚啦嘿。
2: 你终究是两婚了，我知哈，哈。
0: 你好，
2: 谢谢，拜拜。
0: 啊，来你好。
3: 啊，我说。
0: 来，小蛋哦，迄、那个朋友电话卖挂吼，电话卖挂吼。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李主席。
3: 喂。喂
0: 你讲咱顶爱甲咱买狗无油啊？
3: 啊，有啊，
0: 好好食吼，
3: 好食，袂歹。
0: 安怎好食？
3: 啊，都安尼香香啊，袂臭臊安尼。啊，那搅饭啦，还是
0: 搅面、煮搅糜，
3: 嘿，
0: 啊，搅胖安尼嘛，拢就好食。
3: 嘿，好食。
0: 啊，袂臭臊啦吼。
3: 袂。
0: 甲一般鱼肉食起来口感无同款吼。
3: 哈。
0: 吼，无同款吼。
3: 啊，无。
0: 无同款啦，啊，从主要是佫袂臭臊。
3: 嘿。
0: 吼。好啊，好啊，吼，谢谢啦，吼。
3: 好，谢谢。
0: 吼，谢谢。啊，来，你好。
4: 没洗手。
0: 没洗手吼，来，你电话卖挂吼，你哎、欸，你邱先生吼。
4: 对。
0: 啊，捌食过无？
4: 啊，做袂歹个。
0: 食做一摆去啊，啊，好食无？
4: 来。
0: 哎，鹅肉姐，甲阮当鹅肉。
5: 鹅肉姐。
0: 好食无？喂，哇，来，个登记号，登记号。来，你好。
4: 坐一桌，一桌。
0: 一桌啦吼，来，你是邱先生吼。
4: 对。
0: 邱先生，你买一桌嘛吼？
4: 对。
0: 啊，你以前捌食过哦？
4: 以前捌啦。
0: 捌吼，啊好食无？
4: 好，食做礼拜呀。
0: 食做礼拜呀。啊，会臭臊无？
4: 1880
0: 哦。哎，1880啦吼。好，安尼明仔载给你送哦吼。好，小蛋吼。
5: 好。
0: 来，你好。
6: 喂，阿华哦。
0: 哎，你小蛋哦，你小第三线个接来。来，你好。喂，陈妈妈。
6: 小
0: 姐。啊，第多。陈妈妈，你不是嘛食过几来届吗？
6: 啊！
0: 你有唔食过几来届啊？
6: 对啊，我较早捌叫啊。
0: 捌叫过吼，好食无？恁的狗尾鱼酥好食无？
6: 啊，好。
0: 好食吼。
6: 哎。
0: 啊，袂臭臊对无？啊。啊，恁这古早味的做法好食吼。
6: 哎哎。
0: 真好食吼！啊，所以你即摆要过来对家一组啦吼。
6: 哎哎。
0: 好，你要一组啦吼。好，安尼明仔载给你送吼吼。好，谢谢吼。来，你好。
6: 你好。
0: 喂。
6: 狗尾鱼酥有掺糖无？
0: 无，哎，恁无掺糖嘛？
5: 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一点点啊，互伊口感才会好食。
0: 一煮煮啊啦，
5: 食你啊你，
0: 袂甜，
5: 食出来袂甜啦，
0: 袂甜，
5: 咸香啊啦。
0: 嗯，
6: 有变无要紧吼。
5: 嘿啦，食这嘛袂要紧。
6: 好，
0: 啊你拄只订未？嗯，来我甲写起吼，来，我这个电话
5: 已经。哦，拢关线嘞，大哥，这袂够啊嘞。系啊，这边无啊。
0: 喂，你好，喂，大哥你好，来你稍等下，一双甲接接吼，来你好。
6: 喂，
0: 哎、欸，你朱志大姐哈，
6: 我买一桌，
0: 好买一桌啦哈，好，哎，明天再给你送哦哈，
6: 好，
0: 哦，明天再给你送哦哈，
6: 好，
0: 谢，好啦，等下你也看下先，拢温线啦，等我有
5: 够侪。啊，大家嘛，知影讲食这个古早味，第一点个营养，个健康，上个重要卫生条件个好，
0: 对，
5: 卫生条件好，你食你辛苦啦，对唔才未作怪，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喜爱食着咱的高保鱼酥了啊，讲哦啊，我要搁甲你买，加买一桌。
0: 惊
5: 讲个，我过后一回要卖你，一定爱半年了后，这鱼啊才够再抓，鱼啊抓来才有做，是每一家拢是抓着鱼啊才来做来，和咱这爸爸妈妈，唔是你菜市啊冷冻的，迄歹食。
0: 对，咱拢是现抓现做的吼，所以咱人拢就鲜，啊，所以咱拢哦无一个臭土味啊，
5: 是，
0: 嘛没一点啥物油啊味啊，拢没，绝对拢没。所以你看爸爸妈妈来给咱食过，以前食过哦，拢来鹅肉，啊鹅肉拢讲啥，就是好食啦，
5: 是，
0: 嘛没有讲啥物好食了。就是好食呢。
5: 最主要爸爸妈妈讲一句，我顺口也爱食。
0: 对，
5: 那顺口呐爱食，你身体就会养健。
0: 对，
5: 拢装满山，头前才有送哦。
0: 来，今日买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块。哦，来，你有越南姐，你有？喂，越南姐。 哇，这无接到，啊你好，哇哇，这电话卡无通，卡无入来，电话一定要赶紧卡哦，因为咱这吼姑姑也在做一拜尔，好无啊爸爸妈妈，你要摕一组就是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块，啊那一届一罐大概买两组的啦吼，咱直接优待偌济，直接优待3500块的，来，但是爸爸妈妈数量是无几组，你今日无得着，还佫等足
5: 侪，还佫等足久个，
0: 还佫等几个月去啊！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看你要做无，很关键的。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我今年哦，爸爸妈妈，这真正电话变变叫吼，啊，你若无摕到，真正吼，你会摕无哦。来，你好。
1: 爸爸妈妈，即马手工的过来啊啦，正古早味啊吼，伫市面上即马足歹找啊，嘛无啥人要做啊啦，无够工钱。重点是咱内底无添加人工的这个甘味料嘛，好啦，色素咱无丰富这滴的。但是爸爸妈妈吼，今仔日吼，要有你的怀念的，啊是讲你一定怀念足久的，走出足久的。以前吼，细汉啦吼，甚至吼过年的时阵在饭桌顶，时常拢看到这个高帽媳妇啊吼。但是你一定怀念足久的，拢找无啊啦，菜市啊吼，你讲想要去买高帽媳。今嘛嘛无啥人咧卖啊，对不对？哦，所以先啊讲吼，咱大家也推出这个高帽媳妇啊吼，朋友你来看，电话拢卡卡变变叫滴诶。伊所谓阿公阿妈，我相信啦吼，咱以前细汉的时阵，甚至吼，咱啊吼较大汉的时候，咱可能啊啦，家己过样的时阵，咱拢家己动手来做。但是今嘛目睭嘛看无啥有啊，啊，脚手嘛较无力啦。吼，你讲我呢要回来了，爱搁吹，吼，啊，饲爱一支安尼落去拣。你敢那迄个时间来开偌济滴？所以人妈妈拄啊讲吼，啊，我讲一听恁做这個真正无够工钱呢，那有算贵？敢那迄工恁拢无算在内滴？感谢妈妈吼，你用个体谅阮滴，而且吼物件愈来愈贵呢。你知影即卖咧战争无？啥物物件连罐啊拢起价滴吼？但是阿华改停啊吼，敢五档个吼拢唔敢甲朋友起滴。哦，所以咱同款啦吼，你来看四罐的高帽媳妇，吼、哦、啊送两罐的鲑鱼松，啊咱这两罐鲑鱼松啊吼，那拢是我咧切迄个沙西米的时阵啊吼，上界顶级的这个鲑鱼啊吼，咱会当吼咱的囡仔孙食，咱家己买当食，任何的料。料理啦，要拌饭、拌面、拌糜啦，甚至吼、哦、天气啦吼较热的时阵，皮蛋豆腐啊吼，咱顶头买那个压一个啊，透早要加馒头、加吐司啦吼，通通都可以。啊是要淡餐食安尼面来食嘛，足爽快。啊，过来是吼、哦、热天的时阵，有的大哥啊吼，爱啉迄个秘鲁对不对？
0: 哦，赞啦！哎、
1: 哦欸，真正人间美味的。
0: 哎、欸，那请人客哦，提这出来哦，啊，菜还袂煮的时阵啊，提这出来哦，大家哦，哪买哪吃，你知影？
1: 最主要吼、哦，就是正高差味。吼、哦，先来讲，拄啊，咱做者朋友啊，吼，迄是拢无线顶来的哦。歹势拢讲好食袂死咸，有人提两组、三组的啊，吼，先来要提啊一组。伊过来要等足久的啊，哦啊，朋友拢知影，这有可能规半年甚至一年，你才等得到一道呢啊。
0: 无唔对，
1: 哦，伊这样吼、哦，都半服务的尔啦。你看即马通路，够有人要介绍这种物件？
0: 无啦，
1: 对无？大家嘛做好做诶，做较好赚诶，敢那阿华哥一定个团队成功咧。
0: 系啊，
1: 哦，这敢那人工。斤起的时间，你要看五斤的鱼肉，才有法度萃取差不多要一斤了。
0: 对啊，
1: 阿公阿妈，你看这偌珍贵就好啊。而且哦，医生冇讲，你若有三高的问题啦，讲落较袂通透的问题，吼、哦，加食一寡鱼，伊鱼的纤维甲咱人上介接近。
0: 对，
1: 所以吼、哦，你若会较歹消化的朋友啊吼，你食鱼肉伊较好消化滴。
0: 对，
1: 胃口较无开，当你若看到高帽鱼，你目睭就规个金起来啊啦。
0: 没啦，
1: 阿公阿妈，胃口若开。营养然后吸收有够的时阵、你身体自然自然就会健康啊嘛。哦啊，最主要是无防腐剂，
0: 对啦，
1: 哦，无一寡色素滴，所以了你食了安心，佮健康滴。
0: 对不对？
1: 然后正高沙味的阿华一定会再无你再食有啊啦。
0: 嗯，
1: 哦，咱今日就是四罐的高帽媳妇，一罐拢半斤重哦。然后加两罐的这个鲑鱼啊，吼，安尼总共。1880元。
0: 对，哦，来，今年爸爸妈妈，你来赶紧的哦，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
2: 哎，魏小姐，
0: 你今麦要去对家这个高帽鱼腹吼？
3: 嘿嘿，对，高帽鱼腹。
0: 要去对家一组啦，啊，你们才多收着呢。食了安那好食哦！
3: 我当然收着啦，太好食，大家拢好食啊，好食我就该准备。
0: 大家拢讲好食，对不对？
3: 好食啊，真好。
0: 哟，啊，恁拢大家拢安怎食？
3: 我拢这个泡，我讲。我迄个啥菜长啦、啊，菜长辣椒辣椒鲑鱼才好吃。
0: 菜长就对啊。
3: 嘿嘿，菜长啊，哥哥啥馒头啦。
0: 哦，菜长跟馒头啦。
3: 嘿嘿嘿，啊，我是较少咧食糜啦。
0: 嘿，啊，
3: 你打一点尔，打一点尔，想食看糜啊，
0: 安尼。嘿啊，叫
3: 食食啦，食四只啦。
0: 还好食啦吼。
3: 嘿啊，烤两三下起来，一点都安尼。
0: 嘿。
3: 来看都安尼，来食真好食。
0: 对对对，啊，除了你食，佫有啥食？
3: 厝
0: 诶
3: 人啊，
0: 系啊。厝诶人啊，厝诶人嘛已经有食过啊。
3: 系啊，食过
0: 都袂歹
3: 啦。
0: 拢袂歹吼，厝诶嘛拢好料吼。
3: 系啦系啦。
0: 酥香酥香啊，啊，佫无臭臊味吼。 佫袂有臭臭味对不？
3: 对啦，
0: 对啦，哈，好啦，好啦，
3: 阿伯有食，食好食呢，
0: 拢就好食哈。
3: 对啊，好，好，
0: 好，阿伯佫一组啦，哈。好，安尼我佮今日你行过哈。
3: 好，
0: 好，好，谢谢。好啦，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这个高尾有四罐吼，啊两罐的这个鲑鱼酥啊，安尼加起来才1880块尔。啊，若一罐头甲咱买两组的朋友哦，咱优待3500块尔。爸爸妈妈，你真正卡手来较紧的哦，因为咱这有可能会提早结束哦，咱若提无。提完咱就无啊，吼！提完咱就无啊。咱的控制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早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爱我的土地，爱我的家。
4: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5: 是啊，现在一切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省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4: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世电台的节目啊。
5: 手机下载很简单，一世电台带你走。
4: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么用啊？
5: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458，045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不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也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青红灯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

0: 等下，拄只接到电话哦，我感觉真可惜哦。哎，拄只本来卡电话来要订啦。哎，
1: 讲两个妈妈讲哦，我听到迄个，
0: 我想要吃啦。
1: 不啊，我足怀念的哦，想讲买一撮来吃哦。啊，你嘛讲食这做营养，佮健康嘛。结果去，唔知出来是谁嘛，是安那？真正哦，咱。
0: 我输掉了，卖咩？输给你妈了。
2: 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哈，食老爱有尊严。
1: 有啊。
2: 什么叫做尊严？啊，因为那是你家己辛苦赚钱的。
0: 对。
1: 连家己想要食啥拢无多咩？
2: 你家己想看嘛？咱人活一世人，才活偌久？你无搞我袂要紧呢。嗯。但是你爱为着你的嘴腔，为着你的身体呢？
0: 对，为着你的健康，
2: 你的健康，过来为着你家己的一个想法。你敢知影较早囡仔是要摕一个钱买一粒甘麦糖？
0: 对。
2: 买无成功，爱嘴都一直流嘴暖。
1: 对啊。啊，甚至一粒糖，几个人？公家感
2: 冒啊！哎，这感冒，遐感冒，轮流感
0: 冒。
2: 所以讲，一个人吼，你一定要给哎，人较早人拢讲吼，要对家里是谁好。嗯，即马想个新的观念嘛，要对自己好，
1: 对自己好，
2: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
2: 对家里好才是真的，对别人好，拢总是虾米啊假的啦。
0: 对，
2: 啊，所以讲你家里身体，你家里上界知影当中，啊，我请问你，就讲我较早细汉的，
0: 对，
2: 看人咧食面。
1: 老脆
2: 我跟你讲，我系老脆
0: 暖。哎呦，
1: 那会呗。
2: 我即摆咱啊三四个伫咧坐做，我看你咧食面，我系老脆暖。嗯，为什么？较早的时阵，来当食一碗切拉面，加一只卤卵啊！哎呦，我做工烧好香哦，
0: 对
2: 不对？
1: 人间美味。
2: 较早的时阵，咧播播的时阵啊，我食一个馒头吼，未歹啊。
0: 对啊。
2: 即摆的少年家食啥物？食珍珠奶茶一杯百外，
1: 鸡排
2: 一个百，一只鸡排几百块，人少年在食。
1: 对。
2: 啊，你干那买来一个配饭的，你都唔敢食。少年一领衫裤名牌是五六万块。
0: 对。
2: 你较早你见面就买菜。菜籽啊，九十九
0: 的，你敢买救大？啊，人因咧享受，啊，你伫遐家己咧艰苦。
2: 这就是讲哦，咱人的一个，人刚才讲观念哪好，一世人食穿免烦恼。
0: 对，
2: 观念哪歹，你都爱吃乌多歹。
0: 对对。
2: 啊，乌多歹不是歹，是因为讲你一就是未晓来对你家己的好，所以讲你甲看卖，即卖人老闲啊，食老来，人干嘛去在那带这老人啊那幼稚园？
1: 对，
2: 我开钱嘛。基本上老人要自己依赖还的噻，先你吃老的钱吼，你讲预期和你吃个几回，
1: 对哦，
2: 对不？后下钱拢先我欠你边，慢慢达个位靠，
1: 哎，靠掉了。
2: 过来你要吃什么营养品，我帮你买，
1: 对啦，对。
2: 你要吃什么特殊的物件，我要帮你买，
1: 对。
2: 过来要帮你安排节目，
1: 对。
2: 你甲看，迄叫做乐龄，
1: 对啦。
2: 快乐的年龄，
1: 对啦，对。
2: 啊，你乐龄的时阵，你的家里是真的无负担，
1: 对啦。
2: 啊，我请问你，你吃老的时阵嘛，不一定你亲自摆啊，连摆人摆给你摆，
1: 对，有啊。
2: 请去庙祠坑，
1: 哎，不一定以后给你烧烧伊嘛，无亲自摆
2: 啊。真济啦，所以讲人家在讲慎重追远，还是后摆代志啊。所以一定我要给你报告掉，吃到一个物件哪对的，哪好食，哪爱食，我拢甲我爸爸妈妈讲一句话，那吃到对的好食爱食哈，我袂去给你动，你要。认真去吃去买，因为爸爸妈妈身体若健康，我做囝儿是实则无负担嘛，
1: 则
2: 无压力啊。啊，
1: 对，
2: 你个是要爱杀头杀尾，所以我管富康巴士要做啥？
1: 嗯，
2: 都好一寡咱的爸爸妈妈，因囝儿是实无法度的，来啊，你坐轮椅要来给你杀啊？
1: 对啦，对。
2: 无一种专门的车，你是要杀啊？我唔是咧跟你计较偌济钱，计较讲你吃得到这个好的物件无？
1: 对。
2: 好的物件呐，食得到，你自然爱食，身体勇健，你唔免靠人甲你扶啊，对啊，对啊，扶扶他哈。
1: 而且哦，咱食到家己介意物件，咱心情会快乐。
2: 哦，当然了，愉悦。你敢知影要买到一个快乐能力是用钱买袂到？
1: 而且拄啊，你看电话变变就是安那，一听到哇，咱咧讲啊，哇，这个以前我细汉啦，饭桌顶。这怀念的呢，这已经几十年无吃着啊呢。
2: 你咱讲一句足简单的吼，你看卖啊，我即马我头壳削过一个影吼，啥物？你看郭台铭遐好个，头毛白削削，老壳壳啊，老壳有坏无？
1: 有哦，
2: 伊敢无钱？
1: 有钱啊，
2: 伊有钱啊，但是伊老壳安尼来的时阵，因某买唔敢嘛。来，我请问郭台铭唔敢无？所以咱即马大家拢想要想一挂方法如何卖老。
1: 对。
2: 啊，如何会当愈少年？
1: 对，
2: 如何会当快乐？
1: 对，
2: 唯一一个方法，无第二方法，都是食古早味，怀念着你过去所食的物件，安尼你才会成功啊！
1: 真的，所以爸爸妈妈吼对家己较好诶，
2: 是，
1: 而且吼这是脆食物啊，你
2: 啊，系啦，唔是油啊，唔是保健品啊，
1: 讲
2: 啊，啊个熬劲，劲来劲去，劲到袂灵劲。

0: 你像咱多一个大姐吼，伊讲诶，甲顶座有共，我讲诶，妈妈，你来问这個问题，伊讲哦，有诶人啊吼，特别吼变来变去，我讲哦，你放心，我介绍物件吼，自头到尾拢始终如一。
1: 我跟你讲吼，我来讲就是我来讲，
0: 牛啦，
1: 就讲啊，我来讲这啊，你
0: 明仔我办来啦。
1: 啊，我要甲你报告是讲吼，今仔日咱爱用专业诶人，
0: 对啦，
1: 咱虾米款诶人，虽然我毋是做医所诶专业，但是咱知影讲，即个万来啊白当中，伊是专门做即个医。
0: 无，那有三个破书出来。
1: 是啊是啊，爱人伊生三个囝拢是破书呢。
0: 对啊，都拢食这咩？
1: 较早老诶人唔捌伊生三个囝，既然破书，啊，这就是代表着讲，这个阿伯当中要甲这三个囡仔饲大，用物件好吃，安尼是对诶。
0: 有食到营养，
1: 对，
0: 食到对诶营养，啊，顾到伊诶脑底诶啦。啊，所以囡仔吼，伫小朋友诶时阵啦吼，你若我都互伊吼。这个脑部的发育啊，吼，成长是好的哦。后盖吼，读册拢嘛比人高，
1: 当然嘞，高人一等，
0: 高人一等呢。哦，所以阿公阿妈，安尼然后盖一较欠缺嘞。
1: 嗯，
0: 啊，你平常时讲叫你吼，三两工你来去菜市啊，哦，啊去买现捞啊。我咧讲，你敢那两个老的尔，你嘛变大啦。你这么解决好的方法，就是食这就对
1: 了。对，啊，食这吼，佮无负啊，无色素。
0: 对。
1: 无防腐剂，
0: 无防腐剂，
1: 各种拄啊做好，互你会当爱食，唔免安尼叮当当、叮当西啦。
0: 对啊，重点是互你啊，那想要食，你都有通食。
1: 是，
0: 互你唔免讲哦，想要食爱过来当爹当灶安尼。
1: 是，
0: 啊，讲个啃较久，用个保存较久，所以现在人先啊，拢会做起来啃就是安尼。哦，所以阿公阿妈，咱来讲，恁怀念咱以前正古早味啊，吼。
1: 是，
0: 真正你电话若无卡通，你会笑。
1: 哎呦，你身体都袂健康啊！啊，我甲你报告，我五十岁你要完啊哦。
2: 对。
1: 爸爸妈妈，我给你报个是，一直没有劳动，都我都无咧看哦。
0: 每块
1: 当中的时阵，佫剩无几个，就是剩会当上一罐尔。爸爸妈妈，你也去一个，我先请你吃嘛。食了介，你留来；食了无介，你来你现活的好
2: 吧？
1: 但是我绝对不要你怀念，虾米叫高渣味？
0: 我你也来吐个笑脸的啦。
1: 对对对对。
2: 来，咱的二叔二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叔二五七七八八吼。诶，比如讲要学乐，啊，要学乐来，咱就来进攻个吼。来来来，音乐佮切一个吼。欸，邱大哥，你这个鱼酥，你嘛来叫过来做啊吼？
3: 有
2: 啊，你啊，食了好食哟。
3: 袂歹啊，我先叫过来拜啊。
2: 我知啊，你叫过来拜啊，啊，龙虾在食。
3: 我含龙虾吃啊。
2: 恁家在食哦？啊，
3: 你哎，袂歹。
2: 啊，恁家嘛爱食就对啊。
3: 对，我咧食迄个大人啊。
2: 哟，啊，食着口感啥呐？
3: 袂歹啊。
2: 啊，我袂歹，芳酥。
3: 真的，这古早的你袂啊？
2: 哦，古早的你袂啊？哟，啊你食着，即摆佫食着高尾鱼，足怀念的哦。
3: 哎，
2: 足怀念的哦。啊你素芳，你做你即个佫叫两组。
3: 哟
2: 哟，真好食啦吼。
3: 叫伊做无够啊。
2: 无够啦，绝对无够的啦。
3: 哎，
2: 吼、哦、好啦，啊你即个你行过哦吼。
3: 哦，多谢。
2: 好、哦，明仔载哦吼。啊来哟。
4: 喂，你好，我买一组鱼
2: 啊。啊好，小蛋小蛋哦吼、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哦。来，要佫好，来小蛋小蛋小蛋。
5: 喂，
2: 林太太，你讲食过咱的高尾鱼哦？
5: 捌啦，我都旧年都食过啊。
2: 啊，那好食无啦？
5: 好食，都我讲我拢坐，拢坐拢阮囡仔孙食啦。
2: 拢囡仔孙在食哦。
5: 哎呀，
2: 啊你阿姨啊啦，食了饿了哦。
5: 啊，囡仔孙在，你怎啊啊，搁拢啊，才两岁外
2: 尔。两岁外，啊两岁外，伊就特别食这高尾鱼啊。
5: 对啊。
2: 吼，安尼就是咧嘴有力呢。
5: 对啊，
2: 啊你家己有食，你家己有食。
5: 啊，我家己嘛有啊，有食。
2: 有好食吼。
5: 对啊。
2: 啊，佫好食，佫健康，佫刷嘴。
5: 对啊，我唔得讲今日今日，我用暗下班等下佫车
2: 着，
5: 我
2: 着佫。吼、哦，紧嘞，紧听着，紧买啊。
5: 有啊，我着甲只一家庭。
2: 小天使助文啊嘛吼。
5: 对啊。
2: 好啦好啦吼，啊个阿孙啊爱食就欢喜啊啦。
5: 哎呀哎呀。
2: 对啦，爱食就饭啦吼。
5: 好，拜拜。
2: 好，谢谢哦吼，谢谢吼。
0: 哎呀，啊你拄好讲食阮兜的鱼松嘛，袂歹。
5: 诶，恁家鱼酥食食了袂歹啊！我着我顶下七月有久，我有甲你买
0: 一买一种。
5: 系啊。
0: 嘿，啊，食了酥芳酥芳哦。系
5: 啊。
0: 吼，啊，佫袂伤咸嘛，袂伤甜。
5: 食完啦，我你讲一个叫啥哩？知？
0: 诶，叫啥？
5: 我甲你买迄种香烟粉肠。
0: 嘿嘿。
5: 啊，佮迄个红米啊，有。
0: 啊，佮叫顶头吼。
5: 伊即马泡好，同安。
0: 哇！哈哈哈！上新的上新的食法，食咸的啦。
5: 对
0: 哦，啊，咱每一个人有介意食的这个口味哈。
5: 对啊。
0: 对哦，哦，啊，会虾啦吼。
5: 头先人我买伊甲我讲，啊， 你来去买教务所。
0: 嗯。
5: 用教务所袂歹啦。
0: 嗯。对啊。
5: 因阮先生因袂晓食鱼。
0: 伊袂晓食鱼吼。
5: 食鱼，因过啊吼。
0: 嘿。
5: 那是我去因家啊。
0: 嘿嘿嘿。
5: 开始食鱼，我因家的人袂晓食。
0: 袂晓蒸鱼啦。
5: 袂晓食。
0: 哟。安尼做鱼所上方便啊。
5: 阮老爸特别互因无爱。
0: 哟。
5: 不要吃，他吃那些小小的鱿鱼鱼什么的。
0: 有有有。
5: 他们是吃那个而已。
0: 哦，所以你买我们的狗母鱼要吃他嘛，感觉很好吃齁。
5: 哎，
0: 真香啦，酥香酥香啦。
5: 对啊，对啊。
0: 好、哦，谢谢江妈啦。
2: 好啦，所以讲咧呢，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狗母鱼哦，你外口食袂着咱这种口味的，
1: 是，
2: 咱、啊、是正古早味的。你即摆即摆现代社会，你食袂着古早味啊啦。好，从主要佫一挂人哦，袂晓食鱼啊，
1: 袂晓称鱼啊，
2: 袂晓称鱼啊的人，
1: 惊去有鱼刺插到的人啦。
2: 对，
1: 我甲你报告，袂晓称鱼的人，你啊那鱼啊会营养你食袂着，你到脑部会容易衰老。
2: 唔对，
1: 所以讲咱那鱼啊来去来食一挂，囡仔好大人。啊，好，读个几真巧啊！
2: 哎呀，
1: 啊，唔则袂萎缩，唔则袂老戆。如果即马食到老戆的人愈来愈侪，连医生嘛叫你爱加食一挂鱼啊！
2: 来，你好，
1: 无你要食啥？
2: 喂，你好，你好，赖太太，你赖太太，你好。
6: 哎呀，
2: 不给
6: 买，
2: 来
6: 两
2: 个，
6: 几个？
2: 买鱼酥啦，吼。啊，咱五档的直接加鹅肉者，还臭味者，紧嘞。
6: 现
2: 在
6: 食好食。
2: 安怎好食？你拢配啥物，还是安怎食？
6: 当然是手泡配鱼，配饭配白啦。
2: 嘿。
6: 好
2: 食，阿姨讲够
6: 胖
2: 拢
6: 好
2: 食。哦，配饭配糜啦，够胖拢就好食，啊，酥胖酥胖啦。
1: 是是。哦，
2: 啊，咱个食起佫袂有臭臊味，啊，佫是真正正古早味哦。
1: 对，谢谢。
6: 真
2: 正
6: 好食。
2: 真正好食啦，哦，
1: 好，好，
2: 好，好，谢谢哦，谢谢赖太太哦，
1: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哦，你也听啦。
1: 系啊。
0: 听无？
2: 哦，乐乐，得志啊。
0: 当然。
1: 嘿，无
2: 安尼，
1: 要
2: 无
1: 啊？真正常啊！
0: 要
1: 四罐你的高波鱼，送你两罐的龟，好啊！叫你熬夜，你慢慢安尼。
2: 嘿，无啦，
0: 我甲你困。
2: 我是讲叫你做公益尔，我知你这个大出手送。
0: 带了公婚礼的我，
2: 哇！哎，好呀啦，你把相机拎起来。
1: 我送只上山的我呢。
2: 无啦，咱上亿个哦，拢算上，你拄啊就一个佫过一箍啦，啊，所以算上亿算上善只就对啊啦。啊，你讲这个爸爸妈妈要食这个高波鱼。你那即个无摕到啦，你就还阁等偌久啊呢？
1: 诶，还阁等半年，
2: 还阁等半年哦，
1: 半年。
2: 哎呦，
0: 所以即马足侪人拢摕
2: 到诶。
1: 是。
0: 哦，啊，我等伊，你看咱
2: 诶，咱
0: 诶做事应该差不多无去啊啦。你敢那看这蹦爽？
1: 我好快，我好快。阿伯，我唔敢咧，我别讲话啊。即个上收侪关啦，妈妈，我不一组拢起来买两组诶
2: 啊。
1: 所以讲哦，咱即个爸爸妈妈你来行诶，啊，但是真歹势。啊，我早来数量无，啊啦，数量是有限诶，无真侪。啊，你也等下要无到吼，你唔好搞我骂咧。哎呀，我这。收到了，我这想要甲你买念念，你都无啊！
0: 你像咱顶桌嘛是，真侪人搁咧想，到尾也卡来拢无，啊，就真正无就无
1: 啊，无就无啊。
0: 对哇，这也说袂出来，伊这拢爱现捞啊，
1: 哦，
0: 现捞啊吼，啊，新鲜。
1: 我跟你讲吼，多一零公斤最重要，青做出来才会好食。
0: 对，
1: 下古来乌澳都歹食，
0: 对，
1: 甲咱猪肉鸡肉现杀，安尼甜不不好食噶，
0: 对，
1: 系啦，过冬干尔都歹食，
0: 都叮叮
1: 叮叮叮叮，我跟你讲吼，不然啊啦，这个啊啦，搞无鱼的当中吼，一定爱用慢火来焙，
0: 焙焙，
1: 未失去着伊的营养，速度够够，吼，你食你个第个爱食，我无真济啊，滴咩无啊啦，
0: 你也看阿公阿妈吼，咱拄阿妈妈吼，足侪人咧讲，讲哦，以前的人我拢家己做呢，啊，拢用迄种锅。炸味的豆油啊，吼，落去拌对不对？所以迄个古早味的气味啊，吼，在即摆一定失传去啊，无人要做啊！啊，你哪会呢？你哪会才甘心搁做种古早味要来阮这老伙仔食啦？
1: 古早味来听小姐，爸爸妈妈一定话上个电话无接啦，特别无啊，特
0: 别无啊，电话
1: 过去电话一直叮叮叫啊，我这声，这声我拢头壳疼，你我阿华哥一直接啦，啊，一定这边电话搁狗狗咧亮啦，
0: 系啊，
1: 当然这声无甲接接啦，啊，但是吼。先变变的哦，爸爸，你若买无到的时，你卖啊那卖生气，
0: 对啦，
1: 好，咱家己啦一摆机会，食到什么叫做高渣味的，食到什么叫做哈那要好咱人身体当健康的，啊，你一定爱去独一无二的啦，
0: 对啦，
1: 只要人我你介绍这个物件，有人讲阿舅菜子也嘛无得变的。
0: 无得买啦，啊无就是买回来吼，有朋友要去买，哎讲哎那种
1: 无钱，润润
0: 润润，啊臭臭泥泥啦，
1: 对对对，
0: 啊个淡淡黏黏湿湿安尼啦，
1: 那就是环境的关系，
0: 嘿啦，所以讲哎那跟恁个吼做出来拢无同款啦，伊讲吼食到无几嘴就个淡淡，我讲吼你啊吼爸爸妈妈吼买咱买爱买啊啦买新鲜的，
1: 是，
0: 过来是爱买 Coco 的店家的，
1: 对对对，
0: 啊你伫阮家能食足侪年啊吼，阮的品质一直以来拢维持了足好
1: 势滴。
0: 啊，上重点是安那，是安那要做这个高保媳妇，啊，无你嘛知影做高工的，敢那经迄个

0: 用伊伫我上界重要是符合着咱的爸爸妈妈伊的口感，
1: 对，
0: 伊的口感爱你也爱食，啊，有的人袂晓食鱼啊，去鱼市杀掉要怎办？
1: 啊，从囡仔嘛袂晓，
0: 袂晓煮鱼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咱医生佫讲嘛。吼，哦，食四卡不如食两卡，啊，食两卡不如食无卡，吼，哦，啊，食咧水中油这种是上佳啦，营养佫健康的啦。
2: 来啦，当然哦，
0: 有，
2: 周妈妈会佮你娱乐啦。
0: 啊，好，来，谢谢来。
2: 来，这个周妈妈，咱的鱼有安怎好食？
3: 哦，最好食
2: 哦。哟，安怎好食啦？你是拢配什么物件？
3: 食汤，我拢食薄的。啊，烧饭加馒头，
1: 馒头，
2: 浇饭浇馒头啊，烧饭安尼啦吼。
3: 诶，我吐司啊，
2: 啊，我包吐司哦，吼吼吼，
1: 咱家己拢会用
2: 料理啊。真享受呢吼。
3: 我做好一个做汤诶。
2: 有啊，煮内底是毋是大家拢学？
3: 啊鱼也好啊，
2: 鱼也好嘛，
1: 很老啊啦，嘿啦。
3: 啊，刚才我妈妈问嘛，那么爱加波鱼，那么
1: 家己炒吼。
3: 但你家己拣。
2: 哎呦，
3: 我是偌济，我
0: 哎呦，
3: 反正是
0: 的。是啊，足够工的啦，无够工啊。
3: 够工的，啊，我妈妈啊，我无几工哦。
2: 哎呦，无几工的。
0: 哎，
2: 即摆人拢甲你做好
0: 啊。系啦，唔免遐艰苦啊啦。
1: 哦，
0: 好命啊啦。系啊系啊。
3: 好食个，我等你们好食。
0: 哎，谢谢
1: 啦，
0: 妈妈，谢谢你哦。
2: 好啦，谢谢哈，那你明仔再注意点位哦哈。
0: 好。
2: 谢谢你，你也听我嘛？
0: 哎，对，
2: 大家欧乐啦，你看大家欧乐啦，我坐啦，买过以前买过，一定会回头来买。
0: 是，忘掉。
2: 从主要就是讲哦，咱这个高保险三罐送三罐，这个真有优待哦。
0: 这个特别的啦，
1: 特别的比顶刷个优待。
0: 哎呦啊，你卖个讲比顶刷个优待，安尼我足艰苦。
1: 啊，这阵吼，咱个有开大组，咱以往无咧开大组。
0: 无啦，哎呦喂啊，你卖个讲啊，
2: 即个数量用要无够啊。
1: 爸爸妈妈，咱这能坑八个月，你能坑到过年，拢唔是问题哦。
0: 心的多做好，
1: 心出差了
0: 哟。爸爸妈妈跟你讲，配饭嘛，万不离风台那来，有无吼？迄个物件较贵，咱就卖配。
1: 对啦，
0: 按两个增值的吧，安尼就足赞的。
1: 而且要补充钙质啦吼，要补充到优良的这个蛋白质啦吼，吃稀疏就对啦。那就是做手一定啊吼，差不多去了了。
2: 差不多，要结束啊吼。
1: 我当然你想看卖讲，哎，甲好咱最后偌济啦。
0: 啊，我出无几组呢，
1: 你
0: 啊嘞。
1: 恁大代志，恁等公司也拢乌来啦。
0: 哎呦，我就知影拢乌来。你别看到无鱼啊，是不得哦。
1: 对啦，
0: 我跟你讲吼，无钱熬熬的，我不爱做。
1: 对啦，
0: 名声假歹啊，谈唔正面啦。
1: 对啦，
0: 啊，但是名声哦，互人讲到未听，我不爱。我连个鱼也无钱，我不爱做。对不对啊？咱无好物件，咱卖做。
2: 对
0: 啦，系啊。啊，你
1: 别
0: 爱赶紧的啦，好啦，啊，先赶紧卡。
2: 先思考一下，看卖啊，到底佫剩偌济啦，好不好？啊，爸爸妈妈，你电话先卡先啊，无因为你即个无提电吼，你爱等个半年啊，真正爱等半年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搁要洗手？啊，你是食了好食吗？
1: 啊，看电视食佚佗啊。
0: 看电视食佚佗，应该嘛是真好食啦，无你也无食嘛，无你哪看你食佚佗的？
1: 食佚佗啊，唔捌咧陪伴。
0: 唔捌咧陪伴哦。啊，就是好食，唔敢哪食哪看哪看电视哪食。
1: 啊，足香的。
0: 足香的吼，啊足酥的对不？
1: 对
0: 啊。哦，啊，迄个气味的气味赞不？
1: 袂歹。
0: 袂歹吼。啊！你拢配饭啊，配嘛？哦，你拢干那看电视，安尼直接食就对啊。
1: 哎呀！
0: 哟！
1: 啊，唔敢问你看阿个有。
0: 哎呦！啊，就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你哈。喂，简大哥。
2: 哎、
0: 欸。你啊啦，啊你鱼有收到啊？好食吗？
2: 鱼有收到啊啦。
0: 嘿，啊好食无啦？
2: 要食食要半黄鱼啊！
0: 吃紧哦。啊是啊，真好食哟啊。
2: 好食。
0: 好食吼！啊，你拢安怎食？你拢安怎食？紧嘞，甲我讲者。
2: 哦，安那食？
0: 嘿。
2: 啊！过来就杀啊！现在就个赔啊，就个吃啊，吃个欢喜啊！
0: 你手提来，你直接手就买落啊！
2: 哎，
0: 啊，倒咧手诶，啊，你直接喝落啊，你就吃。
2: 东西啊，卡得紧啊！
0: 哇，你较紧啊！啊，配饭你有配饭无？
2: 无啦，配饭啦。
0: 配饭哦。
2: 哎啦。
0: 啊，你啊配饭唔就加输咧几两碗。好食，真正好食哦！
2: 哎，
0: 唔
2: 爱食啦。
0: 真正好食哦。
2: 嗯。
0: 你啊，真正有爱食饭炒饭哦。啊，炒完的时阵啊，麦当个也是输啊起哩，吼，迄真正有够好食呀！
2: 对
0: 啦，
2: 袂歹食啦，
0: 袂歹食，我说上去无，顾得食半碗去啊！
2: 哦，好，
0: 好啦，好啦，谢谢啦，吼。
3: 喂，
1: 哎，
3: 喂，嘿，赖大哥哦，
1: 哎，
3: 阿弟啊，鱼有几块一桌？
1: 哎呀，
3: 阿弟是安那食完啦哟？
1: 哎呦，美物之哟，
3: 美物之哟，是安那啦，真好食哦。
1: 我都无了，上个孙啊转来哦，下世咪过。
3: 笋啊，系
1: 啊，哎呀，
3: 哦，所以讲笋啊，就咪食到大家咧啊，抢咧食，
1: 就是拢会虾，
3: 拢会虾啦吼。
1: 哎呀哎呀，
3: 哦，阿囡仔爱食咖咧哦。
1: 系啊，
3: 哦，阿你家己干嘛啦？嘛食好食哦，
1: 好好食，
3: 好好食哦。我说阿囡仔嘛小鸡要食，
1: 啊对啊，就是小鸡。
3: 哦，阿食好食，阿配饭安怎食拢最好食哦。
1: 那你又讲？你
3: 搞
1: 吐司
3: 什么？哦，对啦，搞吐司。
1: 该有计划哦。
3: 哦，安尼囡仔小钱安尼欢喜啊啦哦。
1: 系啊系啊。
3: 我说你别搁一桌啦。
1: 系啊。
3: 好啦好啦，安尼我好啦。
1: 我安尼啦。
3: 好。
1: 开两桌。
3: 两桌哟啊！你聪明，你聪明，好啦，安尼最好最好你啦哈。
0: 好啦，你啊，五档的哦，咱的朋友讲啦吼，
4: 哪
0: 看电视哪没来吃，就最好吃的啊。哦，啊，咱的简先生讲哦，迄个配饭啊、配糜啦，退去无偌久，就马上半罐就食了，食完伊啊，有够好吃啦。
4: 是，
0: 赖大哥，吼，啊，我甲孙啊拢学了好吃。
4: 是，
0: 啊，无今年安尼也无退两组也好啦。唔该讲哦，咱这个高尾，咱老实讲哦，真正你这种口味啊，你外口真正食袂着。
4: 你要做无简单，
5: 对，
4: 不是一般的人会当模仿的。
5: 哎，不是从外口迄种机器底下咧胖黑呢，
4: 有啦，
5: 完全不一样诶，手工制作的呢。
4: 哎，那那差啦差啦差的当中的是，就爱个水洗爱气价者，然后来告婚啊，寿司啊，
0: 没有。
5: 所以哦，你也看。漫步拢需要人工来
4: 顾，
5: 坚持嘛要人工啊。
4: 哦，
5: 你咧人的时阵，你咧顾迄脚垫的时阵，那大垫你嘛要人工来顾咧。
4: 对，顾歹个
5: 贵个屁了
4: 了呀。
5: 对。哦，所以现在讲每一个人哦，食到咱的高波鱼呀吼，
4: 拢饿了，
5: 拢饿了，
0: 饿了个，
5: 正高沙味。
4: 是。
5: 啊，食到妈妈吼，拢卡来讲啊，怀婷，哎，恁真正恁家的高波鱼呀吼，真正都是依照我家己做迄种气味啦。
4: 对啊。用一个上好的这。乌底印油膏来做的，才会特别啦。
5: 特别香。
4: 乌底吼，的油吼，做起来你熬啊吼，和咱的啊那鱼啊香，够好食，这是上介重要。
5: 对啦，啊所以吼，上介重要，恁阿公阿妈吼，一定食无啊。
4: 啊都都买无啊，
5: 都无啊，
4: 哎无啊，
5: 啊无啊咩啦？
4: 无啊咩安怎？
5: 哎，你功德做一半嘞，唔
4: 好。什么功德做一半？你爱就餐我还是怎样呢？
5: 哎，
4: 我开遐济啊呢。
5: 嘛，我咧讲啦，咱这部时间。个有嘛？啊后边个有朋友一直卡来，我拢唔敢接嘛。无物件要哪接？
4: 是，
5: 我个顿顶跩行人强叫啦。
4: 啊，对啊，
5: 啊，今麦个欠嘛，感受个咧看，真正足歹势
4: 哦。
5: 啊来啦，等下我咧讲啦，有法多个好讲话者无？嘛，和咱的阿公阿妈讲笑脸足久，哎，那去听到电台有人咧。 介绍这种烤波酥啦，
0: 对啊，
5: 这烤波酥即卖就无人要做啊呢。
4: 是，
5: 敢那家己想要做吼，第一个目睭看无啊，
0: 要
5: 安那去坚持啦。
4: 是，
5: 第二个你如果听咱爸爸妈妈咧讲吼，敢那老母做爱开几工的时间。
4: 对啦，做个来腰酸个背呀，对不？
5: 对咩？替咱阿公阿妈用个省者时间嘛，啊，个用个互伊食了会怀念，
4: 是，
5: 怀念会笑脸，伊来啊那灵感会找咱嘛，
4: 啊，愈怀念愈笑脸啊，身体愈勇敢。
5: 我当然哦。一个想讲，哎，我介意食啥？
4: 哎，对对对，
5: 哎，头脑就袂混沌呐，
4: 对
5: 不
4: 对？
5: 哦，所以你功德就搁加分去啊！
4: 哎呀，是是是是，
5: 哎呐，啊，你今仔日我都搁加偌济？
4: 搁加偌济哦？
0: 嗯，
4: 啊，我卖完就好啊，我要来走啊，卖完就好啊。
5: 我知你本来要刷去别位，你讲吼，遐个量拢刷来阿华一婷。
4: 无啦，唔是安尼啦，量无真济啦。啊，无安尼啦，咱的爸爸妈妈，尤其你若唔捌食过的人客，啊，你讲这甜啊，一人食好来去来搞我饿了。
5: 真正好
4: 食啦！啊，你食者知什么叫锅渣味？
5: 锅渣味。
4: 啊，无阿华安尼啦，我加半卖讲咧五分十分安尼吼嘛，无得无十叫。你笑的啦，
0: 对，
4: 我加半二十个人客，
0: 哦，二十个朋友就对啊，
4: 二十个人客，我买四罐你的高波鱼1880啦，
0: 对，
4: 我搁送你两罐的鲑鱼，好不好？啊，最后这二十个，啊，爸爸你呐超过。阿麦甲我讲啊，超过就准都好啊，
0: 好啊，
4: 买无着，卖咩？妹妹，哎呦，开饭店惊人大食，安尼唔是啦，唔是惊你大了就食，是惊你未晓食啦。好啦，啊特别个加二十桌，
0: 做你好不？
4: 做
0: 二十桌啦，好不？
4: 赶紧打电话按八好不？
0: 四罐的高波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
5: 手捧啊手捧啊，那些八是非常有利哦。你若无给阿公阿妈吼食稀疏就对啊。
0: 对。
5: 会崩会埋啦吼，还是讲吼淡三食买晒，是要加馒头啦，加吐司。是啦吼，
4: 是
5: 啥物皮蛋豆腐啊？想要安那食就安那食，用手买买使食，
0: 对不对？
5: 好不好？
0: 好，咱一组就是1880，啊，那一群人个咧买两组的朋友吼，咱有在3500尔，但是咱先讲，最后剩20尔。来，咱的二数二五七七八八，空一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0: 来小人吼，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来来来，边高博仪吼，来你小人吼，来你好，
1: 请问你是关我站
0: 啊？来你小人，小人，你找我，你找做会讲你了，你小人，你等下卖款，来。

0: 你的海有风帆船，万滩小海
1: 角，
0: 飞来呀飞去。
1: 来了。

0: 华啦。
1: 我是叫马文达。
0: 来，
1: 我食饭，我食个点心。
0: 嘿，
1: 你叫我做来食，我专门订个了。
0: 这厉害，安尼以后拢免人吃啊，拢免人花。
1: 对啊，多食一元钱啊。
0: 哎，阿鱼酥安尼，即马配饭落去，拢免人花，安尼一个久就食个。
1: 啊，无当我食个点心，我等个无足久呀。
0: 食几点钟，又要食个俩公吼。
1: 对啊，
0: 即马唔免啦啦吼。
1: 对啊，
0: 咱的鱼酥安尼配了，欢喜个安尼。
1: 以前我玩老是多鱼酥啊。
0: 好啦好啦，无问题啦，我即个个囡仔爱食，好食啦吼。
1: 哎、
0: 欸，哦，这
1: 弄得阿个袂方便。
0: 这囡仔啊，嘴上来啊。
1: 哎呀、
0: 啊，好食就是好食啦，吼。
1: 那咱们在那个好玩呀，好玩呀。
0: 好啦，好啦，吼。
1: 哎呀、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阿、啊、来你好。
1: 哎、
0: 欸，嘿，你好，嘿、欸，张太太啊。
2: 哎，
0: 搞不有好食哟。
2: 哎，
0: 那
2: 好食啦。
0: 安怎好食？
2: 啊，真多啦。
0: 安怎好食？
3: 你讲真材实料哟，张妈。
2: 嘿啦。
3: 哎呦。
2: 啊、
3: 你讲个以前较无同哦，外口会较无同哦。
2: 哦，伊拢无同。
3: 哦，咱真材实料，然后手捧手捧啦吼。
2: 嗯。
3: 啊，你拢安怎做？
2: 啊？
3: 你拢干啥？干吐司哦。
2: 嘿，吐司我拢在行开，啊，当个糕点安尼吼，安尼啊泡，应该给恁买一碗。
3: 精力汤哦。
2: 嗯。
3: 哦，杏仁粉哦。
2: 嗯。
3: 哦，啊，你安尼。配一下这吐司啊，加咱的高保皮，啊，啊，搁泡一杯啊，小小杏仁，哦，有够享受的呢。
2: 你唔知啊？
3: 对，啊，好食啦吼，真正好食吼。
2: 是啊，早时那无早餐好食，那无算啊，那无去准备迄个，啊，人饭安尼吼，冷冷安尼，啊，你安尼。
3: 加叫者。
2: 加放个顶头安尼吼。
3: 一个人食两碗吼，敢那单单配咱的鱼酥，两个食两碗啦吼。
2: 你
3: 唔
2: 知
3: 啊，好食啦吼，真正
2: 好食，
3: 吼，跟外口无同啊。
2: 对啊，像我即位呢，即知影讲咧，即高保鱼酥，
3: 高保鱼酥啦吼。
2: 嗯。
3: 你即摆市面嘛足少有啊啦。系
2: 啊。
3: 系啊吼，啊你要搁一组啦。
2: 啊。
3: 你要搁一组嘛吼。
2: 系啊系啊。
3: 哦，明仔载上吼。
2: 哎。
3: 好，谢谢张妈哦吼。
2: 哎，来
3: 谢谢
2: 你，
3: 感谢，好，拜拜。
2: 拜拜。
3: 哎，拜拜。
0: 啊，来，等下。
4: 有
0: 咧，来讲个鱼酥啦。
4: 谢谢啦。
0: 讲甲咱孙哦，本来食饭食几点钟啦，即摆食配咱的鱼酥讲哦，十分钟就食完啊啦。
4: 是啦。
0: 而且囡仔这个嘴哦，真正有厉害呢。
3: 都袂骗人啦。
0: 好食，伊就是好食。
4: 所以讲，胃口好，胃口好，
0: 对。
4: 囡仔熬大，
0: 嘿。
4: 老人同款，老人若爱食，胃口好，胃口好，老伙仔吼，都安那，身体吼都愈来愈勇健。
3: 对啦，食的有营养，咱人都体啦，
4: 是啊，
3: 都有关系，
4: 是啊，
3: 所以嘛有抵抗力的啊。
4: 当然的咯。
3: 啊，你看足济阿公阿嬷来分享，拢是阮阿孙的爱食，有啊无？大家拢
4: 讲。对啊，拢阿孙啊爱食。拢无讲我老的爱食，阮阿爱食，阮某爱食。哎呦，我希望讲你等下卡起来，你后啊，剩无几个人去。
3: 你
4: 讲阮阿爱食，阿你哦，我听那个地界偌好。
0: 你好，
4: 哟。
3: 袂要紧啦，
0: 拢
3: 爱食大人囡仔，因咱今日做下嘛吼，高保收了较偏咱阿公阿妈，
0: 吼，
3: 这个怀念的气味嘛
4: 吼。
3: 啊，这个鲑鱼多吼，咱的小朋友吼，会头好壮壮啊，高人一等呐。
4: 其实哈，都还好，遐来一天工作节就好诶。高保收好老的食，啊啦，这个鲑鱼酥给囡仔食，囡仔呢食鲑鱼头开啊，
3: 头好壮壮，
4: 啊，目睭嘛较金，对不对？啊，囡仔读册能力嘛较好，啊，你买一个组合一减二个，你呢买咩？
3: 看下你食什么炸鸡排啦，
4: 还
3: 什么珍珠奶茶的，啊，等到鱼酥够满满盖一碟。哦，所以爸爸妈妈最后啊，多一通电话，气超一半呢。
4: 对
3: 对对。哦，啊，这无多个对家嘛。
4: 无啊，无
0: 多个。只
4: 两两。
0: 你那时候
4: 特别大声，
0: 对吧？很嗲，很粗，很粗的。
3: 好。
4: 因为无啊，有无
3: 吼？
4: 因为
3: 春
4: 假尔啦，
0: 对。
4: 啊，你讲叫我个生出来，你也无钱，我嘛无爱做啦。
0: 对不对？
4: 好，我嘛无爱做啦。
0: 对不对？
4: 所以爸爸妈妈哦，最后哦，春季个人客哦，你赶紧卡电话哦。最后这二十组你无抢，你都无啊。
0: 嘿，对。
3: 二十啊。
0: 好，来，咱四罐的高保鱼，啊，两罐的鲑鱼酥，安尼优待1880块。啊，那一捆头啊，恁买两组的啊，恁特别优待偌济？
3: 3500块
0: 尔。来，爸爸妈妈最后。这对家二十倍，你也提完哦，都无啊啦，好不好？啊，别讲啊，别你讲啊，别搞我三罐送一罐嘛，飞去哦，我嘛无物件好啊，你啊啦，好，所以讲最后机会啦，来，咱的空米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米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1: 今日要剩最后一点点啊数量尔吼，啊爸爸妈妈吼，你搁等的时阵，就是搁等下一批
0: 啊啦，
1: 下一批，但是下一批有可能是半年后、一年后的代志啊，伊即个嘛等足久的啊。
0: 嗯，
1: 啊其实吼，爸爸妈妈咱都买一下啦，互咱来怀念的。
0: 嘿啦，
1: 你怀念足久啊，对不对？你像那八九十岁阿公阿嬷卡来讲，一听，哦，我是安那那有这福气安尼吼，竟然咧电台有听到人咧卖这上届怀念的古早味，高无所滴的，以前我拢家己做呢，
0: 就帮伊做，
1: 啊，就搞工的呢，啊，还无够工钱啦，但是吼，佫想要食，
0: 嗯，
1: 啊，家己即摆吼，目睭嘛较无看呀，啊，脚手嘛较无遐美丽
0: 啊，
1: 吼，你讲吼，诶，迄鱼翅佫济呢，
0: 啊，
1: 鱼
0: 嘛
1: 有够少，五斤啊出一斤尔呢，
0: 对啊，
1: 你也看这样的，那做有够工钱的耶。啊，你也看你制作搞无去，你若有家己捌炒过朋友，你就知影。伊啊吼，第一嘞，你看哦，敢那起头、起尾、起骨、搁起翅啊，
0: 难过拍掉。
1: 敢那这个时间来开偌济啊？
0: 对。
1: 啊，卖讲开偌济啦，起码出起来剩偌济呢。
0: 嗯。
1: 哦啊，但是咱那。阿公阿嬷按以前吼，咱细汉的时阵啊吼，饭桌顶永远就是看这高母媳妇嘞。
0: 对啊。
1: 吼啊，以前吼有钱人拢食无饲的啦。吼啊，咱这吼较无钱的吼，拢去捡这鱼缸拄落准，
0: 落
1: 准嘞。
0: 啊，较有饲的。
1: 啊，结果吼，有钱的人吼，嘛无食比咱较营养嘞。
0: 系啊。
1: 因为吼，这个高母媳妇啊吼，本身呐身躯所带这个营养非常的丰富。
0: 对。
1: 有好的蛋白质，然后有个丰富的钙质滴，佮有 DHA 跟那 EPA 滴。
0: 嗯。
1: 哦，针对着咱身体呐，有安那，比如讲你有三高的朋友，你买当安心食。小朋友要登车吼，欠钙质。吸收嘛是最好的，这个酸滴滴的。
0: 忘掉
1: 啊！最主要是咱的高波收啊吼，就是收胖啊，收胖哦。
0: 嗯。
1: 哦，跟外靠一种安尼淡淡呐、黏黏呐、臭臭腻腻啊吼，迄款全部同款。
0: 忘掉。
1: 最主要是咱的袂死咸滴的，而且吼、哦、每一嘴你拢感觉，哎呦咪咪瘦瘦胖胖。
0: 嗯。
1: 无客气，阿公阿妈保证你食会叮当的啦。
0: 忘掉。
1: 哦，伊入口即化，非常的迷滴的，啊，咱的肉质非常的幼腻滴的。最主要是吼，就是迄个工啦，
0: 对啦，
1: 搞工啦，你即摆敢看通路人咧卖搞无数诶，
0: 无啦，
1: 真正
0: 工资比了较贵咧，
1: 对啊，所以阿公阿妈吼，像那讲咱大概咧推出这个搞无数诶时阵啊吼，拢电话卡甲咁要病去啊，吼啊，但是都是怀念嘛，
0: 对啦，
1: 吼。啊！你走出足久二十年、三十年啊！你即马哎，今仔日干话一定都有闲滴诶。听到那有竟然有人咧卖种高保鱼、高保收这种物件滴诶，吼啊哦，够俗
0: 俗啦！
1: 真正俗！你看即马战争关啊嘛贵，逐项拢起价滴啊。但是吼、哦，咱赶快维持吼，拢甲你冻涨滴诶。
0: 对。
1: 下一批绝对会起价滴诶。
0: 忘掉。
1: 啊！你要配饭配糜啦吼，还是讲？淡三万的食，通通都可以。你像咱有妈妈讲吼，透早有馒头甲加一，白馒头安尼食无够营养嘛。
0: 嗯。
1: 稀疏甲加一，软甲加一吼，营养价值阁满满滴个。
0: 忘掉。
1: 你若买阮的杏仁啦、精力汤，你嘛会使像人大哥讲甲淋一，变安尼咸甜啊、咸甜滴个。
0: 哦，手棒较手棒。
1: 气味嘛足赞的呢。
0: 嗯。
1: 最主要是吼。好，咱来怀念的，
0: 对啦，
1: 吼、哦，你也咧笑念的，吼、哦，也是讲以前哦，真正诶，伫饭桌顶点来看，但是已经几啊十年啊吼，怀念的古早味，就是咱的高母酥，
0: 忘掉、
1: 哦。今仔日高母酥四罐，咱一罐半斤重哦，
0: 吼，
1: 四罐的高母酥啊，送两罐的这个高级的这个鲑鱼松啊，吼、嗯，安尼又在1880块呢，
0: 忘掉。
1: 无添加任何人工的这个甘味料嘛，无，无、
0: 嗯、
1: 色素，无染防腐剂滴的。好、哦，不要你食了会安全，然后阁健康滴诶。
0: 忘掉。
1: 好、哦，啊，四罐的高保素送两罐的鲑鱼，最后的机会啊。
0: 对。
1: 爸爸妈妈吼，啊，咱大组的朋友啊吼，咱四罐，哎、欸，六罐是1880块嘛。
0: 嗯。
1: 啊，你若一罐头买两组的朋友啊，
0: 两组总共12罐，
1: 直接又带3500块呢。
0: 对。
1: 咱足侪人买两组、四组安尼买呢。
0: 嗯。
1: 伊吼，伊讲哦，送一组哦，老东西滴诶。
0: 对。
1: 欸哎、欸，我老同事甲感谢讲，哎呦，哎、欸、阿姐啊，
0: 欸
1: 哦、我偌久唔捌食到这种物件咧，
0: 啊，
1: 你是倒位去生这种高保酥出来啦？吼、 真正珍贵，啊，最主要是吼，即摆已经失传了啦，
0: 对啦，
1: 从阮家有尔啦，
0: 嗯，
1: 哦，四罐的高保收送两罐，上个顶级的这个鲑鱼松，
0: 对，
1: 哦，啊，鲑鱼松嘛足酥的哦，酥胖啊酥胖，咱小朋友、大人、囡仔拢非常的适合，
0: 对，
1: 你若讲较经济的这小朋友吼，啊，较挑食的啦吼，这唔食迄唔食吼，你甲拌饭买晒啊，
0: 甲搅饭啊，也咧饭顶头啊，
1: 饭头就阿姨咧讲，本来食一饭一顿饭
0: 啊，几点钟？
1: 几点钟咧？哦，迄、那个洗手甲搞完了吼，
0: 十分钟就吃完
1: 了，十分钟就速速叫啊，搁要吐嘞。
0: 哎、欸，有影嘞，爸爸妈妈，你若讲吼，中昼去买便当回来吼，迄有阵菜吼，菜是你无介意啊。
1: 嗯。
0: 啊，买回来时候你看看哦，迄拢食一丝啊尔。
1: 对。
0: 这时阵你甲咱的洗手甲压在顶头看嘛，迄、嗯、真正迄饭哦，你咪都吃完去啊。
1: 啊，过来阿公阿妈，你较无义气对唔对？营养较欠缺，啊，钙质较欠缺，蛋白质较欠缺对唔对？
0: 嗯。
1: 阿公叫你去买现捞啊，逐工安尼煮。你嘛欠一骨力啦，
0: 对啦。
1: 过来，即马鱼啊，现捞嘛足贵的，对不对？
0: 对啊。
1: 你食鱼酥同款，鱼酥内面有满满的钙质跟蛋白质的，
0: 嗯。
1: 吼、哦，所以啊吼，对你的营养补给是啊那上介好的来源，
0: 重点
1: 是啊那各方都更加固定的。
0: 对。
1: 啊，最主要是啊吼，你食到古早味啊吼，你胃皮就啊那规个开起啊，
0: 对。
1: 啊，胃皮内开，你有法度吸收到营养，你身体就会一日一日好啊嘛，
0: 对。
1: 啊，所以最后的机会哦，
0: 对。
1: 咱剩超六周。
0: 最后存六组左右而已、嗯、所以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注文要关键的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欸、你有撇阿姨、嗯、哦、啊、你刚才拿两大组高保鱼嘛吼、
2: 啊
0: 啊、你现在又要大组的、哦啊、你是怎样好吃的、哦、
2: 好吃啊
0: 好吃吼、哦嗯、怎样好吃跟肉酥不一样对吧
2: 无
0: 同款啦，无同款吼！你讲安怎食口感安那？
2: 未歹啊，
0: 未歹对无？
2: 啊，也未臭臊，
0: 未臭臊，
2: 啊，
0: 未死咸，
2: 未啦。
0: 吼，啊，无喙齿嘛补会叮当。
2: 系啊。
0: 吼，啊，那即摕来搅拌搅拌，配饭配饭拢最好食，搞吐司嘛最好食。系
2: 啊，我是搅拌啊。
0: 就是搅拌吼。
2: 系啊。
0: 吼，啊，所以你讲拄则摕大组送到位呢，你即摆佫要紧来还我一组大组。系
2: 啊。
0: 好啦好啦，安尼啊，哎，后日甲你送过吼。好啦，谢谢谢谢啊、哦、哈，好谢谢。咱这个撇下阿姨吼、哦，伊一口罩哦，都买三大组啊。
1: 对，
0: 唔是讲咱咧臭大，一口罩买三大组、
1: 哦。哎、欸、哥，这肉酥，你食是不是啊？润润的吼，薄甲脆底啊吼，哒哒就配掉，对不对？
0: 对。
1: 咱的鱼酥、米米酥酥，无客气，阿公阿妈阿外家一提，非常非常的建议你啊啦，爱食鱼啊啦。
0: 对啦。
1: 鱼啊，分子量啊吼，伊纤维嘛较幼，咱人体较好消化的诶。吼、哦，啊最主要是吃一个古早味啊，和你的怀念的连工哦，你就主动来找阮啊。
0: 嗯，
1: 吼，啊，你也讲那鱼吧，哎、欸，那肉你吃较袂叮当啊，吼，鱼也是上介好的选择。
0: 唔对，
1: 我相信医生嘛，甲你讲啊，吼。阿桑，鱼也加食寡，阿爸食较少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鱼啊，对咱本身人体所有的功劳嘛吼，咱的头脑嘛吼，拢是上介好的这个营养吸收的来源的。
0: 唔对。
1: 哦，所以咱今日四罐的高保酥。送两罐的这个顶级的鲑鱼松，安尼1880块。
0: 对。
1: 啊，你也一届买两组的朋友，
0: 嗯，
1: 哦，咱本来3700，然后咱直接优待3500块，
0: 对，
1: 连运费拢包在内。爸爸妈妈，你也最近手头无方便的啊吼，你要保留个5月初啊吼，
0: 唔
1: 要紧，你卡来个服务人员交代一下。
0: 对。
1: 但是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卡通才有啦。
0: 对啦。
1: 啊无，你若今日电话有卡通，咱公司就替你保留。但是嘛，唔好伤久啦。
0: 对啦。
1: 愈形势，咱这拢很老啊呢。
0: 对啊。
1: 哦，你可能半年才拄会到一届啦。所以阿公阿妈吼，最后最后。
0: 最后剩三周年。
1: 最后剩三周年。
0: 最后剩三周年吼。
1: 我听到你的后悔啦。
0: 爸爸妈妈，你要欢呼要出门，赶紧最后剩三周年来你啊。
2: 哦。
0: 来，你稍等你吼。那你可能因为最后剩两周年哦，爸爸妈妈最后啦吼，因为咱这后一摆你要等哦，都要等真久啊。啊，你若要爱，你来赶紧个提起吼。来，四罐的高保酥，啊，两罐的鲑鱼，安尼。1880块，啊！若一罐头买两组的朋友啊，咱就直接优待3500块吼。最后剩两组啦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哦，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啊，咱期待哦，明仔载同一时间啊，后礼拜同一时间，赶快有得阿华一天联合所主持《台湾好歌声》。啊，唔通袂记得哦，小等下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欢迎要注文呢，你就爱卡咱专工的服务电话，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好康的最后剩两组尔，哦，最后剩两组尔，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一些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一些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李安导演呢所执导的电影《理性与感性》哦？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哦，就是表面上呢非常的克制，很优雅的，但是呢情感啊其实一直在底下流动。我们现在呢所听到这首配乐啊，就是电影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配乐，是由这个感性的代表，就是妹妹玛丽安呢所弹奏的。这首曲子叫做 My Father's Flavors， 就是那种啊这个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你都感觉得到的那种满满的情绪哦。好像呢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呢什么都要讲分寸啊，讲理性，可是呢心里的喜欢思念还是会从音乐里慢慢的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用这样的氛围呢带大家一块来认识一位知名的作曲家。如果说有谁啊最会把这种藏起来的感情呢写进旋律里并且唱出来，那真的很难不想到舒伯特。那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就要为您介绍这位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好听的作品。

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歌曲呢，是舒伯特根据歌德的诗呢所谱写的歌曲啊，《野玫瑰》。那么这首旋律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从小呢，可能在小学的音乐课里头呢，就演唱过中文版本的《野玫瑰》了哦。那么里头呢，就是阐述了男孩跟野玫瑰之间的一段故事哦。那么这是舒伯特在18岁的时候呢所谱写的曲子哦。那么提到舒伯特呢，他是在西元1797年1月31号出生在维也纳的音乐家哦。那么他的全名呢是法兰兹·舒伯特，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老师，不过呢因为由于家庭的人口众多，所以呢以他父亲的微薄的薪水，其实要照顾一大家庭呢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舒伯特从小并没有受过非常正统的音乐方面的训练哦。那么只学过一些小提琴啦、钢琴啦，还有这个声乐啊、和声等等，所以他从小呢也是有担任这个合唱团的歌手啊。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变声期啊，一样跟之前我们所介绍过的海顿一样哦，那么也被迫要离开了这个宫廷的合唱团。不过呢，他从小就展现了这个作曲的天分哦。那么对于这个旋律，他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好像是文思泉涌，我们说文思泉涌，他可以说是旋律泉涌啊。那么常常呢非常认真的谱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曲子。那么虽然这个舒伯特呢，他这个很年轻就过世了，不过呢他所留下来的这个作品呢非常多，单就这个歌曲的部分呢，他就有600多首相当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哦。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舒伯特呢他所谱写的，那么这是他属于比较晚期的作品，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一首曲子，那么就是这个他的连篇歌曲集《天鹅之歌》里头的第4首，也就是小夜曲，我们现在一块来收听。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传说啊，在这个天鹅临死之前呢，它的哀啼呢是凄美无比的，所以呢，很多人呢，我们会将这个艺术家最后的作品呢称为《天鹅之歌》。1828年呢，舒伯特过世之后呢，他的哥哥啊，将他生前呢没有发表过的这些歌曲呢，把它真正的这个出版哦。那么总共呢有14首歌曲卖给出版商，那么把它定名为《天鹅之歌》来发行。所以呢，这是他的著名的连篇歌曲集哦，最后的《天鹅之歌》。那么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第4首的小夜曲哦，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这个舒伯特呢，他的歌曲其实有一个特色哦，就是伴奏跟旋律呢是

同样的重要了哦。那么旋律不断呢表现了这个歌词的这个意境哦，那么也传达了歌词所要暗示的情感。因此呢，在这个舒伯特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有戏剧性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有非常充沛的这个感染力跟情绪哦。舒伯特他的一生呢可以说受到这个命运的这个捉弄哦，所以呢他其实并不是过得非常的这个顺遂哦，尤其他的作品呢在他生前完全没有办法正式的公开，而且呢受到大家的肯定哦，那么要等他过世之后呢他的作品才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好在呢在舒伯特他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哦，那么给他最多的支持跟鼓励，那么让舒伯特呢可以这个不断的来创作，而且呢跟所有的朋友呢来分享他的这个歌曲跟音乐。因此呢他们常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舒伯特的沙龙音乐晚会啊，就是呢他那些朋友啊希望推广他的歌曲，所以呢常常呢在这个可能是在咖啡馆里头啦，或者是在某一个朋友的家里头呢举行一个小小的沙龙派对啊，那么让这个舒伯特呢来担任这个钢琴的伴奏，然后请歌唱家呢来演唱他所创作的曲子啊。所以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当中，朋友呢，可以说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舒伯特呢，也是一位非常这个受到朋友欣赏，而且呢会对他这个非常效忠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哦。那么虽然他的这个歌曲呢听起来很多都是非常的这个开朗非常的这个有亲切，不过呢之后晚年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他的作品听起来呢就是属于比较郁闷的比较沉闷，而且是沉重的一些旋律。那么像是之后呢他的这个连篇歌曲集的这个冬之旅里头的曲子呢就是属于比较这个沉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好，那么提到朋友呢在这个舒伯特的生活里头呢可以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尤其呢有一年就是1819年呢他呢应邀到他的好友歌唱家这个佛格尔的家乡呢来避暑来度假，顺便呢来创作一些新的作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舒伯特就创造了非常有名的这个鳟鱼钢琴五重奏。那么五重奏呢它是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还有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呢所共同演奏的这个作品那么这首鳟鱼钢琴五重奏呢因为在当中的一个乐章呢舒伯特特别的将它在1817年呢所创作的这首鳟鱼的这个主旋律呢把它加以变奏放在这个五重奏里头，完成了这首作品。那么特别呢把这个乐谱呢送给他的好朋友们并且呢在这个1819年的冬天呢来首演呢。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以鳟鱼重要的这个主旋律呢来做这个变奏的这个钢琴五重奏当中的鳟鱼这个乐章。我们来欣赏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主题与变奏的乐章。

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音乐家呢，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作品哦。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遵于主题与变奏。提到舒伯特，他可以说他把整个身心呢都献给了音乐哦。那么他在1817年的时候呢，离开家里哦，那么来到这维也纳市，那么住在朋友家里头，每天呢一早上他都非常用功的来努力的作曲哦。那么到了下午和晚上才跟朋友一起来进行这个交流啊。所以呢，他很用功的这个督促自己要不断的把旋律呢谱写出来哦。他可以说用音乐呢来表现自己的理想热情，而且他也用音乐呢来诉说了自己的这个忧伤跟悲哀的情绪哦。那么他在音乐当中可以说得到了慰藉，也享受到了这个欢乐。所以呢，舒伯特不论走在哪里呢，也不管在做什么啊，他的脑海里头呢，好像总是有这个跳跃着的音符啊。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啊到他的住所去看他，这个时候呢，舒伯特呢要请他的朋友喝咖啡，所以呢，他就搬出一台很旧的这个咖啡机呢，来研磨这个咖啡啊。那么把这个咖啡豆呢，要来磨碎。那么这个在磨碎咖啡豆的情形之下呢，就发生了这个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就是咔啦咔啦咔啦这样的一个响声啊。那么磨着磨着呢，舒伯特呢就突然呢，就停下了手边的动作，然后呢高叫说：“哎，有了有了！”为了这个曲调呢，他可是思考了好多天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旋律呢，马上把它找到，他立刻呢，就请这位朋友呢来唱起这支曲调了。那么据说呢，这个曲调就成了他后来相当有名的一首这个D小调四重奏曲的一个主题旋律了。所以呢，无时无刻呢，他都可以想到题材呢，把它谱写成旋律啊。那么像他去郊游的时候呢，看到鳟鱼的这个姿态呢，创作了鳟鱼这首非常著名的旋律啊。那么再把它谱写到另外的这个五重奏里头，把它做主题的这个变奏改变呢，那么再都显示了舒伯特他在音乐上面的才华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舒伯特所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啊，那么听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阳光啊，非常春天的感觉，因为它的歌名呢就是在春天，而且呢它的这首歌词呢是以这个舒尔兹的诗呢所谱成的歌曲啊。那么歌词当中唱到，我安静地坐在山坡上，天空是那么的清澈，微风在绿色的山谷中游玩，我就在春天的第一道阳光之下，我是那么的幸福。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幸福的旋律哦，在春天。

舒伯特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因为生病的关系，他在1828年在维也纳过世，那么享年呢是31岁，非常年轻。不过呢他却留下了1000多首不同的音乐作品，那么当中600多首的艺术歌曲呢是大家觉得非常珍贵的部分呢。那么当然他也创作过交响曲啦，那么还有歌剧啦，无数的钢琴小品哦，那么跟一些这个5重奏、4重奏的曲子哦。不过相信大家对他的歌曲呢还是印象最为深刻的哦。好，那么当中呢这个舒伯特呢他可以说利用歌德的诗啊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那么还有他的一些好朋友的诗作呢也都把它谱成了好听的歌曲。那么当中呢还有一位画家呢就是施温特，那么他也画了很多当时这个舒伯特跟朋友一起在这个舒伯特晚会舒伯特沙龙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些情景那么还有他们一块游玩的一些这个画面，那么也是呢后来我们在做研究舒伯特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画面的参考。不过这个画家呢跟舒伯特也有非常深厚的友情，而且他的朋友们呢对于舒伯特的作品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支持那么这位画家呢他曾经这个回忆他说有一次呢他去拜访过舒伯特，那么刚好那一天呢舒伯特的他在写作的这个乐谱纸刚好用完了，所以呢这个施温特画家呢他就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帮他画5线谱。在1828年舒伯特去世之后呢就有人问这个年事已高的这位画家施温特，他觉得你在你的画当中哪几幅画呢是你觉得最有价值的，那么这个画家呢就毫不犹豫地答道，为舒伯特画的5线谱是他觉得他的画里头最有价值的。可见他的朋友们对舒伯特的音乐评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舒伯特的音乐曲子，那么现在你所听到的也是舒伯特非常有名的月星之时的F 小调的钢琴曲那么最后呢我们再为听众们来选播一首舒伯特的歌曲，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在听了舒伯特的音乐呢都有幸福的感觉。我们来欣赏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曲名就是幸福。

0: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又来收听德文一句通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句子是请您重复一遍。那延续上一次的句子，我们说啊，您说的太快了， Sie sprechen zu schnell， 那因为太快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对方重复再说一次，再说第二遍，再说第三遍。好，所以你需要跟德国人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好，因为重复咯 repeat 哦，英文是这样，德文是 wiederholen， 中文在后面咯，这个动词有点长 wiederholen。 OK， 它是一个 V， 也就是英文字母 W 开头的，那德语的发音希望你咬住你的嘴唇 wiederholen， 那它就是重复的意思。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德国人讲话太快，那你听不懂，或者你漏掉什么东西，那你希望他再说一次，那你需要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Bitte 就像英文的 please， 请，拜托，那是一个客气的一个词汇。好，所以请您重复一遍，再说一次，再做一次，或再说一次，我们都再唱一次都行，你都可以请他说啊，你都可以跟他说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 那相信他听到你这样子的请求，那他会再慢慢说一次，慢慢做一次呀，请您重复一遍 Wiederholen Sie bitte， Wiederholen Sie bitte。OK， 所以下次听不懂的时候记得这句话哦， Wiederholen Sie bitte， 那他会再说一次。好，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

西元1824年5月7号，乐圣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这首作品在演出之后获得听众如雷的掌声。可是事实上1819年以后，贝多芬的耳朵几乎已经全部听不到了。他的晚年作品不太考虑演出者的能力或方便，但是却把音乐的理想性推到了一个巅峰及极致。第九号交响曲合唱在中乐章加入了四位独唱者及合唱，歌颂生命的欢乐，四海一家的大同世界，至今仍被认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现在一块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合唱。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一张很有这个欧洲风味的演奏专辑，是来自日本的一个演奏团体啊，就是京都元音三人组。那么他们是三重奏的模式，分别有手风琴、吉他以及大提琴哦。他们创作了许多跟欧洲有关的一些比较舒服的、轻松的这个非常有欧式风味的曲子哦，那么我觉得很适合在悠闲的星期天来收听。尤其呢，我们等会儿会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首他们的作品，他们所原创的作品呢，曲名是《咖啡与你》。那么这首音乐听起来就是很有这个礼拜天早晨的感觉哦。那么搭配了我们今天古典 VIP 的主题，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婚礼的第二天一早来收听这样好听的音乐哦。好，我们来欣赏是来自京都的元音三人组所带来的《咖啡与》。

在节目尾声呢，我们再为听众朋友介绍，也是来自京都元音三人组他们所带来的创作曲《在天空挂上彩虹》。那么在这呢，也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今嘛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啊。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省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省电台的节目啊。
4: 手机要下载很简单，一省电台带你走。
3: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要怎么来用啊？
4: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1458，045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不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袂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那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常常健忘
2: 啊。来，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来，三不好不，我们今麦在这里刷边
3: 刷卡好吧？
0: 那边刷卡，
1: 那边太代志
0: 啊！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让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喂，你好。
4: 家宏遐
2: 吼。嘿，我家宏本人。
4: 先到一个吼。
2: 嘿，来，妈妈你讲。
4: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吼。
2: 吼吼吼。
4: 啊，是讲，按今天的。
2: 迄先甲食咧，迄爱食。你要去注疫苗，迄更加爱食。安
4: 尼啊。
2: 嘿，因为迄通血咯，啊会甲你鼓励含氧量。
4: 啊，你食。用心脏的。
2: 迄食食食。
1: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哦。
4: 用心脏的食一粒，啊，迄个
2: 安。食两粒啦，莫食一粒的。
1: 应该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少年人咧食的啦。你甲食一个啦，
2: 你听
1: 哦，爱食个啦，
4: 爱煮个啦，讲煮，
1: 无啥去煮，爱去煮，
2: 去煮啦，有机会爱去煮。
4: 莫德纳两支，啊，你搁煮莫德纳，讲足强个。
2: 没啦，
1: 没啦，我大家慢慢咧煮。
2: 卖后背，
4: 我慢性病足济，啊，一罐毛病拢热咧。
2: 没啦，你慢性病。
1: 卖后背，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别人讲。
4: 好，我吃了袂惨死
1: 的。没，爱听别人讲，莫听别人讲，好。
2: 你放心，放心，
1: 好。对，好。OK，
4: 好，拜拜。
0: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1: 阿母，
3: 喂，
0: 阿母，你好，不好意思，阿母啊，今日你行较久，因为
3: 啊，再过来，
1: 别人
0: 头前人先卡来啊。
1: 你第三名
0: 啊？
1: 哎呀，你后壁够电话咧讲诶，我进来讲。
0: 三名来，
3: 好啦，帅哥美女好啦，
0: 家
3: 长朋友大家好啦。
0: 哎，
1: 阿母你也好。
0: 阿哥来咧。
3: 啊，过来，互你三周年入住宿，
1: 对对，
3: 听上半天啊，
1: 谢谢啦，
0: 有啊吼，敢若听到即句，咱就欢喜，
1: 对啊，
0: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呢，
0: 买万外块也袂去呢吼，抓紧啦，慢慢仔来啦，迄钱多咧，啊，都若有需要才寄安尼啦，吼，哎呀，啊，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惠唱的。
0: 江惠唱的啦，哈，好 ，OK， 哈，谢谢阿母啊，哈，阿叔
1: 阿母啊，
0: 谢谢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3: 好，
0: 差百外万人啦，哎呀，哈，
2: 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好，啊，来回了。
5: 好，
2: 家豪。阿姐，你今日穿只早卡，你唔免卖衫。
5: 我
2: 今日
5: 较有闲，你是咧？我较有闲，咱旁卡，我即久无卡
2: 个咧。安尼生意歹啦。
5: 那卖安尼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今日咱旁即久无卡，紧想卡一个歌咧。
2: 哦。
5: 哎，中秋节咧到咧，点什么歌咧？
2: 来，点什么歌？
5: 望月想爱人。
2: 望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5: 我来借问一下吼，像你咧叶黄 QQ 冻啊，有无？
2: 还袂，
5: 还佫人参皂苷啊，还佫自身迄啦，还佫互相用啦，即久无咧卖啊，我已经拢食完啊咧。
2: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5: 你只 Q 我袂轮到，我无货，我无物件通去食面咯。
2: 啊，我即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嘿啊！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嘿啊！我做年庆，我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嘿啊！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嘿啊，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5: 是啊。哎哎，啊，我借问一下吼，迄三十八的食个月算善良，你买拢正常。
2: 安尼吼，哦，迄支大家学了噶，迄大家华人一个方如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嘿啊，最近拢会清洁啦。
5: 对啊，现在三皮包唔该，哎，去牛
2: 强
5: B M
2: 开
5: 拢正
2: 正
5: 常，
2: 好。安尼吼。
5: 对啊，对啊。
2: 好，恭喜啊，继续。
5: 啊，你做产品甲我规矩甲我注意。
2: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若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打电话甲公司讲，啊，我只有我都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唔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快，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才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拢天然野生诶物件，
5: 吓啊。
2: 哦，我可能最近这两项物件用特价，咁要起笑。
5: 我拢食干了，食袂到诶，食袂着
2: 诶。阿妹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都要卡来讲啊，哎呀，吼，好好好，多谢
5: 啊，
2: 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陈妈妈。
6: 我食个三皮八那个五毫克啊，今麦是够有货无啊？我咧，你等
2: 我
6: 吃完哪呢？
2: 真无货。
6: 哎，吃完哪呢？今麦欠我，啊，你吃了有卡散无？有哦，哦，安尼算了
7: 啊，
6: 哎，
7: 有卡连吼，
6: 哎，对啊，那个。啊！你讲个老师就是说，拢有，特别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那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7: 好啦，我来甲秋香测啦哈。
2: 这两天啊，
6: 系啦，甲我吹一下啊，吹下甲我食来啊。
2: 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啊。
6: 我今仔日做，我先真欠一项。
2: 好，
6: 好，
2: 好，
6: 好，好，
7: 谢谢你哦。
2: 啊，来喂你哦。
8: 喂，
7: 哎，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呢？
2: 哎呀，
7: 啊，真久无打电，听到你的声音吗？
8: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7: 哦，你在金骨草哦？
2: 对
7: 啊，
2: 你差不多，你差不多第一摆下来买金骨草的啊？
8: 好啊，
2: 阿姨都跟阿星的跟三黄同款。
7: 我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啊！
8: 哦，嘿，是较好食，还几外分外的，
7: 几搞多外。
8: 阿哥，你来跟我佚佗啊！
7: 哦，赞赞赞，是甲骨头够好食。
2: 阿哥，你去倒位？
8: 阿布达比。
7: 阿布达比是什么所在？
2: 中东哦。
8: 中东啊！
7: 赞赞赞！
8: 哦，哎呀，无来，好
7: 啊
8: 多。
7: 阿伯，陈爸爸，你到底几岁啊？去干远着？
2: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嘞。
8: 无啦，嘿，去杜拜要好野人，来看好野人，先做安怎？
2: 你是要去杜拜啦？
7: 阿陈爸爸，你是几岁啊？做干阿远去？
8: 八十你还无话者？
7: 哦，八十你做干阿远？
2: 去中东，
8: 勇敢强
7: 哦，勇敢强哦，
2: 中东，
7: 食我们产品勇敢强哦。
2: 去中东，去中东，早就我石油灯来，喊我换金骨草啦。
8: 好啦，我咧有干啊，我咧有干啊，就发对来。哦，我今仔有你咧药品哪有无哦？哇，你啊啦，迄阵啊哦，这钓钓，这这阵子钓钓哦，哦，我食那的。
7: 食我们产品有较好食无？
8: 哦，贵咧，那去高档会用啊无？还袂算。
2: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阁
7: 有叫伊食白，
2: 我
7: 阁
2: 有
7: 叫伊，
2: 我阁有叫伊食白酱甲川贝做伙食。
7: 哎呀，你都一直烧啊，啊烧
8: 在生病哦，
2: 嗯，
8: 我个在生病在后日啊，无，幸亏大约拍过啊。
2: 没啦，没啦，没啦，你的作用诶，食到八二，你放心。
7: 好，我来把鸡胸退了哈。
8: 谢谢，
7: 好，谢谢你，谢谢。哇，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7: 是啊。
0: 啊，我周年
7: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0: 我的周年庆就讲要接近尾声。
7: 对啊。
0: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7: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7: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吼。
7: 嗯。
0: 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特惠啦吼。啊，我还佫有几落支产品，还袂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下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桑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7: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7: 是二乐。
0: 二乐甲会得志。吼、哦，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线啦吼、哦，啊无你然后打电话起来娱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做节目，
7: 讲完电话尔，
0: 拄啊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转来，啊讲实在，迄、那个检验师替伊欢喜甲，讲伊即三十年来身体拄啊即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7: 对啊，拢生气啦，无安逸啊啦，
0: 唔捌遮健康的，
7: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
7: 是啊，
0: 嘛真替伊欢喜，
7: 嗯，
0: 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较对啦，
7: 是啊，恁拢家己开钱的
0: 咧，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特别予恁失望，
7: 无唔对，
0: 吼，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
7: 是，
0: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7: 嗯，
0: 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7: 是啊，
9: 你好，
0: 新年大吉！
7: 刘大姐，来，什么好朋友你刷屏？
9: 我有确诊，也未使去领。啊，即摆领是咧囥遐，我是咧拜后再去领。
7: 你小心，你小心，我叫老公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打电话起来讲。啊，我
7: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只拢会甲你登记
7: 哈。恁吼，
0: 真正爱确诊呢。啊，恁就传播了安那食咧，啊，经过操了
2: 安那食咧，来回了林大哥。
7: 林大哥，
10: 大王，
0: 嘿嘿。
10: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迄卖过啊咧，
10: 顶工刚促
7: 销，你卖过对不对
0: 啊？你顶工促销好卖？
10: 有卖啊！
0: 啊，你还没食完啊？
10: 啊，都食了未歹，啊，都准时食啊！
0: 安尼啊，
7: 食完啊就对啊啦。
10: 哎呀，已经准备差不多要食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卖啊，恁请教。
7: 啊，你食了刚好食。
10: 食了袂歹啊，正常排便都袂顺，
7: 即摆才顺诶，对不对啊？
10: 是。
0: 我即两礼拜才去甲厂商清楚看
7: 下。啊，好，去甲吹看下
0: 啦。
10: 是恁老提早回来，咪当私底下教
0: 我。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老啦。啊，人员工要半厘无，小安要半厘无。
7: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看下你啦，我这就去啦。好，
10: 好，袂歹
7: 个啊。好，没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喂你好。
7: 哦，
0: 喂你好。
7: 阿母诶，
10: 哦，
7: 阿母你哪哈早？
0: 嘿，
9: 阿要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7: 干啥物？你不爱吃？
9: 哎呦，我真好呀，有无啦？我，
7: 我是不爱吃什么？
9: 人咧讲啊，食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家骨人啊，搁，你无吼？
0: 嗯。
9: 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咧食两日都会好诶，知影我都。对嘛，讲好，赶紧听到你的，卡啊，等几波等无啦，
7: 安尼哦，
9: 啊，你来，我就赶紧两组来啦。
0: 哦，恁家的新明星嘞。
7: 嘿啊，你哪知影咩
0: 个？你敢知你是安尼？恁家的新明星。
9: 嗯。
0: 阮前面敢那为着互相约，喊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9: 安尼哦。嘿
0: 啊。
9: 哦，好，啊，你就赶紧两组过来。
0: 啊，都啊无，都开会。
7: 啊，唔知啦，要卖人无？
0: 介绍唔知请。
7: 安尼哦，
9: 嘿啊。
7: 啊啊，不然你搁听一下啦。
2: 你互相要食了安怎好啦？
9: 啊，个
7: 药剂有较好势呢。
9: 嗯，药剂加食好势，啊，搁哪听哦？咱有感觉讲，咱脚骨都搁消落安尼啊。
7: 哦，大水啦，吼，
9: 小可有水分啦。
7: 哦，安尼，啊，有较消。
9: 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2: 药剂爱顾啦。
9: 对啦，啊就是
2: 安尼啊。人讲寿命是短，
9: 腰子咧行。哦，咱做啊，我唔在地咧找你啊，无我咧地咧找你。
2: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9: 对啦，啊都，脚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2: 好 ，OK。
7: 我安尼我来甲秋秋参详。
9: 你
7: 瞧，
9: 这个，这是寒，佮无，佮好加在，听着这行药啊，听着佮。
2: 我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甲讲
9: 叫。
2: 好啦好啦好啦。
9: 我再
2: 讲，
9: 再
2: 讲，等你坐一坐。好啦，我讲给你听，你听无啥有。
7: 那你别做事啦。
2: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约。
7: 是。
2: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约含头家。啊，
7: 头家你还傲几波啊？像
2: 开会开啊点外。
7: 啊嘛傲几波，唔知你傲啥。啊，
2: 当然，这个来宾伊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7: 是啊是啊。
2: 啊，我怎开会开到点外啊？
7: 来，陈大哥。
2: 文路大哥。你吃我啦！
7: 你伫山顶买什么好物？
2: 我加红啦，
11: 我加红啊！
2: 小威，你靠电话，你靠你，
11: 你
2: 靠
11: 你。你分下伊种个，伊个，伊讲好了呀。
7: 特亮红的啦。
11: 吃啦，
2: 哎，安那。
7: 阿小弟啊，你。
11: 啊，我叫我吃啊。
7: 有啦，有吃，有吃。
2: 有甲你吃油条。
7: 吃油条啦，吃去啊！啊，你今仔日去当看卖哈？
11: 我
2: 来了，来等你，来喂，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把垃圾哦关起来去，拜托。
7: 是啊，拢好好
2: 听。啊无，安尼我会响声吼。啊，第一，
7: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2: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7: 是。
2: 第二，人家听了也无舒服吼。啊来喂了。
12: 啊，他也未到位。
2: 还袂到位，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7: 来电
2: 啦！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还袂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个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7: 是啊。
2: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个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7: 我跟你讲个家吼，这项物件我真爱甲你。
2: 我当时伫带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耍那过来带，嘿来了。
13: 哎，你要高雄，高雄哦。
7: 高雄嘛，你名个叫唔对。
13: 你过来一回，我收到啊。
2: 哦，爱你嘛哈。
7: 爱你嘛哈。
13: 啊，对对，那是啊。
2: 来，我叫老卡小姐甲你解说。
7: 稍等哈。
2: 叫助理哈。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然后筋骨草，加上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落的物件，我要甲找翻头，倒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进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了做妈妈。
14: 嗯，我医生正讲，那还未送过
2: 来。来，你稍等哈。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予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予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互一个阿王姐啊，卡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辽宁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7: 拼开干的就对啦。
2: 近期啊，先我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咧，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7: 是啊。
2: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7: 是。
2: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7: 真的呢！
2: 我无可能放弃。
7: 你刚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来吃，家己来买几箱的回去啦。好啊，
2: 连一寡大金药厂，
0: 甚至病院要来和我讲。

0: 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个今日讲真正的，这个互相邀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漏费，加防实力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管，代管代好要洗耳机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1: 是啊。哦、
0: 啊，我讲真正好的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耳机的9万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11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耳机的啊，未来啦吼，将近超300万人。谁人我讲，谁人会有300万人？恁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洗耳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1: 尿尿病，吼、
0: 哦，这拢是准备，就是到要洗药剂的阶段。
1: 是啊。
0: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尿去破白了，肌酸酐过高啊，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1: 指标。肌酸酐过高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破啊，嘿。
0: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这个互相邀，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仙、天诶野生诶
1: 天然诶啦，
0: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1: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诶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诶，有够歹找啦。
0: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1: 咱家爸母啊，注意听啦。
0: 你今日注意听，有糖尿病诶人，
1: 一定爱听，
0: 你嘛一定爱听。
1: 我你一点仔知识啦。
0: 啊，不管你要买唔买，
1: 对
0: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1: 换。对，
0: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1: 泡泡啊，
0: 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1: 起起落落安尼。
0: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戆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肌病的五种征兆。
1: 嘿，
0: 哦，啊，你来检查
1: 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哈、哦
0: 啊，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算计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1: 对。
0: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药剂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1: 那唔好。
0: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1: 那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0: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吼、哦，这种好酸人，
1: 咱嘛不爱去酸这种。
0: 这种好酸人，跟这种好酸人无同。
1: 嗯，
0: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1: 来，咱来听一首。
0: 来，接一通电话啦，来，黄大哥。
1: 来，黄大哥。大嫂，那你刷电刷电，来，
2: 好嘛嘞，来。啊，我种那个山黄，我也唔知要食什么时阵啦。
0: 山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山黄啊，你倒来山黄。
1: 伊用别人诶，别人干咩？我早晓得快点，你收到。
0: 啊，来，来喂了。
3: 诶，借问者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
0: 嘿，纳豆红曲。
3: 诶，借问者吼，我肾丝球过滤哦，剩20外安尼干咪食啊？
0: 会啉者？
3: 啊？
0: 会啉者啦，
1: 特别要紧。
0: 你肾丝球过滤率，甲你
1: 无关系。生药剂也不要紧
0: 啊。啊，纳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血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药剂。
3: 啊，伊迄下丹参，什么丹参啊？
0: 伊见到对你药剂有帮助，丹参啦。嘿啊，啊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
3: 哎
0: 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1: 你今日听，今日直播你敢听得到？
0: 今日这，
3: 无啦，我今仔未今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吃。
1: 会啦，我肾丝球得吃，莫讲你肾丝球过滤。
0: 肾癌的，肾癌的人都会使吃。
1: 安尼了解无？
3: 血流管的安尼，
0: 拢会使。
1: 你
0: 专门做血流管的吼。
1: 好，安尼知吼。
3: 啊，我搁想袂吃
0: 无。无啦，糖拢会
1: 吃。我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3: 食菜哦，食
1: 东。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哈，好，拜拜。
0: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1: 你卖压力这么大啦。
0: 当生活。
3: 一罐
0: 哟。嘿啊，只是一罐智能罐，卖好家己生活这紧张。
1: 你小紧张呀，
0: 哈。
1: 好。 好，拜

0: 拜。
1: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游记》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
2: 为了。
1: 够
2: 啦，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咧啊，吼，我真够有食了。
1: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要，本来今日要买，
0: 系 啊，
1: 但是烧伤会刮袂出来，
0: 刮袂出来啊，
1: 系 啊，我互人去吹甲，我互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
0: 哎呀，啊，好在我袂歹吧。
2: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0: 就是他好看一斤嘛哈。
1: 啊，本来今日要卖，厂商做袂好。系
0: 啊，
1: 就
0: 是预告位。
2: 因为我
0: 先
2: 预约哦。
1: 因为伊小巧早哈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
2: 较侪。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1: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2: 好，啊，有吼帮我登记一下。
1: 好，
0: 多谢苏妈妈哦。
1: 来，为了个三兄，
3: 我物件有上来无？
1: 你
0: 小等下哦。
1: 哦，这敢若问电话，你看家宏敢若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敢若问看货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0: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哦，你来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工。
1: 啊，真侪物件，有诶你毋免等吼。
0: 对，不用等啦。
1: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0: 你莫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1: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0: 哦，安尼严重啊。
1: 不管你住绿岛，还是住小琉球。
0: 我做全国诶，来到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1: 不管住小琉球、住绿岛，伊拢会甲你送。你放心啦。
0: 我用油诶，甲你送过啦
1: 哈。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个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0: 是啊。
1: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嘞，吼，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当，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卖，大家这也大家。
0: 你看我阿姑食加油剂，安尼变西油剂，你看偌惨。
1: 阮丈人嘛无说啦。
0: 系啊，你感觉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1: 对啊。
0: 一个油剂食加好细好细安尼。
1: 本来咁要甲因早囝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西油剂，专叫因早囝佫老咧。迄阵啊早嘛早嘛，西油剂互伊甲因早囝带转去
0: 得啦。你安尼
1: 啊？来听歌啦。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歌曲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哈，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四二字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嘞？
1: 我
0: 135246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哈，就是腰子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啊，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啊，哈，当然政府有效啦，哈，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哈，我讲腰子，你要治疗腰子要有过程啊，因为家宏虽然唔是医生。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嘅常识，教授有嘅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嘅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嘅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全国嘛敢若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即块，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你食药剂的，有影。足济物件来食固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固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着好诶，食着顺诶啦吼。
0: 食着鲜味有够诶啦。
1: 即拢是无问题诶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济人毋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网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共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恶，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随崩。
0: 那你着倒去啊！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才来烧一挂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的，
1: 吊眼镜，
0: 吼，
1: 控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控蒜头，然后你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控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真侪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侪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侪啦，我有50000+个听友，我上少吼有500个人，本来应该爱洗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了，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药剂网西，你无甲清互清气，你这垃圾毒拢排袂出来，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药剂咱爱清互清气，你这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这食落去甲疼互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干啦，药剂网洗你唔甲清，你干啦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啦，你无甲伊洗个迄个网啊，你踮咧直吹直吹，安怎吹也吹袂冷啊，对无？
1: 是啊。吼、哦！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做信任的哦。
1: 咱康百氏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我
0: 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去用锐死，
0: 哈哈，莫讲啦，那无辛苦还阁含锐，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的啦，
1: 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亲戚食，啊，我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阁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哎呀，啊，刚好我刚要甲你讲。因为我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会发烧？嗯，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卡个真啊迷糊个，打电话你来讲，我摕这个食咧，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哈？
1: 啊，你夭寿
0: 过？我有啊，那无，我寄三盒给伊个。
1: 哎呀，啊，你真了去？
0: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1: 你嘛无啊？我感觉小安
0: 讲偷啥去
1: 无？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找无物件通食。
0: 袂使袂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我先背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着来邀请咱，伊这住十几岁的学中草药啊，着带中药房。
0: 是。
1: 啊，带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文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着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仔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诶，放着起泡白落，一工着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伫稳定值。是安怎伊这样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哦，
2: 刚才我甲即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即个互相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哦，就是香的花、欸、哦，伊即、這个用着咱即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即、哦、咱过去咱都拢有伫即个新闻当中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刚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到规身躯乌索索？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晒到规身躯乌索索，我去皮肤筛书，哦，筛皮肤的筛书，吼，
1: 啊，
2: 这洗衣箱啦，
1: 是是，
2: 哦，这个德哥湾，哦，这个
1: 鱼缸啊，
2: 哦，鱼缸，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把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电管设备，为虾米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到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着啥，就是大海马。

0: 甘宝队的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哦，哦、大海，
0: 迄就比咱的比较大只。哎
1: 呀、啊，迄、哦、算上紧绷的
0: 啊
1: 啦吼。
0: 啊，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把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哦，我甲运去
1: 设备
0: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1: 是、哦、
0: 蛋白酶吼，伊、哦、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0: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那个，我就拢先甲萃取去，
1: 是，
0: 好、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内态酶甲外态酶，伊这个要创啥呢？
1: 是，
0: 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0: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我都保持偌长，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个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0: 咱这个肾丝球，等下像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0: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饮水机啊捞了，你甲去看迄个心离心
1: 是
0: 有偌乌？
1: 对。
0: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1: 哦，
0: 血浆，
1: 哦，
0: 血毒，拢包含伫内底，
1: 哦，
0: 尿毒拢伫内底。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这粒腰肌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解清毒？要哪去解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到这個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到咱这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1: 可
0: 以自然代谢掉。
1: 是，
0: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家你肾脏补肾阳，
1: 是，
0: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1: 是，
0: 咱这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讲的讲，咱讲的肾呐、啊，腰肌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会。命门穴啦，两个
1: 命门穴啦，
0: 对，咱腰子就一个肾阳加肾阴，
1: 哦，
0: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去花伊，你的人的性命都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镜，对腰子镜，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刚你即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0: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即句话是真正互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要来去补着即个肾，清着即个腰子网丝，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即两即对哦，一对起来一定爱一两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喔，
1: 是
0: 一两以上，
1: 是
0: 一两以上的刺激偌济，
1: 是，
0: 讲遐一两，咱的大海马今嘛一两是一对哦、喔，甘宝对，是得一个12000块，
1: 一对的对啊，
0: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即个心，补命门血吼，清除腰子的迄、那个
1: 腰子网丝，
0: 网丝伊有一贴药方。伊的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即个时段吼，恁一定捌去摕到这支药单，就是讲，这支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
0: 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摕起拢爱10000块。
1: 无，结果因去拢摕到细只。
0: 拢细只，因为
1: 拢摕
0: 到海马只。啊，我是为虾米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0: 运起来船顶，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5个博士，这个5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外体脆处啦，
0: 伫船顶我着爱用超音波先甲揪即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要互你即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即个垃圾，即个肾丝球过滤个脚带啊，即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自然伫即个腰肌网丝个时阵清除，排为尿液出，迄个尿咱个尿尿出来安尼，
1: 吼是。所以讲，咱今日吼。啊、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肌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
0: 对。
1: 你爱先穿腰肌网丝。
0: 对。
1: 你这腰肌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苗药要顾腰肌，你疼腰肌。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腰肌网洗清哦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着哪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着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着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支乳心若无甲换，你漏无水通用。这着是一个，
0: 愈来愈细
1: 讲，这着是一个共款啊的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染海味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尾一定爱涂着关老爷，吼，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伊
0: 这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的，
1: 是是是，
0: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的。
1: 啊，金香花正是吼，
0: 是
1: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0: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像我的桑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侪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
0: 做侪
1: 啊，就像我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彭光岩啊，讲真正足侪人啊，拢食咱这个啊桑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诶啦吼啊少有诶，啊嘛无容易采取诶。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的物件，为咱的山区啊，或者原住民第一啊，推动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的绿豆黄，我嘛用上好的啊，正品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黄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黄，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金是袂使讲的。
0: 是
1: 啊，昨暝阮着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啊，今日有决定一千阿啊，要来互长辈时代啊，要互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网丝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吼。啊，脚灌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你做有效果。
0: 是是。
1: 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吼！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0: 是。
1: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600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会介绍，吼！啊，就是，
0: 诶，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0: 啊，不是讲到三千六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尽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个工课吼，真正
1: 心不结结关的。人昨买啊，不是跟你讲叫你算三千就好，哎呀。
0: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0: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1: 下，讲一千啊，要咱卖3000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才早，啊，免啊会付啦吼。 就唔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因为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五外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未卖完，头拄啊，搁人敢那卡起来四五支。啊，刚才因店的还有四五支，我看过有十几支产品还未卖完啦吼。
0: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林兄，为着咱不爱用洗耳机，你放着气泡白了，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耳机洗三遍，你想要洗一遍的。
0: 对。
1: 啊，长辈时代，耳机网洗成清乌清气。
0: 对。
1: 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耳机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耳机。
0: 对。
1: 有咧洗耳机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哦，啊！你放着气泡白了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的，已经甲你插管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0: 是。
1: 啊，用三天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试啦，
0: 吼。是。
1: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三千块一千阿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了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的。
0: 啊，甲金香花，
1: 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呢，吼，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客啊三千块，
0: 是，
1: 啊，阿林兄，咱讲三千块无意义啦吼，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这爸母啊，大家拢在疼惜你，你就甲送一阿落。嘿啊，然后送一啊，来给这爸爸妈妈啊，你看嘛，
0: 送一啊，一千盒就对啊，
1: 嘿啦，都一千盒来，
0: 啊，一千盒，到尾啊，你大概讲完，卖搁甲讲搁要追加哦，
1: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追加，都咱都讲咱们都开会。
0: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掠掠。嘛，讨千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阿有哩，无要紧啦，
1: 好
0: 无？
1: 好，好，安尼来着，长辈时代，今日你放着气泡白了，你耳机功能歹的，吼，都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亚神的，恁厝有人咧洗耳机的，你无爱互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到腰子，影响到腰翘的啦，吼。今日六十粒一克啊，三千块，买一盒阿金送一盒，阮头家前面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长辈时代，洗耳机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吃咱的耳机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耳机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维六来，来变好声音哦，
2: 哎，
1: 来，来好声音变细声哦，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变好声音哦。
2: 嘿，刚好你讲嘿，啊，今麦到大组诶，
1: 无大组就大组，等下尽量啊，等下先给你来维六，来维六变好声音哦。
2: 有大
1: 组的无？无大组的，等下只大组的先写，先写哈。啊，无这一千安的，那边写无来位了，来位好写好无？嘿，
2: 有
1: 事
2: 的帮我下去找。
1: 来来，电话给你。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位了，郑山大哥。
2: 你好，
1: 来位好写的吼，来电话给你。啊，我就跟你讲啊，一千安的啊，买完就无啊，一千安，我就跟你讲，今日长辈时代放着气泡白了。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吃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吼，来维六民进大哥，来你要好声音哦，来电话杨，啊来杨安大哥要好声音哦，
2: 哎，
1: 有买过无？
2: 我唔
1: 捌
2: 咯，
1: 唔捌吼，来电话杨咧，来维六莫等到慢慢要好声音哦，
2: 嗯，
1: 来电话杨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药剂网洗先清好清气，以后药剂病无你的病啦。药剂我都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十八万 CC 的尿液。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拢满线哈。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维六来。
2: 喂，大伙啊，我买两组四组的，啊，你大组，我先
1: 写四组。好，先写四组，我先写四组，我先写四组哈。
0: 谢谢。
1: 啊，来，长辈时代， 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一定要请王大哥，来面互相邀哦。喂，来面互相邀哦。来，电话下来互相邀啊！食鼓励药剂哦，你放尿袂起泡白了吼！来，一定要文斌大哥，来，一定要面互相邀哦。好，来电话下来，来，一定要来面互相邀哦。来电话下来，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刚相差不啦吼！来，一定要徐老大哥，来，一定要面互相邀哦。嗯，来电话下来，来，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刚相差不，下完就无啊。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家是。玉世广播电台 AM 14000赫，欢迎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嘉宏、小安所主持的《予你安心》。

0: 工商插播，无五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的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难得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来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长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著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著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洗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洗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顾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洗已经脱掉了啊！来，位你有新朋友哈，来新朋友要互相约哈，来等等等等哈。我就讲你腰子网洗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洗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0: 系、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穿腰子网洗，尤其佮两项爱夹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佫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夹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同日月。啊，人同相眼，啊，天，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若养，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了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得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即、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挂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的，娶过来的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干那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的，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小姐啊！
2: 嘿，
0: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啊！吼！
2: 本来咧放尿都有用一泡啊！
0: 嘿，嘿，食
2: 一工就改善
0: 啦咧！食一工就改善啦吼！
2: 嘿，阿姨，生死条本来足管的有
0: 无？嘿，嘿，
2: 医生，我要叫伊爱洗药剂啊！
0: 哇，嘿，
2: 对
0: 吼，
2: 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好食，食头三工，哎。去检查
1: 一下
2: 就
1: 袂安尼，
2: 较正常
1: 诶。脂肪肝
0: 就
1: 较正常啊。
0: 一般哦，若一个月等于检查来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天就甲出来检查，
2: 吓啊，
0: 代表你比伊较紧张
2: 啊。
0: 吓啊，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证免洗药剂，你电话举咧哈。
2: 好，
0: 来电话举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来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
3: 对嘛嘿。啊，我第一报告一个，这个藿香药
0: 哦。
3: 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会，因为要去大部大会赛。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
0: 嗯，
3: 我刚食一寡退烧药哦，有几样歹个，脚肿个大个。
0: 嘿嘿，
3: 我较早食点藿香药啊无。
0: 嘿嘿，
3: 所以随食随药嘞，随消个。
0: 这最近一刚食就随消啊，有诶较紧
1: 个挂
0: 号就随消啊，
3: 系
0: 啊，因为伊有脂肪细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网洗，甲你做尿药放出来。
1: 对，
0: 嘿啊！伊药剂网洗甲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做来。哦，无一阵哦，我知影咧。
0: 安尼吼。
3: 哎，我早就无咧继续搁食，用再用是等
0: 下等下。好，我也早咧食吼。好，来，
1: 谢谢。
0: 啊，来，为了医生大姐。 来，你要要互相的吼。来，对对对。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好多身体健康来做前道哥。来，你要要互相的吼。
4: 哎，
0: 你
4: 先
0: 要
1: 谢谢，谢
0: 谢。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1: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吼。哎呀，来，喂，你好，来，文斌大哥，要互相的吼。
4: 啊，这
0: 人家，人家
4: 是
0: 说。来，对，来，
1: 谢谢。
0: 啊，阿任兄，咱甲既然一千阿尔啦，吼。
1: 是。
0: 啊，即嘛红烧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
1: 是。
0: 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
1: 是是。
0: 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吃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
1: 是。
0: 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吃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
1: 对，
0: 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缘啦，吼。
1: 对。
0: 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1: 我送一啊，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1: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1: 好啦，同样，好，
0: 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够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互相药吼，食够进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甲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电话稍等下，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等吼。啊，小安啊，啊，
5: 咱电话行到咧，我到接电话啦。
0: 咱甲今日就对啊
5: 啦
0: 吼，会当防食清药剂防西，清了来就爱顾啊嘛。
5: 对
0: 啊。啊，清互阮清啦吼，
5: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5: 哎，我顾较贵呢。
0: 袂啦，咱顾咱有顾一支药剂的吼，咱一个鹿茸的冻精。
5: 哦。我搁开刀啊！
0: 迄正刚用上好的鹿茸。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
1: 哦，
0: 对天的迄地啊，迄鹿茸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鹿茸冻精就对啦。你的药剂我要互你分哦，像迄少年家送鹿茸冻精。
5: 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人两千尔。
5: 夭寿啊！
0: 系啊。
5: 好啦，紧啦，电话减
0: 卡。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卡，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网西，小安兼甲恁过药剂，先穿则裤。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六十粒的哦。那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鹿茸的冻精，来为你和恁妹大姐。
6: 哦，我甲你讲哦，伊物件哦。
0: 来，你电话来啊！来，你来，你互相的吼。
7: 我杀最高，帮我改大组。
0: 啊，来电话来，夜里来行的吼。啊，来，你来，你互相的吼。
7: 哎，
0: 帮
7: 我改大
0: 组。来来来，电话夜里，来，你
1: 谢谢。
0: 赛花大姐，来，你要互相的吼。
6: 嘿。
0: 来，电话夜里，来，你时代妈妈。
6: 哎，
0: 哎，来，
6: 会
0: 早
6: 在卖
0: 遐
6: 啊？
0: 哦，来电话夜里啊。你看要买啥，你来讲吼，来。来，喂，你好，叶花大姐，来，你好，我好想你哈。
6: 哎，我今日要甲你讲哦，你甲你讲好无？
0: 来，电话起，我真不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喂，你好，来。
6: 喂，家豪。
0: 嘿嘿，来，你好，好想你哈。
6: 我帮我看袂你个啊，左手左个啊。
0: 来，电话起。
6: 啊，你帮我讲左左个。
0: 来，电话起，电话起咧哈，来，喂，你好，来，要好想你哈。
6: 哎，我要去做。
0: 来，电话起咧
1: 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好想你哈。
6: 哎，
0: 要加加红的
6: 呀！
0: 哎，要互相的呢。来，电话来，来，来，要互相的吼啦。来，电话拢满线吼，中北时段，今日敢若一千安尔，要完都无啊。来，喂，你好，徐哥。
7: 喂，加
0: 红
7: 啊！我头到两，买
0: 两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7: 我甲你讲，阮阿在隔壁阿伯咩，伊去年放了有铺啊。啊，我讲介绍讲，甲你这互相的有无？好，好啊，无铺啊。
0: 啊，今晚要搁买啊啦。
7: 啊！要大阿伯啊！
0: 哦，来，你
7: 等一下，伊买两，伊买个两， 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小组的。
0: 哦，你安尼边？
7: 伊咧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1: 谢谢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红金
7: 较便宜。哎，需要加点鹅肉啊？好，这都赞
1: 嘞。谢谢
0: 谢谢。多谢多谢哈，唔免鹅肉啦，这物件太赞嘞，我无物件
1: 贪。大海边的，
0: 来回了，来边好
1: 香。你只阿拢放一支大海边的。
0: 来回了，要好香的哈。
4: 嘿，
0: 我放了，你留着吼，
1: 你再讲感觉哈。保证有效，
0: 一天就改善啦。水改善啦哈，来放着地铺白落，一天就好啦哈。啊，来为了来送我这啊，来你要好香烟哈，来点点下来哈。啊，来为了诚心大姐，来要好香烟哈，来要好香烟哈。哎，来点点下来，来为了青梅阿爷。请问啊，来要互相的吼？
8: 哎，我听
0: 来电来行的吼。来为了听问啊，要互相的吼。来来电来行的吼，来为了来。
4: 喂。
0: 来嘿，妈妈要互相的吼。
4: 对对。
0: 来电来行。啊，来接啊。
8: 嘿。哎，大王哦，大哥有送你家底呢。
0: 大哥的鸡送起来了，两冻青2000块，还吃够够好。
8: 啊，大哥的来给大哥的啊。
0: 嘿啊，来大哥的下一组啦吼。
8: 好。
0: 啊，再你把进只小屋呢，等下就无啊。哎呀，来为了水龙呀，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个，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嘿嘿嘿，
8: 今日先帮我写一组大组的，
0: 来电来个，
1: 谢谢，
0: 再来你好，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4: 你有啥咪？
0: 三明油
4: 啊，
1: 好香油
0: 啦，
1: 香油底下不会大海的。
0: 来点那个啊，来回了，来回好香油啊。
9: 哎，请
0: 帮你纠结一下。来点那个，来回了，希望大姐变好香油啊。
9: 放
0: 无油加够
9: 哈。
0: 放无油，绝对有效果，还退钱啊。无空放山，你听起。嘿啊。
9: 我
0: 呢，
9: 我咧是做细做啊。
0: 来点那个。
1: 放无油就是油脂、芒西拢脱掉了呀。
0: 来好香油啊。
9: 喂，
0: 小龙。嘿嘿，来边好香。
9: 我刚才
0: 几多
9: 了？
0: 来电来行嘞哈。啊，
1: 谢谢。
0: 是的，来为了来挣钱大姐，来边好香了哈。来边好香了哈。
8: 我是大哥哟，不是大伯哟。
0: 好，挣钱大哥，拍手拍手。啊，你边好香了哈。
8: 好香了，把那个加油机的嘛哈。
0: 先清油机，忙先兼再给你过油机。
1: 一先清加过。
0: 安尼知无？哎哎，规定嘞，要脂肪细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嘿啊，
8: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今日6000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强，甲你过腰子的。
1: 对。
0: 嘿啊，起强啦。哎，来电来行嘞吼。啊，来位你个桂娥大姐，来位好香烟吼。来电来行嘞，来位你个来位好香烟吼。
9: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0: 来电来行嘞
1: 吼。谢谢。
0: 电话拢满线，正歹卡。0800 081 081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10: 哦，嘉宏啊，
0: 嘿，
10: 啊我下早甲你讲，甲你讲老咧，你有讲老咧无啦？
0: 我未记甲你老呢，我会叫。
10: 你讲老啦，我都甲你十万五八万五哩安尼。
0: 好啦好，
1: 妈妈谢谢啊，
0: 你甲老家讲啦吼。
10: 好啊。
0: 你电话个，你电话
1: 个，来我
0: 这边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好香烟哈，好来，电话下来，电话拢满线，你弄叫来，阿文斌兄，你哪一直卡？
11: 哎，我先一组啊，等两组啊。
0: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卡讲啊，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电话下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药，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了碧莲大哥、大姐，
12: 我要
0: 解
12: 大
0: 错。来，
1: 谢谢，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药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针花。甲海的大海
1: 尾，一单波对的哦，
0: 啊，你
1: 单
0: 波对的，当兄弟的要去人说，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就是大姐，来了，
1: 要去微笑的，
13: 我爱打坐。
0: 来等你个嘞，来回就送大哥要互相要吼，来等你个嘞，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祖的号码，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派出的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啊，爸来话你好，来买互相药
13: 哦。喂，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药？
0: 嘿，对对对。
13: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0: 你先来买两组大组诶。
13: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啊听到恁诶，恁咧卖这互相药，啊，我原来有 买啦。
1: 是是。
13: 哎，我正经的指数差不多140-150
0: 啦。哦，遐
13: 是小单。小单。本身西药唔敢伤食啦，啊，我拢食恁的互相药，啊，即马去检查了后吼，这指数降啊，降来差不多45啊。
0: 哦，安尼有够赞的。
1: 你太白内底内太美，甲你分解这个这个肾丝球的卡带。哦，迄卡掉咧，遐垃圾啊，拢该分解掉，该清掉。
13: 我就想，一定有搁降降价啊，搁买来吃，看下伊
1: 有是是是
0: 啊，你搁吃，你搁吃两撮大撮，你即世人药剂吃到100岁，用到100岁，嘿啊，咱人的寿是得用咧行，得药剂咧行，
1: 药剂咧行。啊，药剂功用，你只要保持60-50以上，你会使吃到百二岁拢无问题。
0: 那个，
13: 我伫公园咧运动，我嘛拢有咧人保护者呢。
0: 多谢多谢，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介绍人吃啦哈，来，我叫秀兰大姐，来，你要好强个哈。
12: 是，我问你哈，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7-8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0: 8-9粒食都袂要紧，莫讲7-8粒啦。哎呀，这做。
12: 我下都有遐济项
1: 拢
12: 食食袂起，
1: 天天食袂起，天天食袂起。
0: 来，你个健家大哥，来，你个好香。

0: 来来来来，来我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溜着倒的，赶紧来吃咱的藿香叶啦！来喂六两斤啊！来六，来点点点嘞，来喂六听怎样？来变藿香叶哦！喂，来喂六个六只啊！来变藿香叶哦！来点点点嘞，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退休，药剂爱够用，互你放着的孙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嘛！来喂六明耀大哥，来变藿香叶哦！
1: 对对对
0: 对，来喂六，来包云大哥。来六，要互相的妈妈。
2: 嗯，
0: 好，
2: 我要
0: 小组
2: 一
0: 下。好，来，
3: 谢谢，谢谢。
0: 啊，小组的，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的一克啊，卖你3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2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的啊，8盒6000块。大组的，小安哥送你一个2000块的洛阳冻青，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固药剂，电话0800。空白，空白，来这边大姐。
2: 好，
0: 小红哦。嘿嘿，来你变好香的哦。
2: 做
0: 诶。来等那个，你买过无？
2: 捌
0: 啦，
2: 我
0: 甲
2: 你
0: 变
2: 两
0: 组伊。啊，这组好无？食
2: 好啊，阮孙啊放着配合，食着
0: 较无啦。这放着配合足简单嘞，来等你啊嘞哈。啊，东北时代来为你学子大姐，来你变好香的哦。
4: 诶，
0: 等那个嘞哈，来为你来变好香的哦。
4: 嘿，你搞得这么多。
0: 哈。来，你电话夹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要呢？
4: 嘿，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做大组的无？
0: 有啦，来，我唔知大组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啊哈。
4: 好啊，我先来两个，好
0: 好。来电话夹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2: 大
0: 组
2: 的，
0: 好啦。
2: 那我
0: 几项要
2: 等你吃高官啦。
0: 哦，啊，食我这会健康啦，系啊。
2: 顾身体真正
0: 袂歹，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个
3: 咧哈，谢谢，
0: 有够有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美丽阿妈妈，啊，美丽阿妈妈落线，电话来喂你好，明霞妈妈，啊，来喂你好，来买藿香叶哈，喂，买藿香叶电话个咧哈，来喂你好，美丽妈妈，
4: 哎，
0: 来买藿香叶哈，
4: 哎，等我收掉
0: 哈，
4: 谢谢，
0: 好，来你电话个，来喂你好。来，你好，
1: 你
0: 好，
1: 阿姐，我要做问者，我爱放药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药有泡，
3: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药起泡白了，
3: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0: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势，
3: 总归甲你改善。
0: 啊，若干那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
1: 哎呀，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哈，来喂，你好，米吉妈妈，米吉妈大姐，来，你好，好香哟，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小俊大姐，你好香哟，来来来来来，啊，我就讲下吼，要咱的人的退休得用咧行啦吼，就是
3: 得
0: 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就当那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哦！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茫洗无清啦，
3: 清
0: 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3: 一个肾盂肾炎，
0: 迄就是肾盂肾炎，药剂菌咧发炎，药剂菌咧甲你折磨，你才会。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就是因为你诶腰椎网线清无清气，你诶腰椎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才会脚趾偏痛几遍诶，然后腰椎间腰常常闪着，腰常常转着，这都是甲腰椎有关系。电话0800 0800。
3: 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来洗药剂
0: 啊！
4: 好啊，
0: 你
4: 好，
0: 来你好，买藿香叶哈，
4: 来，
0: 等来个咧哈。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水龙虾。
4: 嘿，
0: 嘿，来你好，买藿香叶哈。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金立大哥买藿香叶哈。
4: 哎，你咋知？哎，我即摆请教你啊，吼，我翁有放尿皮，
0: 放尿皮半工，你甲食三粒，甲食半工就无啊。
4: 半工，
3: 对，
4: 我到即洗药剂会感动
0: 着。啊，洗药剂
3: 你爱食，
0: 我甲你讲哦，妈妈，你洗药剂的，你登记。
4: 阮哥哥在洗药剂。
0: 恁哥哥在洗药剂，我讲你听。

0: 讲我这什么甘咩凉诶，我
1: 讲讲咩？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0: 哎、欸，对啦，
1: 我是讲你了钱，赚赚健康啦。
0: 我讲有这个病吼，啊，治疗啦好，我就都感恩
1: 你啦。最欢迎你啦，你放心啦，好来，
2: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
1: 好，你好来，秘书姐啊。
3: 哎、欸，今仔日买一种过油机的
1: 吼，对对对，好
3: 像。对啊，我前日有，嘿啊，我前日有买，都袂按讲的名。
1: 对，
3: 这个。我前日有买吼，安尼，起来真好用，我脚吼安尼，唔就是油机的关系，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安
1: 尼。汗水就是安怎呢？你油机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油机房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油机房洗若甲清哦，蚊啊拢灵异。有无？
2: 你有对
1: 吓，只要对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3: 啊，对啊，对啊。啊，我
1: 讲这，你就这唔好食。医生咧，去看水肿，拢话你食利尿剂，利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2: 对，
1: 安尼对无？
2: 尿剂也萎缩。
1: 系啊，哈，来点那个。
3: 啊，我前回寄大刀，这个我那也寄大刀。
1: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
1: 来，徐妹大姐，来要互相邀哈，嘿，来点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林美大姐，要好些
4: 我甲你问哦。
1: 来。
4: 你会买袂？
1: 我买，当时会阁买袂，我唔知影啦。这我无法度甲你
2: 讲。这我
1: 要新的物件。
2: 今年我最最快点盖掉。
1: 来。
5: 喂，
1: 你
5: 好。嘿
1: 嘿。
5: 大姐，
1: 现在
5: 一个刀下去多少刀无？
1: 来，电话下咧哈。
2: 谢谢。
1: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尔哈，这头家十名个甲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些超过，啊，恁等下若无来配面，我是无多人来。
6: 我讲伊个过日子，伊今年过今年做，伊过日子哦。
1: 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个
2: 药剂，
1: 伊先甲你清只过啦。
2: 对，
1: 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
6: 哦。
1: 你知无？啊，你药剂忘先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就无效啦。
6: 哦，安尼安尼，我大嘴做，我甲你买足济啊，
1: 买足济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无？
6: 有啊有啊，好拢正好正好
1: 正好吼，来来来，
6: 谢谢，
1: 来
6: 谢谢，我甲你买足济遍啊！
1: 安尼话来，你等你下咧吼，就坐
6: 好啦。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敢若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仁兄，我看你做数了，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来，进口妈妈，来，你要要互相的吼。来，电话讲
2: 价。妈妈，谢谢。
1: 你好，秋燕大姐。
0: 哎，
1: 来，
0: 你
1: 好，相的吼。
0: 我是来订，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过
1: 来。来，进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为你个美丽大姐。来边好香烟哈！
0: 你把我叫做大做欧
1: 了。来，等那个，
2: 谢谢，谢谢。
1: 你好，我等那妈妈。
0: 嗯，
1: 嘿，妈妈。
0: 啊，这个过油机。
1: 嘿，先去那个机房先，再来搞。
2: 他搞。
1: 嘿啊，这个第一条哈，来，妈妈，我来做现场，你等那个来哈。
0: 好，
2: 妈妈，谢谢。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机，我跟你讲啊，真侪人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有诶唔知影诶，伊敢若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油脂，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6: 迄个三千要送几啊？啥？
1: 无啦，三千要买一克啊，送两克啊啦。
6: 哦，啊，就送几鹿迄个。
1: 那是大组的，大组才有送鹿茸，嘿啊。
6: 哦。
1: 迄下鹿茸有够赞的，迄鹿茸拢起茸来做的。嘿，我家己逐工咧食，食到身体用
6: 健健。
1: 好，
6: 不要
1: 去来电那个。啊，来了，美美大姐。来电那个，来为了来说个这啊，来了。
0: 今日来富
1: 养哦，
0: 要
1: 食要煮人。对对对，食一杯。
2: 大海杯，
1: 放尿哦，放尿哦，你会大降，放尿哦，你袂气泡白落，放尿泡你袂臭尿泡，嘿啊。
2: 先煮你的油脂浓缩，对。
1: 来，要大块叫做。
0: 水晶
2: 的
0: 大
2: 卡，水晶哦，水晶你上紧，你食了
1: 挂钢丝，挂钢
2: 挂钢就
1: 好，
2: 对啊，
1: 好，
2: 挂钢绝对健康，水晶挂钢绝对健康。
1: 你水晶的，你都半工一工啦，伊个脂肪细碎，甲你清完，你都随个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个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来，哎呦，明安大哥，
7: 哎，美国腰椎
1: 来，互相好啦，吼，来，来，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的，哈，这山海连线，山的咱用上珍贵的，哈，这
2: 金香
1: 的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哈，这大海贝啦，啊，你今日三千。

0: 看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伊阁是活体水处的哦。东北时代来的，你阿曼道歉。
1: 我爱一
0: 组，你爱一组啦吼。来，等等，
2: 谢谢，啊，
0: 来东北时代，先清药剂，加过药剂啦吼。啊，来维你好。
1: 来，我要买一只买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啦吼，来等等一下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3000，人六十粒袂好，优惠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8盒。小安哥送你一个六强的冻精，2000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
3: 是错，
0: 互相要来对
2: 对对，谢谢。
0: 哎呀，中北时代，大家赶紧卡哈，
4: 赶紧卡，我哪有租数通好食吧？
0: 是要搁安怎啦？
4: 啊，都无租数啊，大家都要清油气，忙死啊！
2: 我这个等待满嘞，
4: 啊，你搁讲笑了，我唔知，我已经超过10几组啊。
0: 来，林旺大哥。妈妈，
1: 你只要小组偌济？
0: 小组3000尔，有够少的。
1: 哎，我买一组啦。
0: 你刚才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那个嘞，啊，这头拄我先啊甲接起来，这款家己中部的，这款乡亲我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2: 是。
0: 啊，阿仁兄1000啊，老卡。
4: 我先甲恁讲吼，即摆小组的就是3盒3000。大组加送恁2盒是60粒的哦，8盒6000哦。
0: 明义大哥。
3: 哎，
0: 你要不要我相约哈？
3: 我最多一组。
0: 来为了林王大姐，来要我相约哈。来，来为了林家大姐，要我相约哈。来，对，啊，我就讲啊，药剂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哈。啊，查甫的尤其呐，去听到讲你败身啦，你洗药剂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2: 是目睭暗红。
0: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小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鞘，佮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虾米，
2: 买
0: 大海马，回来顾你的腰子，让你放尿袂搁再气泡白了，让你唔免烦恼你这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2: 敢
0: 若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
2: 对，
0: 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药剂摆伫头眼的啦。
2: 对，
0: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药剂出门都无方便，246洗药剂出门嘛无方便。药剂忙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药剂。不管你要甲啥物人买顾药剂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药剂忙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药剂啦！你药剂忙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光开仙丹哦，你食都无效啦！因为药剂忙洗甲你踢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尿，莫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莫怪你脚咧水肿，就是安怎？因为你药剂忙洗踢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水尿水过袂出来，尿毒兼卡掉咧。来，你阿碧大姐。
1: 哦，你好，
0: 嘿，来了，
1: 我订一组大
0: 组，来订那个，
2: 谢谢，谢谢。
0: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日做组年轻，还搁咧优惠金龙妈妈，来，你个互相个吼，来订那个咧，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这唔是讲要食甲你壮阳，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腰子，
2: 啊，
0: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腰子若正常。强就强嘛吼，来回了，来文丹娘，
5: 我叫小小组啦，
0: 来电话了，
2: 谢谢。
0: 啊，大小组拢袂要紧，咱甲买转来，药剂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药剂大补，药剂萎缩的，药剂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位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哦。来电话了，啊，电话0800-081-081啦哈，
2: 哎，通给家叔叔，哎，
0: 啊，东北时段，爸爸，东北时段，今日咱你一定爱买，
4: 给你哈，
2: 卖卖卖，当然我都要讲，都一千阿都，
0: 什么卖卖开饭店，
2: 无啦，
0: 来，我们家太太，来了。
6: 我
2: 坐着
6: 啦，
2: 啊，
6: 你想要坐坐
0: 那个黄香油，哎哎哎，对对对对，来喂你哦，来进来大姐，买黄香油吼，来对对对，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2: 拜托姐，
0: 我来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2: 那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阿，互因当地啦。
0: 无啦，迄三百阿，你叫家己过去抓抓，着才去做啦。来，你
2: 拜托姐啦，我拜托。
0: 来，你哦，来，要互相约吼。
6: 哎，
0: 来，来，来，来，来，喂，你哦，希望大哥，来，你互相约吼。系啊，来，来，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着，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喂，你哦，身体又要互相约吼。哎，来，来，来，来，来，我着讲啊，这只对咱人来讲，我着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约吼。
5: 没事，我细做。
0: 好，来，特别加咧吼。今日细做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海金香花，海的大海蜜，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方，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了，妈妈。
7: 喂，你好。
0: 来，嘉宏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吼，
7: 哎呀，
0: 出大声哦，
7: 好像是，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0: 跟你先生一样哦，
7: 啊，
0: 我是好意的啦，
7: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来，等你讲一下，
7: 好，
0: 来，今天妈妈你唔收卡，
7: 我来讲哦，我今日毛早要去做，
0: 赶紧你甲老家讲哈，你等你讲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买啊啦？啊！我电话讲到呢，你叫我麦克报，我要怎对人交代？
5: 喂，
0: 王大哥，
5: 来，
0: 要好声音吼，
5: 麦克报啊！
0: 来，电话讲咧，我你讲，今日阿金就讲麦克白啊啦，
2: 这大海边都无遐坐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线，地理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羊咧行，对腰子咧行。药剂呢，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喂，好声音哦。
8: 等
0: 等来讲咧，来，长辈时代，我讲啊，药剂你哪会晓哦？药剂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清药剂网西，再来顾药剂。
2: 一定要先清。哦，
0: 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倒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倒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买一对，就价值3000块啊，卖讲金钱买，
2: 哦，
0: 啊，我这做创人真卖是强调啦，嘿啊，我知影。
2: 遐贵的物件，
0: 我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到你要人欠遐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我第一天开始买，你搞进差不多2个月还袂来，来，波王大哥，
9: 安怎？
0: 来要互相约吼。
9: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来讲咧吼，啊，长辈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和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阁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先清药剂网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嘉宏有咧甲恁讲清药剂网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这啦，吼、啊！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为了、啊、来陈太太。
9: 哦，
0: 欸、你是大哥啊、哦？
9: 最多
0: 买
9: 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9: 系啊。
0: 系啊，来电来讲。
9: 系啦。
0: 系啦，我嘉宏本人。
9: 哦。系啊。所以我
0: 你
9: 送
0: 起
9: 我
0: 啦，大姐。对啦，我是嘉宏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9: 哦，啊，我知啦。我是讲你送起，你送
0: 起。对啦，别啊，迄个不要紧，用来佚佗啦。
9: 哦。
0: 你电来讲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2: 嘉宏兄。
0: 系啊。啊，你今日。今日吼、哦，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着讲啊，嘿啊！
10: 嘿，嘉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这金针花，这足好吼！我甲你上回甲你买一组8盒2盒吼。
0: 嘿嘿嘿，
10: 食一盒买，迄卡中毒，增加我啦天水症。
0: 嘿。
10: 食一盒买就好溜溜。
0: 食一盒就好溜溜。
10: 嘿嘿。今仔日你咧卖这油啊，足好。
0: 啊，
10: 过迄油我家己买，但是3分光迄。
0: 哦哦哦。
10: 哦，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1分钟够跳爆来哦。 头天食一包药，无啥解，落尾好，加食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好无皮薄菜。
8: 啊，你真，
10: 你去贴药啊？吼，迄个迄个分工甲单餐，你贴药嘛足好，伊贴嘛足好。
8: 嘛足啊，今日即条嘛足。
10: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诶，一个来说明嘛，
8: 就好。唔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物件
10: 无。我过你即即讲你卖迄个迄个迄个过关斩将，迄条嘛卖啦，迄条吼我迄我新闻挂开啦，迄个迄新闻挂落，迄个凌晨啊卡，迄个去点着吼。
8: 哦哦哦。
10: 十五点着你啊。
8: 安尼吼。
10: 哦，我负责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林交迄个关斩咧。
8: 迄
10: 关节咧，我食食阿尾，我即卖迄喘气也真好啊，对啊，
8: 谢
10: 谢。迄关节咧，伊嘛袂歹。
8: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
10: 哥。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给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8: 关大哥，你几岁啊？
10: 我八十七岁
8: 啊。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当年阁做有力个呢。
10: 哦，我甲你讲，我六十几个电话哦，拢在头壳个。我甲你讲，三十几个大哥大，三十几个来参与即卖在厝个电话。
8: 拢在用，拢在用钞个，拢在个记在头壳就对啊。
10: 哦，你那你药也袂歹。
8: 我药也袂歹，
10: 袂歹。
8: 多谢你，
11: 多谢
10: 你。哦，我唔差不多甲你买个二十万以上
8: 哦。
10: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下来，我乐观人七十。
8: 哎哎哎，
10: 去
8: 阿伯，安尼好，谢谢，好心有好报啦吼。
10: 啊，我这起来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8: 像这起来讲变成，
10: 无你药啊，我买规面床，规面头肯买落去，我拢乐观人啦。
8: 规面床头拢。
10: 无啊，你要讲过干的迄啥，我啊三千的迄我蛮好人。
8: 哦，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
10: 哦，谢谢，哦，你药啊袂歹，谢谢。
8: 你食个八字的哈。
11: 哦。谢谢
8: 啊，祝
11: 你身体健康。
8: 啊，这87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香哥。喂，你好，香哥你啊。
12: 哎，我准备请问一下哦。
8: 嘿，
12: 阮阿公哦，伊年岁较有啊。
8: 嗯。
12: 啊，伊人讲有可能爱坐死啊。
8: 哎。
12: 啊，那即个怎么食这安尼，我都甲记住。
8: 啊，坐死你看伊到啥物程度啦，吼。
12: 因为伊年岁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个肾哦，可能了退化啦，
8: 啊，退化，
12: 可能
8: 啦，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即个食，啊，食较重咧，三粒三粒，我食先，我食一礼拜，
11: 啊，你去检查
8: 看卖下咧，看伊个指数改变无哈，吼，来电来叫咧哈，啊，来我另外梅春大姐，
13: 哎，那个大红呀吼，
8: 嘿嘿，
13: 好好，拍照我给你先搞一下。咱
8: 咧
13: 海
8: 州哦，有无？来，你等下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南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著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卖啊啦。来，回头林主大姐，
14: 哎呀。
8: 来要互相约吼，
14: 一
8: 百六九位，来来来，来来要互相约吼。
13: 嘿，刚好我要大早一早
8: 哦。来电来行咧哈，好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先清理药剂，忙洗只过滤药剂，互你用哪灵啦吼。有当时啊，你请请咧腰酸背痛，唔知爱当作骨头酸痛咧食，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著甲你讲啊，药剂紧啊发炎，最后你会洗药剂，你药剂你会带热毒症。我甲你讲，洗药剂全台湾本来9万外个，进11万外个，这毋是咧讲生笑诶。吼，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哪有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诶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阁送恁一个六种的冻精，专门甲恁顾药剂，先甲恁清，再甲恁顾啦。来，喂了。
13: 喂。
8: 嘿。
13: 咩好想要？
8: 咩好想要吼？来，要大早先做。
13: 咩大早诶？嘿。
11: 小谢谢，
8: 有咩过
13: 无？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到起泡诶，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8: 对，啊，迄个就是
11: 尿蛋白，
8: 嘿，尿白相关。啊，就两杯伤悬，故你就两杯伤悬，就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若干那起泡简单，就甲顾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好，
13: 我以前做菜都拢无破安
8: 尼，无破啊吼，啊放着嘛，
2: 那
8: 就臭又破安尼，系啊，
13: 对，较无味吼，
8: 较无味吼，
13: 做咸
8: 的，对对对，伊迄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系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15: 哦，阿弥陀佛，过香油，
8: 过香油啦吼，来这边，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油油啦吼，
4: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样用啊，我歌做啥袂出来呢？
8: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4: 你即马靠靠卖啦，啊，唔则退着做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组啦，
2: 我
4: 算我，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2: 讲几下，卖作下，哦。

0: OK， 叫做红阿婆啦哈，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
0: 等
1: 来变变变变变，
0: 重点我左手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
0: 哎呦，我烦恼，
1: 你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哈。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
1: 好啦。我讲啦哈，五分钟得。
0: 五分钟，
2: 五分钟，五分钟吃的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要怎我解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鲜花甲大海贝。
1: 嘿啊，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鲜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马，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敢那咱独独即味啦吼。
2: 是
1: 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心阳虚，心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佮你清药剂、防西啦吼。你敢有法度佮药剂摕出来讲，佮迄房啊清清咧？
2: 伊这药
1: 可能
2: 药剂防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100万粒诶肾丝球过滤诶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鲜花大海贝吼，你有法都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这80到90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都到80到90岁、100岁、120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讲寿是对心咧行啦，
2: 吼，
1: 寿命啦要长。药剂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人家，
1: 恁得，
0: 咱做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3盒3000，大组就是加送你2盒，
1: 8盒6000，哎，对啦吼，你先坐，哎，来要买互相的吼，来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六要互相的吼，
0: 哎，我要
1: 加大组，来电来来维六。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威六，喂，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嘿，
3: 然后我要一个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电来行咧，最后五分钟，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组的。
1: 来，电来行咧吼，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来，大只大。
1: 来，电来行咧，来，威六，来，请问大哥。来，威六，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咧哈。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威六要互相要吼，
3: 甲我改一组大组，
1: 来，等一下，来威六要互相要吼，
3: 是大红吼，
1: 嘿，
3: 你敢无大组的，我要大组，
1: 好，来来，等一下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吼，
3: 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威六，来叶华大姐，
4: 嘿，
1: 来要互相
4: 要吼，
1: 嘿嘿，
4: 嘿，掌声，
1: 来，等一下咧，来威六，齐良大哥，来要互相要吼，
5: 哎，
1: 来要互相要吼，
5: 哎，
1: 来等一下咧，来威六苏太太。来变互相的吼，来电来讲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请人戆戆，干那讲咧过日子的，
2: 就
1: 咧
2: 买啦。爱先清，
1: 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药，先把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过日子的。你甲缀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的放尿会大降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肌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吼。腰肌萎缩，腰肌大薄，
2: 每一个人过30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10000粒的迄个腰肌膨细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40岁，你就是一直减出10万粒去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代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药剂网洗，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甲恁讲，恁这爸母啊，安怎食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啊，你若讲你本身腰子就较无好，有咧洗腰子的，咱就照三顿食，一顿两粒都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好香药吼。
5: 我咧。大
1: 组的电话卡啦，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至两届啦吼，啊，大海买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唔是随时讲咱看来鱼啊要掠，都掠有诶，这爱出海去掠，啊，这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到伊的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2: 哦，内
1: 肽酶，才外肽酶，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腰子网虱。先清才顾得无唔对啦，吼，哦！恁甲腰子网虱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只的腰子顾好调，腰子饱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腰子。啊，肾水要怎饱，就是爱先清腰子网虱，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腰子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恰恰禁就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系哈。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空八来看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阿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啊，写到你看超过两千啊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迄潘阿坤大哥，人迄八十七岁啊呢，八十七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八十七岁的老人，伊敲来一个老师大，伊当敲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咧，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长辈时代，啊，最后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吼，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的药剂，食清你的药剂网虱，说一下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也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也排，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白四组的一克啊三千六，因为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千，加送两盒拢六十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啦吼，鹿茸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起茸，上好的茸啊来做。
0: 那是我大组送你两盒的两千块啊哦。
1: 大做什么两千
0: 块？我意思说
1: 三千六啦。
0: 啊，那是是啦，啊，佮加上你两啊，你来一起来买，就顶两千块
1: 啊。感谢哈。阿锦兄啦，面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佮你阿都有啦哈。
2: 一定一定，我已经
1: 努力，我已经努力。收都有啦哈。啊，长辈时代，
2: 祝大家，
1: 系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耳机，袂带着尿毒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个电话卡会通，西药剂无裂分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的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晚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顾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和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今嘛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啊。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可以下载 APP 了。
3: 这样哦，我也快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得她最爱听一些电台的节目啊。
4: 手机要下载很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走。
3: 哎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还是要怎么来用啊？
4: 打电话去问较紧啦，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不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这里是应视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瞰台湾。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哇，安顺，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最近天气如何呢？
1: 最近的天气还不错哦，就是前几天可能比较容易下雨一点点，但是都不会太大了哦。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开始，感觉天气呢就比较稳定了啊。当然，其实以东部来讲哦，在春天的气候本身，它每到了下午，可能就是因为大气的关系哦，它容易阴天。不过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云层呢有在开，我在猜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是还蛮好的。
0: 但是我们北台湾的台北呢，在录音的今天呢，下午就突然飘了一阵雨。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其实现在已经雨停了，
1: 是，
0: 对，所以可能也是一阵一阵一阵一阵的。
1: 可是这样比较舒服啊，我觉得台北市下过雨之后好像比较凉爽一点。
0: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热岛效应好像就会稍微小一点点。我们上礼拜特别提到都市林的计划嘛，
1: 对，
0: 那希望能够变成凉岛了，这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就要来提到其实我每一天上班说实在真的很辗转，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去上班的这个路上呢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哦。我每一天上下班时间至少哦会花2个小时。我曾经算过，我来这个地方上班30多年，我大概有2-3年的时间是在公车的交通路上。
1: 哦，包括公车，如果说你把它浓缩起来哦，你把通勤的时间把它
0: 算一算
1: 累加起来，大概有2-3年都在坐在车上跑。
0: 对，那所以有人说，那你在车上都在干嘛？白天的时候我会做观察，那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休息。他说啊，你不会坐过站吗？其实比较少，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两次失误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对，这个真的很有趣。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好奇哦？其实我是从南港到文山区。这2个区域其实是哇，很遥远
1: 的，
0: 对不对？而且呢，当然自己开车应该会比较快抵达，大概20几分钟吧。但是我搭大众运输工具嘛，我就先走路，然后搭公车转捷运，之后呢再搭公车。公车如果是接驳的没有直接到达的，我还要骑脚踏车。我还曾经接驳过火车哦。
1: 哇塞，所有的大众运输工具大概只剩计程车没有用上了哦。
0: 如果来不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
1: 还是要求助一下，
0: 还要求助这个计程车一下
1: 小黄啊，
0: 对，请小黄载我直接到学校。那在过程当中，听众朋友们好奇我在观察什么，我在观赏什么呢？像最近这个季节，其实我想台湾各地很多地方都有那个燕子飞来，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可能有一些已经是留鸟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候鸟吧。那我在转换公车，如果没有办法直接直达公车到学校之后，我会在一个中继站，如果公车很晚才会来，
1: 就要稍后
0: 啊，那我就会有时间观察燕子。因为那边有一整排的房子，刚好前面是集美溪，对，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燕子。那个家燕的巢，我每一年都会拍它一次。安顺，你也看到我的照片吧？
1: 是的，
0: 哇，堆叠的好高。
1: 我从来没有看过家燕的在屋檐底下这个巢是叠罗汉一直叠上去的。一般我们都觉得它大概能够有20公分长的长度就已经觉得很可怕了。我觉得那应该有50公分了吧？
0: 有，我觉得有哦。它又是一堆堆，它已经快到顶了耶。
1: 是的，
0: 对，
1: 我都很怀疑他会不会再另起炉灶哦，在旁边再盖一个，慢慢的堆叠上去。
0: 他其实旁边也有，旁边也有鸟巢，
1: 旁边也有，
0: 是是是，那边的房子其实它不会只有一面有那个家燕的巢，它的两侧也有。所以他们很喜欢那个地方耶，我觉得。
1: 这样不会找跑错家吗？
0: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不会啦。他们都很厉害，感觉像跟企鹅一样，全部都住在那里这样子，然后都不会认错，自己的小孩
1: 自
0: 己照顾。
1: 自己的小孩，对对对。
0: 对，自己的小孩自己照顾。那我知道安顺家其实这几年屋檐上也是有，对不对？
1: 我记得我刚来到池上的时候是20年前哦，那时候我们这个屋檐下还蛮干净的，但是呢，好像是大概是在7-8年前，就有 家燕来到我们的这个骑楼底下筑巢。
0: 对，骑楼底下，我刚讲错，讲的屋檐。
1: 还蛮，我觉得呢，后来真的家燕是非常非常念旧的哦。
0: 是，
1: 当然我相信应该有一些是后来他的后代了哦。反正就这么一个循环下来，也七八年，每年都很准时，一定会有至少一对家燕来到我们的这个骑楼底下的巢呢，重新整理，而且他们还是会整理巢的哦。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家燕已经有一个基底了，那他会再把里面呢再整修一下，
0: 再整理一下，对不对？
1: 对。不过今年我觉得不知道这个这一对家燕可能比较新手一点点，感觉繁殖的成功率有一点低哦。虽然他们已经离巢了哦，但是在前不久前几天就发现呢，他们巢底下有一只落雏，就是被摔落下来的这个雏鸟。对对对对，那据我的推断，我觉得它应该本身就是体质可能比较不好，或者是已经呢在巢里面就已经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它是直接垂落下来。
0: 是。
1: 因为照理讲，如果要离巢的这个雏鸟，应该是还能够滑翔的哦。至少它会往前一点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
1: 但是它是直接在巢底下，我就在猜，可能是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不好。那我在今天录音的早上呢，我又发现另外一只雏鸟，也是在骑楼底下，它也已经没有气息了哦。所以这一次的繁殖的成功率相对上有一点低哦。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是新手爸妈的关系吗？还是说
0: 食物量不够吗？
1: 对，或者是说食物量比较不足吗？
0: 是，
1: 我们可能要再观察，因为我在后来我观察这一对这个青鸟好像会再繁殖第二窝了，我们再来看看。对，
0: 天气不错的状态底下，食物不错，或者是说可能没有繁殖成功，他们都可能会继续努力吧。
1: 会想要再一次，对
0: 对，就是这样。像我昨天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只。其实应该是白头翁的幼鸟，因为它的头还是黑黑的，还没有变成有那个。我觉得它那看起来就是在练飞，对，看起来就是在练飞的样子，然后就直接冲到我们的那个窗棱上，对，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拍着翅膀，
1: 还没有很熟练。
0: 对，然后后来又飞回去，然后马上有一只青鸟，因为我们对面就是住户嘛，那就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电视的天线，然后我就看青鸟有护送着它，对。我觉得挺可爱，
1: 把引导过去了。
0: 是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生命，尤其是小鸟和鸟儿的飞翔姿态，其实真的很值得我们的去观察。那当然观察还是要小心，对不对？不能干扰到他们。
1: 没错。
0: 对，像安顺，其实应该是两年前，对不对？我去拍您的纪录片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们骑楼下的那一窝，我就拍过六只幼鸟，哇，还在巢里面。
1: 没错。
0: 对，
1: 那大概是他们的巅峰时期。
0: 好，巅峰时期。
1: 再后来好像就比较少看到，大概都在四只雏鸟左右，然后顶多就五只。可是真正离巢的大概就是有。大概六成左右，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六成其实很棒了，因为根据统计的话，基本上大概野鸟在野外能够这个繁殖成功，四成的几率都已经算
1: 是
0: 不错
1: 了。
0: 对啊，所以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家燕的巢里面居然有六只小宝宝，
1: 六个萝卜头，
0: 哇，真的是超级超级厉害！那对青鸟真的是太厉害，也很会
1: 照顾。我觉得应该是忙死了吧，累死，这要喂养六只啊！
0: 而且我觉得那一次只要门一打开，马上那六只小头
1: 就
0: 一直伸出来，其实那个状态很可爱。
1: 对，你可以提到这个重点，我就觉得这一窝呢。我总觉得好像没什么活力。一般我们的门如果有声响的话呢，其实这个雏鸟的很敏，他们很敏感、很敏锐的哦，它马上就会赶快张嘴，然后大叫啊。
0: 对啊，
1: 但是
0: 告诉我，赶快喂我，喂我，喂我。
1: 对，今年的这一窝，感觉我跟我太太就觉得怎么好像没有那么吵杂，可能
0: 比较安静是吗？
1: 对对对，体力比较不好吧，感觉上没有那么活泼。
0: 其实我觉得像在文山区这边哦，观察这个家燕的鸟巢，可以一直到六月、七月。其实算蛮长的，可能也蛮跟安顺家里的，也许他如果要第二巢，可能时间也都会延后。 因为过往
1: 有可能会到六月了，就一定会到六月了。
0: 对，就会到六月了。所以这个季节真的很值得，大家去观察鸟类的世界。那当然包括我们上次在讲都市林的事情的时候，也有提到啊，如果要疏伐一些都市的这个行道树的话，真的要选对时间这件事情。
1: 没错。
0: 所以每个人如果能够多对于生态多了解一点点，很多事情事实上就可以比较好处理，才有因应的对策，对不对？好，稍后来进行我们的小小鸟大事记，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0: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安顺，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次去买一些衣服啦，或买鞋子啦，或者是买一些居家用品，常常就会有一些袋子，不是塑胶袋，就是一些布袋，对不对？纸袋啦。那通常那个流向的话，像我的话，纸袋就是回收。那环布袋的话，到后来因为好像回收车也不回收那个，只能当垃圾丢掉。我常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位记者朋友。然后他就
2: 经常会有这一些伴手礼
0: 的袋子，不织布的袋子，然后帆布袋。那这么多我们家也用不到啊。对，那现在希望让家里呢稍微清净一点，简单生活嘛。其实常常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些不织布的袋子或者是帆布袋，直接当垃圾丢掉，真的很可惜。那现在其实我们的环境部呢，为了促进二手袋的循环，其实有推动一个代代相传的措施，对不对？
2: 没错。对，不过呢，这个代代相传的措施当然是利益很良善了、
0: 是，
2: 也实际是真的有运作起来哦。不过因为呢，一开始可能在媒合上面呢，还需要在这个需求端呢，再更加强去推广，因为现在供应端实在是非常的热络哦。
0: 对，
2: 从这个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已经募到了快要50,000个了。
0: 哇哦，但是需求端只有2000个。
2: 是的。哇，这落差也太大了。
0: 这可能跟当初的想象有差别，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当初他们是先去了解、确认供应端。
2: 供应端。
0: 那他们那时候是跟企业募集。我就在想说，企业为了做好事，会不会是特别去买的呢？
2: 应该不会吧，还要花一笔钱，这样。
0: 那如果不会，那就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真的也很不错。
2: 不过这可能让我想到，因为有一些企业，他经常都需要做一些伴手礼的替代啊，或许他们可能会提供这一些啦，相对上会比较容易募得到。
0: 对，其实我在想说，因为需求端它可能是针对个人，那有没有可能一些比较小型的一些店家，他们其实也需要一些袋子，让来买的客户来提回家嘛，对不对？那他们就可以，如果他们用这个代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自己去买不织布的袋子，或者是再去设计一些袋子来给他的这个客户。因为其实我以前、我的学姐呢，她在一家登山用品店，他们就是用环保、就是代代相传那种方式，就会从家里拿一些用过的袋子、然后拿给客户，只要客户觉得说 OK， 他们就用那个袋子给客户、所以事实上他们早就在例行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店家如果也能够运用这些二手袋的话，我觉得这个供需可能就会比较平衡哦。
2: 是的，可能还是要可能要找到更有需求的这种店家啦。像我们一般的住户可能是多的比较多，需求的量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相对来讲，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可能要有一些小型的店家。
0: 是。
2: 一方面其实它也可以这个节省成本嘛。其实大家不要看那个一小小的一个纸袋。
0: 也是要好几块呢。
2: 是的，我们有做过生意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心有所感哦。
0: 是啊。
2: 虽然那个提袋感觉上很简单，可是随着便便的一个公版袋呢，大概都有一定的价格了、
0: 是的，
2: 能省则省，而且呢又可以帮我们的地球呢尽一份心力了。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店家有这个需求，事实上也可以跟这个平台来谈谈看哦，
2: 联系。对，
0: 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事实上早就有店家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另外，其实我刚刚也有特别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市集的附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像旧衣的回收方式，
2: 回收箱这样。
0: 对，回收箱让我们投，但是另外一端呢，有需要的人也可以直接抽取，就是可能可以规范一下放在置物柜里面的size 材质啊等等，然后中间过程会经过消毒，那另外一端有需求的是可以直接抽取的。
2: 对，可能我觉得从我们的一些公有市场先来示范，或许会不会比较先能够得到关爱的眼神哦。毕竟大家去市场一定都会用得到这一些。
0: 是啊，因为有时候就会忘了带，对不对？
2: 是的。
0: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发明，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
2: 不难啊。
0: 对，这是我的一个想象哈，提供给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让这个真的可以代代相传，对于我们的土地呢也是一件好事情哦。嗯，
2: 是的。
0: 好，另外提到哇，前一阵子很热门的瘦瘦针，安顺你有听过吧？
2: 第一次听到瘦瘦针呢，我就觉得哦，这应该是跟减肥有关系，是没错。后来它真的是跟减肥有关系，可是呢，它原来并不是为了减肥，所设计出来的药剂哦，人家那个是为了因为
0: 提供给那个糖尿病患者，
2: 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哦，那没想到呢。会抑制我们的这个吸收能力哦，
0: 是，
2: 所以呢，反而是变成了很多减肥的朋友呢，非常喜欢用的这种这个药针哦。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在制作瘦瘦针的过程当中，的确会带来蛮大的一个环境
0: 上的污染，对不对？因为它的制成的用药用料，基本上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有害物质非常的多，对不对？
2: 是的，因为我身边还是真的有朋友是有在使用的，
0: 是，
2: 据他们所说，真的是效果很好。
0: 哦，对，我亲眼看过你们学弟啊，他真的是有打，可是他后来就不敢施打了，因为说他用了之后有听说未来可能会产生某一些影响，所以呢，他就不敢再施打。
2: 但是后续会不会有其他副作用？因为都还不是很确定，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很新兴的这样的用法。
0: 对，
2: 而且它有一点感觉很泛滥的感觉。
0: 对啊，那瘦瘦针这个对环境的影响还蛮大的，包括塑胶还有药物的污染，这个的确对土地来讲是一件需要好好的考量的。
2: 对，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最惊讶的就是说，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生殖毒性的这种物质。所谓的生殖毒性呢，就是说你长期接触的时候呢，不仅有健康风险，最重要的呢是会让接触过后会导致流产或者是生育力下降。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要好好的去了解哦，甚至在欧洲可能未来还会把这一些呢管制，甚至呢会禁。

0: 好好的思考。所以它应该的成分除了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成分，应该是跟糖尿病的患者用的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区别吧，不然
1: 对。而且哦、而且他们还提到就是说在使用过后这个针头照理讲是不能随便处置的，因为这个针头呢如果说进了掩埋场可能会污染到土壤或者是水源，如果任意丢到垃圾桶可能会刺到这一些清洁人员呢，甚至会引发感染，所以呢他也建议民众在施打的时候呢要把这一些针具呢回收到诊所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去做专业的处理会比较好。
0: 哇，那
1: 不然呢会二次污染哦。
0: 这个卫教工作要做好哎、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健康，要减重，从食物吃原型食物，然后呢做运动。我觉得比较实际，不要靠外力。
1: 生活作息把它调整过来，然后呢，加上运动呢，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些成效了。
0: 有，我觉得做超慢跑是会有成效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做做超慢跑，我觉得还蛮好的。好
1: 的，
0: 再来提到就是哇，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东方白鹳在云林的高压电塔繁殖成功，对不对？对，哇，繁殖成功。那事实上呢，它的位置呢，基本上是在全世界里面公开的记录是这个纬度最低的。
1: 而且是呢，繁殖成功之数呢，大概是创下纪录的哦。因为一般这种大型的鸟类，像东方白鹳、黑鹳啊这一些大型的鸟类，甚至等一下我们刚刚还会提到这个丹顶鹤哦，
0: 是
1: 一次一年能够有一只成功。就已经是很厉害了哦，
0: 是的，
1: 那最多两只也已经不得了了哦，没想到呢我们这一窝呢一次来个三只，
0: 很厉害耶我看到都觉得很惊讶。
1: 目前看起来这三只的幼雏，当然他们都还在这个育雏的阶段当中，还没有完全的真正离巢哦。我们相关单位不管是在当地的野鸟学会的这一些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云林县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也都在监测，那也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到那边去观赏或者是去了解的话呢，尽量呢是保持距离，然后呢还是安静哦，那也最好哦，应该说不要用空白机去影响它。
0: 哦，当然，因为空白机的声音好吵哦。
1: 是的，
0: 好大声。
1: 是的，这个影响非常明显的哦。
0: 是 是。
1: 因为它已经快要离巢，几乎已经快要到离巢的阶段了。现在就是很关键的时期了。
0: 对，关键时刻，请大家不要再干扰他们哦。那其实看到一些鸟友拍的鸟照片，就觉得哇，这三只幼鸟真的长得头好壮壮啊！
1: 是
0: 的，
1: 是 是，我觉得让人家非常的欣慰，也可能就是因为哈、在那个地方食物应该是蛮充足的、所以让这个鸟爸爸鸟妈妈呢看起来鸟爸爸鸟妈妈精神状况也还不错，
0: 还不错，
1: 没有因为呢要养育三只幼雏哦，累到有一点疲累的感觉哦，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0: 我觉得云林县这几年似乎对环境这件事情蛮看重的哦，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措施
1: 的，
0: 那包括我想民间的这个机关也是很努力在配合这一次，希望这个幼鸟朋友可以好好的健康的离巢，真的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对不对？
1: 这个就跟我们上个礼拜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形成强烈的对比哦。
0: 是
1: 这个修剪这个字，
0: 就是在学校里面依然的。
1: 对，你会觉得说，哎、没错，这个真的，其实还是有一些单位他很了解哦。这一些鸟类啊、生态的动物，如果在自己的场域里面繁殖的时候应该要做哪一些的调整，
0: 当然
1: 毕竟、它没有很立即性的危害嘛，那我们就等个几个月让这个鸟爸爸鸟妈妈顺利的完成这一窝的育雏，那接下来看是要怎么处理，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规划。我觉得我相信这一对东方白鹳搞不好还会再回来、
0: 有可能、
1: 就算这一次繁殖完了下一次搞不好还会来找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我相信应该是有一点记忆的哦。不然我也听妮可姐提到其实在这里已经有繁殖过好几次了，
0: 13次，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
1: 对，
0: 只是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比较隐秘，没有人特别来关注这个地方，所以消息没有曝光，
1: 这一次可能真的是 数量繁殖的太成功了，
0: 是是是，
1: 一次来三只瞒不住了
0: 鸟友们很厉害，都有这个互相的通报，是，但是就是还是像安顺所提的啦，就是还是要保持距离会比较好的。
1: 是的，
0: 那当然其实

我真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关于环境这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像政府啦、民间啦、民间企业啦，或者是每一个个人都能够一起来守护的话，我觉得相信我们土地上的任何的物种都能够共生共好哦。好，稍后我们再一起来关心，哇，有关于鲸豚相关的新闻哦。

0: 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环境相关新闻，我们一样来到海边咯，海里咯。台湾长期的鲸豚搁浅研究哇出炉了，这个混货跟气候变迁还有疾病，这个24年间哦，你看做了比较长期的研究哦，哇，有2225只的鲸豚游走在生与死之间，哇，
1: 嗯，
0: 这个听起来，嗯，好像很值得大家关注哦，因为其实这20多年来，将近30年时间，其实他们可以谈到用阶段性来分析，对不对，安生？
1: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础研究很重要的、哦。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在这个生态的研究上面呢，一定要资料的累积。
0: 嗯哼，
1: 如果说你一下子就让这些物种一下就不见了，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所谓的基础资料了。
0: 嗯哼，
1: 那透过呢，我们在这个救伤的过程当中，将近30年的历史、那我们这个学者跟相关的团体呢，就整合了从公元2000年到2023年这24年的期间哦、他们总共发现了有1884件的搁浅事件，鲸豚的搁浅事件。
0: 哇，
1: 那涉及的相关的这个鲸豚数量呢，有2000多只哦。
0: 嗯哼，
1: 那么发现鲸豚最

0: 常搁浅的哦，占所有事件的53%。那其实这在里面，刚刚尼克姐有提到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这个因素哦，就是气候变迁，
1: 是
0: 或者是季节性的渔业活动。所谓的季节性的渔业活动，就是说我们的渔民在捕捞的时候，
1: 就不小心会捞到他们，就混货了。
0: 或者是说，对，或者是说废弃的这些渔网，其实渔网真的废弃渔网对海里面的所有的生物都是有影响的，真的都是有影响的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说要相关单位要发起，想希望我们的渔民呢，在废弃渔网的这个回收上面呢，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有看过太多太多的例子了，
1: 是，
0: 所以透过这一份的研究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当然了，这个可能有阶段性，像你刚才提到的，有不同的阶段性，然后有不同的这个状况。
1: 是，
0: 那气候变迁的因素哦，因为气温的升高，可能会造成鲸豚他们在食物的获取上，就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对，会受到一个冲击的，没错。
1: 是像我前几天访问了飞把雄鹰的梁杰德导演，下礼拜他就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敬请期待哦。那就是那个他提到的是雄鹰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栖地的问题了，他也提到的是气候变迁也会造成雄鹰生存的很大的困境。所以
0: 就因为食物的来源吗？
1: 各方面都有，因为气候变迁的强降雨也会导致幼鸟的成长会有问题，受到威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不管是在海里，在陆地上，都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生物面临很大的这个危机。
0: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未来要特别注意，尤其呢，最近这几年呢，根据国际相关的这个气候单位预测呢，又是一个非常盛阴现象哦，天气又会非常非常的炎热哦，所以我们也是真的要严阵以待哦。
1: 是，
0: 那当然在鸽犬的原因当中也有提到说，是不是攻击的关系会不会造成这个鲸豚这个搁浅或受创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后来他们有归咎出一个原因，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
1: 是
0: 可能风机本身呢对鲸豚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会造成我们渔民在捕鱼的时候，因为要可能比较远离这个地方，
1: 是
0: 会在某一些特定的区域呢，就可能会因为在捕捞的时候会捕捞到这一些鲸豚的这个情况就比较会有影响了。
1: 哇，所以就是困惑的状况嘛，不小心捞到他们了。
0: 是的，是的，没错。
1: 所以上礼拜我们虽然很开心的提到说，在台南安平附近呢有发现了六只的这个对，这个妈祖鱼，
0: 这个，
1: 对不对？
0: 对
1: 对，中华白海豚。但基本上有关于其他的鲸豚的部分呢，事实上一直面临的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危机，包括栖地被破坏啦，包括天候的状况影响到他们生存，这一再再的，你看经过了我们在救伤这部分做了30多年，研究做了24年，那阶段性有不同的这个力量进来之后呢，那大家去研究发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在沿岸搁浅的状况事实上是占最比例最大的，其实真的也是需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如何去因应，对不对？
0: 是。那现在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提出建议，就是说尤其在这个混货这个问题上面，他们会觉得呢可以加强渔业的监测，
1: 是
0: 就说其实如果监测到有鲸豚的地方，我们就尽量避开那个区域哦，那可以调整捕捞的时间跟区域。如果说真的不得不在那个地方，也可以适当用进行的声波驱避器，也就是用声波把它赶走，或者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哦，那也减少呢这个混货捕获到这个鲸豚。另外一个呢就是改进捕捞作业的方式，可能呢尽量不要呢这个无所不包大概也很难啦但是说尽量的用比较不会使鲸豚缠绕的这种捕捞的方式来改善这样的问题啊。
1: 对，所以每次看到这个我们的杨教授在抢救鲸豚的时候，其实每一次看到鲸豚搁浅那样的状态，你就觉得好心疼哦。那当他们在救伤完成做野放的时候，又觉得哇，好可爱哦的他们，我们怎么舍得让他们没有办法在海里面悠游自在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事情，不管在陆地上，在海里面， 内态。

0: 空、外太空都一样、哦、事实上我们人类我们这个自誉为就是最高等的动物，真的很多的很多的破坏好像都源自于人类，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尽到好好守护的这件事情了，真的要、大家一起努力，研究当然要继续了、这个研究经费事实上也需要，我觉得要传承、要继续延续、我们的计划如果只有一年两年、那没有继续的话，事实上就觉得有点可惜、
1: 是的，
0: 希望这个计划方案可以看得更长远一点点，可能就会更好咯、对，然后来提到哇，全球海洋保护达标了，这到底是达了什么标呢？安顺，
1: 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也觉得，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目标哦。
0: 曾经，
1: 就是说呢，是大家希望呢，
0: 不
1: 然在六年前呢，就希望我们的海洋把它纳入保护区的这个
0: 区域、
1: 部分呢，能够达到10%。
0: 是、
1: 这个延迟了六年哦，终于也这个蹒跚的终于来到了10%了。
0: 你看到10%延迟了六年，到最近发布了。那我们在2030年，也就在四年之后，要达到30×30的目标。
1: 30×30，
0: 哇，这个可能要
1: 感觉应该更困难了。
0: 不过，其实我听过教授提到，没关系啊，我们有个目标在那边，我们就会大家共同一起往前进。如果你都没有提前做好规划的话，大家就都不做啦。所以不要气馁，真的真的不要气馁。它是一个目标、我们就会往前进。
1: 就像那10%，虽然迟了六年，但它毕竟还是完成了。
0: 是不是？所以不要气馁，真的，真的。对。那我们来提一下，哇，动物园的丹顶鹤暌违四年开始育幼了。当然要特别呼吁我们的游客要安静的观察哦。所以有这样的新闻特别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太兴奋了，看到丹顶鹤育雏，对不对？会很兴奋吧？
1: 因为毕竟，对，毕竟丹顶鹤哦，它算是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圣兽，算是一种在国画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种鸟种哦，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高贵，而且是有仙气的哦。
0: 是，
1: 我觉得它那个头顶的那一红真的实在是一绝、我就觉得它超级超级漂亮跟美丽，而且非常的优雅哦。那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他们表示哦，其实这一对丹顶鹤 Kika 跟 Big 来台湾已经很久了呢。其实他们从2011年从日本的北海道的这个动物园来到台湾呢，已经11年。他们经过11年哦，他们曾经有繁殖过成功一次，在来台的第11年呢，在2022年呢，有顺利、孵出了另外一只这个小鹤，叫做
0: 李鹤。那时候应该好像，我记得好像有命名的活动的样子。
1: 对，突然这么讲，好像新闻还蛮大的哦。那么暌违了四年呢，其实他们每一年都有下蛋，但只是说这个蛋都没有受精哦。那么刚好今年呢，这个保育员呢，就在草丛里面又捡到一颗蛋呢，透过呢这个检查，这应该是有机会的哦。他们先透过人工这个孵化的方式，到了快要破蛋的时候呢，赶快给这个母鸟来接手哦。没想到呢，在4月底的时候呢，4月20的时候呢，雏鸟终于诞生了哦。其实那个雏鸟也蛮可爱的哦，我觉得这个早熟性的鸟类一出来就真的精力充沛的感觉。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提醒，再一次提醒大家哦，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看到丹顶鹤呢又再一次的这个繁殖成功哦。那如果去观赏的时候呢，记得要保持安静，不要拍打栏杆或者是趋前靠近哦。有时候你这样的行为反而会让青鸟呢更害怕，会把这个宝宝藏得更隐秘。所以呢，也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看的话呢，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爬虫馆啊、那个地方呢，可以从爬虫馆这个地方用望远镜来眺望，就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这个丹顶鹤宝宝了、
0: 不过其实
1: 但我相信很快应该也会有命名的活动了。
0: 是，
1: 我在猜，
0: 很可爱，应该会有下一回的命名活动。哇，那立鹤真的是很棒哈。 好
1: 厉
0: 害
1: 哈！对，
0: 蛮好的。那真的提醒大家，因为一定有人呢，就是太开心、太嗨了，尤其小小孩其实是不受控的，他可能就会想要跟他打招呼，可能没有恶意，但想打招呼就用拍栏杆的方式去希望吸引他的关注吧。但是
1: 因
0: 为现
1: 在还是 敏感时期啦，现在
0: 是
1: 比较敏感的时期，他还很小，
0: 嗯，
1: 所以呢，最好再等个几个月之后，他已经比较稳定了，
0: 嗯哼，
1: 或许青鸟呢就会一起带出来给大家欣赏了，
0: 是
1: 也不一定，
0: 是是是，
1: 嗯，
0: 好，
1: 是的。
0: 接下来提到哇，安顺，你有在玩皮克敏吗？或者宝可梦？
1: 我最近才知道皮克敏是什么游戏，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国三的女儿哦，她突然有一天就一直在摇她的手机，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摇手机？
0: 哎呀，
1: 种
0: 花、种植物啊，
1: 对
0: 吧？
1: 我想说我都会开车再来去补习或上课，但
0: 是
1: 她说你的手是怎么样？为什么要一直在那边晃啊晃？因为坐车你没有走动，它就不会累积嘛。
0: 是。
1: 他说他摇摇摇，他才可以去种花。我说哦，这是什么游戏？他说这叫皮克敏，
0: 其实
1: 比较新的这种宝可梦式的
0: 这个。对，其实以前
1: 收集什么
0: 宝可梦在发明之前是发明的时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走出户外嘛，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期间，
1: 哇，那时候真的是
0: 对
1: 太特别了，
0: 对，
1: 经常在公园看到
0: 好多人，然后大家就挤在那边，这里有抓宝什么，然后到现
1: 在
0: 还有人
1: 打，
0: 对，到现在还有人在玩呢，真的是很厉害。
1: 哦，
0: 那皮克敏最近是。一阵风潮，对，那事实上呢，哎，运用在这个变鸟、认识鸟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可行的。哎，在英国的一个年轻孩子才24岁，就发明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哎，有点像是赏鸟跟宝可梦结合在一起的游戏，感觉，
1: 所以呢，
0: 好像也是蛮有乐趣的。
1: 我真的觉得哦，其实。这一些生态性的这种活动呢，真的就是如果融入这一些游戏的性质到里面，
0: 是
1: 真的会吸引到很多的小朋友，而且你看哦，他马上就可以认识鸟类的生态。虽然说它产生的这个图卡呢是用 AI 的方式去形成的哦，
0: 是，
1: 但是毕竟哦，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他也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哦，他也可以呢对它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鸟，然后呢又可以呢跟朋友有共同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共同的讨论你在哪里看到怎么样的鸟。甚至呢，这些资料呢又可以回传到相关的这个云端，然后再做资料的分析统计，也就有一点像我们在eBird 网站上面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像我们知道说，哦，原来这种鸟在哪里出现的比较多，有这种统计的功能，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举数得啦。
0: 对，但是大家对于用 AI 创作，如果说它生成的图像是正确的，我觉得很好。如果说哎，可能偏离的，恐怕也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值得讨论一下。但是鼓励大家去赏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用意是蛮好的啦。
1: 而且要走出户外嘛，
0: 对，那真的是要走出户外，不是在家里摇一摇手机就会有哦。
1: 对，因为在家里不会看到鸟啊。
0: 是，那基本上这个好像也可以成为公民科学的一个开始，因为简单又好玩。那当然在台湾呢，我们目前有 Merlin， 事实上是比较简单又好用的，也是容易辨识鸟儿的。那这里面目前呢有462种的台湾常见鸟，大家呢如果有安装这个 App 之后呢，你在哪个地方哎听到鸟音，你不知道它是谁，你就按下录音，它马上会帮你辨识出来。
1: 我觉得这个
0: 太厉害了，方便了。他们是用那个声谱来辨识鸟类的。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强大了哦！
0: 对，
1: 这个对以前赏鸟的前辈来讲，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啊！
0: 当然，所以呢，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为了促进大家接触大自然，我们要促进嘛，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干扰，对不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 ，App 这件事情可以奖励啊，可以鼓励。所有的朋友来找稀有鸟类，可是呢，这相对的可能还有一个思考的课题，会不会带来给脆弱的这个物种造成一些风险？所以他会建议像这类型的游戏应该要加入一些警语比较好，
1: 就说大家不要一窝蜂了。
0: 是
1: 最怕的就是说因为看到这个稀有的鸟类了，大家又一窝蜂的想要到那个地方去，
0: 是
1: 可能对他们的生活的压力上就会加大许多。
0: 所以呢一样玩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要保持距离。 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
1: 要理性，
0: 要理性，真的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哦。

0: 花香，陪你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今天呢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来认识的呢也是大家比较少听到过的鸟哦。
1: 是，
2: 它的名字呢我相信一听大家也问这个搞不清楚，它的名字叫做穿秋沙哦。
1: 好浪漫的名字耶。
2: 对，基本上它是鸦科的鸟类啦，应该以前的名字叫做普通秋沙鸦，我想大家可能就知道它长得像鸭子那种感觉。
1: 对，
2: 是的，就是鸭子的感觉哦、喔。其实穿秋沙，我觉得它在繁殖季的时候，雄鸟真的长得非常的漂亮。其实雌鸟也不错，雌鸟也很有时尚感的感觉哦、喔。如果大家去看照片，真的雌鸟跟雄鸟都长得还蛮好看的哦、喔。
1: 是。
2: 当然在繁殖季的时候呢，雌雄鸟的体色相差是还蛮大的哦、喔。它雄鸟的嘴喙呢还蛮细长的，而且它的嘴喙的尖端有一点往下勾，那嘴喙的颜色呢、欸、就是红色的、哦嗯、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2: 配上它那个黑头呵呵真的是太明显了一点、哦
1: 嗯、
2: 那它在繁殖羽的时候呢，羽这个头到上颈呢是黑色，而且带着绿色的光辉，也就是有那种金属
1: 物理光的
2: bling bling 的那种。
1: 对，
2: 是的。
1: 對、
2: 然后它的这个羽冠呢还比较短，那雌鸟的羽冠还比较长哦、
1: 嗯、
2: 那它的下颈到胸到腹部呢大致上是乳白色的，那当然会掺杂有掺杂了一些粉红色哦。它的体侧尾上跟腰还有下背是灰色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它的肩羽是黑色的，那个黑也很漂亮的黑哦。
1: 嗯哼哼，
2: 那它的这个初级飞羽啊，这一些比较长的羽毛呢也大致上是黑色的哦。那雄鸟呢在非繁殖季的时候呢，羽色就跟雌鸟差不多，它的雌鸟的这个羽冠呢非常的明显哦，但是它的颜色，它头的颜色跟雄鸟完全不一样，头的颜色是上颈是暗红棕色的、
1: 嗯、
2: 我觉得有一种飘逸的感觉、
1: 欸、
2: 感觉比雄鸟更飘逸，
1: 是、
2: 我觉得也很有时尚感哦。脸颊是白色的、嗯、然后呢颈侧然后到颈部的后面还有胸部的胸侧是灰色的哦，胸跟腹部中央也是乳白色的、
1: 嗯、
2: 背部大致上就是暗灰色的感觉哦。
1: 是，
2: 那我们刚好提到过它的嘴喙是很红的红色，然后鼻孔还有嘴喙呢都带有一点点黑色哦、
1: 嗯、
2: 那脚是红色的。
1: 是，
2: 其实这个穿秋沙呢它主要繁殖地是在欧洲还有亚洲北美洲的寒带、哦、是在比较冷的地方。那东亚的族群呢冬天会往南迁徙到日本、哦、或者朝鲜半岛到中国的中部或南部，所以基本上呢不太会到台湾哦、
1: 嗯、
2: 如果在台湾看到它呢它算是属于

0: 比较稀有的迷鸟。出现的地方呢，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在河川或者是湖泊的这些淡水环境哦。
1: 嗯哼，
0: 他们主要晚上呢会夜栖在湖泊，所以他们是不太上岸的。夜栖在湖泊，主要是以潜水的方式来觅食哦。那吃的食物是以鱼为主，那当然也是机会主义者啦，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像是螺贝类啦、虾啦、蠕虫、昆虫、蛙类、小型的哺乳动物，它都会吃的。
1: 嗯哼，
0: 那飞行的能力非常的强哦，极速有力。嗯，不过呢，他在飞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比较胖一点，
1: 是
0: 需要在水面上助跑一下，才有办法起飞的
1: 啊。
0: 那繁殖季的时候呢，雄鸟会发出比较奇怪的这个 Vega 的这样的叫声
1: 哦， 的声音哦。那我们来听听他的那个叫声 Vega Vega 的叫声。还有另外一个叫声，我们再来听听看。就是很典型的，
0: 很像鸭子的
1: 鸭子的叫声。那它这个一半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属于展示的声音哦。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外貌不太搭。
1: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 Vega Vega 的感觉。我们就比较像弹簧的声音。其实鸟儿哦真的很可爱，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好好的欣赏川秋沙的样貌，其实到 eBird 上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身影之外，也可以听到它很多在各地提供的鸟音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今天谈到然跟鸟巢有关系，对不对，安生？嗯，
0: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认识的也是世界上呢十种比较特别怪异的鸟巢哦。
1: 嗯，
0: 当然有一些呢是它的技术，有一些是它的构造，
1: 是
0: 有一些是它的材料哦。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叫做白头海雕，我记得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哦。
1: 嗯，
0: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白头海雕呢是非常非常大型的一种猛禽哦。
1: 是
0: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巢穴呢盖得非常大，它有一点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妮可姐拍到的那个燕子巢那种感觉。它就是呢会一直一直的扩建它的旧巢。
1: 是
0: 你知道吗，它曾经在1963年在佛罗里达州里面呢发现过一个白头海雕的鸟巢。你看它的宽达到了3公尺宽哦。
1: 哇，那就是我们的一般如果说比较乡间的房子大概就是有3米高
0: 面宽，对不对？
1: 对，面宽。
0: 然后呢这个深度可以达到6公尺。
1: 哇，
0: 难以想象啊，它就像一个平台一样。
1: 怎么会这么大呢？就不知道这个鸟巢可以用多久哦。嗯，
0: 它好久了吧，我相信只要它树不倒。
1: 嗯，哇，
0: 应该它也会一直一直一直的存在。
1: 是，
0: 他们根据资料显示，他们有恋巢性，也就是说呢，他们会一直的重复的使用这个旧巢，所以一直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而且呢，他们是一对的配偶，是相伴终生的哦。所以呢，就会一直的把这个巢呢越盖越大，越盖越深，越盖越高。
1: 哇，
0: 而且重量可以达到2.7公吨。
1: 嗯，
0: 哇，真的太特别了，
1: 好厉害，好厉害，真的非常巨大的巢。真的是世界上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它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看没看见，对吧？
0: 没错，
1: 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要面对大自然，真的要谦卑再谦卑呀。我们下礼拜为朋友邀请到就是《飞吧雄鹰》的导演梁杰德导演，他花了12年的时间做雄鹰的记录，它不只记录雄鹰的生态，还记录研究学者他们在研究的啊那段历程，真的好辛苦，真是不容易。还要呢拍摄到原住民文化跟雄鹰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事情三条线如何交织，哇。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传真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传真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芳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传真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给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属灵准绳或是标准来决定是非对错，这是非常危险的。而神的话语就是那条准绳，属灵定律就像是物理定律一样，目的是为了保护神的儿女，而不是限制神的儿女。这就如同你可以运用你的自由来挑战电力学的定律，但是这样做下场是死路一条。同样的，神的律法是不容许破坏的，否则受损伤的一定是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永恒的，如果顺服神的律法，这些律法会救我们脱离死亡。神的律法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律法，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将会被掠夺的。罪是选择其他不合神心意的路来作为生活的标

准，那么你的生活是以无法为准则。无法就是不受神律法的管束，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深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提醒跟警戒。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创世纪第五章的一到十七节，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亚当的后代。请你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创世纪第五章一到十七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了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
1: 世纪第五章主要是记载亚当的后代。第一节、第二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里在记述亚当的后代之前，先将亚当跟神之间的关系做一个说明。其中很重要的连结点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还记得在第一章里，多多有说到，所有的动物都跟人类一样，从神那里接受了生养众多的祝福跟使命。但只有人类从神那里接受到不一样的祝福跟使命，就是要治理这地，也就是治理神所创造的万物、全地以及各样的生物。为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这个原因吗？不是的，因为当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就会看到所有动物的鼻孔里都有那一口气。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里说到的有灵的活人，它的原文是 nefesh haya 这个字，而神在创造每一个动物的时候都称为它是 nefesh haya， 意思就是会呼吸的活着的动物。唯一的答案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所说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被造的。而之前多多也说过，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这跟儿子的概念是有关的。因此在第五章这里所记载，就更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这个答案。新约圣经哥罗西书1章15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原来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神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都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形象而

而被造的。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子们，能够代表父亲来治理、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创世纪第五章里说到亚当的家谱，首先说明这个家谱是怎么一回事。亚当的父亲是谁呢？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告诉我们，亚当的父亲就是耶和华神。

接下来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我们知道神跟亚当之间的关系的纽带，就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而亚当和他的儿子赛特之间关系的连结，就是跟自己的形象样式相似，而这个被称为儿子。弟兄姐妹，让我们向神献上感谢。神创造人类的时候，跟他创造万物的心意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被神所造的受造物，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竟然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子们，可以继承，可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只是人犯了罪，以至于神就让他真正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死，用耶稣基督的命换我们的命，使我们这些本来该死该亡的人能够得到耶和华神的赦罪之恩，使我们重新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能与耶稣基督一样可以继承父亲的一切，让我们治理。想到这里，理解到这里，是不是让我们非常感恩呢？而从这里的记载，我们也看到亚当的后代是从赛特开始的，而之前的该隐呢，该隐就不算在亚当的后代家谱里，他已经被神排除在亚当的家谱之外了。虽然该隐的后代在地上建立了各种的文明，但是那些都不在神所看重之内。所以亚当的后代家谱是从赛特开始，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在创世纪第4章26节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从以挪士开始，人们开始过着敬拜神的生活。神看赛特的后代才是亚当的后代。虽然他们在地上并没有什么文明的发展，但是他们却是专心敬拜耶和华神的。创世纪第5章第4节说，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其实，起初神创造人，使人生活在伊甸园里，人是不会死的。神对亚当说，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虽然说亚当吃的时候他的肉身没有立刻死，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如同已死，他被赶出伊甸园，就代表他与神分开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与神同行，也就是永远活着，就是永生。亚当虽然活了930岁，他的肉体才死，但是如果他在神的面前没有悔改，他的灵性早就已经死了。虽然我们看到第8节到17节，亚当的后代活得很长久才死，但是从神对人的心意来看，真的差太多了。神何等希望人永远与他同在，神何等希望他所爱的人类能够成为他的儿子们，能够好好治理他所创造的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希望借着圣经话语的陪伴，使我们的心灵亮起来，能够怀抱着对神的信心，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今天透过《创世纪》第五章的一到十七节，分享亚当的后代。希望透过今天这一到十七节的解说，使我们对于上帝创造人以及人跟上帝的关系，还有亚当后代所代表的意义，都能够让我们对神存着感恩的心。关于亚当的后代还没有分享的部分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意。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经文之声广播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是否能够理解神对你的爱呢？多多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人

类有限的爱阻碍了我们了解神无条件的爱。旧约圣经何西阿书三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何西阿是一个义人，但是神要他去爱一个淫妇。何西阿顺服神，娶了歌篾为妻，他珍惜歌篾，尊重歌篾。歌篾这个女人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爱。不久之后，她越来越不满足，开始迷恋其他男人。最后，歌篾整个人沉溺在淫乱中，甚至抛弃了爱她的何西阿。然而，其他男人只是利用歌篾，当他们厌烦歌篾之后，就把她卖掉做奴隶。这时候，神又给何西阿一个意想不到的命令，就是去把她赎回。可以想见，歌篾对何西阿的背叛带给他何等痛切的伤害。但是神要何西阿宽恕歌篾，并且付上代价的把歌篾赎回。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拒绝他，移情别恋，我们拒绝所带来的痛苦和淫乱背弃他所带来的痛苦是一样的。即使我们拒绝、忽视、背逆神，可是神却仍然爱我们。这种爱更难以令人理解。神的爱完全与我们不同，神的爱伴随着我们，直到将我们从邪恶的冤手中救赎出来。当我们远离神，神的爱仍然毫不减少，神仍然深深地爱着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愿今天我们记着神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在生活中也以爱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继续创世纪第五章18节到32节，继续分享亚当的后代。请你聆听严大卫诵读这段圣经经文，创世纪第五章18节到32节，请听。

0: 创世纪第五章，亚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亚烈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
1: 创世纪第五章18节到32节，我们继续来认识亚当的后代。18节，亚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这位以诺是我们都认识的人，等一下多多会再多一点介绍他。19、20节说，亚烈生了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烈共活了962

是当亚当跟夏娃后来生了赛特这个儿子，而这个儿子也是一代传一代。但是不论他们活了多少岁，他们的人生都在活了几岁就死了的结语上。所以死亡是他们的结局，而这也是因为罪而必须接受的结果，因为犯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我们在以诺的身上看见不一样的结局，也可以说这是神留下了美丽的记号，或者说是神为我们留下一个美丽的伏笔。

创世纪第五章22-24节记载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而且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说明了以诺的结局不是死亡，他没有死，而是在与神同行300年之后，他被神接走了。所以以诺是一个不仅在地上与神同行300年的人，而且他最后是永远与神同行。所以以诺人生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一个美丽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神对人的心意。神还是希望人可以永远与他同行，永远与他同在。还有神对人美好的心意是希望人不要死，也就是不要继续活在罪的惩罚跟代价里。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神赐给我们的预告，代表说那信靠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也能够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永远与神同在。现今的我们在地上肉体的生命还是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灵里面的生命却永远不会死，我们也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与神同行。还有在地上以诺虽然与神同行300年，但是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深山里面生活，他还是有生儿养女。所以与神同行并不是要我们离家出走，把自己藏在深山里面。所谓的与神同行，就是指对神敬拜的态度，也是爱人爱神的生活方式。再来，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亚当的后代里面，特别是以挪士的后代里，以诺的寿命是活得最短的人，他只活了365岁。他的父亲亚烈活了962岁，而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活到969岁。这里也给我们一个省思，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重点是我们是否愿意珍惜每一天与神同行，像以诺一样。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挪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休息。这段圣经记载意思是说到拉麦在地上需要辛苦的工作，也需要面对许多生命中的挑战。从以挪士这个家谱系统里，他的后代都是属于敬畏神的。在创世纪6:9里面提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而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2:5里说，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其实这里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挪亚是第八个公义的传道者。这里所说的第八个，就是指从以挪士这一代开始到挪亚是第八代。这代表以挪士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他的后代子孙都是呼求耶和华的名，都是耶和华公义的传道者。弟兄姐妹，当我们解读亚当的后代的时候，就会看见这个后代的家谱不单是每一代的名字而已，其中也能够看见神与这个家族中的每一代同在，并且神在这个家族当中的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希望借着圣经话语的陪伴，使我们的心灵亮起来，能够怀抱着对神的信心，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今天透过《创世纪》第五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继续认识关于亚当的后代。《唯生盼望》，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事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这里是意事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楚云说书，
3: 请听楚云说书。

弟兄姊妹平安，这集我们要继续进行信息选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说雅各原本是一个很有本领而且诡计多端的人，但是到了创世纪末了，你发觉他竟然变了，变成一个这么柔软、这么温柔、这么有爱心的人。我们能领会神在他身上做了多少的功。不过我们先前所说的还不够显出雅各的明亮，我们再往下说，是雅各发亮的时候。当他儿子们第二次从埃及回来，告诉他说，爸爸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当时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相信。后来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里苏醒了。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已先，我要去见他一面。我们注意圣经什么时候称他为雅各，什么时候称他为以色列。我们在这里看出他已经是一个温柔的人。如果是20年或者40年前的雅各遇到这样的事情，恐怕要重重责备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欺骗我这么久。但他现在是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在这里我们摸着温柔，摸着成熟，摸着一个经过火炼的性格，现在已经有圣灵的组织在雅各里面，是从前那个雅各所没有的。虽然雅各说要去见约瑟一面，可是他发生一个问题，我真的可以下埃及吗？我真的可以因约瑟的缘故下埃及吗？我的祖父亚伯拉罕到埃及去的时候犯了罪，受了责备，然后回来。我的父亲以撒遇见饥荒的时候要去埃及，神就显现警告他不可去，他听从神的吩咐，神就祝福他。

我现在是继亚伯拉罕、以撒之后得着应许的。我能不能因着约瑟的缘故下埃及呢？不错，约瑟是我所爱的，他在埃及做宰相，不能到我这里来。但是父子的天性能不能做我下埃及去的理由呢？我如果到埃及，神的命令要变作怎样呢？神的应许要变作怎样呢？这块地，神的产业要变作怎样呢？我如果到埃及，会不会叫这条线受拦阻呢？亚伯拉罕、以撒那条线如何能得着成功呢？这些都是问题。雅各怕自己会错，所以他来到别示巴，就停在那里向神献祭。在这里是雅各第一次大放光明的时候，是他从前所没有的。当他打发便雅悯往埃及去的时候，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这已经显出雅各从前所没有的情形了。现在他想到神的应许、神的计划、神的产业、神的约，他害怕，所以他起来来到别示巴，献祭给父亲的神。这就更显出他跟从前完全两样了。他献祭，意思似乎是对神说：我是侍奉你的，我所有一切都在祭坛上，我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我在您面前站在这个地位上。我们看下文，神对他所说的话，就知道雅各那个时候的感觉。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这就证明雅各在那个时候是觉得惧怕的。感谢神，这个惧怕显出了神在他身上所已经做的功。雅各担心他可以不可以因约瑟的缘故往埃及去。他在这里所达到的是亚伯拉罕所没有达到的，也是以撒所没有达到的。亚伯拉罕碰到饥荒就自动往埃及去，以撒碰到饥荒也是想往埃及去，幸亏神拦阻他。但是这里有一个人，神没有拦阻他，是他自己停在半路，他自己想到神的应许、神的约就惧怕。他如何呢？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在神面前献祭。祭坛是他应在的地方。等到神对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也必定带你上来。这样雅各才敢从别示巴起行。这就是圣灵的组织，他变了一个人，跟从前完全两样了。他已经有了圣灵的组织，属灵的站住，有了属灵的见证了。到了埃及，雅各见了约瑟的面，就住在歌珊地。后来约瑟就引他去见法老。创世纪47:7说，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是一幅

何等美丽的图画。雅各虽然是宰相的父亲，但是无论如何比法老小一点。另一面，雅各又是一个逃荒的人，逃难的人，他到法老的地方还得靠法老得粮食，靠法老的生活，他需要仰望于法老的不知道要多少。如果是从前，他见到法老要怎么做呢？从前他碰着自己哥哥的时候还称哥哥我主，称自己为你仆人，现在他见一位埃及的国王，那岂不是更要向法老恭维了？可是现在他与从前完全两样了，他一进去就替法老祝福。希伯来书说，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雅各一点不觉得自己现在是逃难的，是逃荒的，一点不觉得法老的地位有多高多大。那个时候埃及是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法老是一个强国的国王，法老又是雅各的恩人，可是雅各在法老面前并不失去他的地位。他看见在属世方面虽然法老位分是大的，但在属灵方面法老位分却是小的，所以他能替法老祝福，这是他站住属灵的地位。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啊？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现在有感觉，他说他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列祖，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光景，他一点不觉得自己又大又有本事。经常说雅各又给法老祝福，他临走的时候又给法老祝福。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雅各是可爱的。

雅各这个人天性是好胜的，自私的，贪利的，而现在在埃及，法老是他所祝福的，宰相是他儿子，他很可以从法老或者从儿子身上得荣耀，但是他没有这样。晚年的雅各在迦南地是如何推到后面，现在到了埃及也如何是推到后面。在这些年日之中，雅各还是简简单单的推到后面。如果是从前，雅各有这样一个好机会，那不知道做出什么事来。从前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还要想出办法。他遇见那个吝啬的拉班，还能设法榨出油来。但是，那个日子过去了，雅各不再是雅各了，雅各已经是以色列了。我们读雅各晚年的历史，就要想到他早年的情形。早年那样忙碌，那样工于心计，可现在没有多少话说，没有多少活动。他退到后面去了，他是以色列了。这就是神的工作。许多时候，神最大的工作就是做到我们自己不活动，自己不说话，自己不出主张。神现在的雅各里面已经做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雅各自己现在没有话说，没有活动，什么都没有了。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他住在地上的日子快满了。他住在歌山地17年之久，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简简单单过日子。但是这17年并不是生锈，而是一直进步，一天过一天更放亮，真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他临终的时候发亮，可以说是发亮到了顶点。但愿神给我们这个结局，像他一样。创世纪47:28-30说，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年日是147岁。死期临近了，叫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

爱和诚实待我，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这很稀奇，雅各住在埃及的时候，从来没有对他儿子说：“你应当给我怎样住，给我怎样生活。”可是现在，他却说：“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他在埃及地没有注意吃什么、穿什么，对于这些都没问题。儿子给什么就接受什么，但是他对于死后该葬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他不放松，因为这个问题与神的应许发生关系，与神所应许的地发生关系，与神所要立的国发生关系。他注意他死后的问题。雅各从前是一个只顾自己利益的人，但是现在他所注意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关于神与他的家所立的约的问题，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神的见证当中所占的地位的问题。从前的雅各是一个很厉害的雅各，他曾经责备过儿子西缅和利未，而现在呢，他温柔地叫他儿子约瑟来。从前约瑟把梦见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向他下拜的事告诉雅各的时候，雅伯还 责备他说：“难道我跟你妈、你弟兄还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现在他叫自己儿子约瑟来，不是用责备的，而是温柔地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看这个人真的成熟了。他说：“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他用最温柔的话说出最重要的事。他说：“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我们看见神在雅各身上已经组织出一个新的性格了。还有一件事很宝贵，经上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在床头上，或者可以翻译作扶着帐头。希伯来书也引用过这句话：“扶着帐头敬拜神。”我们相信从雅各瘸腿以后，他就需要拐杖了。拐杖一面说出他是一个瘸腿的人，另一面也说出他是一个旅客。现在他扶着帐头敬拜神，他的意思就是对神说：“你在我身上所做的没有一件不是最好的，所以我要敬拜你。”到创世纪四十八章，雅各生病了，约瑟带两个儿子来看他。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埃及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他认识神的名，全能的神。现在他所记得的不是他如何与他哥哥相争，如何得到长子名分，如何得到他哥哥的祝福等等，他现在所记得的乃是他与神的关系。接下去他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
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纳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把他葬在以法他路上。这是雅各所纪念的事。在这里，我们摸着他这个人，摸着他如何对神，以及他如何做人。他跟从前不同了，现在他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了，是一个温柔的人了。经上说，以色列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雅各说，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当他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左手按在马纳西头上。本来以法莲是次子，马纳西是长子，而现在雅各把右手按在次子头上，把左手按在长子头上，刚好掉个次序。约瑟看见就说，父啊，不是这样。以色列怎么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这个我们看见以撒所不知道的，他知道，他比以撒清楚的多。以撒祝福小儿子是受了小儿子骗而祝福的，雅各祝福约瑟的次子是他自己知道而祝福的。以撒年老，眼睛花了，雅各年老，眼睛也花了。以撒外面的眼睛花了，里面眼睛也花了，但是以色列雅各外面眼睛虽然花了，里面的眼睛却没有花。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知道神要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神要大的服侍小的。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进到神的思想里去了，这里有个人与神有交通到一个地步，认识神到一个地步，能够胜过身体的软弱，外面眼睛所不能看见的，里面的眼睛却能看见。以色列的发亮真是到了极点了。以上信息选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

0: 立式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加营养够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现在都在大优待，打电话好康的等你哦，0800 303 456 0800 303 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嘛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今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带你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400-11-458，0400-11-458，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0: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这里是意式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空中讲台。
1: 请大家来共享圣经的喜讯，天主教德莱小妹妹会徐斐德修女主持主讲，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许飞的修女，
1: 我是张彩瑜，
0: 欢迎再次收听
1: 节目的开始。我们请斐德修女带领我们做前祷。
2: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3: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0: 我们把这堂课交给天主，求天主圣神给我们智慧。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基督因圣神而生活，成为人类生命及救恩之源。现在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呼求他，主，求你赐予永生，更新一切。
1: 求主俯听我们。
0: 基督，世界的救主，新受造物的君王，你坐在圣父的右边，永远为王。求你使我们的心常常向往天乡，主，求你赐予永生，更新一切。
1: 求主俯听我们。
0: 主，你仍然生活在你的教会内，直到世界末日。求你借着圣神引导你的教会，领悟一切真理。主，求你赐予永生，更新一切。
1: 求主俯听我们。
0: 主，求你对病弱者、劳苦者及临终者显示你的宽仁，使他们因你的慈爱而得到慰藉和坚忍的精神，安心顺从主的圣意。主，求你赐予永生，更新一切。
1: 求主俯听我们。
0: 基督不灭之光，在这时光，请你悦纳我们的赞颂和祈祷，以你复活的光荣照耀所有去世的兄弟姐妹。主，求你赐予永生，更新一切。
1: 求主俯听我们。
0: 天主，你帮助教会借着新教友的日增不断的成长，请你赏赐你的子女们从前因信仰领受了洗礼，现在也能忠于信仰而生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全能的天主降福我们，保护我们免于灾祸，引领我们到达永生，阿们。

0: 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厄马乌两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和在分饼时认出耶稣的经过述说了一遍。他们正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都惊惶起来，想是见了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惊慌？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你们摸摸看，要知道鬼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指给他们看。他们由于欢喜，还是不敢相信，只是惊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烤鱼，他接过来当着他们的面吃了。耶稣对他们说：“以前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话，凡是梅瑟法律、先知和圣咏上关于我所记载的话，都必定应验。”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理解经书，对他们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因他的名字把悔改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报给万民，使他们得到罪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上主的圣言。
1: 这是昨天弥撒中的福音，第一段说，那时候厄马乌二位门徒回到耶路撒冷，就把在路上所遇到的事和在分饼时认出耶稣的经过述说了一遍。你们知不知道厄马乌的故事啊？在那个厄马乌的故事，恭读圣路加福音。
0: 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这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现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啊，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 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位门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写信给西满了。他们两人就把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
1: 现在知道厄玛乌两位门徒说怎么见到耶稣啦，耶稣说什么啦、很奇怪的事、你看厄玛乌尔对门徒所说的我抓到两点了，为什么快要到临近那个二位门徒 的地方，耶稣装着还要前走，这个什么意思啊？看得好像不舒服是吗？为什么要明明要到还要装着前面要走？有没有感觉刚才念的？因为耶稣要他们开口挽留耶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每段圣经假如你有一句感动就要抓住。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失去很多机会，天主耶稣常常留给我们机会。我们现在过的是逾越节，这什么意思啊？逾越啊，我们被派来世界上，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过逾越期。逾越什么意思？从这边到这边，这个过程叫做逾越。从痛苦到光荣，从死亡到复活，我们每一分每一秒，从出生到死，都在过逾越节。天主的安排，为什么给我们参与到天国的份，有份参与进天国，给我们每一个人有逾越期。我们平常不知道呢，我们以为事情发生了倒霉啊，是不是为什么是我？原来不是啊，给我们参与。假如事情发生，我们上几篇说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身在世界上，但是思想做法讲话做事都要是天上的思想。天上的思想是什么？仁爱和平公义等等啊。假如你人在世界上，你活的是世上的事，我们都很清楚，仇恨啊，报仇啊，邪恶啊，这些都是世上的事。但是天主要给我们机会，耶稣故意前走，给我们听了道理的人，灵了喜的人，会不会挽留他？就是会不会用他所教训的思念天上的事？活在世上的人，我们本来是活在世界上的，跟世界上的人做法一样，但是做了教徒之后，你就要做的是天上的事。这个很不容易，地上人做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是仁爱、宽恕、和平、正义。这种人假如活在世界上一定受攻击，人家看你不顺眼，不管你在家庭好，你在职场好，你都常常受你做天上的事被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做地上的事反对。然后问了信了教有什么好处，很惨的。我们看看那两个门徒啊，我们尝试他们当天耶稣复活早上，他们当天就离开团体。离开团体之后为什么离开团体？太闷了，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主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他们钉我们老师都敢钉了，何况我们？所以闷闷不乐，这个我们都懂了。我们啊，尤其是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感觉倒霉啊，没力量，不能活，都要逃避。我们最懂的是逃避，但是我逃避，我没有地方去，我去睡觉，没地方跑就睡觉好了，只有睡觉而已。那个两个门徒的方法我们都会逃避，逃之夭夭好了。但是不知道原来我们从出生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件个案、每一件事情都给我们准备逾越啊！我以前都不太懂逾越嘛，耶稣从苦难到死亡到复活光荣，逾越也给我们

0: 每个人有这个机会，这个事情发生，我们预约那个过程啊，可以表达你是哪一类人。我们大部分不知道，以为是哈、啊，哇靠啊，哎是呀、啊，预约这个动作不停呢，预约嘛要从这边到这边嘛，这个动作怎么预约？你从这停那边怎么预过去？预约懂不懂？
1: 对啊，那你过去以后就停了。
0: 那这个过程呢？但是我们每一件事、每一时分啊，天主给我们参与。

0: 逾越这个动词的哈，就是说这个事情不会停，它一直进行，一直进行，进行什么？尊哈，进行。我用广东话才能搞得定。假如懂了个这真理哈，哇，我们人生好过呢。啊，我们人生常常发生很多个案呢、啊。这个个案的时候，你怎么样逾越不停哦？你用天上的思念来过这个逾越呢，或者用地上的思念来过这个逾越，这个事情过了终点之后，结果出来了，没有第二次机会啊！你不要说重来啊！你的行动、你的讲话、你的心思，这个时这个个案你怎么逾越，结果在那边等你。假如在这个个案中，你用思念天上的事的方法来过这个逾越的话，哇，真是。这个告诉我们，面对痛苦、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解决方法没有第二条了。我们人生的痛苦哈，全世界没有人找到答案，痛苦怎么解决？原来用逾越，因为这个痛苦不会永远停留在这边。他好像耶稣给两个门徒，他继续要向前走，挽留啊。逾越也是这样，我们懂得逾越的真理之后，我们碰到事情个案，连病痛在内，它不会停止的。要懂得这个，你快点摆出姿态来吧。要用思念天上的事来对这个个案。我说天上的事，仁爱、宽恕、正义哦，来对这些个案，来对我的病痛。因为这个逾越不会停止，它会一个终点，接着一个终点。假如哪一个人受的痛苦越多哈？你知道他在天主眼中是怎么样？天主是好父亲，他不会派那个担子你挑不起的，没有，只是你会呱呱叫，会逃避而已。静下来，采取天上的事的态度来对付，终会过去，因为他是逾越啊。你们懂这两个字吗？好像他不懂，你起来写在黑板上，逾越 ，pass over。没有看到我吗？有时候不想看我就会用看。刚才读那篇圣经第二次读那个阿玛乌尔哈，看耶稣这个行为，我们有时候看圣经啊，不懂为什么天主这样对我。我们常常很多地方不懂，就是说你老了，像我这样老就懂，还没发得远。所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圣经就要出来。为什么耶稣到了还装着要前行？原来参与做善事爱德，他愿意两位门徒亲口挽留他，显出爱德。假如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好，假如我们有个要需要帮忙的，我们不出声，错过了这个机会，耶稣愿意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这一辈的参与逾越，因为这个事情不会停止不动的。既然有限期，我用思念天上的事的态度来对每一件事情，懂不懂？
1: 可是兄弟，我最近有一个，就是说离席之后过得更顺遂，然后我会很担心说，一直就这样子，所以会不会突然来一个好大的挫折、困难、痛苦给我们？
0: 有什么关系？逾越。是啊，我们在传教的时候问说，我来听道理，我家养的猪也没有特别胖。关我的到底什么事啊？
2: 很可爱，
1: 那叫他把猪带来听。那我们随便都叫他，反正我待会要去那个了，要去牧你了。我两只小狗要听到你。
0: 现在全世界，你找哪一个大师什么事哈、啊，都解不了痛苦之谜。为什么世界上有痛苦？你怎么样找啊？这个答案，有人问创世纪。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样样创造好看都是好，说好满意。但是为什么痛苦在世界上到处都有？怎么样解答？尤其是到本身的时候啊，痛苦啊，失业啊，失去亲人啊，战争啊，怎么解决？怎么解答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失败就在痛苦，自杀。所以世界上任何痛苦啊，你假如不在天主那边找答案呢，永远解不了，而且永远活在痛苦中。你假如知道那个逾越是解除痛苦之谜的话， 你好好默想，在你的个案中静下来，

0: 他所取之点都不一样。所以你们也解答那个跟你们说痛苦的问题的人的方法，解除痛苦的办法的答案。
1: 他们去选择别的宗教，
0: 没得到答案，都叫你去轮回吧。啊，轮回什么时候轮到再做人那不知道啦。你做人都做得那么失败，那轮到什么时候要来做人？我说过那个笑话，天主跟那个佛陀在谈话哈，天主跟他说，哎，我有点忧心。他忧什么心？天堂快满了，有人满之患。那个佛陀说，我们没这个麻烦，因为我们轮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以进去。所以啊，其他宗教找不到答案。
1: 结婚后你再过日子很忙啊，很累啊，
2: 婚姻变成了一种悲惨。
1: 对，他就说你的，对，他就说你这样子，这是你的业障。
2: 你看婚姻又变成业障。
1: 他就跟我说，是我的业障，我要好好修。可是我觉得还蛮快乐，
3: 很幸福哈。
1: 对，而且我觉得我妈讲就是，
3: 还好
1: 我反而很开心。
3: 还好他不敢造次，要不然我就说那就是你哥爸妈给我。
0: 业障嘛，
1: 对啊，业障
2: 造了业，
1: 造了我，
2: 我
1: 也想不出来。
4: 我们这里没有人反应比彩瑜快的。
3: 好的，我觉得他可以跟爸爸对话耶。
0: 我们大部分不敢吧，啊，大部分不敢对父母对话。
1: 我是不敢逾越。
0: 不敢的，我们以前也不敢，从来不敢。我就很喜欢他的女儿，就现在就敢。我说是他的福气，因为这个错不能继续错。我们做孩子的话，有这个很大的责任。父母不对，我们不是说跟他直来直去哈，我们想办法给他弯弯讲。因为我的父母好可恶啊，不是好可爱，好可恶。
1: 我儿子会说，你这题会用打的吗？他就跟他爸爸说，秦老师说有话要好好讲，你用打的就是不对。
0: 对呀、啊，我们最讨厌父母打人了。他说得好，你小心以后我打你。
2: 其实真的不要打，因为
3: 对啊，
2: 包括国外，我最近才找到一段影片，是到底该不该打就打小。加拿大跟美国，他们都真的去做研究，幼稚园在小学的班上，然后跟学校跟家长配合做研究。那个打人的那个反射哈，大人在打小孩的时候，其实你一段时间，那个时间不管是长短，你只要打的那一瞬间，其实那个打的那个反射的记忆就已经进到孩子的脑袋里面去了。对，那个每个孩子的临界点会不一样，等到他的点开始要爆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怎么突然间孩子开始打，很多样子是跟爸妈其实是一样。
3: 对呀，我们中国人都这样。
4: 有的是回去打妹妹弟弟，有的去踢小狗。
2: 那种反射会出来，然后就去打同学。就不然就是跟爸妈对抗，要不然就是在家里面跟弟兄姐妹打架，要不然就上面变成记忆，就什么话都不讲，消极。
0: 我就觉得，假如我们认识天主之后，要跟着耶稣说的话去做。我做人家的女儿，常常跟自己说了多少十遍，我以后不做他的动作，不讲他的话。很多父母啊，你要照我样子做，我说才不呢，还是可怕。我才不把你那套传给下一代，笨了，你自己受了痛苦还要传给下一代，

0: 我们不要把上面以前的人的做的我们受不了的事传给下一代。我们还好，我读书的时候我妈没有参与过教我们怎么样读，一次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很自动用讲嘛，孩子都聪明得很，用讲沟通嘛。有时候做父母要问妈妈这样讲你有什么感受，她女儿三岁的时候 打一次打破她的镜子，我跟她对话的时候她叫她妈妈出去关门，她要跟我讲事，我问她你当时打破你妈妈的镜子的时候她打你你有什么感受，我来跟你换演员好不好，你做妈妈我做你，我现在打破你一个镜子，你要妈妈怎么样对你，她说什么，我要妈妈说没关系啊，过来抱抱我亲我一下这样的妈妈会吗，我来给你拍给你戏呀、啊孩子很聪明的，
1: 言语上学对上
0: 这前面那段我们学两样，一样我们碰到困难痛苦不要像厄玛乌两个门徒逃之夭夭，要面对，而且知道主为什么给我们机会，因为要我们参与我们才有份于天上的事，而且耶稣为什么不到的地方还继续前去，叫我给我们机会做善事啊！不要说机会来到我们都忽略过去了，因为我们人生同样的事情不会有第二次，所以你不把握机会你没办法做完你这一段的预约。我们会主讲一个很好，我常讲，他说你做了99次

的好事都被骗了，那第一百次来这个机会你做不做？99次都被骗了，第一百次来的一个机会你做不做？99次失败被骗哦，第一百次做不做？他说做，为什么？怕这次是来真的，错过了做好事的机会。这句话要常记住，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哈糊里糊涂笨笨的去做。有一次我们30年前吧，我们这边没盖哈，有人来敲门求哀金，他觉得他是教友，我们就应该帮。他说我是教友，我现在需要车费到高雄去，我没有钱，我是教友，要求哀金有哀金的样子吧，这个样子怎么可以？我看那样子不是教友。我说你是教友，他是啊，请问你的圣名叫什么？他想啊想啊，就是不懂嘛，想啊想。我说我提醒你一个，叫陆继富儿，有在得意，陆继富儿，魔鬼头的名字，陆继富儿。他当然不懂，他说是啊是啊是啊。哎，我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们做什么人，什么角色要像样一点，你要像样一点来求哀金，这个态度不对吧？应该谦逊是不是？我不是要你跪下，让你讲话讲真一点。既然我说陆继富儿，他说是，我马上穿帮。我们不太难的做天主教徒，只要你做你的角色做得完美。现在你是在扮演什么？扮演太太，扮演做丈夫，扮演做女儿，扮演做妈妈而已呢。你做妈妈的样子也不像，做女儿的样子也不像，做人丈夫的样子也不像，你究竟要做什么？你把这个角色做完，你就是天主的好儿女。尤其是灵的喜的教友，努力吧，没有一个人毕业了。

0: 啊，我们回到今天的读音，厄马乌尔这两个讲完了。他们正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弥撒中神父所说“愿你们平安”都是从耶稣来的。他们都惊慌起来，想是见了鬼。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他们想见了鬼？你看，假如我们现在关着门讲，突然有个人站在中间，吓死了。啊，这正常的哈，因为鬼没有肉身，没有骨头，所以可以穿门而进。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你们摸摸看，要知道鬼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你们看，我是有的，我才知道鬼是没有骨头，没有肉。以后我们要试验你是不是鬼，伸手过来我摸，有骨头，有头，有肉，你假装的。”所以看哪个是鬼试试看，我从这边认识的，你又碰到说他是鬼要吓我，伸手出来我摸摸看你有没有骨头有没有肉，比鬼还凶。那个随便骗我，所以读了这边我才知道，哦，鬼没有骨头没有肉，我不知道。耶稣还要证明他是他自己，原来鬼也不能在我面前吃东西。耶稣叫他们拿煮东西可吃，给拿他们拿一片烤鱼，他就这个当着他们吃。哦，鬼不会吃人的东西啊，那他们拜什么？拜给谁吃啊？那我去当鬼算了。
1: 都是拜自己想吃的，不是吗？
0: 哎，问家里谁吃鸡肉什么水果？原来鬼不吃人的东西。哦，三个证据哦。以后啊，不要说怕鬼啊。叫他伸手出来摸一下，还可以拿一个香蕉给他吃，当面吃，所以说马上露出现象。所以我们不用怕鬼，我们天主教信不信鬼啊？信得厉害，因为鬼从哪里来的？由天使背叛天主，被天主罚下地狱，成为魔鬼。不过我们知道有魔鬼，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魔鬼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需经过天主的同意，他天主不同意，他连我们条头发他都无能为力。假如天主同意的话，就是要给我们机会过他这一关的逾越。现在我们呢目前

前的魔鬼对我们的魔鬼是谁呀、啊？就是我们对人地事物要他们的时候，就不要天主，那个就是我们的魔鬼。比方说你很希望赚钱，钱是你的啊，你因为要赚钱，信天不信弥撒，实际不做，我因为要赚钱，那个钱就是你的魔鬼。人地事物叫我离开天主，就是我的魔鬼，我要离开他，我要选择的是天主。有的人健康是他的魔鬼，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学问是他的魔鬼，一直追求，一直追求，不管家庭的情况，都是我要读书。你说你读到硕士，我马上叫你停，因为你对方另一半好难找。所以我们现在的魔鬼不是那个没有骨头没有肉会吃东西那个魔鬼，我们的魔鬼就是人地事物使我离开天主的教训的那些人地事物是我的魔鬼。人人都有，有时候在家里争权夺利，谁是老大的，那个也是你的魔鬼。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从头发到指甲，哪一个是你自己造，哪一个是你的？假如有，快快告诉我。我们都是给天主给的呢，我们还骄傲什么？骄傲不起来呀、啊。能骄傲是好事呢，但是不起来。所以我们做教友的时候，要在做灯做盐。耶稣在圣经上说，假如盐是的咸味，他能做什么？丢在路边吧，连做沙都不能做，沙还要可以做建筑。盐是的味道原来不能做沙，我以为还可以做沙。所以假如我们身为人没有人味怎么办？给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很痛苦。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我们生活的人、啊、快乐呢？要给他们辛苦才表现你的大丈夫啊，什么大女人的何苦嘛、啊？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多好。所以现在我们的魔鬼原来是我们自己，为了钱 OK 什么都敢做。我再重复，解决痛苦之谜，你们记住啊，就是逾越。你知道它不是长期的，它会过去。在这个逾越的过程中，我用的是思念天上的事的话，逾越过后我得到的效果永远在。假如在这个过程中，在逾越过程中，我用的效果是思念地上的事的方法，仇恨杀害啊，不公平这些来做事的断案的，你知道过了之后你还是悲惨的。所以痛苦之谜就在逾越过程中。我不知道听懂没有，这个还不容易懂呢。我们看耶稣逾越，哦，逾越节，哦，逾越节过了七十八十年在逾越节，没有吸收到他的真意。原来耶稣说好多次，我必须受苦，三天之后要复活，整天说这个意义啊。中途们还把保罗第一个拦阻，不能，这个事情不要，不是你可以，你要受的。耶稣时代的坟墓不是我们现在放在地下，他们有钱人呢放在一个山呢、啊，要挖出来一个洞，挖出来那个就是墓穴。他们的墓口是用个大块石头遮住，男人要几个的。所以有一个很有钱的议会员，他因为有听耶稣讲过道理，他是神求比拉多，他现在死了，我的坟墓我还没被葬啊，我还没死，我愿意借我的坟墓给耶稣。所以耶稣活的时候他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是别人的坟墓，生在马槽中。为什么要这样槽完？他要给我们立一个很重要的表样，用个大石头推过去，没有人可以待着。因为那时候的传统，那个犹太人星期五晚上六点钟太阳下山，不许做任何事，叫做安息日。所以他们所以把耶稣草草的从十字架射下来，还是因为太阳下山。那妇女们在担心，那天晚上那天还没有跟耶稣查过，因为犹太人相信复活。

所以他们要擦那个尸体，擦好一点，不要给腐烂腐烂，然后复活的时候才会起来。那妇女们一大早就快来补啊，因为安息日过才能动作，这个动作不能做，只要等到安息日过后。

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怕鬼。你看耶稣跟他们说，从什么时候预言耶稣？从梅瑟开始呢，从那时候是关于耶稣的一切都记载。他们那时候哈，我们现在过了2000年也不是傻傻，不奇怪那中途们不懂。一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理解经书。我在保禄医院啊，医院的医生大部分是博士，他跟我听道理的时候，听完一出去的时候，马上跟我鞠一个大躬，修女谢谢你给我真智慧。我常常像我们这里一样，我说今天要讲这篇圣经，请读一下。他说修女，没有一个是生字，如果我不懂。所以这里说耶稣要开启哪一个人的心窍，他才理解经书，不是我想理解就理解啊，没那回事。假如什么时候你很爱读圣经，这是我经验谈，你很爱的时候你快读啊，因为这个时间会过去。所以我14岁的是看整本圣经看过，很兴趣啊，里面的故事里面的等等啊，我没进戏院的，我什么小说都看通看过。你问我什么小说我可以答给你听，而且琼瑶小说一本那么厚，2个小时告诉你内容。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哪样爱情小说，所以为什么我会讲你们爱情的故事，从小说来的我才不会学过没有留下自己用的。但是经师不同了，圣经不同了，没有天主圣神开启我们的心窍，你看不懂，你是博士之博士也不懂。所以我们去传教，我们不自卑，你是博士啊，我比你更博，所以跟谁讲道理我都不怕。假如开启我们的心窍，你不会理解经书。但是很多人啊，现世的观念很重，为什么要懂圣经嘛？我好好活就好嘛，有钱有去玩去啊，什么都有就好了。有的人他我说你不相信有灵魂，相信他干什么？做猪做牛就好啦，也对吼、哦，有的吃有的睡就好，你管什么灵魂不灵魂？他愿意这样，他现在方便了、啊、舒服。他做天主教教友，烦人，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天主教的实践其实是什么，知道吗？是爱的叮咛。你说一个父母孩子啊，你要吩咐他什么，吩咐他什么？你不是爱的叮咛吗？怕他有危险，怕他有痛，一直爱，不要步到那个地方去，来不及了。所以你懂得时时处处都看见天主爱的手。整本圣经啊那么厚啊，说一个字爱，天主对我们的爱，这方面那方面表达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要，我们要做猪做牛比较好。也是的，做猪

0: 做牛就比较好。以前我们入会的时候，这里不是这样的，我们养了六条猪，我养的，我们做初学都要经过这个，我每个星期要那个猪的粪啊、看啊，要拿三十桶，要去拿三十桶浇果园。我开始的时候一开那个粪坑啊，我要晕倒，好臭啊！后来我跟天主求，我说我从老远越南来到这边，被那个猪粪的坑打倒，我不认输，不要。那怎么样？求了，天主求你给我可以闻那个猪粪。不久，我打开猪粪，什么是香的呢？相信天主是父亲，你不是为了你发财什么，你为了成行他的旨意，我给一个粪坑打败，那才不肯呢。不肯，我还有最后一招啊，我的父亲帮忙我，不要晕就很好了。结果他给了超过不要晕，香的，太神奇，在我身上发生太多。因为你知道，假如你知道他是你父亲，你没有东西不敢求。假如你不是不认他是父亲，以为你比他大 ，OK 啦，去啦。所以我知道他是我父亲，在这里五十年前，你们还没出生，所以我还会讲猪话呢。因为猪给我养的吃那奶粉的东西太好，太胖了，结果到吃饭时间不起来了，睡着不起来了，怎么办？我跟他讲猪话，结果都来吃啦、啊。我给院长骂了，为什么？我说猪超胖，都是肥肉。不是你养的猪那么胖，很有意思。我们一个老修女，她说我很担心你从那么老远来哈，而且家里也没养过猪，受得了吗？而现在我放心，因为我看见你会讲猪话。现在都讲，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理解经书。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这个。耶稣常讲的哈，人要因他的名字把悔改的信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报给万民，使他们得到罪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我现在读这个就是跟我们说话的。我们不是临了死无所事事哈，从今以后天下太平了。有一天有一位叫临死的问我，他说：“修女。”耶稣不是送平安来吗？为什么圣经里面有的父母反对儿女，媳妇反对婆婆，是不是都说这个？原来 要送来是刀剑，要来使家庭不和啊！我们不是家和万事兴吗？耶稣居然拿刀剑来叫我们不和，他说我最不明白这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然后你正常，有的父母哈，他的孩子们做错什么不敢讲，因为要家和嘛，万事兴，不是吵吵闹闹，家和万事兴。耶稣不是这样说哈，我妈说一句我常记得，她说你死在棺材里面摆在那边哈，看见你孩子在旁边做错事，你要爬起来，妈妈妈妈妈妈，完就再继续死。到那个程度呢，做父母的责任，你以为你想睡觉就睡，他做错事我睡觉我都叫啊，你不够本分哦。所以假如一个家庭好像现在我们很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灵犀，那父母要叫我这样那样的是吧，我知道不对，我不要，要不要起来说话，要的时候那就不和平了，这些就是刀剑。有的女人好男人好一方是教友，结果睡了四十年，他不知道他是教友，他就做了得到和平。不对，我常问那些夫妻，一边是教友，你们晚上睡前在说什么？说了六十年，其中没有一句是耶稣，就和平了。
1: 好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
0: 但是看到今天最后那段，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他悔罪谢罪的信息。而不是叫你和平相处平平安安啊，没事干啊，干的都是啊赚钱的啊，
2: 就是偷鸡摸狗。
0: 你看天主教的话跟世界上不一样，他没有叫你啊发大财做大官又如何，世界上哪一个钱财哪一个啊可以永远占有的，没有。假如你在天世上活着天主的话的话，你做的是天上的事，思念是天上，仁爱和平啊，公义

0: 这个可以保存在天上。不论何，在现在在世上，你就不得平安了，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的话每一句都叫我们在世上得平安，双赢。我们常常喜欢双输。总主教说了一个婚姻的故事，有个男人在公司里面职位蛮高的，但是呢，他皮包里面常常放着他的太太的照片，他三不五时哈就拿出来看，人家说哇，相爱到那个样子啊，在家里看不够，还在拿来公司，他说你以为我看什么？现在在公司碰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拿我的太太照片一看，我前面的困难都解决了，
1: 真的是困难。
2: 真正的困难
0: 啊，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他说他常常回家把那个结婚证书拿出来看，人家问你在找什么，我找看哪里写有效日期。
1: 有啊，
0: 没有有效日期，
1: 哪有有效日期啊。
0: 婚姻什么时候没有效？一方死了，要记得不要随便要离婚的。我常常问他，问那些离婚的，你们离婚之后有没有比较幸福快乐？十个讲没有，因为离了婚一切 OK 啊。
3: 那是一种分裂。

我主，我的天主，凡使我远离你的，请给我除去。我主，我的天主，凡领我归向你的，请赐给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乐参政人每礼拜日的透早十点至十二点，会伫家人一世电台做着最辛苦的服务。快乐参政人这个节目是由着阿峰以及阿华共同主持，欢迎好朋友准时收听快乐参政人。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清扬，我本身在咱益世广播公司依然有咱的节目，真感谢各位甲阮当年的支持。啊，同时呢，欢迎你来收听益世广播电台所有的头至尾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段，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0: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这里是意式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真爱有神》。
1: 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2: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1: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2: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1: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3: 天使夜未眠。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天天，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每当在谈真爱好男好女的时候，就在想什么是在真爱当中的好男跟好女呢？这个好啊，一定不是我们世人的眼光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叫做好。其实在爱情的里面，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只有所谓的合适跟不合适。一个合适你的人，对你而言也才会是最好的。盼望我们在真爱的里面都成为那个合适别人的好男或好女。亲爱的朋友，在今天真爱好男好女，光临老师要带我们来看爱情单选题。在这个爱情单选题里面呢，它有几道问题哦，我们可以呢跟着光临老师的分享，我们在心中来回答是或者不是。那透过这样一个爱情单选题呢，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此时此刻的我合不合适进入恋爱呢？如果你已经有心仪的对象了，那么你想一想，如果是你心仪的对象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又会如何回答呢？这样子你也可以知道说你心仪的对象现在合不合适进入恋爱。我们就一块进入真爱好男好女。
4: 真爱好男好女，
5: 真爱好男好女，
6: 不只

0: 欢迎收听《真爱好男好女》，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到光临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
0: 光临老师，我们最近都在谈，如果在经过这个交往啦，或者说我们在跟对方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哦，怎么样帮助自己，让自己知道说我现在是合适交往的状态吗？我已经预备好要交往了吗？怎么样去评估自己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了，还是预备好了呢？
1: 确实，就是从我们进到青春期之后，我们之前在谈的爱啊，谈的性啊，确实是两个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在面对亲密关系上面，我们要去学习的，要去做选择的。但是其实爱跟性啊，这两个东西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焦点，因为爱跟性不能够单独的来谈，爱跟性要摆在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上面，就是个人的生命有没有足够成熟，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做好准备了，然后你才来做爱跟性的选择。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谈这个话题有一点点比较严肃一点，因为就是要自我检视嘛。那当然没有人希望说，哎呀，最后发现我还没有预备好，特别是年轻人都会说我预备好了，我预备好了。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哇，我应该准备好了，可以谈恋爱了。无论任何人跟我在一起，他都会过着幸福、快乐又美满的日子。一交往之后，哦哦，
0: 赫然发现自己真的还没准备好。
1: 没错，再来第二段就纯纯的爱了，好，纯纯纯的爱也是
0: 纯
1: 纯
0: 还是纯纯
1: 都有，两个都是。后来就分手了，一年。上了大学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距离上一段三年前，我已经预备了三年了。我也比较成熟了，在社团有很多的历练了，我应该预备好可以谈恋爱了吧。我想任何人跟我在一起应该都会过着幸福快乐又美满的日子。一样，答案还是相同的，就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沟通，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的互动。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亲密关系里面是呈现的是你自己生命的问题，原生家庭的问题，情感上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表达情感等等的。 OK， 分手了。到了大四，过了四年，而且我读的又是婚姻家庭的科系，学的就是爱是什么，然后生命要成熟这些课程，我还去外面参加了很多成长的课程。到了大四的时候，我想经过了四年，我应该预备的更好了吧，应该可以进一个好的关系了吧。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看着一个学妹，就想说哇，这个学妹如果跟我在一起，她应该会过着幸福快乐又美满的日子吧。后来我们真的有人介绍我们交往，刚开始的时候还蛮幸福的，走到更深的亲密关系里面，交往一年，进到第二年的时候，发现哇，我们很多真实的生命的问题开始露出来。在那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都还没有真正做好预备，要去经营一个稳固的关系。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预备好了，但是可能透过今天的一些分享，也帮助我们去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预备好了。
0: 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预备呢，跟实际上面的真的预备好，其实那个落差是还蛮大的哦，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讲说因误会而在一起，因了解而分开。这了解呢，往往不是真的了解对方哦，而是了解到自己，原来我自己现在还不合适进入到感情的里面，原来我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了解，所以就跟对方说那我们就先暂时分开好了。那这可能还是比较成熟的分开，那有些比较不成熟的分开的，那真的就是撕破脸啦或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之后的恋情会如何，但是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好好的来帮助自己哦，怎么样来检视。那老师，我们有哪一些的问题能够问问自己，是我现在有没有准备好了呢？
1: 有一个前提的问题我们要先要问，就是说如果你过去曾经谈过恋爱，就像我刚举的例子，我过去曾经谈过一个恋爱，可能谈得轰轰烈烈，但是最后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能够在一起，或者甚至是你自己觉得无法在一起，然后你们分手了。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关键需要先询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还爱着上一个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关键的，因为如果你对你前一段的这个恋情还没有做一个好的结束，还没有画上一个好的句点，你还在那边逗点，或者还很多点点点点点，
0: 你说藕断丝连吗？
1: 藕断丝连，事实上你就是处在一个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到下一段关系的状态里面。
0: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亲爱的朋友，请问你还会爱着你的前一个对象吗？ 那你会回答是或者否呢？
1: 很多人就回答，当然没有啊，当然不爱啊，所以要有一些指标。
0: 比方说，
1: 情歌来的时候还是想着他，在孤单的时候你还是想到他。另外一种状态是说，是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你前一个对象，你对他还有负向的感受吗？例如你还觉得很愤怒、怨恨，没有办法饶恕他。当你对对方还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无论是正向的或负向的，表示你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好这个感情。
0: 所以这种感觉很像是带着一个伤口在跟对方做亲密关系的建立，那别人可能不小心就碰触到你的伤口了。所以真的是要让自己先有一个健全的一个状态哦，是健康的状态，我们再进入感情的。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好重要啊，就是我对前一个对象，我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是有怨恨吗？是有愤怒吗？还是我对前一段感情的对象有愧疚感在里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去询问自己的哦。
1: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处理好上一段的关系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对关系，对你们的亲密关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就是纵使对方是对的对象，但是你会把比较带进你们现在的关系里，你就会常常想到，哦，那以前对方怎么样，以前对方怎么样，以前对方不会怎么样，为什么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没有对上一段关系做一个结束或做一个好的释怀的话，你很容易把对上一段关系的好带到这个关系来，你更容易把上一段关系的不满足带到现在的关系来，要跟你现在的另一半要，那就会影响你们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对方可能会很不懂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好，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是给那些你曾经谈过恋爱的人，你是不是已经做了据点了？
0: 是，那有没有哪些问题是可以针对可能我们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我们可能一直都持守单身的生活？
1: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常常内心觉得孤单、空虚，觉得灵里面很寂寞，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是的话，光年老师要告诉你，你可能还不是很适合现在进到感情的里面。
0: 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我就是很害怕寂寞，才要找个人来陪我吗？
1: 因为找一个人来陪你，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让你心里面那个空虚、那个寂寞满足起来。
0: 所以其实这个话题是不是可以带到说，是什么样的原因会促使我们的内心常常感到空虚寂寞？
1: 我们最近有上一个课程叫做单身赢家。为什么 要上这个单身赢家的课呢？因为今天你跟一个人交往，或者你找一个人跟他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健康成熟，过得快乐，心灵过得很满足，他在他的生活上面，他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家人，在他的休闲生活上，在他的工作上，他过得很愉快。你应该是想要找一个这样的人跟他交往，然后因为一加一会大于二，你快乐他快乐，所以你们两个更快乐，你健康他健康，你们两个更健康，你可以去付出爱，他可以去付出爱，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彼此相爱。但是如果你想啊，今天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很缺乏的，然后你跟他一直交往的时候，他就跟你要，他说陪我，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好空虚，我觉得好寂寞，他好像海绵一样在吸你的能量，久了之后这样的关系就不健康。所以没有人会希望找到一个像这样好像一个无底洞的缺口的人跟他交往。所以如果是这种处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要先想想你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单身赢家了，你是不是在你的生活上面，在你的情感上面，你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好。因为当你成为一个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好的人，你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们两个才会一起过得更好。
0: 这也代表我们是一个能够不断的付出的人哦，我们付出那个爱，付出那个快乐喜乐，付出那个正面的能量，让对方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可以有正面哦积极的那样子的生活态度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很重要，哎，就是我是否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呢？
1: 哇，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0: 是，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会承认这一点。
1: 对，都说我应该喜欢自己吧，
0: 对，
1: 我应该喜欢自己吧，我应该接纳自己吧。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的人，事实上在亲密关系里面会造成不平等或不平衡的相处状态。我就一个朋友的例子是，他就不喜欢自己，所以他常常跟对方在互动的时候，他就会跟对方展露他的不喜欢自己。那对方是一个女生，他就展现他的母爱，他就会一直去扮演母亲的角色，说哦，我其实是爱你的，我其实是接纳你的。为什么会那个母性角色会起来？是因为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接不接纳自己，通常是在原生家庭里面被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发现，嘿，我怎么开始在扮演你的妈妈了？我怎么开始在扮演救世主的这个身份？怎么我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都说我好不喜欢自己哦？然后她就要做很多，一直夸奖她，一直赞美她，然后让她喜欢自己。分开后，明天碰到了啊，你今天怎么又不喜欢自己，又不接纳自己？那她就觉得很累。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自己的人，事实上我真的要说，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也没有人会真的喜欢你，如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也没有人真的能够完全接纳你。纵使别人接纳你，你们的关系还是会，你会不相信，或者是你会怀疑。所以我们需要先让自己健康起来。但是我知道这一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如果是在原生家庭里面造成，他可能这个不喜欢自己，我不喜欢自己，我不接纳自己，我没有用，没有人会喜欢我的，这个信念可能很深了。那我会鼓励听众朋友们，你发现你自己真的不太喜欢你自己，你需要找到可以帮助你的人帮助你，甚至是一些辅导的机构，甚至是一些諮商的机构。更重要的，如果你可以认识上帝，上帝会告诉你他有多么爱你，多么喜欢你，那你会慢慢学习接纳自己。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原生家庭也是这样的状态。
0: 是，我觉得很多人有这个很难自我接纳的这样子的问题哦，常常都是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呢，其实它是有一些细微的指标呢，我们可以去检视看看的哦，可以去了解自己。有一些人虽然看起来很有自信，但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可能也有这个很难自我接纳的问题。像我有个好朋友呢，她就是很有自信的女孩子，她也很漂亮的，她条件真的很好，她一直都觉得她的自我形象应该是很健康的，直到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她才知道说原来她有自我接纳的问题。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她跟她的未婚夫一起去做那个婚前辅导，当他们去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自己的缺点跟对方的缺点都写下来。然后他就写了很多他未婚夫的缺点，事后他就想说，那他想要看一看他未婚夫写了他什么缺点。结果他发现他未婚夫没有写他的缺点，他就问他未婚夫说，怎么可能没有？对方就回答他说，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好啦。他就发现他的未婚夫真的是一个自我接纳度很高的人，他是个自我形象很健康的人，所以他在看他自己跟看别人的时候都会是很健康的。所以他就发现他自己有这个自我接纳问题，因为他很难接纳他自己，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才认识到，哦，原来自己有自我接纳的问题。所以亲爱的朋友，通常呢，一个比较难自我接纳不喜欢自己的人呢，也很容易会不喜欢跟没有办法接纳别人哦。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的。而且我发现好像如果不喜欢自己啊，往往要进入交往的时候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跟对方在一起的话，我能够给对方什么呢？好像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的感觉，
1: 会有这个疑惑。就是如果你去想，如果我跟对方在一起，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对方，这通常比较核心因为就是他的自我价值的因素。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给对方东西，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给对方真心，可以给对方爱。但是如果你跟对方要交往了，或者是要相处了，然后你突然会觉得说，哎呀，对方好像很好，他好像不太需要我，好像任何我有的东西我给他他都不会需要，那很核心的就是你们其实是处在一个不对等的状态里面。其实我碰到很多男生是这样子，他跟一般女生又相处得很好，但是只要碰到他欣赏的女孩子，他就矮了5阶或10阶或100阶。 觉得他跟对方差距很大，所以他就会用那种很卑微啦，或者是用很可怜啦，或者是用那种乞讨式的互动方法在跟女生相处。
0: 何谓乞讨式的方法？
1: 就是对对方好啊，希望对方好像弯下腰来对他好，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啊之类的。
0: 是，
1: 就是那个对自己的价值评得很低，然后把对方评得很高。但事实上你从外面看就会觉得没有啊，那女生也没有多么高到哪里去。
0: 是不是往往不晓得说自己的价值感的定位在哪里啊？比方说如果今天我们价值的定位是在于说我就是看我自己是美好的，我是尊贵的，我是上帝的小孩，我是上帝的王子或公主，那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这里，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卑微，或者是觉得自己很缺乏，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给别人。但如果今天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往往是定位在外在的条件，比方说我拥有了哪些能力，这样子我才有价值可以跟对方在一起的话，好像就会变成是一种功能式的或是工具式的感情了。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价值定位在哪里是有关的？
1: 其实这两点就是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可以给对方，事实上都跟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有很关键的这个连结的关系。那这个东西都是过去被对待来的，

可能是过去小的时候呢，一些重要的他人在对待他的时候，比较就是一直打压他的价值感，所以常常这样的人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用的这些，不管男生或女生，当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处在一种模式，叫做他要寻求被认可，他要寻求被对方喜欢，他会去做很多的事情让对方喜欢他，甚至他会去做不是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去做对方喜欢的他，他就失去他自己。当你处在一个被认可的模式里面，就是希望对方来喜欢你，认定你，肯定你的模式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建立的关系的根基其实是很不稳的。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最近的学习，事实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也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价值的地方，每个人也都有不被喜欢的地方。那在真实的亲密关系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可以自我接纳自我喜欢的人，你会知道，哎，原来我有一些是我的好的地方，有一些是我不好的地方。所以你打开的不是一个认可的模式，你打开的是一个被认识的模式。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一个健康成熟的人，他会说，哎呀，我跟你互动，我就是要让你认识我是谁。我当然会先让你知道我好的地方，我知道当我们关系好一点的时候，我也会让你认识我的缺点，而且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也知道，诶，你会有一些好的地方，你也会有不太 OK 的地方。在这个根基上面，两个人就能够建立一个敞开亲密跟信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不知

0: 那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指标呢？
1: 坏习惯，就是你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非常严重的坏习惯，坏到这个坏习惯叫做上瘾了。上瘾的意思就是呢，你明明知道那件事情不应该去做，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就是不断的去做，这就是上瘾、酒瘾、毒瘾。
0: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瘾头是属于我自己的，跟对方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
1: 例如酒瘾的话，可能就会喝了酒之后会有一些，先不要讲什么对身体的伤害一定会有，但是他很可能会有情绪上的、关系上的后续的暴力都会有影响。真的在交往的时候，这些瘾会破坏你们的关系。
0: 这个破坏是指说，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肯定会有这个瘾头的因素，他很难去控制他自己的情绪，是不是？
1: 因为上瘾的意思就是说，
0: 他没有节制，他没有克制能力，是不是？
1: 我已经相信一件事情了，对于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他对自己宣告这件事情，说，例如我对赌，我对酒，我就是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我被他控制。所以当你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做这样的宣告了，所以对方他就发现，哎，原来你有酒瘾，你有毒瘾，你也只能做一个件事，就是跟对方说没有办法，我就是被他控制了。这个酒瘾或毒瘾或者是不好的习惯，就会造成你们关系上面的一个隔阂在那边，你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你需要先去面对这件事情。那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在帮助人面对瘾。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准备好可以谈感情了吗？
1: 上次我们在谈那个七个特点的时候，有讲到情感的表达，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很难感受到任何情感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很难去敞开你的情感的人，你也很难去分享你的情感的人。我们上次记得有谈到说，在亲密关系里面，如果要建立亲密感，那很重要的是情感的表露，就是不是一些知识上的东西，而是情感上的敞开，让你们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特别是我们上次讲，特别男孩子，一方面是成长过程里面被训练的不要表达情感，那另外一种是他已经封闭情感，封闭了太久，或者是说过去曾经受过伤害，不管是感情上的，或者学生时代的伤害，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伤害，他那个情感的泉源好像塞住了，没有办法自然的流露跟表达，可能就不太适合走进关系里面，那就要先去寻求这个帮助。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表达情感，也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情感的话，那对方一直该跟你表达我爱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你都接受不到，对方也会非常挫折。
0: 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真爱好男好女呢谈的内容就是爱情单选题，遇见了一个心仪的对象哦，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哎，彼此是不是准备好？

要投入这一段感情当中，有些方法呢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知道，哎，我准备好要谈恋爱的吗？那今天光临老师呢有跟我们分享一些题目，那我们可以自己来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秘诀，就是这些生命的议题，这些生命的自我检视，即使你找到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你要想办法去解决，而解决的方法绝对不是靠你一个人有办法解决。这些生命的议题，这些对自己的价值的判断，其实都需要在一个真实跟亲密的关系里面才有办法建立起来的。像我自己跟原生家庭的关系过去很破碎，所以我大学研究所出了社会，我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建立我跟家人的关系，以至于我跟家人关系重新恢复之后，我可以用正确的眼光看我自己。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时候可能原生家庭你很难就去改变，光临就会建议你说，第二个你可以去找专业的谘商跟辅导，这些人你可以跟他对话，可以谈，他们有专业的背景可以帮助你。但是第三个我觉得是我自己最受到帮助的地方，就是我到了教会，我在教会里面我有我的辅导，他真的爱我，我有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接纳我，认识我，我好像在第二个家庭里面，原生家庭是我的家，但是教会好像是我的第二个家庭，我在这个真实的有爱的敞开的家庭里面重新学习认识我是谁，重新的学习在这个安全的关系里面表达情感，去接纳别人，哦，真的爱我，有人真的在意我。在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大家庭里面，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可以健康起来，幸福起来，我开始为我的生活负起幸福的责任，快乐的责任。唯有在关系里面才有办法学习这些事情，所以我鼓励听众朋友们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1: 非常的谢谢光临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爱情单选题，我想透过几个简单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哦，但是你回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其实还蛮难回答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偷偷的回答是，或者偷偷的回答否，但我想这些问题其实都直指核心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透过这样子的爱情单选题呢，当然不是来打击我们，对，我现在就是不适合谈恋爱，那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没办法谈恋爱哦，没有办法找到真爱，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关系吗？哦，绝对不是。透过爱情单选题当然就是来帮助我们啦，看看我们自己现在的生命状况如何，然后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他所为我们创造的是那个美好的，是健康的哦，不是有受伤的状态。那光临老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对我们的收音机旁一些听众朋友给他们几句祝福，或是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呢？
0: 幸福的关系有两个要素，一个叫做对的人，你自己跟对方都要成为对的人，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谈的，先需要先确认你跟对方是不是预备好要进入关系了。第二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要经营，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对的人，其实才有办法去经营关系。一个受伤的人或两个受伤的人在关系里面，哇，那就是彼此的伤害。要祝福听众朋友，你可以预备好你自己去面对我们今天谈的，面对一些你生命的问题，当你做好了预备，我相信你在遇到这个对的人之后，你们可以一起经营亲密的关系。要祝各位幸福。
1: 是，非常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下一次的真爱好男好女单元里面呢，光临老师会跟我们分享更多，当我们遇到心仪的对象进入恋爱之前呢，我们有一些的课题呢，诶，是我们可以来探讨的哦。希望下次你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真爱好男好女。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我们下次空中

0: 知心，
1: 知心，
0: 知心，
1: 知心，
2: 知心。
3: 你的心我知道，欢迎你来到
4: 知心聊天吧。

0: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来到知心聊天吧，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知心。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别人形容一句话，说自己好像灵魂装错了身体？这话听过的人一听，你一定会懂是什么意思，就是指这个人认为自己的性向跟别人不一样，通常也就是所谓的同性恋或者双性恋这些意思。明明生了个男生的身体，但却偏偏爱男生，或者女生的身体却爱上女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曾经有这样子的困扰，那么邀请你今天再一次听听一位过来人 Ivan 的分享，一块进入我们今天的种种有神。
1: 一个大方脸，两撇皱眉头，嘴巴张开开。
2: 好囧啊，你囧死了，真是太囧了。
1: So what? 不管再怎么囧，都

0: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很囧很囧的时候，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一线曙光，你会不会紧紧的抓住呢？今天再一次欢迎 Ivan 来到我们当中。
1: 知心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Ivan。
0: Ivan， 欢迎你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你在经过了十年的同性恋圈子里面打滚之后，有一个改变的同性恋者来找你，他跟你说有一个机构可以让你接受帮助，可以让你迈向改变。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走出埃及。
1: 是。
0: 你开始去寻求这个机构的帮助吗？
1: 是。我记得那一年他跟我说过以后，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想，能不能赶快处理这件事情。对。对，然后就打电话给他们。结果他们给我的回应还蛮令人抱歉的。
0: 是什么回应、啊、
1: 他们说我们今年没有男同工，对，我们没有办法开任何的团体，所以你需要等。
0: 哦，意思是女性的工作人员协助女同性恋者，然后男性的工作人员协助男同性恋者。
1: 是，他们这样子说我也，哦，那我只能等，对。
0: 哦哦，
1: 因为不太懂，他们那时候不太懂，对。
0: 嗯嗯嗯嗯，
1: 那他们里面到底是怎么样。
0: 等了多久才终于有接受到他们的帮助？
1: 我等了11个月
0: 啊，将近一年了。
1: 对对，将近一年。
0: 所以这11个月应该还是照样过着之前的生活。
1: 其实那11个月开始的当中，其实是我很大精力神的一年。
0: 哦，什么叫做精力神？
1: 因为那一年同时之间，我也开始去了教会。
0: 哦，因为那位香港的朋友带领你做觉知祷告。
1: 是，然后他寄给我圣经，然后教会也来约我。
0: 嗯，
1: 然后我就第一次一个人踏入到教会，虽然不是主日，而是小组的时间。
0: 还是很勇敢。
1: 对，我觉得我非常勇敢。对，因为我想要尝试，对，什么都 OK。然后第一次认识，哦，原来教会在做些什么，虽然唱诗歌都连手要摆哪里都不知道。看到大家好像都很兴奋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有点格格不入。可是其实那一天非常抓到我的是小组长在分享的话语，跟自己然后跟工作有关。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看工作，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想法，

0: 思维，我就觉得很有用，很有趣，哦，对，对我自己在工作上面，
1: 嗯，
0: 然后就暗暗的告诉自己说，那下一个礼拜再来听听看。
1: 哦，就是，你一个人来，而且决定下礼拜还要再来，
0: 对，然后我就继续的再去这样子，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自己是为了什么缘故而来。
1: 嗯，在这之前，你有曾经接触过任何宗教信仰吗？
0: 嗯，小时候不知不觉的被带去，
1: 哦，去过教会，小时候，
0: 对，然后也不知道去了做什么，嗯，或者是他们那种有儿童福音营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记得那个大哥哥就唱了什么喜乐什么喜乐这样子的歌，然后就觉得，嗯，哦，只是觉得去那边很
1: 就是
0: 暑假有一个欢乐的怎么这样，其实对于这个神完全不了解，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我们家其实就是一般的信仰，就是传统拜拜的信仰，嗯，所以我从小到大可能拜拜还比较多，对，嗯，我还相信妈祖或者佛陀比较多，
1: 哦，
0: 对，因为我完全不认识就是基督教的这一位神。
1: 你从小应该算是在华人传统拜拜 的信仰里面成长，但为什么会当这位远在香港的朋友打电话，嗯，邀请你认识耶稣带你祷告的时候，嗯，你就立刻答应了呢？
0: 因为我觉得我要改变，
1: 嗯，
0: 我要试试看他所经历的那一个样子，是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1: 嗯，
0: 脱离那个同性恋的，
1: 嗯，
0: 情况光景等等。
1: 哇，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一种意志，一种决定。
0: 嗯，自信说了不起，可是我自己觉得说我好像也只能这样子试试了，对，因为那个环境当中也太痛苦了。
1: 嗯嗯嗯，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嗯，你会毅然决然的，什么都好，嗯，什么都愿意尝试了。
0: 对啊，如果能试试，那为何不试试？
1: 在整个初期，你进到教会里面哦，你对教会还有对这些基督徒大致上的印象是什么？
0: 一方面，他们很热情，觉得他们很生活化，也让我觉得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对工作这么的有憧憬，或者对工作这么的有盼望。原来他们的想法是自己不但是被祝福的一群，而且好像也真的能够祝福别人。
1: 嗯
0: 嗯，然后那时候没多久，就有一个姐妹就要问我说要不要去天使星，然后她就开始跟我说，天使星就是照顾一些痴患的人，他们非常的需要人家带领，嗯，然后他们帮助他们的妈妈等等等等，
1: 社会福利机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很好啊，这样子我，
1: 嗯，
0: 我真的是礼拜六没事，然后就跟他们去天使星，然后
1: 帮助这些身心
0: 障碍，带那些小朋友，对，嗯，然后让他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好好的去轻松，这样就发觉，哦，原来基督教这么的有趣，然后也开始觉得他们会来关心你，
1: 嗯，
0: 工作上的需要，然后关心你过得如何等等，
1: 好像是真心的，不是外貌主义。
0: 对，另外他们很喜欢抱，很喜欢抱抱。对，我的小组长就看到你就搂着你这样子。
1: 哦，
0: 对，过去我的确也很渴望别人抱我，可是好像过去啊，嗯，别人会抱你，只有在于他有求于你，或者他想要跟你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1: 嗯，
0: 是原来这一群人就是抱，然后他们就是爱你，然后抱你这样子，
1: 就差好多，
0: 差好多。发觉哦，原来不用换取，对，
1: 嗯，你
0: 这一种爱是不用换取的，这一种爱是不用去比较，不用让你自己装扮的烫头发。
1: 他们就可以抱你，
0: 对，他们就是爱你，然后愿意来关心你，愿意加入你的生活，然后也愿意让你加入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对，
1: 嗯，慢慢透过教会还有这些基督徒，哦，你觉得你认识到这位上帝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0: 嗯，我发觉这一位上帝真的很特别，他用一个我没有想过的方式来让我经历他。对，
1: 怎么样的经历？
0: 我进到教会没多久，然后我就开刀，
1: 是
0: 算动了两次手术，右侧的肾水肿，其实也是莫名其妙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
1: 哦，
0: 对，然后那十一个月嘛，十一个月都还没进到走出埃及，等那十一个月，我就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就是在 去医院，然后复诊，然后进手术房，然后等等的那一些度过。
1: 嗯，
0: 我开始经历到原来有神可以跟神呼求，也开始认识他们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一位神到底是怎么样子。
1: 原来，
0: 尤其是当他说你是被造，你不是多的，你不是你不只是好像老是排在哥哥后面然后不重要多出来的那一位，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着神独特的形象造的，然后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计划，
1: 是，
0: 然后他造人的时候就是对你有一个想法，然后他爱你，他想要你成为他那一个想法当中使你开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些的想法跟我过去所经历或者是我过去所想的完全两回事，天差地远。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震撼的，对，因为这跟我过去的想法实在落差太大。如果他真的是一位这样子的神的话，那我的过去的生活到底是怎么
1: 对，以前会觉得自己是个可能瑕疵品，
0: 是多的，
1: 或者是按照哥哥的样式被造但又没有造好的，
0: 对，然后多余的，永远比不上别人的，
1: 是会被人家贴标签的，
0: 对，
1: 是怪异的，
0: 或者是是你好像需要努力，你需要烫头发你才会被人家喜欢看见，你需要做一些打扮外表等等，
1: 对对对，反正不能做真正的自己。
0: 对，然后因为这一位神就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他看见你他就爱你，这个信仰太特别，这一位神也太奇妙了，对。

0: 你当时候透过教会，你参加了一个叫做遇见神营会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时段，一个营会，你有真的遇见神吗？
1: 有，太出乎我意料。过去当然就听到他们说在遇见神当中他们怎么样遇见神的经历等等，
0: 嗯，
1: 可是我完全没想到，就是在算是第一堂课我就遇见神了。
0: 怎么样的一种遇见？
1: 当那个讲员他后来是在念一封信叫天父的信，
0: 嗯，
1: 对，然后天父的信就是述说圣经很多段的经文，然后他是神对一个人的想法意念到底是怎么样的。讲员在念的当中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很多的字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可是他就是他取到我
0: 深深的触动你。
1: 对，他说连头发几根我都数过，你起来一躺卧都晓得，对你有一个极美好的意念，我爱你，我是你的天父等等。在那当中我就发觉我感动到有一点在发抖了，因为我觉得太感动。对，然后
0: 是因为哭泣到发抖。
1: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哭，对，因为我盯着不敢哭这样子。对，一直到后来是我小组长就刚好在旁边，
0: 嗯，
1: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他神来一笔他就抱了我，对，然后我就真的完全的溃体，就是我觉得眼泪就完全无法停止的掉。其实我忘了我哭多久，
0: 嗯，
1: 然后就很用力很用力的哭。对，嗯，对，我觉得再也藏不住的哭，然后把他的衬衫都哭湿了，
0: 完全释放。
1: 对，然后在那当中其实我一直一直不断的抱怨神，
0: 哦，
1: 对，为什么你要照我要经历那一些事情，为什么我要是同性恋，对，为什么我连跟别人牵手都不能光明正大的牵手，为什么不能我像我哥哥一样，对，我跟他说了很多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上帝有回应你吗？
1: 有，我就感受到一个声音不断的，不是我小组长的声音，我小组长我只记得他一直不断的在念很多的祷告词，可是我不知道他在祷告些什么。对，然后可是我知道他是另外一个声音，对，他跟我说我都知道，嗯，我都知道。当我
0: 声音是你用什么地方听到的？
1: 我也不晓得。对，那时候没有，当下没有办法反应，只觉得我每说一句，我每抱怨一句，然后上帝就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对，可是我
0: 所有的抱怨他一个一个回应你。
1: 对，然后觉得他都知道，他都知道。虽然他不是给我一个答案，可是我相信，嗯，我被了解，我被知道，我相信正如好像他圣经当中所说的他都在，
0: 嗯，
1: 对，他就看着我起来，他看着我躺卧，
0: 他也完全接纳像这样的你。
1: 对，
0: 即便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很讨厌自己的时候，
1: 是
0: 你当时候感受到那份爱，如果用形容词来形容，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呢？
1: 我觉得上帝好像不看我这么的脏，对，他不看我好像泡在粪堆里面，
0: 嗯，
1: 对，他就是进到粪堆来把我拉出去。对，在我最脏或者是最不可爱的时候，就是连我自己的价值观都崩解的时候，
0: 嗯，
1: 他介入了，他愿意来然后把我拉出去。
0: 当时你应该也是被这样的爱给震撼。
1: 是是，
0: 在这之后你是在遇见神营会之后受洗的吗？
1: 是，
0: 你真的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1: 是，那经过了遇见神营会以后，其实我就下定决心说不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受洗。对，
0: 哦，
1: 我一定要表明是我就是愿意也回应这个爱，这一份这个从神而来的爱。
0: 嗯嗯嗯，成为基督徒的你，你觉得跟同性恋者这样的身份有冲突吗？
1: 我其实从那个当中我已经开始慢慢的脱落掉，一方面我觉得在那个生活当中还蛮开心的，受洗之后的

0: 的生活是完全另外一种的生活模式。我的朋友，我的交友圈不止在网络上而已。对，然后我的交友圈不只是用一些外表来定义你是谁，
1: 对，
0: 然后不只用身材来定义你是谁，对，而是真正的在看你原本的那一个你自己，甚至他们非常的渴望去认识那一个原本的那一个你，不带着色彩啊或等等，
1: 是，
0: 对，我觉得在那当中，我开始好像重新才认识，原来我当回自己，对，可以不用再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好像重新建立你真正的自我形象。
0: 是，所以那我记得那一年，然后再加上很忙碌的上医院，是那一年一直到我进走出埃及以前，其实我差一点忘了我自己是为着同性恋改变而来。
1: 哦，
0: 对，
1: 你就是享受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
0: 就是享受在那一个，好像在那当中重新又进到了同性朋友的圈子。我过去好像国小的时候开始觉得男生是我某一种形象的，是男生可能会是怎么样，
1: 就男生是负面的，男生是粗暴的，男生会伤害我。
0: 对，然后可是在回到教会以后才重新去认识，原来男生不像我过去所想的那样子而已，原来还有这么多教会的男生，他们是不介意你表现的好不好，对，他们不会用粗鲁的对待你，他们也愿意跟你谈更深刻的话题，而不只有在很外表的上面，对，
1: 你不只重建自己的形象，你也重建你对男性的印象。
0: 是，然后我也开始回到男生的圈子里面，好像又重新的跟男生有一个更好的互动。
1: 这一次是同性的圈子，而不是同性恋的圈子。
0: 是是是是是，所以感觉神好像就是先让我恢复我自己是谁，
1: 哇，
0: 然后再让我去面对我同性恋当中的问题。后来是我没有太大的挣扎在对于我要不要放下同性恋这个想法，因为他好像很自然而然的神透过很多的东西来满足我最底层的需要，对对对，男性同侪的需要，然后还有对自己的不欣赏，那一个自卑感。可是当那一些拿掉以后，我就发觉好像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自己可以是一个男生，而不是过去所以为的神造错，或者是神造了一个女生的灵魂在我一个男生的躯体。
1: 你在那之前你有曾经怀疑过上帝把你的灵魂装错吗？
0: 是，甚至我觉得说我应该是以前的信仰背景的话，就是你是上辈子可能做了坏事，投胎然后来被惩罚
1: 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可是在这一个教导里面，在圣经里面他不讲这个，对，他讲的是神的无误跟神的爱，神的宽容。然后当我去思考说为什么神不会造同性恋者的时候，我开始能够理解神不用造一个同性恋者来使他们受苦，神肯定是不会造错，当他没有错的时候，可见很多的错误或者是很多的造成我们被伤害的地方，就是从人的罪来的，是从别人可能他们的对我的眼光，别人的罪所造成我，
1: 导致你慢慢的也给自己贴标签，甚至让自己去当一个女生，
0: 就觉得自己好像就真的是一个同性恋者。对。
1: 但当上帝的爱满足你最基本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可能是你说你需要喜欢自己，
0: 是
1: 接纳自己，还有包含从男性身上得到肯定以及像伙伴一样的接纳，
0: 是是是
1: 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去向男性寻求情感上面的这种爱慕了。
0: 是是，可是当然这当中会还是会有那种很灰色的地方，会搞不懂，就是我自己会搞不懂说到底这个爱是以前的爱吗？对，还是说我只是
1: 兄弟的爱，
0: 对，兄弟的爱，我是喜欢他还是什么？可是越来越去认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能够觉察，但这当中是很灰

0: 舍的，是可能因为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因为自己还是有过去想要期待别人来肯定自己，
1: 是，
0: 对，所以可能会想要接近他们，然后又可能是自己的自卑，对，造成因为他们身上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对，
1: 会有一种过渡期，
0: 对，有自己想羡慕的，可是当越来越认识自己了以后，就越来越能够分辨，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不是好像就是我这么的爱他，或我这么的喜欢他，对，开始能够分辨出自己是谁，然后我的情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慢慢越来越认识自己，越来越认识别人，也真的能够找清楚自己的定位了。
0: 是是，
1: 这边还没有介绍到关于这个很重要的协助你的走出埃及这个机构，要邀请你下个礼拜跟我们谈谈你是如何接受帮助，还有你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
0: 好的，
1: 谢谢 Ivan。 那亲爱的朋友，我们就下一回中中有神，千万别错过了。节目的最后送给你这一首由灵粮神学院所演唱的《生命蜕变》，我是知心，下一次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是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5-7700，0235-7700。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

大战胜了我们的仇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

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看见那在天上的敬拜，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

要神降下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求赐下祷告的火点燃我们生命的热情，求赐下炼净的火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与罪恶，求赐下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

0: 事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5-7700，0235-7700。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了，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百三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雅各为咱主持的益世之声。

平安的福音，安慰的见证，鼓励故事，好听的诗歌，益世广播电台唔忘带给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唔忘，充满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益世。

各位听众朋友，玉世广播电台是伫七都区的百福社区家，在这个名叫做百福的社区，嘛讲真正有参照名同款有百般的福气，嘛唔嘛讲会当有另外一种对顶头创造宇宙万米天白所想出的这种福气，予咱真做一个真正有祝福满满的所在。那么唔嘛讲将这个福气会当领到收音机边啊，听众朋友所在社区的城市的所在。

来，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约瑟之声》的直播。我是主持人雅各，空中搁再相会咯。啊，甲大家讲欢迎，嘛祝福大家哈。好，咱节目一开始，先为大家来播送一首好听的诗歌，咱做回来收听。

听众朋友，你的心内有平安无？假使讲哦，你逐天咧紧张哦，甚至暗时拢困无好，唔知你烦恼啥，甚至啊，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常常拢拄到一挂问题吼，你感觉工作烦的，无法度静落来的时阵哦，好不好？

就咱借由咱的节目锻炼咱吼，即个心肌病好朋友安静咱的心灵啊，求主帮助咱吼，求圣灵来锻炼咱啊，咱会当安静咱的心灵，求主帮助咱吼。好，再继续过来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另外一首好听的诗歌，圣灵请你来，咱做伙来收听。

前一阵啊吼，应该讲即几工啊啦，啊，看到电视广告吼，讲这个军队咧找人啊，啊，就是说吼，有一些这个报考军校的这个广告啊，还是讲吼，邀请少年人来做兵的一个广告。这个我想起讲吼，这个曾经有听过吼。一段这个爸爸为后生祈祷的一篇文章啦，这篇文章非常有名，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啦，为后生的这个祈祷文吼，一个父亲的祈祷文，这非常有名吼。在这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吼，其中吼麦克阿瑟有真侪出名的这个话吼。跟大家来分享，其中一句就是讲，无想要做将军的士兵吼，唔是好的士兵。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呐、啊。另外，有就有绝妙的计划，必须不遗余力的去做，而且今天就做。好，今天你可以做，唔当拖到明仔。够加济吼，今日标志我对你们最后一次点名啊。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的时候，我最自然想到一定是你们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好，有绝妙的计划，必须不遗余力的实行，而且今天就做。这度假共轨哈，你有信仰就年轻，疑惑就年老；有自信就年轻，畏惧就年老；有希望就年轻，绝望就年老。岁月。磕实的不过是你的皮肤，但如果失去热忱，你的灵魂就不再年轻。另外，跟我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真正是有这里心有同感哈。当咱少年的时阵啊，读一挂册，感觉讲吼，什么拢知呀吼，哇，时代拢唔知呀。但是等咱愈来愈大汉出社会了后，才发现讲吼，哇，还够有真济无知啊，真济代志拢唔知影吼。而且啊，愈话愈感觉讲吼，这社会真正是愈来愈济吼，咱唔知影部分呐。人年纪愈老，会愈谦虚了吼，愈谦卑啊。上吊就是讲吼，咱在这几。

中会当学习到虾米。我是感觉讲吼，确实讲你找人来做兵，不妨参考着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去部分，啊加一寡伊的座右铭，这有鼓励作用啦，啊，因为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吼，一位做爸爸的人吼，为着家己的后生来祈祷，因为我都每时每刻吼在伊身边来保护伊、陪伴伊、引导伊，惊伊学歹呢吼，惊伊吼，那么病大难乱啊，惊伊去做歹吼，啊，所以讲吼，只会当为祈祷，咱。你那是在婴儿的时阵，咱会当吼时时刻刻在身边，甚至三更半暝我起来吼，来甲饲。但是当伊大汉了后，囡仔吼开始有个性啊，开始有家己的想法咯。咱只会当吼来陪伴伊、引导伊，到了一个程度，只会当为伊来祈祷咯，求助保守伊吼。在咱无看到的时阵，咱嘛爱做事做工吼。咱无法度时时刻刻在身边的时阵，在这种咱无法度做、无能为力的时阵吼，咱所需要的就是为伊来祈祷了。吼，求主赐下圣灵来引带伊，保守伊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也当吼，自细汉就行正直的路，到老拢无偏离呀。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当咱有囡仔时时阵，咱就有这种感觉了。好，为囡仔时来祈祷，在咱无法度做的部分啊，求主来帮咱做，就是保守伊的心怀意念，予伊啊，卖恶派，卖变大难乱，予伊当吼，好花来活出着人生的精彩甲光彩，人生的荣耀啊。较好的品格，等等的。我讲过回来吼，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吼，那么伊是对1880年啊，在美国的堪萨斯州是一个陆军的这个军营当中吼，一个将军吼，伊是美国的这五星上将吼。五星上将，在第二遍世界大战的时阵吼，担任着美国的这个在亚洲部分的这个总司令，西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军队的司令，吼，所以讲伊权力足大吼。战后就担任着日本的这个盟军最高司令，甲联合国军总司令。因为在菲律宾战争当中表现真好，得到荣耀啊，荣誉勋章。那么，应该因爸爸吼小麦克阿瑟是历史上啊，应该因爸爸吼两个人啊，同时得到这个荣誉勋章的表彰。好，这不简单哦。当然吼，即马无战争吼以前战争吼只要有功吼，就会当得到这个。荣誉勋章嘛，你讲麦克阿瑟对1880年1月26日出世在美国吼，一个算讲嘛是真卡所在吼，一个军人的家庭啊，因爸爸就是在第二遍世界大战吼，曾经担任着美国陆军的这个三星中将。因为因爸爸就启发着麦克阿瑟吼，真侪做兵吼，未去做军人呐。麦克阿瑟曾经讲过，我上早的记忆就是军队的这个号角吼，早起一日头未出来吼，就听到这个人的军队内底吼吹号角，这就是我爸爸给我。我爸爸唔来给我生命，那是给我一生的职业的道路，走上爸爸同款的道路，而且吼做甲比伊较好。伊爸爸是三星中将，伊是五星上将，而且是这个总司令吼，

伊曾经战争啊，那么得到真侪勋章，那么那个麦克阿瑟吼、哦，其实吼、哦。伊早年在这个西点军校的时阵，成绩就真好啊。在1903年的时阵啊，麦克阿瑟伊就第一名毕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西点军校，而且呢，伊的成绩吼，毕业的成绩是啊西点军校百年来这个分数上好的，成绩上好的。所以讲哦。啊，一路上表现拢非常的啊优秀，这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啦、啊、哈、哦。来听看麦呀，有爸爸的影响之下，伊嘛做将军哈、哦，而且呢，伊安怎来教育囡仔事实，甚至为囡仔事实来祈祷呢？咱来听看麦呀，这个文章内底哈，所写的。就是啊，麦克阿瑟哈、啊、为儿子的祈祷文。这里讲吼，咱人哦，在这个无法度照顾囡仔是谁时阵呢？咱安怎求助来保守哈？好，囡仔是谁会当啊？在这个一切事代志上哈。会当无被这个世界来影响了哈。这就是讲哈，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啊，加下底讲哈，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啊，就是讲到坚强到一个地步，熟悉家己的软弱啊，勇敢到会当面对家己的惊吓，所以加做一个。失败，哈、哦，确实无放弃，胜利无骄傲的人，啊、哦，这个胜不骄，败不馁。求你，啊、哦，要做到我的后生，啊、哦，无可以有这空的幻想啊，欠缺行动，啊、哦，就讲求主啊，你塑造我的儿子，啊、哦，不让他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纯洁目光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在迈向未来理想之际不忘记汲取过去的教训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祷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至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在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朗，真勇敢中的温柔，求主帮助咱哈。也我刚刚讲哈，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的祈祷文哈，给基督文啊，非常好啦。哈，就是讲，是不是这个基督文蛮让真侪咱为今日是写基督文呢？这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哈、哦，为今仔是写几多文呐、啊，在加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哈、哦。好，刷来继续过来播上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一个团队哈、哦，撒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这首诗歌是圣法兰西斯，哈、哦，嘛是同款，这个基督文，哈、哦。歌词安尼写讲：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乐。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求主帮助咱吼，会当学习伊的精神啦。当时啊，咱小可吼拄着困难挫折，拄着人误会、甲咱欺负的时阵，吼无被了解的时阵，吼。感觉讲别人的爱比咱较济时阵吼，还有一寡啊，心先成绩制度，吼，感觉讲吼，这个一切拢无公平的时阵，求主帮助咱吼，这首诗歌真做咱的安慰，互咱在这个人生在世这短短啊这几十冬当中啊，会当学习到咱需要学习的功课。不断的付出，散播着上主的爱，在伤痕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饶恕；在怀疑的所在，散播着上主的信心；在绝望的时阵，散播着上主的恩望；在黑暗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光明；忧愁当中，散播着上主的喜乐。在下面的时阵，咱就得到下面啊；在失去的时阵，咱有得到；在迎接死亡的时阵，咱会当进入到永远的活命了。求主帮助咱吼！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祈祷，在这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吼。好，人生在世，这短短几十冬吼，真紧就过去啊。啊，咱上重要的就是讲吼，一旦了解怎样讲，咱在世的时阵，什么人掌管着明仔载？好，所以继续咱来听一首，依然是沙拉佛敬拜团所演唱的《我知谁掌管明天》。

空中好朋友，时间是过得真紧的吼，咱节目五十分钟就过去啊。求主帮助咱吼，好愿意安静咱的心灵，求主来祝福，和咱心起边每一个人，会当熟悉主，那么明白家己人生的道路。不管日子如何，求主赐咱力量，嘛必如何。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吼，当时啊，咱那感觉讲吼，哇，这个计划跟不上变化，吼、哦，变化多端，唔知变怎才好。来到主面头前，求主来帮助咱。不管日子如何，咱嘛有力量来面对这个啊变化多端的这个啊咱所面对的代志。所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这是台语的吼。啊，天色虽然黑暗，吼、啊，天气又晚底下闪时啊，暗暝虽然久长啊，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啊。高山虽然危险，若是有信心，就当爬到山顶去。路途虽然遥远，若有爱心就会当啊，行到。天会平安，谁人会当跨过所有艰难的灾厄？谁人会当看见美梦伫咧飞？咱上最心看见希望啊！你着拍开心内的窗，让你的眼光看见美梦。出来，甲大家来播送这首《眼光》。

来各位空中好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咱今仔日《药师之声》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收听，麻烦您在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这是益世广播电台 AM 1404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都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由佳音电台所提供的平安佳音。今天为大家进行的是老歌曲旧时情的单元，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香，还有一首空谷传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今天是4月20日，谷雨，谷雨是二十节气中春节。

的最后一个节气，一指羽生白骨，这个时候雨水显著增多，滋润大地，极有利于农作物，像是幼穗的生长。此节气象征春天即将结束，夏天将至，通常气温温和，农民忙于插秧，需水量大。古语的意义跟特色，它是雨生百谷，古人说谷得雨而生也，此时降雨量增加，能帮助稻作、杂粮等作物快速生长。这是一个极重视农事的节气，常见的谚语有清明田、谷雨豆，意指清明的时候忙着插秧，谷雨时节则种豆类。谷雨是唯一将物候、时令与架设农事紧密应对的节气，代表着温暖与农作物的成长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国乐演奏的庆丰收，还有静亭跟江红合唱的庆丰年。

谷雨这个节气是维疆时令与架色农氏紧密对应的节气，代表着温暖与农作物的成长期。这让我想起台湾早期农村社会中，农民在耕种、插秧或休息时哼唱的劳动歌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叙述农耕辛劳的农村曲或传统的琉璃歌。这些歌曲内容都描写炎日下耕作，不畏寒冷，以农事辛酸，反映出早期的台湾农村生活。农村曲是1937年发表的经典的台语歌谣，由陈达如作词，苏童作曲。这首曲子真实描绘了台湾农民勤奋刻苦的生活，描写从清晨出门到日落而归的辛劳，是台湾农业主体的代表作，曾被江蕙、凤飞飞等知名歌手翻唱。农村曲描写单纯朴素的农耕生活，表现农民过沙灯的勤奋。歌词以套照就出门，天色渐渐光闻名，形容不畏甜水寒冷，勤耕不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江蕙所演唱的农村曲，还有凤飞飞所演唱的四季红。

古以节气习俗的核心是赏牡丹，因为牡丹花常在这个时候盛开，故有谷雨花之称。谷雨三朝看牡丹是指民间的谚语，意思是谷雨节气后三天是观赏牡丹的最佳时节，因为牡丹在谷雨前后盛开，赏牡丹是谷雨时节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和民间娱乐活动。这个习俗至少可以追溯到了晚唐，明清时期尤为兴盛。旧时三朝是指谷雨交接后的大致三天，也就是4月19、20、21日，在此期间种植牡丹的场所包括私家园林，常向公众开放供赏玩。此俗象征着吉祥富贵、花开富贵之意，古人常惜亲友观赏，举行花卉，寓意美好，代表春天的最后暮春。说起这个赏牡丹，让我想起南投县三林溪的花卉中心，每年三至四月盛开的三林溪牡丹花季，从民国74年栽培至今已经有20000株。在三林溪的花卉中心即可看到品质繁多的花中之王牡丹花盛开。三林溪有着一年四季宜人的风景，与气温保持着原有的森林面貌，让台湾的游客来到这个每个都是对着花朵狂拍，变成最华丽富贵的打卡点。听众朋友，谷雨三朝看牡丹，如果你有雅兴，不妨到三林溪的花卉中心一游，即可看到品种繁多的花中之王牡丹。

谷雨时候吃什么？谷雨饮食祛湿健脾。谷雨期间，因为雨水增加，环境湿气变重，因此身体容易受到邪湿，使脾胃的抵抗力变差，出现了胀气、水肿、食欲不佳、排便湿软等情况。专家建议，谷雨时的饮食方针建议以祛湿脾胃为原则，可以多吃黑豆。黑豆可以帮助新陈代谢、利水消肿。另外，山药可以改善肠胃道机能。另外，薏仁帮助湿气排出，这些都能够改进您祛湿健脾啊。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邓丽君所演唱的《人面桃花》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

0: 你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百三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识广播电台，
1: 有意思的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千金，每暗十二点到透早两点，夫妻相骂不如来小金，感谢你多年来听堂支持。介绍产品，吃营养够健康，金活力初领营养素，让咱走路轻轻松松，真顾虑真顾虑，看会清看会远。杜莎皂加叶黄素，今嘛拢伫个大优待，卡电话好康诶，等你哦，0800303456，0800303456。
3: 哎呦，你嘛用手机来听节目哦？
4: 是啊，即马一些广播电台节目咪当用手机啊收听，真方便哦。只要你是智慧型的手机，在网络商店拍一些能力，就先下载 APP 了。
3: 安尼哦，我嘛进来去帮我妈妈下载。我记伊上爱听一些电台节目啊。
4: 手机啊下载真简单，一些电台电力行。
3: 哎呀，稍等下，稍等下，啊是要安怎来用啊？
4: 卡电话去问较紧啊。0451145八，0451145八，有专人给你服务哦。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这是玉社广播电台 AM 一四零四千赫，台址在咱高雄市七堵区103街75号，欢迎继续收听《相遇在百福》。